0: 国的解放，五十英他走出了象牙塔。作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用超乎常人的脚下功夫走出了特属于他的革命道路。在1929年的反团阀斗争中，他三更天从白沙陀出发，步行前往上清寺、化龙桥等地取回传单和标语，在连夜去马王乡、童贯驿、跳灯乡等地张贴，在天亮前返回。大家都称他为飞毛腿、铁脚杆。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也是一段峥嵘的岁月。四次被捕，三次越狱，他用非凡智慧与反动势力开展了10年斗争。一天夜里，国民党特务和跳灯乡丁到白沙陀抓捕五十英。五十英随即掐一段麦草管含在嘴里，跳入猪粪坑中，在粪水中靠麦草管换气。待特务搜索无果离去后，五十英随即转移。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屠杀中，他倒在了重庆解放的前三天。机警的他伏于渣滓洞的囚室死角，躲过了机枪的扫射，在逃离的最后一刻，看到了无力翻越围墙的狱友们，义无反顾折返，先后救下了肖忠鼎、孙崇等4名难友，自己却倒在了重庆解放前的最后一刻。五十英前辈，我是来自75年后的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的党徽。
1: 党徽真漂亮。

0: 您听，叮叮当当，那是新时代的人们建设未来的声音。您看，这片曾经饱受深重苦难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新的模样。
1: 所以，什么是革命精神？是坚定的信念，是非凡的智慧，无畏的牺牲，是顽强的拼搏。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0: 数次被残余环绕的
1: 平均降雨量累计达150以上。
2: 2023年7月29日起，北京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其中门头沟、房山、昌平灾情严重，部分房屋被淹，饮用水和食品供给中断，环境卫生极其恶劣，灾后防疫形势

0: 异常严峻。
1: 我们第一时间呢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紧急抽调了传染病、水、消毒、食品等方面的业务骨干和有经验的专家，组成了三支应急队伍，紧急赶往门头沟、房山和昌平，开展灾后卫生防疫的基础指导和现场处置，以确保呢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的实现。
2: 这儿淹了。
0: 灾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战场。刘晓峰、童颖、杨鹏三名中心领导随即带领三支防疫专家队伍，冒着生命危险向受灾地区挺进。
3: 这个桥应该是断了，然后赶紧又紧急的修一个临时的。
0: 由于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大部分位于山区，洪水所到之处，房屋倒塌，桥梁路面塌陷，前进的道路可谓是困难重重。
4: 跟老百姓强调，你这个把水烧开了，对吧？
5: 你家厕所是就是自己家里人都没问题，那现在那十一项应急指标是不是已经符合了？
3: 看一下感官指标，闻闻味儿。
0: 山区农村地区多是自备井供水，当被洪水淹没倒灌，供水及管网设施受损严重，同时人畜粪便、垃圾、各种杂物等污染水体，极易造成传染病爆发流行，灾区人民的生活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何保障灾后生活饮用水安全，成为此次疾控专家们的首要工作重点。
6: 水池子，您烧开了喝，千万别那个
7: 吃生水。
6: 吃生水。
0: 根据实验室检测需求，疾控专家分别用含有不同保存剂的容器瓶采集水样，用于检测病原微生物和一般化学指标。三个区共有水源井近700处，遍布深山、洼地、丛林，专家们冒着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第一时间徒步巡回采集水样。与此同时，后方检测人员24小时应急值守，样来即做，即出即报。虽然已经预想到了水质情况不容乐观，但当检测结果出来后，他们还是感到触目惊心。
8: 房山地区有207口井，是从8月2号到3号采的样。那么这207口井，只有不到10%是合格的，其余的卫生指标都是不合格的。水如果不处理好，对这个疫情防控肯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确实是当务之急。
0: 然而，从传染病角度，病原微生物是风险最大的污染源，其中包括痢疾杆菌、伤寒杆菌、诺如病毒等多种病原微生物，加上灾后居住条件被破坏，蚊蝇、老鼠滋生，又逢夏季闷热潮湿的环境，水体、食物污染风险显著增加。这些微生物的繁殖非常迅速，很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结束监测工作，夜晚疾控专家们还要将全天掌握的数据及时汇总上报。缜密细致的报告为研判疫情防控策略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只有第一时间排查出灾区用水的健康隐患，才能确保老百姓可以喝到放心安全的饮用水。
9: 这次疾控中心给我们检测完以后，我们肯定用着更放心了。
0: 除了水样的采集和研判，暴雨过后北京的积水增多，气温湿热、蚊蝇、鼠类等病媒生物的危害监测和环境消杀工作，对于灾后防疫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10: 跟它如果说有活动交叉的话，那么我们群众可能受感染的机会就会增大。所以说，我们一是从种群包括密度以外，我们还要对它的病原血进行监测。
11: 这是今天的第几只？
12: 第3只。

0: 在灾区，疾控专家们通过连续监测，及时收集鼠、蚊、蝇密度资料，指导科学防治病媒生物和科学有序环境消杀，切实有效阻断病菌传播渠道。同时，疾控专家们还不厌其烦、细致耐心地向群众和工作人员讲解灾后防病、消杀、饮食、用水等各方面注意事项，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单。
1: 像咱们陆村，140多年了，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市疾控跟区疾控相继的来到咱们村里，帮助这个村里消杀，给予这个村里边这个消毒液跟这个漂白粉，还有这个消杀知识的支持，我觉着他们非常伟大。
0: 由于受灾严重，房山区部分村庄通讯信号不畅，时有时无，与指挥部的沟通也是断断续续。然而，就在大家紧张有序地开展现场检测时，突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
2: 啊，他们好好的，你现在是在医院呢吗？放医院了？就那么突然呀？
0: 原来那一通电话并不是指挥部的来电，而是一个让张贵宾更加难以承受的噩耗。
2: 媳妇儿把我接走了，所以刚才景儿也是安慰我，我有点回不来，我不是蒙台，但是我努力，应该不耽误。我要不打一电话不是？没事，平静，人都安置好了，下午能回家就行了。回家看各种病就行。
3: 张老师应该是去年刚做过这个腰椎的手术，他的腰可能一直不好，也是今年也58岁了。我就觉着这个朱明老师非常的不容易。
0: 深夜，已经在房山奋战多日的靳伟，还在和同事们做着检测。靳伟一家都住在房山区，早前的洪水漫灌，他的家庭也受到了波及，还一度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4: 最后一个短信是我爸发给我，说家里发大水了，然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然后最坏的打法我也做好了，因为工作的原因，保证咱们老百姓，整个房山区老百姓的水能够喝到安全的水，只能说选择先放弃家里现在的工作。
0: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就是这样一句重如泰山的托付，充分展示了疾控专家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境界。他们采水样、捕老鼠、测蚊蝇、助消杀、做检测、广宣教，人民的呼唤让他们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疾控精神一代又一代在接力。他们跑遍了每一个受灾村，每一口受灾井，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始终奋战在灾情一线。
5: 30多天里，没有发现传染病进行疫情，没有报告食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事件，真正展示了疾控的专业实力，做到了大家之后无大用。

大家好，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时刻，我们今天聚焦一个重点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实体经济上。应该说，这个话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告诉我们呢，实体经济呀，它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立身之本。劳动，它就是指实体经济的劳动，它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这个原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今天呢，这个理论还需要向前推进一步。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际上的竞争已经不单纯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而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你的商品质量比较低劣，技术水平比较低，这个成本呢，它又比较高，那你这个商品卖给谁呢？谁要呢？没有竞争力嘛。所以我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包括党的以前的文件中，都特别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啊，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因为这样，在这个重要的论点提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呢头脑中一定要明确，我要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屹立于世界舞台之林必然的选择，必须的选择。那么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就是说我们要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是我们党的文件提出的三化，沿着这三化的方向要迈进。这次四中全会精神还特别提出，在这三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建成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国，包括制造强国，包括质量强国，包括航天强国，包括交通强国，包括网络强国等等。当然不至于就这么几条，但是这几条强国啊，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重点的、着力的、它打造的这么几个强国。这几方面的情况为骨干的这样一种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如果我们用比喻来做一个比方的话啊，那么我想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比喻啊？我们生活离不开方方面面的要求。那么实体经济呢？比如说，我们去重庆吃火锅，重庆的火锅很有名啊。
那么你到重庆吃火锅啊，实体经济就假如说啊，就是重庆的这个火锅的一种九宫格的话，那么智能化就好比是我们使用的智能电磁炉。这个电磁炉起什么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精准的控温。

让我们吃得舒服一点呀，否则的话，火锅的火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了，一会儿热了，一会儿烫了，一会儿冷了，那你吃着肯定就不舒服了啊。绿色化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是我们在火锅里边要放这个蔬菜，要新鲜的，是吧？蔬菜黏二八鸡的，甚至蔬菜黄二八鸡的，那你吃着舒服吗？那肯定就不舒服啦啊！我们必须要吃新的蔬菜，刚摘下来的蔬菜啊，散发着清香味道的蔬菜，是不是？那你吃起来多香啊！融合化呢，就好比是牛卷啊，裹着贡菜，对吧？有肥牛啊，我们还有猪肉，还有羊肉啊，等等这些肉啊，还有海鲜。你想吃什么就

我们要吃这个火锅，是吧？这么有名的，全世界啊都很有知名度的重庆火锅，啊，这些硬件也有，这些软件也有，而且都是高质量的。那你说，你这顿饭吃的得劲不得劲呢？肯定得劲呢，是吧？所以啊，我们发展实体经济呢，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实体经济都可以啊，你几十年前不变的实体经济也都可以，那不是的，那必须是高质量的啊，这是必须的。那么怎么样实现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要求呢？今天这堂课呀，四中全会提出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一，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业当然是相对于新兴的产业而言的。那为什么要优化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呢？因为新兴的产业它毕竟是少数啊，你新发展起来的产业，比如说 IT 业，比如说智能机器人，当然好了，是吧？当然是越多越善的啊，多多益善嘛。但是它的数量毕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是少量的，大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就已经存在了的几十年的啊这样一种产业。那这些产业它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重要的地位啊作用，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我们还不能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现在高科技的行业，电子行业发展得这么快，应该说很多传统的生产方式呢都已经落伍了，比如说技术落后啊，效率低下呀，环境污染呀等等这些啊，怎么办呢？那就要我们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改造推动我们的传统行业向着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些方面来转型。我举个例子，比如沈阳某个集团，他过去出这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啊，这个他这个方案还比较高端了，是属于压缩机的零件加工方案。那么过去出呢，就像我们熬中药一样很慢，是吧？它三天才只能出一稿。现在运上了 AI 人工智能这套系统，那它出一稿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说呢，用了这个软件之后啊，它三分钟就能够生成20多种方案，而且这20多种方案每种方案怎么用它还可以做

需要三个需要。我们需要在钢铁、煤炭等各个传统行业中，通过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提高劳动效率，降低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第一个需要。第二个需要，我们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的攻关，来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第三个需要呢，就是我们需要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我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们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这样的话呢，就提升我们国家这些传统产业啊，它在全球的产业链中它的地位。那我们的销售，我们的出口商品的质量不就很高了吗？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对策。第二个对策，就是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面讲的是传统产业，但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啊，它们代表着国家和世界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它们具有高成长性、高创新性、高附加值这么一种特点，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挣更大的钱。因此我们就要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握住要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它的支持力度这个我想呢，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这里边我们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资料，在唐山呢，它这个有个机器人共享的工厂，这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在新区里边在一个新区里边这个新区内所有的小微企业都可以像点外卖一样，我需要用到什么设备，我就点一下这种共享设备，那么省了多少钱你可以想象，是吧？假如我们每个企业各自为政，互不相通，我们用到的设备都需要自己去买一年也用不了两三回，那成本多大？现在没什么成本了，你们用到的主要设备我都有我可以共享我稍微花点钱我就能用那成本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除此之外，这个新区的政府、企业银行，他们联合起来组团发展一种叫做创智券这么一种证券那这个券呢最高是10万元，然后你这个小微企业你要进行新产品的试用吗？那可以你就用这个券创智券来做你的投产试用我们叫做中试，叫做这个费用。你看这个产业园呀给大家服务的多好，这就好比东北的铁锅炖，大家吃过吧？很实在。

呀，他给你一盛一大碗，是吧？这个炖的呢，就是当地的产业链的协同。啊，那么香的是什么呢？香的就是这个新区里边它的中小企业，啊，因为它的成本可以最小化。那你说它发展的好不好啊？肯定比别的地方的中小企业它有更多的竞争力呀，啊。当然我看到的资料是唐山的，肯定全国有很多新区啊都有类似的做法，或者还有不同的别的好的做法，这都能够促进当地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它更好的发展。因此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这些新兴领域呢，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啊。我们需要政府的引导，完善创新生态，吸引更多人才，吸引更多资金，吸引更多的技术，我们投入进去，我们让它发展得更好。我们还需要呢，帮助这些企业它开展好创新创业活动。中小企业啊，它不容易啊，它在竞争中，它好比是一条小船。那小船在大洋中，它行驶，它抵御风险、抵御大浪的能力，那肯定不如远洋啊这个航船呢，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些创新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让我们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能够更快地发展起来。这是第二点。第三一个举措呢，就是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的发展。服务业很重要，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呢，应该说对服务业不是太重视。但是服务业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所以四中全会啊，它就特别强调，我们要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提高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现实中也有例子。比如说在知识产权上，现在 AI 出来以后，人工智能它推动着版权的筛查啊，版权筛查。我们过去查一个专利啊，可是费劲了啊！你到专利局啊去查，它当然有电脑啊，但你也是查半天。现在有了 AI 之后啊，全球的专利库它都是联网的啊，一秒钟就可以把全球的上百万级的这种产品的专利库给查个遍。也有一个例子，说有个企业要生产一种新型的袜子啊，但这个袜子的设计它是有专利的呀，它这个专利侵不侵权呀，别人有没有申请过专利呀，他就去查啊，结果一查，哎，好，没有啊，没有，他就可以生产了。这双袜子设计得非常好，所以袜子上市的第一个月，它就狂销了10万双。你想，这个速度多快呀，是吧？现在的袜子多少啊？
你走到大街上，走到集市上，走到商店里边，哪儿没有袜子啊？但是它就销售得好，而且侵权的风险是没有的，因为你查过呀，没有专利和你是相同的呀。所以你说这个高科技对你的发展是有没有促进作用呢？当然是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对此我们就需要加快几方面的发展，需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说金融、物流、科技的服务等等。那么这些生产性的服务业，它可以比如在旅游行业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高科技的啊这种服务业的发展呢，我们打造特色的旅游路线、特色的旅游产品，行不行呢？可以呀。我们出去旅游，哪儿的人多，哪个景点不方便，哪个地方下雨下雪了，我们通过这种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走之前一查全知道，那你就避开嘛，是不是？你另外找个时间，另外找个机遇啊，再去旅游不行吗？我们到那一看，哎呀，这个东西好啊，那个产品好啊，那你不是可以买点儿吗？是吧？当地这个旅游啊产品、旅游业，它还可以创收等等。通过这些，我们的旅游服务业它的质量也上去了，它吸引的国内外游客，那怎么样了？那肯定是更多了嘛，是吧？所以，服务业也必须要优质高效的发展。第四，我们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啊，它包括着交通、能源、通讯，就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外部的一些因素啊，这些它都属于啊，它们是我们国家啊，当然也是世界各国啊啊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条件，每个人都要用得到啊，很广泛的啊这样一种设施建设啊，这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基础设施呢，应该说从古就有，你走路总还有条道吧，但是要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那就要加大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啊，在网上有双十一啊，这个购物节是吧，也叫光棍节啊。那么双十一的购物，它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节日，那量很大呀，是吧？那包裹堆起来有多少，你想都不敢想，怎么办呢？现在很多的网站啊，比如说京东呀、阿里巴巴呀，以及邮政的分拣呀等等，它都建成了自动的分拣设施啊，自动的分拣设施啊，所以几秒钟啊，它这个速度啊就能够处理很多很多的购买的包裹啊，购买的包裹啊，那这样应对双十一啊，不就很从容了吗？是不是？还有一种智能无人车，我看到的介绍啊，就是7.4立方米大小，但是这个无人车啊，能装多少斤货呢？能装500公斤货，
过去都是人工的吧，

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他自己直接装啊，500公斤货，配送成本让企业直降40%，你看看，将近一半的成本企业都省下来了。而且这种无人车它能到各个乡村去，使得我们的村民呢，他如果是买一些包裹的话，过去多的话啊，那人员可是老费劲了，是吧？你的配车有时间少有时间多，但是现在有这个无人车呢，它直接开到村庄里边去啊，你村民足不出户就能收到快递，高速铁路啊，高速公路啊，城市轨道交通啊等等，提升交通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在能源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强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通讯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快 5G 建设、数据中心等这样一些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了，朋友们，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呢，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政策。但我们这里要强调啊，这个政策它不能是纸上的蚂蚁，大家说起来很重要，但是做起来很迟钝很拖延，那不是，必须要像田边的老黄牛那样。我们还要把这些政策呢吃透嚼烂，变成我们群众的一种自觉行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变成企业财务账上的真金白银。通过这个，我们来挣钱，我们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国家的企业，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你说对不对呢？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我们知道呢，在当前时代的浪潮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呢，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这个新的要求和目标包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呢，就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党的文件给我们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呢，给我们做出部署。要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呀，它是我们国家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它的关键力量。它们代表着科技前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这是现在时代的风口。那么讲到风口，我想起啊，我们国家的企业家呢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只要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那么其中的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说啊，就是新能源汽车了。这是我们当前的啊一个重要的风口，啊，也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我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数据，就是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创了新高，达到2300万辆，产业规模呢达到3亿8000万。全球市场份额占到65%，连续12年是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应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结合。过去没有，过去都是传统企业。我们国家的传统企业呀，在世界体系中很不明显，过去一讲传统的汽车，那就是美国造呀、德国造呀、日本造呀等等。我们发展了很多年，也没发展企业。但是，我们通过传统啊企业向能源企业啊新能源企业的转型。而且新能源企业我们的续航里程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惊人啊，经济效益也很惊人啊。比如说啊，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带动的上下游就业的人数就有1200万人之多啊，这还是初步的统计啊，不一定是非常精确的，但是也可见呀，现在就业多难呢。在这么难的时候，这种汽车的发展啊，它能够带动上下游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直接的带动，我们人员就增加了1200多万人的就业。那你看，它对经济的发展会有多大呀？因此说，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谁能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这个风口上你抢占生机的话，谁就能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怎样才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根据20届四中全会精神呀，我梳理了4个方面啊，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就是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我们常说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到小平同志这里，他把这推荐一步，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啊。哪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落后，它会成为一个先进国家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学技术在现代啊，它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啊。这就像我们玩游戏

我们玩游戏必须不断的升级设备啊，你才能玩得好啊，你才能玩过别人呀。科学技术、科学创新，就好比我们的升级设备，要经常升级，要不断升级，要及时升级。你升级了，你才能比别人玩得好啊。因此，我们就要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啊，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开展这些技术研究，就是要突破关键核心的技术瓶颈，为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产品迭代升级啊，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低空经济等这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集群，我们才能得到快速发展。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重视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俗话说呢，独木难成林。你只有一家企业，它科技发展的好，当然这也不容易啊，这也很值得肯定，很值得鼓励。但是总是来说呢，它这个生态环境还不够理想，是吧？因为你孤零零的就一根木头啊，一根树木啊，独木不成林嘛。所以我们需要种下，我们需要养殖的是一片的创新森林。那要有一片的创新森林啊，就必须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啊，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为一个企业的发展，为某个人的发展啊，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这样的话啊，我们看在我们国家啊，为什么呢，很多企业在啊美国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制下，它向外进行产业转移转不出去，因为我们国家形成了产业链呀，是吧？我们造一种东西，它的上游、它的下游、它整个的各个环节，它都有一批企业在支撑啊。所以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和你国外迁移了一个企业到那之后，然后各方面都得从全世界进行调配，我们和它比，我们的成本要低得多呀，是吧？实际上我们劳动力成本现在已经不低了，对吧？工资呢也大幅度的提升，和周边国家相比，那工资比他们高很多。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因为是一个产业链，是一个产业生态，所以呢，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就是比别人便宜，而且质量还好，我们残次率低，我们优质率高，我们的产品过去啊也是很多人不太想用啊，不太爱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国产化就是质量可靠的这么一种标志啊，标签啊。因此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从企业方面来说啊，它需要有这些啊，因为企业呢

它是市场主体，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嘛，啊，它也是我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主力军。那完善产业生态，它就是一个主体，就是一个基本的方面。它要做好哪些工作呢？至少有这么几方面吧，啊，要树立创新意识。企业没有创新意识不行的，几十年老一套啊，机器设备也不更换呢，产品也不更换呀，傻大笨粗啊，那哪能行呢？那就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在这么快的时代洪流中，你站稳脚跟，你保持不动，你发展壮大。另外呢，还要重视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啊、科研机构的合作，来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合作本身不是目的啊，它不是形式的啊，我随便找个高校，我随便找个企业，那我们俩合作一下啊，这样的话上级来考察的时候，我就说我和高校进行合作了，那不是，那是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你必须要有实际的成果，你必须让这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你的外脑有这么丰富，你自己的内脑不够用，你的双手也不够用，你用别人的手来帮助你，这有什么不好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前瞻布局未来的产业。布局未来呀，就是要有战略性。这就好像在下一盘象棋也好啊，围棋也好啊，其他棋也好啊，甚至打扑克也好啊，大家都知道，那可不是单纯的啊，我把棋子儿往那一放，把牌张往那一放，这就可以了，不是的。你要有布局的这样一种思维，要有未来的思维，你要提前能够想到后几手你该怎么下，别人出牌，你有几种方式来应对呀？国家也是这样，要探索未来十年胜负啊。你看为什么最近美国很焦虑，美国焦虑是有道理的，它的政策就是短期内效益最大化。我们和它的技术贸易啊，当然我们也有受益，但说句实在话，我们是吃亏的一方，因为我们需要它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外边卖几十万双袜子才能够换回他的一件机器呀，没办法呀，你不换你没有啊，我们造不出来呀，他不都拿订单吗？我们南方很多企业不就是他的订单，根据他的订单进行生产呀，那这个订单里边是你挣钱多还是他的老板挣钱多呀？这道理不是很明显吗？所以啊，这个必须啊，你要对未来的十年发展，你怎么翻身，你怎么挣钱，你要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规划。那么一些重大企业呢，重大技术突破，就是帮我们进行这种战略性的规划，比如说量子计算。

这是高科技，我们平常听得很少，是吧？我们现在主要用的是电子计算，啊，过去是算盘。量子计算呢，它的速度很快很快，比电子计算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它在破解密码、在药物研制、在材料设计等各个领域的利用，就可以比过去的速度啊要快很多。量子计算用到新能源电池的研发上，据有关资料啊，它的周期可以缩短70%。你看，新能源汽车啊，新能源发展最大的一个瓶颈，我们就说就是电池，因为你的容量小，用的时间短。现在好吗？有电子计算帮我们设计，帮我们研发，这个周期大大的缩短，那这个新能源电池就能够更好的推广应用了。2026年1月，我国9章3号的光电子计算机已经研制成功了。这个计算机是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之一，在特定问题上运算呀，它就比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快多少？说出来吓死，要快1亿亿倍。注意，这里是2亿呀，1亿亿倍，想都不敢想啊。那么这就实现了我们国家在量子科学上的一个里程碑突破。怎么样才能啊在未来企业产业上进行前瞻布局呢？我们也提几条对策，这需要我们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和留住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因为这个呢，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高端人才、创新人才他才行。一般人才，你能做量子计算吗？你摸不着门啊，是吧？所以必须要有这种高端人才的培养，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而且这种培养要从小开始，要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啊，要把优秀的人才能够给挑选出来。我们还要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因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这是全球性的产业，不是关起门来我靠自己的脑袋一掰说这个产业我做了我就一定能做到世界第一，可能吗？短期可能，长期肯定不行的，是吧？谁家只是坐在门口啊，坐在屋里啊，自己一抛脑袋就能够想出发大财的方法呢？短期可以，长期也不行啊。所以我们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中，要加强与世界先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向华为企业学习啊。你看任正非讲啊，即使老美那么打压华为啊，任正非还讲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我们要积极的啊学习美国的先进的技术啊等等。人家打压你，你还要学习人家好的东西，这才行，这样才能提升
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要通过制定通过政府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通过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我们为产业发展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我们要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政府的支持啊，我打一个比方，就好比我们是在给创新的种子浇水施肥，那么种子种下去之后不管了，它能长得好吗？大部分是长不好的。我们通过给种子浇水施肥，这样的话它们才能破土出苗啊，才能茁壮成长啊，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啊，我们的监管是要发展创业的投资，而不是限制企业的发展。我们也要建立未来产业的投资风险这种分担的机制，分担的机制我们也要促进我们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培育我们的独角兽企业。独角兽嘛，就是它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要让它长成一个大象般的这么一个企业。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个统计，2025年我们国家的低空装备产业新设的企业同比增长了108.3%，产业规模突破了5000亿元。所以低空业的发展现在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当然大中城市有困难，你像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高楼林立，飞机也众多，那么你发展低空行业，到处都是小飞机这个有点不放心是吧，它容易出事儿撞着楼怎么办呢？和其他的这样一种飞行器撞了怎么办呢？和我们有些汽车比如说双层的还有将来要发展的这种能飞的汽车，和他们撞了怎么办呢？所以在城市里边发展这些低空装备产业确实有它的难度，但是在草原就不一样了。我去草原去也去旅游嘛，有时间也进行一些考察，到那开个会什么之类的，那一看广阔无垠，干干净净的，天上的蓝天白云清清楚楚的，非常舒服。但是你要是看地上你要是坐车去那就费了老劲，路也不是太好。当然现在很多地方修的路也不错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什么路特别是在那些带有沙漠地带的那些草原地区它没什么路。这时间你发展低空产业不就很好吗？
你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啊，你通过航空零部件的发展，等这些方式就可以很快的到这个大草原上啊去进行发展壮大。我就设想啊，我说有一天我去草原旅游的话啊，大家当然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再坐车了，是吧？比较慢，然后再进入草原，还得下了车再坐汽车，再倒这个再倒那个，不需要了。我就直接坐上小型的这种飞行器，啊，我在大草原上逛啊游啊，是吧？那你说多自在呀，多方便呀，多舒服啊，是不是？所以啊，这方面的低空经济啊，这是经济学家现在新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呢，大有可为。我赞成在这些地方啊，以后包括邮件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需要啊，等积攒到一车的时候我们再往那儿发啊，所以那儿的报纸看的也晚，邮件到的也晚啊，不需要。那这样的发展大有可为啊，因为中国的这种高山地区，大家看地图啊，高山地区、沙漠地区，是吧？草原地区啊，那比我们内地的平原啊和我们发展起来的城市啊，比这个地方要多得多。当然还有一方面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要做好各种监管工作，我们要做好各种法律的制定，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我们要让大家去这些地方很安全、很放心、很舒服，啊，你不能到那儿去，三天两头出事故，这个不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第四方面的工作啊，必须要做好。朋友们，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我们不能推给未来，但是我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啊，我们现在正赶上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大爆发、大发展时代呀，是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你想想多幸运啊，多幸福啊。像我，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也赶上了啊，那个时代我们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改革开放我也赶上了，现代智慧化社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那我也要赶上，是吧？所以让我们一起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创新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我们成为了时代儿，我们的生活，我们下一代人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好。这一讲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曾几何时，作为一种出口商品，福建白茶的出口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而其中过半源自建阳。在建阳，白茶有着悠久的历史。
1: 按照张廷福老先生的说法，就是福建白茶创制时间是在1785年这个时间。我们建阳白茶呢，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老的农业干部，就是他在70-80年代一直在我们建阳这边做很多年的工作哈，包括一些茶农啊，然后还有一个茶人啊，还有一个茶叶店啊。经过后面经过取证了，就是发现了我们建阳的白茶的

0: 这时间大概在1772年，他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可以考证的时间，他这个时间呢大概呢是比胡定的1785年早了个10-20年的时间。
1: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白茶也曾红极一时，建阳白茶更是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产量。在蔡金龙看来，建阳白茶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当地独特的生长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建阳的白茶是靠天吃饭更多，它要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要碰到好的天气啊，不能碰到阴雨天，也不能碰到有大晴天。如果是阴雨天，它茶叶呢就会做出来茶就是欣赏度不够，就会很味道很沉闷。如果是碰到那个大晴天，就是干得太快掉，它这个茶呢就是青草味除不掉，就是说达不到一个成品茶的标准。然后这样呢，它这个整个地理环境呢就是一个通风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小菜茶的这个叶子薄，就是这种茶刚刚跟这个地理环境相配合，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生长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因素，让建阳出产的白茶更多了几分浑然天成的自然气息，被誉为闽茶中的独秀一枝。而要说到建阳白茶中的上品，那一定是藏身于建阳大山中的张墩贡眉，也称小白茶。其实白茶按其鲜叶原料的茶树大小品种来划分，有大白和小白之称。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曾提出，关于白茶生产历史是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不过现在的市场上见到的大多是大白茶，小白茶却少为人知，所以在张墩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白茶的种植被大白茶所取代。
2: 大白茶是从开放以后了，那个最好那边引过来，那以前这边说是贡眉啊，什么我们这边抗日的荒山里面都是那个小白茶，就是开开了整片整片的，每个村都几百亩都是小白茶。
3: 我们这边大白茶跟小白茶这边树种区分，大白茶是半乔木品种，我们是灌木品种。在口感当中，我们呢更就是内质更丰富，我们的茶籽是由茶籽播就播种的，播种的来种的。那茶籽就是说这边长出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这种茶园，它那个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那蜜蜂给它授粉，授粉呢，那然后这个籽再结起来，再拿来育种，所以我们的小白茶的口感就是丰富多彩的，也叫可以讲是像百草园这样子的。那大白茶呢，它是用无性繁殖的，它那种呢就是比较单一，所以它在这口感当中跟我们是没办法比的。
1: 随着小白茶逐渐走进人们视线，在张墩，小白茶又兴旺了起来。值得欣慰的是，它的制作技艺在张墩制茶人的手中并没有失传。身为建阳区白茶协会会长的李全弟，就是张墩贡眉小白茶传统制作的传承人。
3: 在89年的时候就介入这茶叶做茶的，后面就看到一个。台湾的有个客人，他说有问我有没有这个白茶，他要一定要你这个张墩的贡眉白茶。那我这种我是说，像这种我们之前在70-80年代，我们建阳张墩贡眉小白茶，那是风靡，可以说风靡世界了。后面我就心里在想，那我们自己家里从小就跟着母亲在做。做这种小白茶，然后我们就这个是不是我们回家也把这种小白茶给它恢复起来做起来，所以就回来就盖了一个这种厂，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小白茶。
1: 小白茶的种植追求自然，而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最自然最原始的。张敦的小白茶制作人力求以传统的工艺保留小白茶的品质特征。
3: 在我们张敦贡美小白茶的制作工艺，就是传统制作工艺，就从来都没有停过。第一个就是采摘这个茶青，采茶青要嫩采啊，要就是勤采，要这个采的质量，就是这种原料要首先要采好，原料采好了，那这种采回来就我们像要晾青了，晾青这种呢最好是用开筛的方式，这种古老的这种开筛方式呢，就是说用一次性的就能解决问题，比方说抓了一把来放下去，等一下就能够散开，这个能够摊开，这种呢就在茶叶的这没有什么损伤，所以这种呢就它就是尾调的这个质量更高。
1: 与其他茶叶制作不同的是，小白茶的鲜叶在脱水这个环节上不需要人工的太多干预。小白茶采取自然尾凋的方式，让新鲜茶叶在自然环境下脱水风干。
3: 尾凋的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尾凋红掉了或者是黑掉了，那这种呢就会影响了口感，影响质量。还有第三个就是警惕，是警惕在主要把一些像一些蜡片啊、黄片啊、黄章啊，还有一些杂草啊，这些给它警惕干净。
4: 咱们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把这堆茶里头把它分一个等级是吗？好的坏的
3: 基本上没有，不要那分的，就把一些蜡片啊、一些红章啊、还有杂草
4: 挑出来
3: 挑掉就可以了，
4: 就剩下都是好的了。
3: 剩下都是好的。
4: 哦，那蜡片跟红毡咱们另有它用，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红毡就可以用来孩子身上痒啊，可以用水煮一煮洗澡。那这个蜡片有什么作用呢？
3: 也一样的，也都是
4: 都是可以的。
3: 你可以拿泡茶喝。
4: 啊，这也可以喝，那就是口感上可能跟这个就会有差别，是吗？
3: 对，这会涩。
4: 啊，比较涩哈。那像不像我们这个挑拣好的，就是都是好的，就对了，算极品了。
3: 对。
4: 是吗？
1: 剪梯后的小白茶还需要经过云堆、烘焙、装箱等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是每一步都影响着最后的口感。作为一年四季都能采摘的茶叶，在不同的季节收获的小白茶也有着不同的口感。用李全弟的话说，喝小白茶不仅仅喝的是一种饮品，喝的更是四季变换自然之味。
3: 春茶的小白茶，它的口感非常清爽，这种春天的气息有点很清爽甘甜了。那在夏天的时候，那这个就比较有一个涩感，那这种整个它的水是比较饱和，就不是那么好喝的。秋天呢，它秋天它的生长呢又更慢一点，就更慢一点，它的内含物也比较好，它的香气也是比较足的。那冬天呢，冬片那它也就是说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是很长的，它就是说成熟期啊更长，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味道也是不错的。
1: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张敦小白茶的质朴无华

0: 对于豆豉这一家乡味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身在深圳欣喜家乡的上市公司 CEO 黄德满。
1: 为了摆盘鱼一个
2: 对
1: 沈阳鱼嘛，这个阳江都是做鱼，
2: 阳江豆豉酱底也好，或者你做好这个萝卜丝，你做个萝卜丝用那个阳江豆豉酱焖这个萝卜丝，好不好？陈皮啊，这个拿这个好，这个是阳江豆豉香辣酱的吧？这个萝卜丝，特别是无香香菜这种香菜的萝卜丝，用那个豆豉酱一焖呢，也是非常香美，非常好吃啊！大概4-5块钱的成本，再加上阳江那种小海蛋便宜的，1000块钱的小海蛋，就是等于做款西江小海蛋，是阳江豆豉和阳江产的那个小海蛋所做的啊。
3: 我从小就吃豆豉长大，我从懂事直到我妈就开始做豆豉了，一路以来吃我妈做的阳江豆豉，一路吃她的豆豉长大的，这种对豆豉吧有个深刻的记忆。
2: 多少给你？对 OK。啊，就是阳江豆豉啊，香焖小海鲜啊，焖的还是从颜色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那个这个红亮啊，按照阳江豆豉这种味道还是非常的纯正啊。让我先试一个，味道啊。这个阳江豆豉焖出这个小海鲜呢、啊、这个确实这个非常的鲜香，有非常浓郁啊这个豉香的味道，而且非常的鲜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做菜的啊，阳江也毗邻海边啊，也你买的海鲜淡水鱼也好海鲜也好，都会下阳江豆豉做这道菜。
3: 56个民族5000年下来，大家直到现在点击率最高的500道菜，我们要用鱼酱、长菜这类型，大概有20-30个产品，能够一个产品单像我们像牛拌蕾那样，一个牛拌蕾能够做出30道菜，
2: 确实很香啊。豆豉可能要做两类的，要做两类。
3: 阳江豆豉平常在阳江大部分都是通过手工这样制作，生产率很低。我们这个同时也会带入一些这个类似一些不好的菌群啊。那么我们实现两级封闭性定向投入这个菌种进行发酵。第二个我们能够做的全自动上线，这也是对阳江豆豉的一大改进。
4: 我们在研发这条自动生产线的这个过程中啊，是在整个行业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介绍的，就是整个一片空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最大限度的用机械化、数字化来改造了这个传统工艺的各个环节。第二个，我们是克服了传统产线这个杂菌的不易控制的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符合国标、欧标和美标啊，能够出口是不成问题的。
0: 不断创新的还有鬼婆豆豉冯卫国。他利用阳江靠海渔业发达的优势，创造性的推出鱼仔辣味即食豆豉的鬼婆豆豉，又是如何让这一创新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的？
5: 这是我们生长在海边嘛，喜欢都是用点豆豉啊，蒸鱼啊，蒸什么鱼啊，我们就想到了用个豆豉蒸鱼仔。哦，老板娘，我往那里一夹一夹，那一夹给切干拿了。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到市场里去转去看，走访那些人呢怎么做吃好吃的啊，跟他们交谈。
6: 这口球很密集啊，那卖分一分样家还某那某三样也要卖一个嘛，
5: 后来就不断的研。

0: 这个产品，最终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的，只有厨房的东西，味精什么的，盐呐、啊这些东西，姜啊、蒜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很干净的一个食品。它是一道菜，都是一道菜，打开就是一道菜，它是所以比较独特啊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创业初期吧，就是资金比较少，这个而且你这个东西你做出来吧，它没人尝过，没人认识，没有人认识你，没人买你的，是不是啊？后来我就想到，我们是饭店在旅游区嘛，每一桌就送他一只品尝，免费品尝。哎，他吃过，他要买，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还可以把这种推销方式。阳江豆豉这么多年了哈，一直是我们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一种财富。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要提高它的质量，保护好它的名声。我就希望大家同行都是这样做，这样做，阳江豆豉才走得更远，我们豆豉也才走得更远。
1: 有创新就有坚持。刘昆仑不仅坚持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还致力于传统豉油的改良。
2: 阳江的豉油跟阳江的豆豉实际上是共生品。在最早生产阳江豆豉的时候呢，它会在那个陶缸的底下会有一些水分，这是那个豆豉的汁儿，阳江豉油最早的一个工艺就是那样子来的。我们小时候我们就是除了吃阳江豆豉，还偶尔会拿一点阳江豉油来吃，感觉那个东西真的是人间美味。这些小陶缸从小到大见证着阳江豆豉跟豉油的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民国初年的小陶缸，一直到解放前后的那个中的陶缸，再到七十年代的陶缸，这个过程一定延续了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前身是军粮号，它是成立于1921年，离现在都有1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都从事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一直见证着这个历史的变迁跟发展。实际上在我做豆豉这个行业之前呢，我已经从事食品生产啊、食品研发这块已经有20几年了。之所以从中途转行呢，也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也做着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但是他上了年纪了，70来岁，他很难再带着这个家族，这个行当去往上面发展了。那他一直跟我唠叨了，希望我回来，说我就决定回来。现在的新式的酱油发展得很蓬勃了，但是在阳江改革开放之后，豉油这个产量逐步就式微了，甚至被人们遗忘了，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个零添加，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怎么样使它发扬光大？实际上在阳江的地方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选很好的本地种植的黑豆，解决土地丢荒的问题，它解决了农业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我们这个阳江豉油不至于被这个历史所淘汰，它还可以发新枝，可以重新进入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将一个好的东西把它给留住留下来。
1: 同样在生产豉油的 还有齿二代梁登廷。不过他还有一样坚持。
3: 其实我们除了做豆豉之外呢，我们还做豉油。我是将本身传统的豉油的香气加上现在的酱油的鲜甜度，我们做了二合为一。因为以前的话，阳江本地豆就是每家每户那农民伯伯啊，就是种出来然后就是拿过来给我们卖给我们，或者是带一斤豆子过来然后混一斤豆豉回去，就给一毛一块两块钱的加工费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换的做法，或者是卖给我们。但是慢慢后，我就发现这个豆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想，如果没有豆阳江本地豆了怎么办？其实我也尝试过用其他地方的豆，试过好多个豆了，发现确实是做不出阳江本地豆的那种香气。所以我就回来，就是引入机械化，再加上以前大学学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啊，是做阳江豆豉是特别好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里面是有一些花纹的，我们大家就说这些是龙纹豆。所以我下一步是想将这种豆的话，就是做进一步育种，到时候我们的种子的话，就是做出的豆子是会控制好，就是所有的豆都是这种龙纹豆。而且我们阳江豆的话，因为它的结荚期会比较短，所以它的豆子也是比较细小，所以这样做出的豆豉的话，它是皮薄肉厚，脂肪含量高，做出的豆豉呢，它是有另外一种香味在里面。我们是准备将原来的厂房重新改造一下，加几套生产设备，在保证原来的生产工艺基础上，我们还加上就是现代的灭菌技术，还有就是里面的温控实控，就是将这个豆豉做得更好。也接访了好多同行，他们也表示阳江本地豆做豆豉确实是好，就是原材料的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我大胆的想象，如果我将这个做好之后，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豆豉厂会坚持用阳江油黑豆来做豆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阳江豆豉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高。
4: 也就是说，我们的阳江豆豉能够畅销国内外，那它的质量、它的口感，作为我们餐桌上的食品，作为一个菜式的佐料，那它在我们传世界里边，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那我们也是通过工业旅游的项目来带动阳江豆豉产业的一个发展，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阳江豆豉。那么我们更想是着重这个把这个阳江豆豉来推动到全国乃至全球，让这个阳江豆豉飘香万里。
6: 做这个阳江豆其实是支撑我们做刚才讲的爆款美食。我们既然做了阳江豆豉啊，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将阳江豆豉做到成为一个能出口全球商业文明程度最高最发达那些国度，比如欧美意啊这些地方。
0: 我在北方吧，长大，我是阳江人，在北方是很少看到豆豉，所以这个豆豉这个市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希望把阳江的豆豉这种文化推向全国其他的地方，更深入的开发一些产品。
2: 因为现在做阳江豉油的企业是很少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加入进来，使我们阳江豉油这个老产品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最想也最希望能够突破的一个工作。
3: 如果种植成功的话，那未来肯定是有一大部分的合作社或者生产基地会跟我们合作，到时候的话阳江本地豆的产量 肯定是越来越高了。

在一代又一代阳江豆豉人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阳江豆豉必将飘香万里，相誉全球。

0: 是一位心脏科医生，总在治愈人心。他感受生命的脆弱，也见证信念创造的奇迹。从心脏重症监护室到双心门诊，他将心理干预融入心脏疾病治疗，牵头制定国内首部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填补了这一标准的空白，为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注入了新活力。今天我们对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双心医学中心主任刘梅妍，走进他的双心世界，感受一位医者的温暖心声。双心的治疗这个概念在咱们国内来说算是比较新的吗？在当时
1: 应该还算是比较新的吧。最早呢，其实这个英文翻译过来叫 psychocardiology， 中文翻译要信达雅的话哈，可能就叫双心，会更加的有标志性。双心治疗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时间呢，我就要判断这个病人的心脏问题、情感问题、情绪和心脏之间的关联的问题，然后只有把这判断清楚了，我才能够尽快的开展治疗，治疗才能奏效，所以这就是双心的治疗。
0: 您就一直挺强调，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疾病后面的人的，但我觉得，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再稍微长的时间，对于大家去完全呈现自己这个时间依然是很短的。那您怎么能够做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去看到他的病后面的那个人的状况？
1: 实际上，一个人得了病，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很关注他心脏的整个病理的情况，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他这病是怎么形成的。就一般人而言哈，他无外乎是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生物的特质，就比如说他有没有胆固醇高，他血糖是不是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心理的状态，这个是一个焦虑的人，他或者他是一个抑郁特质的人，或者他是一个超敏感的人。第三个呢，就是他的社会性，还有我们专业的行话，就是他是谁，他每天都在做什么，他跟谁在一起，就几乎就都包括了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属性。一般来讲，我们说当医生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应该能判断出来。医生一定是要有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敏感性，这需要很多年的训练。我记得有一个女性病人哈，心跳到120，她甚至来就诊的时候她都不愿意坐着，她就站着，心动过速。再往下查呢，结果发现她有特别严重的贫血，特别严重的失眠，就双重夹击哈。我就问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不好好吃饭。她说她说大夫，我都这十年都没吃饭了，我从来不吃碳水。她时间长了之后呢，她有过度消耗，她就睡不着觉。我就跟她说，我说你都这样了，咱那个需要吃什么样的药来做什么治疗。然后她走的那一刻啊，她扭过头来又问我，她特别不甘心，她说大夫还有什么法子让我更瘦一点。所以其实就疾病而言哈，表面上是看病，实际上是要看这个得了病的这个人。因为如果你很多的关键点get 不到的话，即便是你治了他现在的病，也防范不了他后续的病。
0: 每周二下午是刘梅妍医生的出诊时间，这一天诊室外总是聚集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求医者。在患者面前，刘梅妍永远耐心十足，他会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诉说身体的痛楚和内心的焦虑，同时敏锐地捕捉关键信息，探求疾病形成的心理和环境因素。正是这样的长期观察，让他开始关注到中国女性心脏病患这个群体，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中国女性双心问题研究。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讲冠心病这一段，其中就有女性冠心病、女性心梗的这种章节。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原话，就是说中青年女性的急性心梗 是很少见的，属于罕见病。但是我这些年发现哈，已经很常见了。女性的心肌梗死，女性的突发的心血管急症，女性的高血压，女性的这个心动过速，很多很多。
0: 是因为您观察到它变成常见病，才倒推您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研，是吗？
1: 做这个调研其实源于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这个负责我们急诊的大内科的一些会诊，很多病人我们在抢救过程当中发现哈，就是他自己不想活了，医生费太大的力气哈，效果也差，先得让他愿意活着，这个很重要。
0: 没有求生欲，对医生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1: 对，不管是他得什么样的心血管病，只要他自己想活着，我觉得这个后续医疗手段他就能够发挥作用，就能救治成功。所以其实就解开一个人的心结，然后让他真正的留恋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不敢说热爱，真的就是让他觉得我还值得再停一停，留下来多陪伴一些家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中国女性的目前主要存在的这种我们专业内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其实就设定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研，它的前因后果看得非常清楚，大概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睡眠时间在缩短，因为她白天忙工作，回家来之后就晚上忙家务，靠压缩自个儿的睡眠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多重社会角色的一个任务。第二个呢，就是她压力很大，因为现在中国妇女哈，她受教育的这种程度，受教育的比例应该说是前所未有，越是这样呢，她越在单位，在她那个行业当中独当一面，但是她回到家里头呢，她往往会说我额外的还要再多做一点，
0: 会觉得对家庭有亏欠。
1: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整个高血压，高血脂，就各种毛病是危险因素，是提前的，总是觉得家里人事儿工作事儿最重要，自己的事儿吧先放一放吧，即便有点不舒服，我忍忍吧，我熬熬吧，来看病的时候就会是晚期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女性疾病它本身是不典型的，这种不典型，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往往它会受情绪化的一些影响，当她真有病的时候，家里人会觉得她在闹脾气，她心里不高兴，当真的发现她就是心脏病，急症发作了再送医院往往就晚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因素情绪因素分不开，而且我们越来越普遍的看到哈，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病谱，它混杂了抑郁、焦虑、失眠的问题，还有些这个妈妈呢，每天还要吃剩饭，把自个儿吃的胖胖的、油油的，一量血压也是高的，血糖也是高的，你想说服她，说你好好治你的病，你要怎么怎么样，特别困难。
0: 我刚才一直觉得就是说双心治疗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您是一个其实临床医生，一个心脏病的临床医生，其实您是在做一些心理医生的事儿，甚至不止心理医生的事儿，您真的是对待一个就是他的病，他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再去看他为什么去得，包括您说您治好现在的病还不行，还得去怎么去预防未来的疾病的发生，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苗头，所以这件事情对医生来说会不会有点费力不讨好了，就是很辛苦，
1: 应该说是不能说不苦哈，但是也是乐在其中。就我们这个病人他得了病很痛苦，你给他治好了之后吧，你会觉得他特别可爱，就他这种可爱哈，他能会传递给你，就变成特别开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医疗的本质就是要帮助别人解决他的痛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哈，是专业内的还是专业外的，你把它结合好，来救治病人，这是最最重要的。
0: 那有没有一种声音，比如说你做好自己的那点事儿就行了呗，把这个心脏病治好就行了呗。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的，就包括我最早在监护室开展我们双心工作的时候， 我人的命运确实是通过双心治疗得以改变。然后还有就是，就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担心我，如果你老是陪着他说这说那，我们的病人就会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后来发现不是，恰恰是双心治疗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我们常规治疗看不到的世界，找到了这个以往的方法解决不了的一些办法。其实这就是打开心门的钥匙。
0: 在刘梅妍看来，病人带着病痛而来，无不寄希望于医生可以妙手回春，药到病除。而这份信任与期待落在医生眼里，就像要在悬崖边接住下坠的人，那份既怕抓不牢又怕撑不住的压力如影随形，成为每个临床医生都必须面对的职业考验。
2: 因为我们看影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医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坎儿，会导致对自己是不是要从事这个行业会有一些信念的动摇。您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1: 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带我的老师就坚持说我应该到这个最病人最重的地方去锻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医院的监护室工作，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重症监护室，就 CCU。 大家都戏称为说是那个是太平间的前一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每天天不亮就要进到那个监护室，推开那沉重的门，然后等我晚上出来的时候吧，再推门的时候就天都是黑的。即便是这种超长的超体力负荷的工作哈，依然是觉得充满遗憾，就是因为好多病人嘛，他就你就眼见着他那个生命之光就像那小火苗扑一下就灭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护工，就是病人去世了，最年轻的那个医生就要把病人去世了的病人推到太平间去。我记得有一天推了7个病人，看门老大爷都烦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小刘你怎么回事啊，他说你看看你这书念的还博士呢，你所有处理不了的不都还得交给我来解决吗？说完之后他就笑了哈。但我心里还是很难过，我觉得我始终不能摆脱就我收到的这个病人，我看见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们用尽办法，但是呢回天无力，就看着他走了。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我始终反对说医生要封闭掉自己的感情。你就看这个病人，他活了你也用不着多高兴，他死了你也用不着多悲伤。我觉得我特别反对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都是人哈。每个人其实他生命当中都有起起伏伏，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怎么能够说毫无感情呢？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要坚持的，充满情感的去救治病人，因为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最大的力气来回应你，尽量的活着，才有可能创造奇迹。
3: 刚才您讲到就是可能有一些同行或者是前辈会跟您讲说要封闭自己的感情，可能也是一种对您的保护，您不这样做的话，您不会因为这个职业在某个时刻感受到那种暗黑那种抑郁状态吗？
1: 在我工作6-7年的时候确实是经历过，就是当我看到重病人也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明明是他只要听医生的话，他的命运就可以扭转的，他也不听，我也说服不了他。

0: 还有一些人呢，就完全的就对医疗是个误解的状态。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
1: 很无力。
0: 对，我就觉得我还要不要当这医生呢？我这样做有没有价值啊？但是很短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
1: 您就自己就过来了？
0: 对，自己要想办法过来。所以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对我的哈，你没有办法。尽管你可以给他做手术，吃好多好药，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结局。还有些人呢，是一些个性或者是认知上的问题，你突破不了他内心的屏障，他也不接受你的治疗，人就会产生一种沮丧感吧，甚至一种自我怀疑。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讲，我说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他看起来的那么容易。他要说他美好，往往是的，他要说他好了哈，他不见得是真的。其实这时候医生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自我突破，这样的突破包括专业上的成长，还有自己内心的成长。其实这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精神上的强大来弥补的。
2: 权威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3.3亿，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发病和死亡率双生的病种。作为从医30多年的临床医生，刘梅岩深知这一疾病的复杂性，如何基于临床的有效的操作流程以及规范的体系建设，更好地帮助病人，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是刘梅岩和团队始终坚持的课题。2024年初，刘梅岩联合全国权威医疗机构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制发布了《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作为我国双心医学领域的首个诊疗标准，填补了这一项标准的空白。
1: 就这个指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出台，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影响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影响力？
0: 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有几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冠心病的治疗呢，摆脱了以往的单一的靠药物、靠介入、靠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第一时间呢，我们要评判患者的精神、心理、情绪的状态，然后避免引发他这些疾病的一些积染因素，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根本性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认知能力是一个病人他从患病到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我这么说可能有一点抽象，讲一个前一阵我们收过的一个病人的例子。他呢是三肢病变，然后突然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的大夫呢就第一时间就给他把血管都开通了，家里人就觉得哎呀，你们安贞医院真是太棒了，起死回生。然后我同事们就跟他讲说，别高兴太早，到了晚上8点多就开始犯病了，突然从床上跳下来，拔下他那个输液的针，然后就试图要去扎人。然后我们不是有防范吗，就把这个给他取掉了，给他按部就班的治疗，然后第二天好了。然后再问他的时候，你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呀，我断片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术后的专网状态所出现的，
1: 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
0: 哎，对，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南，我们就知道哎什么样的病人有这种高风险病人，我们提前把它识别出来，把它这个准备好，关键时候治好了就没事了。但这些病人如果你没有事先的防范的话，实际上它是很可怕的。然后一旦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所以这个指南的这样的一个推出哈，就现在来看的话，它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诊治的一个水准吧。
0: 是的，应该说提升了这个诊疗的水准，然后更加的综合的能够形成解决病人的这种能力。就不光是治疗，还有个防范，还有一个再评价，然后再促进康复的作用。
1: 那我们现在双心医生除了咱三甲医院有，就他已经深入到哪一个层？

0: 级的医院了？
1: 在社区啊，目前在北京有三四十家，就是比较大的这种那个社区医院，都有双心的专病门诊。全国有五十几家的这种双心的基地，然后也是在大的医院影响大的这个学科发展，包括这个医生的一些双心技能的培训提升，都在发挥它的作用。
0: 所以这些年来，您很大的精力也会投入在这件事儿上。
1: 对。其实就是体系的建设嘛。
0: 所以当医生这么多年，您自己认为您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那种高光时刻是？
1: 其实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对病人的真挚。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他说刘医生，我带着骨灰盒来的，我把家里的房子都已经卖掉了。他说如果你们治不好，我也就就地就在这儿，让家里人就把我埋了。后来我看了看他的病历，我就跟他说：“我说治得好，我说你不信，你在我们这儿第22次住院怎么样？”后来就治好了。我记得这个又过了两年，那个老人家再来看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高光时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儿，我去会诊的时候，那一年他15岁。当时所有的这个，在这之前的诊断，包括他当地的诊断，就是不良窦素。就那个时候，不良窦素是要打掉窦房结，要装起搏器的，就不知道这个病实际上是叫惊恐发作，是一个神经源性的行动过速。你打掉窦房结，装起搏器也没有用。后来治他的这个神经损伤、神经代谢。完了，后来就好了。好了之后，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就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没有。他说阿姨，我就想来告诉你，哎，我已经上大学了。就那个时候也是高光时刻。
2: 体察病患之痛苦，分享病患之幸福。在患者眼中，刘梅妍是天生的医者。不仅拥有治愈病体的医术，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对刘梅妍来说，这份看似注定的选择背后，却藏着一个未曾开启的平行人生。
0: 其实你以前的愿望是要当警察的，对吧？要考公安大学的。
1: 对。我差一点就考上了。
0: 被谁阻止了梦想的实现？
1: 我当年是报的是公安大学的刑事侦探专业，全山东只有招一个女生，我是排在第一的。当时那个警官他特别想要我，他就跟我说：“你回去啊，要把这长头发剪了，我们通知书过几天就会到。”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等来的是医学院的通知书，我就很纳闷儿。很多年之后，后来那个警官就找我来看病，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出专家门诊了，然后他就。他说刘斌，你还认得我是谁吗？后来我说我当然是认得了，我说我那搬着小板凳在我们门口坐了一个月也没迎来通知书啊，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他就说是因为你妈妈不同意。回家问我妈，我妈就他一开始他试图不承认，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就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当警察，他说如果我想你当警察，你从事那么危险的工作，他说我都活不了。我是能够理解的，就作为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哈。尽管我不认同，
0: 但是尊重。
1: 已经就这样了，也没办法改变了。
0: 他现在还会去想吗？如果不做医生的话，想会去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1: 我相信我干别的，我也会认认真真的尽力把它干好。
0: 对，所以您觉得怎么样是一个值得过的人生？就是就您自己的经验去总结，就是一段美好的，是值得分享的一个人生。
1: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个，一本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我不知道你听说过，你们这一代可能都没听说过。他的作者叫蒋子龙，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不是说你选这个职业，职业就会选你。大概意思吧，就是这是双向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本来想当警察来着，没当成，然后就 就被选择成一个医生，然后就这样的这个做该做的事儿，这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吧，在推动前行，把事情做好，感受好，然后把任务完成好，应该说这么做，这种充满善意的又忙碌的这个人生还是有价值的，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再起航，在志愿服务老街坊的公益之路上勇毅前行，续写人生辉煌。他就是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北京金春四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春。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程宇龙，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市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张金春。
1: 高中毕业后，张金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部队，因为热爱写作，善于写作，他被大家称为张秀才，也先后前往多个部门担任文书。对张金春而言，部队是让自己脱胎换骨的地方，更开启了他做好事的人生路。
2: 我在部队里面就给这个孤寡老人家里面去做好事，我觉得穿上这种军装必须以一个军人的形象和标准要求自己，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完全是在部队养成的。在社区里面做一些老年人的活动，感觉这些老年人非常的需要咱们去帮助，所以每一次他们那种拉着手啊不放，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那种付出啊非常值得。
1: 2017年，张金春离开部队，成立了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成为肩扛社工责任、投身爱心公益的引领者。在深入社区走访的过程中，张金春发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一辈子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拍过，于是他邀请专业摄影团队为社区老人们免费拍照，将照片送到老人手中。
2: 我们派志愿者给他们拍照片，拍完照片之后放大冲洗之后呢，装到相框里面再送给他们，他们也非常感谢，因为我们的服务。最后呢，就是把家里面包的这个包子，是吧，包的饺子煮好了送给我吃。这是我就感觉他这些老人很可爱，也是因为他们这种举动就打动了我。
1: 张金春先后成立了小喇叭文明宣传志愿服务队、新长征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蒲公英科普宣传志愿服务队等多个志愿者队伍，在服务百姓、服务地区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中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更是寄托了张金春对军队的情怀。
2: 我们是军人出身，所以对军嫂的困难是非常理解。丈夫在部队服役，那爱人在家里面一个人要撑起一个家庭，就成立这个军嫂志愿服务队。我们一方面是发挥军嫂的作用，军嫂来帮军嫂，同时也是体现军嫂的价值。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帮助部队的军嫂解决一些他们现实困难，就是解决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后顾之忧。
1: 近年来，张金春的

0: 团队获得了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机构、军扫志愿服务示范品牌、北京市绿色环保公益组织、五 A 级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示范品牌等20余项殊荣。张金春也成为大家眼中名副其实的公益老兵。
1: 在我获得的所有荣誉当中，我最喜欢这个称，就是我是一个公益老兵，就是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老兵代表一个群体，就是我不仅代表我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现役和退役的战友，是吧？就是我的今天也是很多战友帮助的结果。那我也希望通过我来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
0: 张金春像冬日里的暖阳，凝聚着温暖社会的力量。他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也让老兵力量在公益事业中迸发着勃勃生机。

0: 在八桂大地，这个共同生活的大家庭里，各族儿女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服务好辖区的企业和各族群众，是社区党委最上心的事情。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林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林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社区党委打造满足各族群众服务需求的社区

0: 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到了共享单元为人们怎么服务，然后我得到的这些爱，他们对我的付出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
1: 随着思想的火化燃起，阿斯古利很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一定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察，2021年8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利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们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在广西，多民族的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早已成为常态，超过163万个家庭由2个以上民族组成，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占到全区家庭总户数的10%以上，10口之家，情融5族，比比皆是，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扎好同心结，画好同心圆，广西各级党委政府把民族事务治理同市域治理、基层治理有效衔接起来，各基层社区组建起3000余个民族之家和服务中心，持续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
2: 党中央提出全面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政策，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础，同时也为大力构建各民族物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三江侗族自治县将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担任安置楼的楼长，负责就地协调群众就业需求，利用万亩茶园、生态工业园等生态产业，组织搬迁群众从事茶园建设、茶苗种植、施肥管护等工作，总体实现一户一就业目标。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欠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吃同一桌宴，跳同一支舞，唱同一首歌，这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场景。每逢春节，广西3月3、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广西各地社区里，居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一起唱山歌，做五色糯米饭、舞龙、吃长桌宴。这些传统节庆活动和人们的歌声、笑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0: 户县市社区打破了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分离，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可以促进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为我国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提供了破题之道。
1: 今天来了就是知道
2: 这天早上，北海侨港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侨调解矛盾。
3: 大家都是侨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2: 侨港是全国最大的归侨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侨港镇成立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4: 我20多年的涉侨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2: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近年来，侨港镇还通过搭建侨之家服务平台，开设侨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

不断提升。同胞之情跨越山海，广西通过持续举办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贵港澳青少年交流计划、侨约八贵、贵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等活动，打造链接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与家乡的情感纽带。这样的情感是拳拳赤子的桑梓之情，也是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牢固的基石是民族团结。八贵大地各族群众脱力补行，戮力同心，共同谱写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的锦绣篇章，共同畅想新时代新征程的和谐欢歌。

0: 良心呢？
1: 你的良心呢？
0: 你的良心呢？
2: 谁？谁在说话？你是谁？
3: 我是你的良心。
4: 拒绝以公谋私，别让你的良心谴责你。

0: 小刘啊，你这个工程目前的问题可真不少啊！
1: 是是是，多谢张总关心。
0: 我关心有什么用啊？你这个质量明显都过不了关嘛！
1: 别啊，张总，这不都还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
0: 这是干什么，小刘？

0: 你现在混得可以啊，都是副总了。
1: 都是老同学，你可别抬举我呀。
0: 谦虚。
2: 我最近收到上一个项目，正好需要你

0: 张总，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小美。
1: 张总，久仰您的大名，这一杯小美敬您。
0: 张总，上次我们谈的采购的那个事情，你再考虑考虑。

0: 作茧自缚，作茧自缚，作茧自缚啊！
1: 谁在说话？
0: 要你看，要你看！
1: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的明天。

0: 拒绝收受贿赂，别让明天陷入绝望。微山湖，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渔业资源丰富。金秋十月，这里的螃蟹开捕了。在当地，螃蟹的吃法有很多，清蒸、辣炒、盐焗、熬粥，各具风味，让食客们大饱口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螃蟹养殖面积20多万亩，很多养殖户靠着养殖螃蟹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但是我们却接到当地一位养殖户的求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微山县的螃蟹交易市场，因为我们的求助户崔峰要来这里卖螃蟹，所以啊，我们就约在这儿见面。趁着在他来之前，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螃蟹的市场行情。大哥，您今天带了多少螃蟹啊？
2: 300多斤吧。
1: 预计今天能卖多少呢？
2: 10000多块钱。
1: 满意吗？
2: 还行还行。
3: 今天价格还行，今天在40左右。
4: 400多斤的话，大概可以卖个20000多块钱吧。
0: 经过了解得知，今年的螃蟹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螃蟹的个头越大，这价格也就越高。这时，求助农户崔峰也来到了交易市场，他的螃蟹怎么样呢？
5: 来，兄弟，你看螃蟹怎么样？
6: 小这个螃蟹不值钱，粗的话也就最多12块钱，母的话20多块钱差不多。
5: 能多给点吗？
6: 不行。
3: 这个公蟹顶多给你18块钱，母蟹25左右，看看母的吧，你多了不行。
7: 有点太小了吧，看一下。
1: 2两多，2两6。当时我和崔大哥真的是问了好多家，别人给的螃蟹的价格也不高，大概就是10块20块左右。崔大哥的螃蟹真的个头太小了，照别人的比，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0: 求助农户崔峰，42岁，求助问题：螃蟹个头小，价格低。跟着崔峰又询问了几家收购商。由于螃蟹个头小，给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最后只能以平均20元一斤的价格出手。卖完螃蟹，王小妹跟着崔峰回到了她的蟹塘。
1: 崔大哥，看着这面积还不小呢，
5: 有20来亩。
1: 那现在咱们池塘里还有多少螃蟹啊？
5: 还有2000来斤吧。
1: 哦，那您这是第几年养螃蟹了？
5: 第一年养的，今年头一年养，不太懂。
0: 崔峰有10多年的养鱼经历，这两年他看到螃蟹的市场行情不错，开始养殖螃蟹。一年的忙碌眼看到了收获的时候，捕捞了几次螃蟹的个头都不大，对于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更是让他揪心。
1: 我感觉比您今天带到市场上的还要小一些呢。
5: 小的我没好意思拿到市场卖，市场也不好卖，人家不愿意收拾我。今天养螃蟹养的小，不值钱啊，估计亏2万块钱吧。
0: 为了帮求助农户崔峰解决螃蟹长不大的难题，帮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螃蟹的高手。
1: 咱为什么要在夜里面捕螃蟹呀？
5: 夜里螃蟹上岸很容易找到的。
0: 乡土专家李恩义40岁，山东省微山县猛进村人，养殖螃蟹14年，养殖基地300多亩。
1: 哇、
5: 哦，多不多？
1: 这么多只啊！它们在缓慢地爬上来，
5: 对，
1: 好多只，而且个头都特别大。

0: 这个活力非常好，大不大？大，这个有6两。
1: 6两，6两的大螃蟹，个头太大了。我们先看一下螃蟹吧。
2: 好，行，好好好。
1: 这个蟹子实在是太小了，小的有点可怜。这个螃蟹小，原因有很多。你这个塘子的浮萍草太多了，啊，这个太多了，全塘都是。这个浮萍草在你总塘的面积，应该最多占40%，40%。
3: 捞过之后，捞的上浪太快了。 浮萍是一种浮叶植物，叶片漂浮在水面上，根系沉在水中，可以吸收池水的氮、磷等元素，有一定的净化水质作用。但是如果浮萍过多，把水面封闭住了，阳光照射不到池底，底部的水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水草死亡腐烂，导致池底变坏发黑，水质变差，池水浑浊。
1: 水昏了，它不会呈现大规格的反应。清水应该是带点嫩绿的那种，你这个没有。只有水是清的，一个螃蟹才能养成大规格。清水养大蟹嘛。
3: 螃蟹个头小，除了水草的原因，相土专家怀疑可能还与投放的蟹苗有关系。
1: 那你放苗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4: 放苗不匀，起码是成倍的。
1: 蟹苗太小了，苗种太小，螃蟹呢长得就慢。你放的是一亩地是多少头？一亩地放1000多尾吧。1000多，那你放的有点太多了，密度过高。你来年再放苗的时候再投苗，最好是放点大规格的苗，比方说40到60，50左右。那个每亩地吧，别超过900。
3: 乡土专家李恩义经过查看，找到了螃蟹长不大的原因，也给出了来年再养螃蟹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今年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又该怎么办呢？
5: 李老师，看看今年能不能有补救的办法，让我螃蟹再长大一点？
1: 不可能，没有办法。
3: 螃蟹想要长大，需要经历一次次的蜕壳。
5: 然而到了秋季，螃蟹达到性成熟，不会再蜕壳，所以催丰池塘里的螃蟹不可能再长大。
1: 当时心里很难过，还是想为它挽回一些损失。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蟹子不赚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不好受的。我认为
5: 见不得了。
1: 嗯，
5: 那请问一下，你这螃蟹在市场能卖多少钱？
4: 现在最低得60。
1: 哎呀，
4: 1斤卖我3000钱。 现在你的螃蟹这个。

0: 正早讲那么大，价格那么高，还在问没在养？
1: 我还想等着再高的价格嘛。现在的价格慢慢这天天都涨，我再涨几天，这开始慢慢出手了。
2: 螃蟹成熟后集中上市，有竞争，价格相对低一些。采用暂养技术，将螃蟹转移到网箱里，精心饲喂，在保证螃蟹品质的同时，等待价格错峰销售。这样一来，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通过和养殖户交流，崔峰对养殖螃蟹有了新的认识。两人决定按照专家的建议，在
1: 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是吧？
0: 准备好了。
3: 买那个暂养的网箱。
1: 那个竹竿也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1: 我们先把那个浮萍捞掉，把这个竹竿绑到绳子上，
4: 把绳子拉紧啊。我们两边一块收，好，开始吧。

0: 这样多好捞，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太好了。俺平常的都是张网都一点点的捞，这边捞完那边又涨起来了，太沉了。哎呀，
3: 经过四人共同努力，池塘中的浮萍已经捞出一半多。秋季温度低，浮萍生长繁殖速度慢，可以每隔三四天打捞一次。
0: 哎，这个鸡也太硬了。
3: 安装好暂氧网箱，接下来需要把地笼里捕获到的螃蟹转移到网箱里。
0: 最好暂氧到那个元旦，
1: 元旦是吧？
0: 对，价格一好，你就出手。
3: 通过帮扶，螃蟹长不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崔峰夫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相信来年他们一定能够养出大螃蟹。黑水虻，一种腐蚀性昆虫，它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种虫态。幼虫烘干以后可以作为水产、畜禽、宠物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它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可以说全身是宝。在自然界中，黑水虻以腐烂的有机物为食物，有人就利用它的这个特性处理厨余垃圾，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山东省聊城市的曹凯迪从2020年开始养殖黑水虻，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求助农户曹凯迪，29岁，求助问题：黑水虻产卵量少。
4: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您这黑水虻是在哪里？我只看到黑黑的表面一层。
5: 它上面都是，基本上都是。
4: 哦，我看到了。哎呀，就这密密麻麻的，白色的。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哇，这可以用手抓吗？
5: 对对对对对。
4: 哦。您能放一点在我的手上吗？我想感受一下。它就像我们吃的那种蚕蛹，但是要小一点。哇，它现在在我手上蠕动，我已经受不了了。
5: 它有的可能人比较害怕这个。
4: 哎，我看这些小虫子都蠕动，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5: 我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卵少。
4: 卵比较少。
5: 对，卵比较少，然后它现在卵不够用。
3: 黑水虻的一生非常短暂，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只能存活30到40天的时间。其中卵孵化成幼虫需要2到4天，幼虫经过8到10天的生长，慢慢变黑，就不再吃东西，逐渐化成蛹，在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下，蛹经过10到15天的时间羽化，就变成会飞的成虫。
5: 这里面，
4: 哇，
5: 哎，我的天，我先扫一扫啊，也有虫子。
4: 我的天哪，它长得要有点像萤火虫，但是要比它大好多。
5: 对。
4: 那为什么他们都往我的脸上跑？
5: 因为它可能是虫子比较喜欢亮丽的这个颜色，应该。
4: 这是什么植物的叶子呀？
5: 树叶，假树叶。
4: 假的？
5: 对，假树叶。
4: 哦，还真是。
5: 它虫子3天之内，它不是不进食吗？上面就是给它喷点水，叫它喝水。
4: 哦。
5: 然后在这个树上交配。
4: 就是交配完产卵。

0: 铲到哪里呢？树叶上吗？
1: 那不是，它铲上到这个小箱子那儿。
0: 这种白色的就全都是卵。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这样仔细一看，每一层的粪水里面都是。
1: 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满的。
0: 哦，这个里面更空。
1: 这里面就是对。这里面200平方，嗯，一天可以正常来讲能出2公斤左右，正好够我那4个棚用。他现在是才出不到1公斤，所以说就不够，要少一半左右。
2: 因为产卵量少，曹凯迪准备的4个幼虫养殖大棚，如今只有2个投入使用，另外2个大棚只能暂时空着。
1: 这个棚养殖面积是600平米吧，然后它这是3个池子，一天的话可以出1吨虫。
0: 一吨虫？
1: 对，一吨虫都2000斤，然后一斤1块钱，然后可以2000块钱，一个月的话就是可以卖到6万，它成本也很高，包括人工啊，电费，还有就是地租，刨去这些，一个棚大概有2万多块钱。
0: 我们4个棚的话，就是
1: 8-9万块钱吧。要是全部养殖好，差不多可以这样。它现在是1个半棚，嗯，所以说它还有2个棚闲着，它现在一个月只能是3万多块钱，嗯，只能说是保本，所以说就压力比较大。
2: 曹凯迪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跟着家里人做水族生意，但最近几年家里的生意到了一个瓶颈期，曹凯迪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经过调研，他发现黑水虻养殖是一个新生事物，饲料成本低，容易管理，利润还比较高，于是他就决定养殖黑水虻，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3: 在城里干好好的，自己也有生意啊，我也说不听他，那你自己干吧，闯荡闯荡去吧。
4: 既然是想自己想好好干，就把它干到底，就一定要努力，不管是困难或者说是怎么样，想方设法一定要自己坚持下去。
2: 针对曹凯迪遇到的难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殖黑水虻的高手。
4: 打开织物脱口，
5: 正在开门，
4: 直接把衣服脱这个窗口里边。
6: 我脱完之后，我的那个积分是直接到卡上的是吧？
4: 对，它会关掉门，自动给你称重，然后兑换积分，直接到你卡里边。
2: 乡土专家王存秀，35岁，养殖黑水虻7年，每年生产商品虫300多吨。曹凯迪每天到菜市场收集剩菜叶子和瓜果，而今天我们找到的乡土专家却在小区通过推广垃圾分类，让大家自觉把厨余垃圾投放到固定位置，从而收集黑水虻的食物。
1: 哎，王老师，你看，这是我产卵箱。
4: 啊，你的产卵箱，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产卵板的问题？
1: 没有发现。
4: 它为了保护它的后代，它不会在这个缝隙大里边产。
0: 这个缝隙对它还有影响？
4: 对，你知道这个缝隙最适合它产卵是多大吗？
1: 不知道。
4: 1到2毫米，不能大于2毫米。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走，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你这是换了阳光板，改建是吧？
1: 对。
4: 加上外边这个天气很晴朗，这个光照是没问题的。下雨跟阴天时候你用什么？
1: 我开灯啊。
4: 你这个是什么灯啊？
1: 这就是用的白色灯。
4: 白色 LED 灯。
1: 哎，白色 LED 灯。
4: 没效果的。
2: 黑水虻在繁殖期间，光照强度直接影响成虫的交配活跃度。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天气比较晴朗，黑水虻成虫主要在上午进行交配，但如果遇到阴雨天，光照不足，黑水虻成虫就很少进行交配，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补光。乡土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像曹凯迪使用的这种单色补光灯效果不明显，那种模拟太阳光的全光谱 LED 补光灯效果比较好。
4: 成虫啊，活力不大，你看它不怎么飞。啊，正常的话，这个光线灯泡全部都要飞起来了，再寻找配偶去了。
1: 它应该是乱飞的是吧？
4: 对，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嗯。走，咱去看一下你的蛹。哦。看到你的蛹，你就知道了。你这个蛹大小不一，你看看这个多大，这都这么小。
0: 哎，还真是。
4: 这个如果羽化以后呢，它也产不了卵，可能变成羽化以后就死掉了。
2: 乡土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幼虫期。
4: 太小了，它这个个头最大的顶我那边是个头最小的。
1: 有多大差距啊，王老师啊？
4: 对，你喂的什么料啊？
1: 我喂的是我这个附近有个菜市场，然后我经常。

0: 给他拿一些这个菜叶子啊、果品之类的过来喂他。
1: 他的营养太单一了，你要给他加一些餐厨垃圾，这样呢，他营养比较全面。
0: 个头什么的，我感觉不小了。
1: 要不你明天拿点你的上面虫、蛹，给我们对比对比较一下。
0: 啊、哦，那也可以。
1: 哎，凯迪，这个是我们的幼虫养
0: 殖。你这虫子是几天的虫子呀？
1: 不，七八天的。
0: 哎，正好我这个也是七八天的虫子、来对比一下，我看看。
1: 行，来，你拿出来几个。
0: 哦，我这个是小很多啊。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我这个很瘦小的样子。
1: 对，它这个偏小又瘦，等于是俩营养不良。
2: 黑水虻的一生中只在幼虫期进食，所以在这一时期它需要更多的能量供应。黑水虻的食量很大，一条3斤重的鲤鱼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能把鱼吃光。

0: 所以当营养不足或食物不够时，黑水虻的幼虫个体偏小，繁殖能力变差，这是草凯迪的黑水虻产卵量少的主要原因。参观完幼虫养殖棚，王存秀又带着他们来到繁殖棚。
1: 哎，你这边虫挺好，王老师啊，
2: 到处都在乱飞，
1: 到处乱飞。
3: 哎，对。
1: 哦，我看你这边灯都开了。
3: 对，这个就是我跟上次跟你说那个模拟太阳的补光灯。
1: 哦。
3: 嗯、看一下我们传感板。
1: 好。
2: 好。
1: 哎，王老师，你这个卵是挺多哈，都满了。
2: 嗯，真是看不到缝隙。
3: 这两块的，你那嗯，都满满了。
1: 对对对对。
0: 乡土专家的养殖场让曹凯迪大开眼界。他也从中看到了差距。参观完乡土专家的养殖场，曹凯迪决定听取乡土专家的建议，在饲料中添加厨余垃圾。可是这厨余垃圾该去哪里收集呢？
3: 你的养殖场附近啊，有我们那个餐厨余的点儿，然后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到时候你可以对接一下。
1: 哦，行，那非常感谢王老师。
3: 那么到了清明节了嘛，阴雨天比较多，要把这个补光灯要安装上，要不然阴雨天的话，它会影响它交配产卵。
1: 行行。
2: 王老师来了。
4: 你好，王老师，给你拿些东西。
3: 哦，好好，谢谢啊，谢谢。
2: 你这是忙活什么呢？
4: 王老师，前天你说这个间隙太大，我就这个改了一下。
3: 来量一下。你改的挺好，
4: 这些是吧？
3: 对。
4: 哦，这个是你昨天前天说的灯，
3: 模拟太阳灯的。
0: 所有的灯安装好以后，几个人一起合作，将补光灯悬挂到假叶片的上面。
4: 真好看，真漂亮，真漂亮哈！
2: 很亮堂，是不是？
4: 这样可能对产卵量可能会提高很多。下一步，
3: 嗯，对，
4: 对吧？
3: 一定要记住，就是连续下雨一天的时候
4: 啊，
3: 你把那个灯打开，
4: 嗯，
3: 就是每天9点到下午3点。
4: 哦，这个点儿打开。
3: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我，好吧？
4: 好，真辛苦，真辛苦，真辛苦，
3: 没事没事，
4: 都干到9点了，
3: 没事没事。
0: 安装完补光灯，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在这短短3天的时间里，曹凯迪学到了很多知识，更新了观念，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在养殖黑水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济宁市的梁山县，这里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发祥地。水浒一百单八将，我最喜欢的还是鲁智深，因为他嫉恶如仇，粗中有细，尤其是拳打镇关西的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很疑惑，那就是镇关西作为一个屠夫，他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到底又好不好吃呢？今天啊，咱们就去探寻一下。
1: 梁山县地处鲁西南，与河南省接壤，水泊梁山一百单

0: 八丈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梁山剑也因此名扬天下。那在《水浒传》中，屠夫正官西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呢？我们记者小林首先来到梁山县的一个景区，因为他听说这里有一个说山东快书的艺人，每天都有表演，所以我们记者打算先听一段山东快书，看看这里面是否隐藏着答案。
1: 弄恼了恶霸镇关西，卢大，你这种说法了不得，你三番两次我让你，你左我右溜把我气，拼了吧，打了吧，有你无我带真的，皮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卢大头上劈。卢大一见刀来刀，一闪身形躲过去，走上近前，只一伸手抓着这个把刀用力气，他喊一声起来吧，呼的一声举到半空里了，喊了声门外众人闪开了，他把镇关西囫囵个的给扔出去了。
0: 这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山东快书表演非常精彩，声情并茂，有张有弛。可是我们记者看完表演之后，还是没有搞明白这镇关西究竟卖的是什么品种的猪肉。随后他就换了一个思路，准备去问问当地人，看看他们是否知道答案。
2: 您好，梁山县本地人吗？
3: 是。
2: 我想问一下，在《水浒》里面，镇关西卖的猪肉是什么品种？您知道吗？
3: 是我们梁山本地的黑猪肉。
2: 黑猪肉。
3: 对，
4: 我们梁山的黑猪。
3: 梁山黑猪肉。
0: 我们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问了几个人，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惊人的一致。看来这镇关西卖的猪肉就是梁山黑猪肉。通过了解得知，梁山黑猪是当地一个地方品种。从唐朝开始，梁山县就开始饲养黑猪，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过去，梁山黑猪大都是农户散养，规模不大，后来慢慢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养殖企业，进行工厂化养殖。随后我们记者就联系了一家当地的黑猪养殖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赵姓燕。两个人换上隔离服就进入了养殖区。
2: 咱这养了多少头猪啊？
5: 现在养了8000多头。
2: 8000多头，全是黑猪吗？
5: 啊，对。
2: 哇，那这规模还挺大的。
5: 啊，搁了当地是比较大的。
2: 哦。
0: 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梁山黑猪的毛比较稀疏，额头宽大，猪嘴很长，上面还有微微的凹陷。黑猪的耳朵也很大，松松垮垮的垂在头的两侧。我们记者以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黑猪，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和外貌似乎和别的地方的黑猪略有不同。
2: 咱这梁山黑猪和其他的黑猪比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5: 它这个一般都是体型外貌跟别的不同。
2: 体型外貌
5: 啊，对，属于中等型猪。
2: 嗯，
5: 再一个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额头上都有个倒八字。
2: 倒八字？
5: 把倒八字说成倒八字眉。
2: 哦。
5: 然后呢，它的这个猪的肚子呢是中等的下不得下垂。你像那个梅山猪了啥的，他们那个肚子都托底，咱这个不一样，
2: 体型有一些差异。
5: 对，体型的差异，
2: 属于运动型的。
5: 是运动型的。对。
0: 我们记者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的确是比较匀称，至于额头上的倒八字眉，在小猪身上不是很明显，但在大猪身上看上去就比较清晰。除此之外，我们记者还有了一个发现。
2: 哎，我看咱这圈里的黑猪颜色还都不一样呢。嗯，
5: 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它的特点就是，
2: 哦，
5: 是有两种颜色。
2: 两种。
5: 对，一个是纯黑色，一个是灰黑色，这两种。
2: 哦，哎，这两头就不一样，你看那头就是灰色。
5: 嗯，对。
2: 旁边那个就是纯黑。
5: 哎，对。
0: 梁山黑猪的颜色虽然不大一样，但看上去都非常活泼，经常成群结队在猪舍里跑来跑去。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猪是一种比较懒的动物，吃饱了就睡。可是这里的黑猪为什么看上去生龙活虎、活泼好动呢？
2: 那边有好多小猪在绕着跑啊。
5: 啊，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是比较爱运动。
2: 爱运动。
5: 啊，对。
2: 哎，猪不是应该懒懒的吗？
5: 咱这个猪呢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方法，就是叫它多运动。长骨骼的时候多运动，它的肉质好。
2: 每天都要运动吗？
5: 对，每天都有30公里的运动。
0: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本性好动，尤其是成长发育阶段更是顽皮。为了能让黑猪多运动，赵兴燕 特意扩大了猪圈的面积，让黑猪在里面能够自由活动，这样还可以增强它的抵抗力，不容易生病。就在说话间，有一群黑猪慢慢围拢过来，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
2: 哎，这些小猪怎么都围过来了？
5: 咱这个两大黑猪呢，组成家猪，猪个跟人很亲近。
2: 哦，哦，哎，之前见到的就是，啊，一只要一进来或者一接近就，嗯，全跑开了，他们都好亲近啊。
5: 他这个是比较胆子比较大。
0: 梁山黑猪的胆子比较大，即使是陌生人也很容易接近。这时我们记者注意到，当黑猪在逐渐靠近它的时候，都是先用鼻子闻一闻，嗅一嗅，然后再不断靠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它这一生总是迷迷糊糊的，那个眼看不清楚，看不多远的。
2: 啊，还是个近视眼。
5: 近视眼，对。
2: 也就是说，它们的鼻子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5: 对，它是靠这个鼻子去闻，是吃的东西还是包括是玩的东西，它都是靠鼻子去闻。
0: 梁山黑猪虽然视力不太好，但嗅觉和听觉非常发达。猪群之间主要靠嗅觉和听觉相互保持联系。当然，黑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主要是靠嗅觉。赵青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除了胆子比较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产子率高。
2: 它一胎能产多少呢？
5: 一胎一般的都是四七八头，多的产到20多头。
2: 这么多啊？
5: 对。
2: 嗯，奶够吃吗？
5: 这个一般的都够吃，这个有特殊情况呢，有产的多的跟产的少的可以寄养。
2: 寄养？
5: 可以寄养，叫它认干妈。
2: 可是不是自己的猪宝宝，它会认吗？
5: 可以。
2: 可以，没问题啊。
5: 没问题。
0: 因为赵青燕的养殖规模比较大，并且自繁自育，所以它可以灵活调配，让每一头刚出生的猪宝宝都能得到细心的照料。哺乳期的梁山黑猪以母乳为主，当它断奶之后，赵青燕就根据黑猪的生长特性，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为它们搭配不同的食谱。
5: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这个是比较耐出事。
2: 耐出事。
5: 哎，去了喂这个豆粕、玉米、麸皮之类的东西呢，像咱这些精粒饲料，也都是给它吃的。
2: 哦，这些咱自己种的是给猪吃的。
5: 一个是地瓜秧，一个是咱这个玉米，玉米秸秆、玉米都可以给它吃。
2: 都可以给它吃。
5: 对。
0: 赵兴燕在养殖场附近流转了400多亩土地，种植地瓜和玉米，给黑猪提供食物。与此同时，黑猪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还田，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可谓一举两得。因为梁山黑猪耐猪饲，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养殖的时候，玉米秸秆和地瓜秧都可以充分利用。赵兴燕经过测算，自己种植可以大大降低养殖成本。
5: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就它的特点是长得慢，
2: 长得慢，
5: 肉质好，对。
2: 那它什么时候出栏呢？
5: 从出生到出栏得达到一年以上。
2: 一年以上？
5: 对。
2: 那出栏的时候它体重有多沉？
5: 体重在都100公斤左右。
0: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长到30千克以后，骨骼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从这以后呢，开始长肌肉和脂肪，但是梁山黑猪肌肉和脂肪的生长速度比较慢，这个阶段就是给它吃再好的精料，它还是不紧不慢地长着，所以赵兴燕就把黑猪放在大圈里放养，让黑猪多运动，使猪肉的肌红纤维发育充分，上市的时候肉的红颜色会更红。在出栏之前还要经过2个多月的育肥，主要是为了让肌间脂肪得以沉积，这样黑猪在屠宰之后，瘦肉中会分布一些肥肉，也就是俗称的大理石花纹，使猪肉更加香嫩。在梁山县，黑猪养殖具有悠久的历史，猪肉的吃法自然已有很多。随后赵兴燕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程湘云，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2: 陈老师啊，我特别想知道咱梁山的黑猪肉用什么做法最能体现它的特色呢？
6: 梁山的做法，一个就是红烧肉。
2: 红烧肉，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呀。
6: 对，很普通的家常菜，做出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0: 全国
6: 这个肥肉做出来晶莹剔透。
0: 红烧肉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全国各地做法不同。在梁山县，红烧肉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猪肉切成块状，肥瘦相间，然后用热水焯一下，去掉浮沫， 捞出备用。炒锅加热，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爆出香味以后再加入葱段，翻炒几下，放入花椒、肉蔻、花角、香叶等佐料，再加适量甜面酱均匀翻炒，加适量酱油，最后放入肉块翻炒，加适量清水，再加适量白糖，先大火烧开，再给小火慢炖半小时左右，收汁，这道晶莹剔透的红烧肉就做好了。程祥云告诉我们记者，除了红烧肉之外，梁山黑猪还可以烹饪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小吃——蚌肉。
2: 蚌肉，这是什么做法？
6: 这个蚌肉它是不过油的哦，它以前是用一个蚌子做出来的。
2: 那现在呢？咱还用蚌吗？
6: 现在演化到不用蚌了，只是用锅就可以。
2: 用锅，那口味会有改变吗？
6: 没有改变，它做出来也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0: 蚌肉是梁山特色传统小吃，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蚌肉采用五花肉或是里脊肉，配以传统工艺，在砂蚌中用木炭文火精心烹制而成。蚌肉的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5厘米左右的条状，在锅中放适量清水，水烧热以后加适量姜片、葱段，再放入切好的五花肉，撇去浮沫，放入肉蔻、八角、白芷、香叶等佐料，加适量糖色，再放入少许酱油，先用大火煮20分钟左右，改小火炖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适量食盐，这道蚌肉就做好了。在梁山，蚌肉和米饭是最佳搭档，那它究竟味道如何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7: 这个肉肥瘦相间，挺好吃的，感觉口感也挺好，
8: 肥而不腻，吃起来糯糯的感觉。
0: 详细了解了梁山黑猪肉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踏上此次梁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记者了解到，近些年梁山县的畜牧业发展迅速，除了有地方品种梁山黑猪之外，还养殖了其他品种的猪，比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肚长大三元猪。品种虽然平淡无奇，但在梁山县的一个养殖场，它的养殖模式非常特别。那它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随后我们记者就找到了这家养殖场，也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韩健，两个人穿上隔离服就来到了养殖区。
2: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咱这猪舍挺有特点的，来了之后看外观上就感觉还挺普通的呀。
5: 对，要是看外观的话没有明显的这个区别，但里边就不同了。我们的小猪啊住的是恒温舍，吃的是营养餐。
2: 恒温舍营养餐？
5: 对。
2: 那恒温舍是什么呢？
5: 恒温呢就是我们通过负压通风啊，环境自动控制，全年为这个保持在25度左右。
2: 全年控制在25度啊？
5: 这样呢比较适合小猪的生长。
0: 在梁山县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这猪舍里面是如何保持温度恒定呢？随后在韩健带领下，我们记者就准备到猪舍里面去看看，可还没走进猪舍，小林就被大门上贴的一对猪宝宝卡通图画吸引住了。
2: 哟，这弄了小猪的画这么可爱啊。
5: 是啊，这是我那个特意制的，看到之后大家这个心情比较好。
2: 就猪妈妈产宝宝了。
5: 对，是啊。
2: 好，进去看看。
5: 里面看看。
0: 打开猪舍大门，让我们记者感到惊奇的是，里面并没有看到猪，而是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像宾馆一样，两边有很多房间，每一个房间的门上还编了号码。
2: 这里面是这样的，就像每一个都有一个隔离间一样。哎，
5: 是的，这样呢有利于这个防疫和管理，居住环境好控制。
2: 咱去房间看看。
5: 哎，好，
2: 看看什么样。
0: 韩健告诉我们记者，之所以把猪舍设计成这样，主要是为了方便日常管理和进行防疫。 最后，

0: 小林就推开一个房门，首先吸引他的不是里面的小猪，而是走廊上的一张躺椅，上面还有一床被子。
1: 那怎么还有个躺椅啊？还有被子？
2: 那个躺椅啊，是晚上铲小猪的时候啊，为了防止压死小猪，我们公司工人休息的地方。
1: 就工人必须要在这看着才行。
2: 是的，因为他在生产的当天啊，有些母猪不老实，防止压死小猪，临时休息一下。
0: 人在猪舍里休息，这让我们记者大开眼界。随后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猪舍，猪舍的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左右，四周几乎是全封闭的。可让我们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这猪舍里没有一个窗户，但里面并没有太大异味儿。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实现了一个新的通风系统。这一个呢是一个进风口，新鲜的空气啊从上面这个下来。那我们脚底下是一个出风口，空气啊实行一个负压通风，空气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1: 这是进风口啊？
2: 对。
1: 哇，光这一个屋子就有6个进风口。
2: 是的。
1: 怪不得没什么异味儿。排泄物呢，咱要怎么处理？
2: 排泄物呢，这底下是一个池子啊，我们要定期处理。
1: 这是个漏缝板，直接漏下去了。
2: 对，有一个管道，然后呢直接就通向沼气池。
0: 所谓的负压通风，指的是在猪舍外面下端墙壁上安装了一台负压风机，源源不断地抽走室内空气，导致室内空气压力瞬间比大气压小，这样外界空气在大气压压力下通过猪舍上面的进风口进入室内，形成定向稳定的气流带。因为气流从上而下朝一个方向流动，这样就可以带走室内空气中的异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这套通风系统的发明人恰好在这个养殖场搞技术服务，小林正好想请教一下，他是怎么想到发明这样的排风系统的。
3: 猪每天都要排出大量的粪便和尿来，那么这个粪便和尿呢，在猪舍里边很容易产生氨气、二氧化碳等有毒的气体。那么如果猪啊呼吸到不新鲜的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得病。所以猪在猪舍里边必须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猪不容易得病，而且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0: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猪的排泄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产生氨气、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对猪的呼吸道、黏膜、眼结膜等都会产生刺激。猪长期处于有害气体中，体质变弱，抗病力下降，肠胃病增多，生产性能降低，严重的还会引起结膜炎、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咳嗽等病症发生。而这套排风系统不断循环往复送来新鲜的空气，就可以保持猪舍的空气清新，猪在里边生活自然就非常舒适。
1: 咱这个猪舍是怎么保持恒温的呢？
3: 我们这个猪舍啊是经过特殊的保温处理。夏天呀热空气进不来。冬天呀冷空气也进不来。
1: 夏天如果屋子里热怎么办？
3: 夏天外面的空气肯定是很热的。那么我们对热空气进行冷处理。冷处理之后冷空气进入这个猪舍里边，所以猪啊夏天呼吸的是冰凉的空气。
0: 因为这个猪舍的四周墙壁和顶部都使用了保温隔热材料，到了寒冷的冬天，猪本身就会散发一部分热量，再辅以热光灯、暖气片等增温措施，就能保证猪舍里的恒定温度。
3: 小猪呢因为它很小啊，它需要温度更高一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热光灯。
1: 这是个热光灯。
3: 对，这是个热光灯，
1: 就像浴霸一样。
3: 对，是这样。这样的话呢，就是局部温度能达到30度，那么小猪啊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就很舒服了。
0: 葛金山告诉小林，
3: 而且抵抗力也在下降。对，所以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水管进行定期的清理。
0: 猪在生长的过程中喝水量比较大，据统计猪每吃一斤饲料要喝10斤水，所以猪喝的水和健康程度密切相关，水干净猪自然更加健康。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有些小猪正挤在一起呼呼大睡，有些小猪在互相嬉戏，看上去憨态可掬。
1: 这些小猪应该都还在哺乳期吧？
3: 对，这一栏小猪都在哺乳期，还得吃奶呢。

0: 对，
1: 这可以抱一抱吗？
0: 可以啊，你呢？那你想抱吗？
1: 可以可以，哎，看他们好活跃，活蹦乱跳的。
2: 随后，葛金山就抓了一只小猪，递到我们记者手里。这只小猪大概是因为害怕，拼命挣扎。
1: 好大的劲儿啊！
0: 热乎乎的吗？
1: 对对对，就抱到手里就是。
0: 小猪啊，很健康的。
1: 活蹦乱跳的，就是
0: 对，
1: 热乎乎、胖嘟嘟、圆鼓鼓。
2: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别看这些小猪看上去非常笨拙，实际上它们非常聪明，尤其是记忆力惊人，对于闻过的东西几乎是过鼻不忘。
0: 这个小猪啊，记忆力是非常强的。
3: 记忆力好？
0: 对。
3: 怎么体现的？
0: 它吃那个二奶头是固定的、
3: 哦、固定的。
0: 对，如果我们认为的把它花了奶头的话，它还是要跑回原来的奶头那去吃的。
3: 哦，
2: 小猪出生后20天左右就进入断奶期。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仔猪断奶是猪生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一般来说，仔猪断奶之后因为不太适应新的食物都会掉膘，但葛金山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断奶掉膘的问题。
0: 因为它吃奶吃习惯了，要么换饲料它不吃，要么吃了之后啊，它不消化拉稀。
3: 那这个阶段要吃什么呢？
0: 对，后来呢，我们就给他喂这个热锅奶。
3: 热锅奶？
0: 对。
3: 这是什么呀？
0: 那热锅奶可是好东西，里面有乳清粉，有大豆浓缩蛋白，有小米酶解蛋白。
3: 哦。
2: 所谓的热锅奶，其实也是一种猪饲料，只不过它外观看上去像奶粉，并且在调配的时候，也像奶粉一样要用热水调配之后。看上去也很像豆奶，所以就把它称之为热锅奶。
0: 做这个热锅奶的时候
3: 啊，
0: 打上几个鸡蛋、哦、效果会更好。
3: 哇，还加鸡蛋呢？
0: 对，
3: 这营养就更丰富了。
0: 你看小猪吃多好。
3: 哦，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0: 一般的这一包这个热锅奶啊、
3: 哦、
0: 再打上六个鸡蛋。
3: 六个？我看这上面标着是1000克。
0: 对，1公斤。
3: 1公斤？
0: 对、哦、
3: 是六个。
0: 六个鸡蛋。
2: 热锅奶的调配过程是这样的，先把鸡蛋磕到盆里，用搅蛋器搅拌均匀，然后按照比例加一定量的热锅奶，再搅拌均匀，倒入适量热水，搅拌成细细的糊状，等凉了之后就可以喂给小猪吃了。
3: 就闻起来确实有一点那个豆奶的味道。
0: 香吧？
3: 挺香的啊，小猪吃这个好幸福啊。
2: 因为热锅奶的营养非常丰富，并且也非常适合小猪的口味，所以在断奶期，小猪吃了热锅奶之后，不仅不掉膘，还能长2斤。葛金山告诉小林，这里的小猪过了断奶期之后，吃的饲料也有一点不一样了。
0: 断奶之后啊，它不同的阶段它是吃不同饲料的。
3: 哦。
0: 但是不管哪种饲料，这饲料里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抗生素。
3: 不加抗生素？
0: 对，一点也不加。
3: 这能行吗？
0: 对，那不加抗生素就用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能改善肠道环境，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2: 2015年，在全国兽药综合治理5年行动方案中就提出，鼓励养殖户选择未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推进健康养殖。而葛金山他们的养猪合作社在猪饲料的配置上更是讲究，小猪断奶期给小猪喝热锅奶，等过了断奶期逐步饲喂微生物发酵饲料。微生物发酵饲料可以提高饲料利用率，还可以调理小猪的肠胃，让小猪生长得更加健壮。
3: 葛老师，那这样算下来咱猪吃得这么好，那肯定长得更快喽。
0: 事实上长得不是太快。
3: 哦，
0: 甚至可能更慢一点。
3: 要慢一点？
0: 对，就是正常的三元猪啊要5个月出栏，而我们这个猪呢要6个月出栏。
3: 哦，晚了一个月呢。
0: 对，6个月出栏的话呢，它里面的风味氨基酸含量最高。
2: 养殖方式挺特别，出产的猪肉自然也非常有特色，猪肉里边的风味氨基酸含量高，猪肉吃起来就特别香。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葛金山就找来当地的大厨孟庆芳，特意请他给我们记者做一道特别的菜肴。
4: 今天在这个五花肉啊，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3: 不一样的吃法？
4: 对，
3: 这五花肉我还吃的挺多样的，咱这个我会没吃过吗？咱这今天要怎么做？
4: 我们这个做这个五花肉，只用葱姜盐。
3: 啊、哦，就这几种啊？
4: 对。
3: 我看您那个锅里也不是汤，就是清水。
4: 对，就是清水。
3: 清水煮五花肉啊？
4: 对。
3: 这能好吃吗？
4: 哦、你一会儿就可以品尝就知道了。
2: 孟静芳做的这道菜叫白水煮肉，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然后在清水中加适量姜片和葱段，将水烧开后放入五花肉，煮4到5分钟后加适量食盐即可出锅。煮出来的五花肉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醋、酱油或其他调料一起食用。
3: 好劲道啊！
4: 对，
3: 而且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我原以为会有点腥，但是这个却没有，就是淡淡猪肉的清香。
4: 对，
3: 好香啊！
2: 出乎我们记者的预料，没想到这白水煮肉味道还不错，尝到了猪肉的原汁原味。孟静芳告诉我们记者，不单单五花肉可以直接用清水煮，猪头、猪耳朵、猪蹄儿、猪内脏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烹饪。他们还用这种方法做成全猪宴，颇受食客的欢迎。
5: 光看这个颜色就让这个猪皮冻颜色很清淡，但是吃起来呢，这个冻入口即化，滑而不腻，很鲜，很好吃。
6: 这个肝啊，看这个颜色有点深，好像和外边的颜色不太一样，不太好看，但是吃着这个口感啊，就后味有个甜味儿。
7: 这个大骨头只加了葱姜盐，看上去很清淡，吃起来呢很有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6: 吃到嘴里边的那种感觉就是鲜，就是香，那种油那种肉的那种清香味儿。
2: 尝过白水煮肉之后，我们即将结束此次凉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两种猪的品种非常普通，但它们独特的养殖模式以及猪肉的不同味道，还是给我们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一黑一白，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种养殖模式遵从猪的天性，顺势而为；一种养殖模式啊，精心呵护，体贴入微。道路虽然不同，但只要科学饲养，用心经营，就能养出食用安全、品质优异的好猪。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风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风的工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2到3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到6.7毫米，肘脉指数2.0至2.2。肘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2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室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儿，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北地区养殖啊？您看看我们黑蜂原种厂陈厂长手里这一沓邮寄单就知道了。您看，这有湖南的、湖北的、河南的，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陈厂长说，除了西藏这块地势极高、气候极寒冷、蜜源植物极少的地区不能养殖东北黑蜂之外，其他地方都能进行饲养。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不过您要是真打算养一群东北黑蜂，恐怕得从蜂场选址入手。养蜂场应该设在有机农业生产区内，或至少3年未使用过化学物质的自然植被区内。其次，采蜜区必须有充足的蜜源植物，并靠近清洁的水源。再次，蜂箱必须远离常规农田和远离城镇、工业污染源、公路和铁路、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场等容易受

有污染的地方。其中特别需要做出补充的是，定点风场附近3000米内需要有两种以上的蜜源植物，例如椴树、南瓜，并有充足的辅助蜜粉源植物，例如山桃花、高粱花等。还有就是对清洁水源的要求，蜂场附近最好有清洁的小河、溪流，不能仅靠水库、湖泊、大河，因为蜜蜂返巢时很容易被风刮到水里，蜂王交尾时也容易落水溺死。了解了蜂场选址的要求，要想养殖东北黑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引进蜂群了。引进蜂群首先要注意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购进蜂群后有一个主要蜜源的花期。你要是在东北养殖黑蜂，那就选择在椴树开花之前引进蜂群，这样能够保证蜂群饲料的储备和培育是零蜂。另外在引进蜂群时还要注意选择优良的蜂群，这样的蜂群里的蜂王年轻，产卵力强，从外形上看具有胸宽、腹长、健壮的特点。蜂群里子皮的面积较大，蜂盖子皮整齐成片，无花子出现，小幼虫底部的蜂王浆多，蜂蛹发育饱满有光泽，工蜂健康无病，幼年蜂和青年蜂多，出勤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夏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浆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椴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巢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螨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势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1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势在5矿蜂，
但强弱群势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风多的风群里提出一框紫皮抖落工风，放入较弱的风群，注意不要将锋芒提出，这样右风出潮后就能与新风群融为一家，壮大弱风群的群势。适当的奖励四位可以起到刺激锋芒产卵的作用，是促进风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2到3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紫皮，放在育王框的下面准备移虫。移虫时先使育王框的蜡碗碗口向上，用洁净的移虫针取出未封盖紫皮里的幼虫，移虫要从幼虫的背部紧靠房底下针，而且移虫针上要带有米粒大小的蜂王浆。把幼虫挑起后移到蜡碗里，使它浮在蜂王浆上，再从幼虫的下面轻轻抽出移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育王框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育王框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紫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框紫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器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流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流蜜期开始时，要有12框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框紫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
姚密

鸡、玉米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框耳，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矿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换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七月末八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四个以上的蜂盖子皮，但是蜂盖子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子皮出房后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蜂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蜂盖子皮与未蜂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箱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加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皮最好在椴树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4-5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皮，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大蟹，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9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10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势，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势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一个满。

0: 蜜皮，接着放两个半蜜皮，最后放两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两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4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地保存食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这个草啊是干的，和这锯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和那个锯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巢的温度高了，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锯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蜂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保护区隔离带为20公里，东北黑

风与其他西方风种飞行半径是7.5公里。东北黑风在飞到7.5公里之后，在这个时候会顺利返回巢内。隔离带对面的风群也是飞到7.5公里，一共是15公里，加一起还有5公里，相互之间都是够不着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给东北黑风专门建立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要采集高质量的椴树蜜，最主要的是保护东北黑风的纯度。这对于我国蜜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宣讲团为大家带来一堂《辽沈丰碑奋进力量》大型沉浸式党课。在这堂课里，我们将共同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辉煌历史，重温辽沈战役这场气势磅礴、意义深远的大决战，感悟历史，启迪未来，在解放战争转折的故事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1948年9月12号到11月2号，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东北人民解放军纵横千里，浴血奋战，仅用52天时间就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东北全境。这一战是震惊中外的大决战，这一战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辽沈战役这一战是决定命运的，而我们锦州则是这场决定命运之战的关键所在。毛主席在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中反复强调，攻克锦州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里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汪牛屯的小村庄。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秘密进驻于此，开启了决战决胜的光辉历程。10月14号上午，攻克锦州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待指挥所里发出攻城的命令。
1: 好劲啊！一会儿可就是万炮齐发，惊天动地啊！
2: 这回事情五大主力会餐，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吃得好。
3: 首长，观察所报，各总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由老百姓组成的担架队、救护队也跟随部队做好了抢救伤员的准备。
2: 我们打到了，
4: 之前部队就要跟着打，
5: 得民心者得天下。
4: 我们一定能。

0: 据报告， 这次战斗击毙敌军19000人，俘虏了8万人，其中少将以上34人，各种炮1121门，枪41000支，还有大批的物资正在湘潭中。战果不显化，进入锦州后，战士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忠义和我们之前制定的路程纪律守则，人民军队真正做到了秋毫不犯。
1: 是啊，这不仅让我们的军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呐。
2: 哎，范汉杰鲁迅他找到没有？
0: 还没有。
2: 老罗、张罗，你们说他们跑到哪儿去了？
1: 已经通知了各哨所严查，昨晚找了一夜还没消息，他飞不出去。
3: 报告首长，九纵来电，在锦州城南俘获了范汉杰和卢俊臣。
2: 好，回电放卢卫副设备即刻押送总部，
3: 已经在押送的路上。范汉杰化妆成逃难的商人，在城南的松山被九纵接管了。
1: 辛苦了，苏静同志，你们在塔山的阻击战打得好，打得顽强。你这个参谋当得好啊！
2: 没想到你们打得这么好，打得真是正上面。我知道这次阻击战牺牲了许多战士，
3: 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中共中央委员会。
1: 与我同在云南共事甚久，此交也深。
4: 是，
5: 我一定照办。
6: 带他们下去。
7: 是。报告，军委来电。
8: 攻克锦州以后，长春首义起义。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命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收复锦州，但在黑山遭到我军的顽强阻击。黑山阻击战鏖战5天5夜，彻底粉碎了敌人恢复锦州的梦想。随后，东北野战军在黑山万虎山以东1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西进兵团包围。战争场面十分壮观。林彪说：“告诉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纵队不要跑师，师不要跑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经过2天战斗，国民党西进兵团10万敌人全部被歼。镇阳等残余之敌一看败局已定，准备向营口逃窜。前线指挥所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又做出攻占营口、堵截敌人的部署。
2: 命令第7、第8、第9纵队5里2师、内蒙7兵师日夜兼程占领营口，堵住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退路。
4: 是，
2: 我们马上派一个主炮连，迅速赶到营口。协助独立二师占领营口，阻击退却的敌人。
4: 是，
2: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攻克锦州取得了战役上的主动权，占领营口堵住敌人的退路，全歼东北守敌，
4: 这才是画上圆满的句号。

的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为我们再现了1948年10月5号到11月2号东野指挥机关在光牛屯这个小村庄驻扎29天，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成功指挥辽沈战役的历史画面。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从中感悟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的政治觉悟和决战决胜的勇气魄力，也一定能够从中找到我们辽宁作为解放战争转折地的重要的历史内涵。首先，党中央对辽沈战役的战略决策重心在我们辽宁。在辽沈战役期间，党中央和东野指挥机关往来电报近百封。我们辽宁所属的地域名称，如锦州、易县、绥中、兴城、沈阳、营口等，高频次地出现在这些电文手稿中。其次，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和决胜地在我们辽宁。辽沈战役中的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辽西维新战、解放沈阳营口等近90%的重要的战役战斗都发生在我们辽宁，近80%的东北国民党军也被歼灭在我们辽宁。第三，在辽沈战役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对东北野战军的支援也主要在我们辽宁。据不完全统计，仅1948年，我们辽宁参战的民工就达到了160万人，运送到前线的军粮

到7000万斤。我们辽宁人民成为人民军队最坚强的后盾。胜负之争，精神心现，对党忠诚源自坚定信仰，不负人民发自使命担当。在辽沈战役这场关乎全局问题的大决战里，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无数党员干部和指战员们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在党的旗帜下，以信仰之光照亮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这是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是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书记马云飞生前珍藏的档案。这本党章历经岁月沧桑，纸张陈旧泛黄，然而红色的字体在脆薄的封面上依然清晰明亮。马云飞原名叶宗汉，是河北省蛟河县人，早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要像一只火柴那样为劳苦大众在黑暗中照亮一条光线，纵然燃烧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是马云飞誓死践行的诺言。信仰之火一经点燃，必将燎原。抗战时期，蛟河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云飞辗转来到东北，直到1945年8月建立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他把所有的身心都投入到党的事业之中，因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他时常长时间不能回家。这时候，马云飞的小儿子叶灵旭刚满2岁，突发感冒高烧不退，可妻子一直联系不到他，只能只身一人带着小儿子四处求医。当马云飞完成任务回到家，满心欢喜地喊道：“旭儿，爸爸回来了。”可小儿子却背对着他一动没动。妻子说：“孩子聋了，再也听不见了。”这一刻，马云飞抱着儿子流下了愧疚的泪水。1948年10月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此时马云飞已经胜利完成任务，将国民党军守军情报秘密地转移到我军的手中。他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喜悦，激动地对妻子说：“我要亲眼看一看锦州的解放，痛痛快快地当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了。”天还没亮，他就来到城北第3纵队指挥部，主动请战为部队干部。总攻发起，他带着突击营顺利突破1道导防线，直逼城北最后1道核心据点。突然，一串子弹飞来，马云飞倒在了血泊之中。眼看着身边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倒下，他紧咬牙关，忍着剧痛，用尽最后的力气，指示着前进的方向。经过31个小时激战，锦州解放了，天亮了。马云飞却倒在了黎明时刻，那一年他38岁。如今叶灵旭老人已白发苍苍，我搀扶着叶老走进纪念馆，他久久地凝视着父亲的雕像，用无声的语

对父亲的思念。如果父亲还在，能够看到现在的锦州城，该是多高兴。今天锦州这座英雄的城市有一条大街叫云飞街，宽阔的长街上闪亮着英雄的名字，这是红色的记忆，这是信仰的永恒。信仰之火生生不息，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

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有一位叫梁丹丹的讲解员，他的身体里流淌着特等功臣梁士英烈士的血脉。他圆脸笑眼，像极了爷爷梁士英年轻的模样，可爷爷的样子却永远定格在26岁。丹丹无数次讲述着爷爷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来告慰先烈，陪伴爷爷。

0: 家好，我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梁丹丹，同时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是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
1: 大家好，我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王佳音。今天呢，我将和我的同事梁丹丹一同带领大家回顾革命烈士梁世英的事迹。首先，请大家观看一段惊心动魄的视频。

0: 这个影像选自1994年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的多家单位联合设置的电视剧《梁实英》。梁实英是辽沈战役中的特等功臣，是锦州家喻户晓的英雄，是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灵魂。丹丹，为大家介绍一下爷爷。
1: 好，我的爷爷梁实英，1922年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镇的大杨家村，1946年1月参军，被编在独立团。春天由独立团调到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5师第15团机枪营当重机枪手。同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多次立功。1948年10月，在锦州攻坚战的前5天，爷爷从机枪营调到尖刀连尖刀排担任报贺组组长。

0: 14日在攻击战斗中，爷爷射身炸毙岛，牺牲时年仅26岁。
1: 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资料中找到的梁士英烈士的照片。想问一下丹丹，家里还有爷爷其他的照片吗？
0: 家里一直摆放的也是这张照片。其实爷爷生前没有留下过照片，这是在他牺牲之后，部队呢请专人通过我们家人的描述还有战友们的描述，为爷爷画了唯一的一张画像。
1: 我们再来看两件物品，大屏幕上的这两件物品呢，是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经过多方的努力征集并收藏到的与梁士英烈士相关的两件物品。接下来呢，由丹丹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冠节腰带，这也是我的爷爷留下的唯一礼物。在攻击战斗结束之后，战友们到爷爷的牺牲地方想找到他的遗体，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找到这半截腰带。这三块黄铜残片是当时爷爷炸地堡时的黄铜碎片。1964年7月21号，爷爷生前的战友金文清和王佩贤重回故地，在爷爷炸地堡的位置，有两位老人的指认发出了7块黄铜残片，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三块呢就陈列在我们纪念馆中。
1: 之前播放了电视剧《梁士英》当中梁士英舍身炸地堡的这个片段，其实呢还有很多细节是不为人知的，都有哪些细节由丹丹为大家详细的讲述一下。
0: 好，这张照片呢就是爷爷生前的排长金文清，而这一张照片非常珍贵，是当时爷爷炸地堡时的原始原貌。这座地堡它是一座暗堡，隐藏在铁路桥路基的西侧，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而且呢是一个可以三面扫射的火力网，当时不仅阻挡住爷爷所在的尖刀八连，就连在左侧侧用的三连也被阻挡住，战士们硬冲了几次都被严密的火网压了回来，但组织了几次爆破都没有成功。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的爷爷主动请战，他已经把这个爆破筒塞进了地堡里，刚要转身的时候，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爷爷毫不犹豫地捡起了爆破筒再一次塞进地堡，可刚一松手又被推出一尺多长。就在这危急时刻，

0: 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非常艰难。1938到1939年，八路军曾两次挺进平北，但都被迫撤回。1940年元旦刚过，新组建的平北工作委员会和平北游击大队递应弹。当敌人逼近时，徐志甫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决然举枪自枪，壮烈殉国。县长胡英被子弹击中，英勇牺牲。1984年，延庆县委县政府在烈士牺牲的长城脚下树立纪念碑，题写“青史先烈血，红旗后人情”，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1: 2025年6月5日，居住在八角中里社区的住家保姆张建荣在家门口发现了异常情况。
2: 我就是看见3:30的快递几天了没人取，那老太太是不是有啥事呢？
3: 这两天也没看见楼上她那个下楼什么的。
2: 对，
3: 看见快递。
1: 作为社区网格员，张建荣总能敏锐察觉社区里的细微变化，把每个住户的情况记挂在心。不过3:30与他而言格外不同，之所以时刻留意这里，是因为李静对他的嘱托。3:30的住户名叫李秀荣，今年已经80多岁了，是八角中里社区重点关注和服务的对象。
3: 李阿姨她是独居的老人，性格呢稍微有一点更内向一点，日常的话不太爱出门。
1: 在八角中里社区，像李秀荣这样的高龄老人并不少见。如何让每一个人都得到照顾，石景山区创新开展智网实格建设恰好为这一难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3: 我这个网格呢是第11网格，它是一共有8个单元，144户居民。
1: 在八角中里社区，33栋楼被划分为16个网格，每个网格都由社区工作者担任网格长。智网实格的相关做法得到了社区居民的支持。
3: 请他呢就是每天出入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李阿姨这个情况。
1: 在智网实格建设一开始，张建荣就报名成为了网格员，这种就近关照成了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
2: 我就说随时注意观察嘛，反正看见他们有困难啥的注意点儿。哟，这快递
4: 阿姨在吗？
1: 观察每天门口快递的取放情况，是张建荣确认李秀荣是否安好的无声约定。如今快递堆积了好几天，这一反常引起了张建荣的警觉。
3: 我想给他打个电话啊。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电话那头始终传来无人接听的提示音，让李静心头一沉。
3: 因为他独居的话，年龄又比较大，电话也没人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1: 李静立刻将情况汇报给八角中里社区的书记李美红。
2: 那你查查他的具体情况，从咱们那个智网实格里边看看。
6: 看一下他家。
1: 为了实现网格精细化服务，在智网实格的“十网一通”端口录入了社区2444户居民的基础信息。
3: 上了这个智网实格以后，我就把信息都录入到电脑里面，在手机里面，我们可以手机端就可以直接查询。是
2: 独居
3: 老人，家里没有其他人了。
2: 那你看看他的这个联系人，从咱们那个智网实格里边看看。
3: 他之前登记过他嫂子的电话。
2: 要不这样，咱们一边走你一边打，然后呢咱们跟家属也联系，看看他具体的情况。
3: 哎，您好，
2: 跟他说然后咱们现在过去，但是他最好是来
3: 啊。那您快点过来吧阿姨。
1: 智网实格里打通了多方的救援力量。此时李美红在心里设想了多套应对方案，
2: 联系完了咱们还得联系一下这个。

0: 那个派出所，
1: 对，
0: 还有那个开锁的，
1: 行
0: 啊，然后你看让谁盯着点，如果需要还得给120打个电话，
1: 行
0: 啊，这样的话，对，咱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有事立马就联系就可以了。
2: 为了争取救援时间，李美红通过质网实格迅速发布信息，多方力量闻讯而动。
3: 对，人家木门。
2: 当李秀荣家属赶到八角中里社区时，现场已经集结了一支救援队伍。
4: 社区的他们已经在门口了，派出所的也在了。我就特别害怕，一开门人都不行了，我就。
3: 李大妈，李大妈，李大妈，派出所了。您能开门吗？
5: 突然就听见特别小的声音，有回声，有答应的声音。
3: 您能开门吗？
2: 虽然声音非常微弱，但是门内终于传来了回应。
4: 派出所的那个警察给他就是敲他的门嘛，敲他门，说你说我们你能不能给开开门？他说的动不了了，他说话了。
5: 哎呦，当时就觉得心里。就放松了，出了一口气，哎，人还好好的。
6: 在地下呢，在地下呢，在里边呢。
7: 都掉床里了。
8: 行，那大家。
9: 老一号没有。
7: 你好。
6: 护着
7: 他，
6: 就怕碰
2: 死。医护人员迅速到达，评估了李秀荣的状况后，决定立刻送院治疗。
0: 像我们的网格员里边还有一个叫120应急担架队，是由物业保安担任的。
6: 慢点，我看着那个头，看着点头，看着点头啊！又不害怕，不害怕啊！
2: 在社区应急担架队、社区民警和医护人员的默契配合下，李秀荣终于被安全地送上了救护车。
5: 这次也多亏了，就是。保姆张阿姨，也幸亏她发现的及时，
0: 举手之劳嘛，该帮的还得帮些。
2: 质网实格让网格员的眼、社区的手、多方人员的腿拧成一股绳，把安全防线支在了居民家门口。在社区里，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人主动加入网格员队伍，成为服务邻里的一份子。
0: 煤水气电这些公司啊，然后有退役军人，还有公益律师，有社区医生，还有快递小哥，大家就会拧成一股劲儿，去共同想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2: 正是这些热心人的加入，让互帮互助的暖流在邻里间涌动。
10: 邻里之间都能互相照顾，我在这儿住的深有体会。
2: 始建于1986年的八角中里社区，历经40余年岁月沉淀，公共设施故障等问题时常找上门来。为了能第一时间响应居民诉求，化解这些日常麻烦，李美红想到了一个办法。
0: 这个展板有我们这个网格的格长的姓名、手机号，还有我们的网格一码通。通过这样呢，就能直接线上反映问题，或者直接打电话反映问题。
2: 在八角中里社区，网格信息公示牌随处可见，成为居民的绿色通道。
0: 最快的话，5分钟就能到现场。
11: 哎，师傅您好，我居委会的。
12: 哦，
11: 那个您这换管呢？我听说。
12: 就是这个上面漏水了。
11: 里边那个支管，
13: 它是一个下水管，
12: 裂了。基本上整栋楼上上下下都基本上都是这个位置会有。
11: 对，
12: 临时，就是用那个堵上梁或者是胶糊一下，糊好了够了。那这是
13: 能保证多长时间啊？
12: 对，就是。
2: 上下水管道因为超龄服役导致漏水、堵塞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想要彻底解决，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0: 他验收。管道没有问题才能通行。
2: 八角中里社区搭建起老街坊楼门议事厅，楼道里的事儿大伙儿坐下来一起商量。
0: 这就是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也让社区的矛盾隐患就减少了。
2: 2024年5月起，八角中里社区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11: 现在楼上楼下漏水的报修是不是少了？
13: 对，只要改造过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 觉得这个确实还挺有用的，要不然上哪找去？打电话找谁呀？
7: 网格化管理以后呢，非常细，有什么事儿随时都能解决。
0: 就是每个车的车牌上有一个这个码，就你不仔细看可能看不见这小黑牌儿，
8: 啊，
0: 然后它的电池里边也会有这么一个小码。如果他电池拿出去进这个楼里边，我们就会收到短信，谁谁谁的手机号在哪号楼，携带电瓶电池违规上楼操作，请及时处理。
2: 社区里还悄然出现了不少新变化，电瓶车有了一车一码，杜绝了电瓶入楼的现象。如今通过智网识格体系，在八角中里社区16个网格已全面覆盖33个楼栋，累计解决居民诉求200余件，独居老人寻访率达到100%。一张网格，支起民生保障的网；一份守望，温暖千家万户的心。石景山区智网识格，以智赋能，以善聚力，让每个平凡人都能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让每个社区都成为有温度的家。

每年的八月，宁阳人小赵都会暂时放下工厂的工作。对他来说，秋天最重要的收获开始了。炎热的白天，和村里大多数男人一样，小赵抓紧休息，晚上则和亲属们结伴到自己的秘密区域里捕捉祖

而在这一年前的深秋，河北省的一个村庄里，老周一早就来到采泥场。周家是传承几代的烧窑匠人，这深深的大坑足以见证数代人的挖掘与劳作。这里出产着周边最好的河泥，是烧制陶品的上佳选择。为了一年后的特殊制作，老周一家必须抓紧时间完成烧制准备工作。还是这个炎热的八月，对一群人来说则是狂热。天津人王兆海早已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情，他在天津沈阳道谷物市场经商多年，老物件、老传统和老习惯让他对一种传统的休闲方式情有独钟。今天他赶到了老朋友家，土是去年从山东带来的，一遍遍的过滤，筛除其中任何的杂质和颗粒。茶与湿度适中的细土搭配在一起，混合而出一种青草的味道，王兆海认为能起到提神镇定的作用。中国人的茶道哲学萌生出这种奇特的共享，简单的过程让他们认真的仿佛一场仪式。每年的山东之行是早已安排的，为了此次的收获，王兆海丝毫不敢怠慢。在他的眼里，即将迎来的生灵与人是相通的，这几个瓷罐就是他的临时住所。两天后，他即将奔赴山东宁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八个字透露出天津玩家的不俗心态。老周、小赵、王兆海所准备的一切都是方寸之间的小虫所引发的。北方人习惯称蟋蟀为蛐蛐儿，古往今来有人为它而喜，有人为它忧，于是就有了由

0: 蛐蛐儿带来的人生百态和茶余饭后的乐趣。蟋蟀身负鸣虫和豆虫两大休闲之乐，《诗经》对蛐蛐儿叫声描述为有思乡悲愁之意。至于斗蟋蟀，最早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始，此后南宋权臣贾似道酷爱蟋蟀，他写的《蹴之经》是世界第一部蟋蟀研究专著，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平民百姓都乐于此道。几百年后，这一幕依旧出现在山东宁阳。宁阳蛐蛐儿是蛐蛐儿中的极品，性格刚烈、强悍而善斗，被誉为江北第一虫。一到季节，来自天南海北的虫迷川流不息，他们大量选购蛐蛐儿，一条上品动辄万元，这也使蛐蛐儿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的金虫。各个乡几乎都设有蛐蛐儿市场，以致有人说宁阳的农民一年有两个节日，春节和秋节。对他们来说，秋节虽然没有春节的温馨团聚，但比春节更加丰腴和实在。天津人玩蛐蛐儿在国内独树一帜，传承悠久，从流行这里的小吃都可体味天津虫迷多年带来的味道。
1: 上蛐蛐的来了，
0: 三天前，为了赢得第一轮挑选的先机，蛐蛐迷王兆海就从天津赶来。作为资深玩家，他很少去市场选购，而是直接来到村里，这样可以用合适的价格挑到好虫。
1: 如果要是连五粒都没有，那简直太小了。
2: 这条虫是大脖子、大牌子色，小立帘儿，
1: 这样来俩给你三十。
2: 这是这字看大点，早这么看就小了。
3: 是，
2: 他一个把色儿都伸开了。
1: 这俩好，这俩不要。
2: 没有用，这大幼撮没用。
0: 今年是王兆海来宁阳收蛐蛐的第八年，村里捉蛐蛐的老乡都与他相熟。虫迷中有句俗语叫虫王落在孩童手，所以王兆海对小孩子手中的蛐蛐也不敢轻视。但由于今年酷暑高温对蟋蟀的成长不利，逮到的好蛐蛐少之又少，这更考验玩家的眼力与经验。买蛐蛐既要运气也要勤奋，王兆海一家家挨户寻找，在价格和好虫的选择上斗智斗勇。
4: 赶紧包扎紧，就是小一号。
0: 一个个开罐验看，不厌其烦，如同大战之前大帅选将。对一个玩家而言，此刻状态是忘乎所以，疲热不侵，万一疏忽与好蛐蛐失之交臂是最痛苦的。
1: 还逮吗？
5: 不逮了，卖不了还逮，瞧着了哈。我跟你说，这个热乎的，你给我挨死我都不逮。
0: 虽然王兆海白天的收购并不成功，回到住处依旧仔细的上秤和分类。电子秤按两、钱、分、厘、毫来分重，能把蛐蛐的体重精确到一两的万分之一。一般相中的蛐蛐在六厘左右，八厘的大虫可遇不可求。暂时虽然失落，但爱虫心切的他依旧享受其中。
4: 一到这个季节，提前心就动了啊。五月几号就开始心动了，恨不得赶紧飞过来。不管自己怎么干，平常日子身体条件多么不好，到这日子必须得想法出去，跟群儿朋友一聚会，别管烦恼啊和身体不舒适都舒适，那种美是自然的，顶吃药还管用。
0: 一切都需要耐心和等待，或许今晚的田地里就有期待的收获。由于退耕还林和过度捕捉，蛐蛐的种群资源已大不如前，捉虫人的田地自是秘而不宣。小赵虽然才19岁，但捉蛐蛐已经13年了。3年前他捉的一只青虫就卖了1000多元。
3: 虫子来了，都是糖的。
0: 虽然今年高温影响了蛐蛐的收成，在密集的玉米地里，为了防止蚊虫和玉米叶的割伤，厚厚的迷彩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夜晚，温度也接近38度，但是再辛苦也不能放弃这珍贵的时节。多年积累的经验让小赵有了逮蛐蛐的有效办法，他和堂哥搭伴全靠汤和听两项功夫。汤就是在地里不断走动捕捉受惊的蛐蛐，但不容易碰到好虫，因为越是好蛐蛐越淡定，泰山崩于前而不动。
3: 飞下来了，好了，
6: 对了，好，这个位
3: 置。可能你觉得能卖多少钱？
6: 是立马不足，但是好的，这个好就好在这个牙齿上。
0: 听是通过虫鸣判断方位。当人走过时，蛐蛐会停止鸣叫，捕虫人迅速在原地等候，慢慢确定位置，然后挖洞照网。有时候捕一只蛐蛐会花费数小时，但却容易捕到上品。捕到小的蛐蛐，小赵则会放生，涸泽而渔是不可以的。
3: 哎呦，送买来的。走，我碰见三个了。
6: 屁谁？
3: 有的想扔的，有的没想扔。
6: 走，从这个方向，看他的后腿，看他的力度。
3: 我去，屁贼好，我的是短粗，他的是长细长。
6: 水灵头，不是很看得像，因为这个腿粗，
3: 可以能换钱，
6: 对吧？
3: 啊，你老早起来卖去的，
6: 是吧？

0: 清晨的农庄，蛐蛐的鸣叫声反而增加了一抹宁静。宁阳蛐蛐生在这一方水土，这里属钙质褐土，土质肥沃，可供蛐蛐吃的食料众多，如此使得宁阳成为鸣虫生息繁衍养成的风水宝地。清晨五点，忙碌一夜的男人回家休息，农妇们带着蛐蛐向村口汇合，自发的蛐蛐集市也早已排出数里之遥。天南海北收蛐蛐的人们都希望在源头捡漏买到好蛐蛐，以伴自己百日之乐。王兆海也租了一个摊位，由于好蛐蛐数量有限，现在有人以人工养殖冒充野生蛐蛐，这种蛐蛐叫做白虫，看上去膘肥体壮，其实战斗力很差，是需要慧眼识别的。其实再好的高手也没法判定蛐蛐是否称雄三秋，这也是让玩者沉醉的魅力所在。忙碌一夜的小赵让堂兄把晚上的收获带到了集市，昨夜抓到的蛐蛐最终被王兆海相中，以300元购得。
1: 你这里的蛐蛐谁最大？
0: 卖者与买者的辛劳均有回报，而且据说几天后秋雨将至，随着温度的下降，他们期待的好蛐蛐将会破土而出。宁阳蛐蛐生意最红火的季节，河北省陶土艺人老周的窑口也即将火光冲天。今天天津蛐蛐罐经营者张新亮驱车来到老周家，他将监督自己预定的500个蛐蛐罐半成品重要的烧窑。养蛐蛐必须提供一个和野外差不多的生存条件，养好虫的器具讲究的是长泥罐，藏风透气，适合蛐蛐居住。老年间的名罐万里张、赵子玉是历代玩家追逐的名器，蕴含很多斗蛐蛐的故事与传奇。随着近年来蛐蛐产业愈加兴旺，不断的需求让蛐蛐的一切水涨船高，而蛐蛐罐的传统手工制作却逐渐被抛弃。这些精品出窑后，用普洱茶、首乌、石榴皮、牛膝等多味中草药垫底，再加多次水煮去除土中的火气，便可成为蛐蛐上好的养罐。张新亮希望守住传统天津蛐蛐罐的手艺，留住朴素而深邃的外形，细腻如同玉石的质感，感受茶余饭后的亲切文化。这精美器物的前世就是老周去年挖掘的河泥，在经过晾晒、成泥、揉泥几个环节后，蛐蛐罐被制作成胚。进窑前的罐要进行长时间晾晒，利用自然阴阳的调和去除湿气，罐太干容易炸裂，太湿则容易变形。蛐蛐罐有南北之分，其主要区别在南盆薄而北盆厚，这是南暖北寒气候决定。张新亮与周海清把罐胚一层层垒到窑中，这样摆放可以让其受热均匀。 烧制的燃料是玉米秸秆，从开始烧制到最后烧成，24小时不停地把玉米秆填入窑内。近年来，随着电窑的普及，传统柴窑烧制出来的自然之美被人们逐渐淡忘。这完全要靠周海清十几年的经验与一夜的坚守，方可烧出玉石光泽、手感清凉的上乘之作。郑板桥总结画竹三境界为：眼中有竹，胸中有竹，脑中有竹。烧罐也是如此，导致罐子分成3、6、9等的关键就是温度。火与土的排斥与融合，不同颜色的火产生奇妙不可控的窑变。这一刻，窑内升腾的火光褪去污垢，留下泥土的本真。人们在生活中的努力，不也是追求光辉一刻后的平静吗？赏玩花鸟鱼虫作为娱乐活动，多少可以折射出现代人渴望返璞归真的意趣。在当今社会渐成风尚，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花鸟鱼虫市场。邢老师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出现在天津大丰桥蛐蛐市场。由于退休前是体育教师，邢老师之名实至名归。在这个月份，市场里早有一些人已经按耐不住，让蛐蛐儿一展身手。
2: 看看，出圈了吗？
3: 出圈了，
4: 已经收事儿了。
3: 嗯，
5: 牢了。
0: 因为对蛐蛐儿是行家，常有玩家向他请教今年蛐蛐儿行情的风吹草动和历年蛐蛐儿大战的历史掌故。
2: 他的小罐装都是模子，哎，就是专门给蛐蛐提帘用的。
6: 啊。给自己接几个头，上一个。
2: 这个是就是个小纸盒，龙形还算不错，相貌也不小，腿爪都够用了。
7: 谢谢。
2: 这小黄嘴头脸稍微有点平相了，
7: 对对对，
2: 比我相貌再大点这更好了。还有好一点的吗？
7: 有好一点的，筐里的好一点。
2: 对对对。
0: 邢老师，
2: 威风也够长，相貌也够大。
0: 玩蛐蛐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邢老师和几位老友每天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约定即将到来斗蛐蛐的日期，足以抹去晚年的一抹寂寥，多了几许生活的意趣。经过半个月的蛐蛐季，购买了近300条蛐蛐，满载而归的王兆海回到天津，把蛐蛐暂时放在自己的玉器店里。刚收来的蛐蛐都需要换食和调养。第一步，用甘草熬制的水给蛐蛐洗澡，降温去火，逐步让在野外的蛐蛐适应罐中的生活。玩蛐蛐分为4个阶段：选、养、排、斗，也就是挑选、喂养、排除差的蛐蛐，剩下佼佼者最终一较高下。养蛐蛐需要极大的耐心，王兆海为了跟蛐蛐朝夕相处，就把品相上佳的蛐蛐带进养房中喂养，不但要搭配雌蛐蛐，而且每天必须喂水喂食，观察蛐蛐的状态。
8: 我就喜欢这种，这是各种杂粮弄成面下，搁完这块粪里一搁，一点水就行，这是喂。
0: 几百条蛐蛐逐一照顾，如果不是真正的爱好者，恐怕早就厌倦。数十种谷物混合做成的食料是他独家配置，王兆海依旧认为蛐蛐与人相通。
8: 就是喂完了，大家没事还想起来看一眼，临睡觉之前还得看一下。昨天早晨起来头一眼前看那个耐看的几个，这就是耐，喜欢他。
0: 一个月内他不会参加比赛，精心的喂养将会让蛐蛐蓄势待发。

在闽清县石垣镇的一座老宅里，吴广镇和陈景斌正在忙碌着。从早上5点多开始备菜，早上10点多正是最为忙碌的时候，各种山珍海味被紧张

0: 却有序地准备着。东家为刚刚降临的孙子庆生，要用地道的家乡菜宴请宾客。
1: 就我们石原这边，这个石原烤豆腐算比较有特色的。正常我们石原这边都会要求，东家都要求要上。然后我们就是说，这附近的来这边也都为了尝这道菜。
0: 陈景斌口中的这道菜并不贵重，也不稀有，但却必不可少。
2: 每个酒席上面都有这道菜，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口味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豆腐嘛，你可能吃的感觉人开始非常饿的时候了，吃一点可能也是填饱的这样子。
0: 南煎干、蟹蒸粉、鲍鱼羹，这些美食在闽清的香宴中都是大菜，它们或是闽菜中的名菜，或是价值不菲的海鲜，但是在可豆腐的面前却又显得平常了。在宾客陆陆续续来到之前，所有的菜品都已基本制作完成，其中的一些哪怕没有完成，也都在蒸屉中保温。除了可豆腐，
2: 豆腐的话都是选给我们本地的那个嫩豆腐，因为本地的那个水质啊比较好，豆腐做出来的话就比较软嫩。还有备料的话，就是一般是海鲜干货，就干贝、海蛎干这些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前期备料的话比较多，比较麻烦。
0: 在宾客快要坐满时，可豆腐才正式开始制作，从下料到出锅不过短短数分钟。分钟之后，一碗碗可豆腐被火气迅速地放到了宾客们的桌上，确保每一碗的新鲜与烫嘴。这就是闽清香宴的头菜，一道材料简单却意义非凡的香味。可豆腐具体流地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家常菜，不过据民间传说，可豆腐因为出锅后没有热气，没吃过的人会因为菜品滚烫而出丑，还为林则徐宴请中外宾客时解过围。在吴广镇的记忆里，现在的可豆腐与儿时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
2: 早先的时候只有那个海蛎干，还有那个香菇，以前那个黄花菜也没有其他东西的，因为以前物质比较匮乏。
0: 配料上的不同只是其次，正宗的闽清可豆腐主料是当地产的嫩豆腐。豆腐作为华夏祖先伟大的发明，遍布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这是黄石与石膏的化学反应。在闽清当地做豆腐都遵循古法，天未亮商户们就开始磨豆、煮豆浆、混入石膏冷却，于是便有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在吴广镇这样的厨师看来，豆腐的好坏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2: 因为我们当地的豆腐就是比较软嫩那种，我们因为当地这边的水质比较好，以前听人家讲，他说如果这个豆腐如果在外面做的话都没有这个味道。
0: 豆腐的好坏，水质是至关重要的方面。当地的山泉水或深井水清澈甘甜，本地黄豆则是粒粒饱满，如此制作出的豆腐外表虽然拙朴，却能在酒煮中吸纳辅料及汤汁的味道，依旧保持软嫩。如今驰援可豆腐制作的辅料多达十数种，其中主要的味觉构成就是各种海鲜干货。
2: 现在做的话，我们添加了很多那个干货，还有那个菌类、菇类这样子，这样比较多一点。海蛎干啊，还有那个蛏干啊、干贝啊，还有那个花蛤干啊这些，还有那种 墨鱼干啊，就是添加的东西比较多，口味上面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
0: 驰援可豆腐，可并不是烧烤的烤，豆腐做起来使用汤水半焖半煮，在驰援的土话叫慢慢可，含有小水泡汤、慢火焙烧的意思。如此多的配料，为的是让豆腐能够吸收入味，所以在可之前，辅料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
1: 正常是像海蛎干什么放下去腌一下，比较香，也不会那么腥。
0: 海鲜干货需要先在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在锅烧热之后，姜蒜煸香，然后加入海鲜干货，一方面让海味中的蛋白质加热，便于豆腐吸收；另一方面让海鲜里的腥味去除。之后便是数小时熬制的大骨汤登场，乳白的汤汁将海味吸附，等待着主料豆腐的加入。
3: 哎，吴师傅，那咱们现在这个烤豆腐的前期工作应该都做好了吧？汤料也好了，啊，味道没有那么好是吧？太完整了是不是？那要怎么弄啊？我有点害怕，您先示范一下吧。
1: 没事，这个
3: 随意吗？
1: 随意，
3: 大小都可以吗？
1: 差不多这样。
3: 小一点吧，因为我看我们吃到嘴里的是，我这样是对的吗？
1: 豆腐下锅的话，就小一些，它还会碎。
3: 哦，就会散掉。那可能切的话就太工整了，是不是？那切
1: 它就是不入味的。
3: 那主要目的就是用手掰，就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汤料的味道能够入到这个豆腐里边。那您帮我点评一下，我这个做的对不对？
1: 很标准。
3: 很标准啊！哇，忽然间感觉我今天也贤惠了一把，整块豆腐都放下去哈。然后咱哇，好香啊！我一边放豆腐一边在咽口水。然后咱们这个放完豆腐以后要做什么呢？
1: 豆腐要收汁一会
3: 儿，要收汁。
1: 慢慢的，就是要让它煮一会
3: 儿。哦，要煮多长时间？
1: 大概10分钟左右。
3: 我觉得我已经把它掰出花来了。
1: 没事。
3: 好，这样差不多了吧？一块豆腐都进去了。我洗过手了啊，放心吃。
0: 在驰援可豆腐中，手工熬制的猪油是另一个味觉秘密。与普通做菜的花生油不同，猪油浓稠，更能够锁住菜品的热量。动物油脂独特的醇厚味道，进一步让清爽的豆腐吸收辅料的精华。最后加入淀粉勾芡，这外表冷静下的火热美味也有东方冰淇淋的美称。
3: 好的，那现在这道由我帮手的驰援烤豆腐就已经完成了哈。哇，闻起来那个香味儿已经是让我流口水了，看起来就色香味俱全的一道菜啊。我赶紧先尝一下好不好？
1: 哎，先不着急。
3: 为什么不让我吃？
1: 这我们的豆腐就是有一个特点，他说看着没有热气。
3: 哦，对，您这么一说我就发现了哈，因为确实没有热气，本来一刚出锅应该是热气腾腾的哈，现在这个都没热气。
1: 我们这个豆腐的话，放那个自己熬制的猪油，还有勾芡的话，把热气给
3: 闷在里边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这个就烫嘴豆腐，这底下是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啊。心急是吧？那我慢一点。我从面上应该没有那么烫，是不是？如果底下就特别烫，是不是？
1: 小心。
3: 太好吃了，真的是太好吃了，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豆腐，真的是很好吃。因为你们本身那个豆腐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有那个豆子的味道，完了这个豆腐里头呢还有那个海鲜，还有香菇的味道，可以说是所有的味道，这个鲜味也有，那种蔬菜的味道也有，都融在这里边了。还有这个花生又很香哈，太好吃了。
0: 吴广镇作为可豆腐的制作传人，一直也在思考着能让这道家乡美食走出驰援，登上异乡的餐桌。
2: 以前的这个配方配料啊，我们现在有增加了更多的食材，也有减掉一些，因为有些的话也不适合那种包装的，像黄花菜它是比较容易发酸啊，这样不容易存放，所以我们把

0: 长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好，大雄你好，你好。哎，
0: 今天想过来有关于阳江豆豉酿制技艺的一些情况，跟你了解一下。
1: 行行行，哎，里面请。
0: 好好。我们的历史渊源的记录当中只了解到民国十四年的一个记录，但是我知道在民间一些博物馆当中，就好像是五车斋这样子的话，它会有很多书籍，很多古老的一些物件，可以找到我们阳江豆豉酿制技艺的一些历史发展的一些历程的东西。
1: 那我手上拿的这一张呢，是民国时候的啊豆豉的一个包装，一面呢就是说，沿着这个爬山号啊，一个容易号，
0: 容易号，
1: 那还有一边呢就是这个豆豉的啊色香味的一个介绍啊，因为呢这个历史比较悠久，所以也编了全部都烂掉了，对，但是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对，它就证明了我们沿着的豆豉还是一个。啊，历史悠久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食品。另外一家呢也是同一个版号，也是同一个一个商家，
0: 对
1: 对，一个商家，就是以前呢就卖豆豉呢，就是因为用那个纸来包装的吧，以前没有，它就是没有那个铁盒纸的，没有那个罐的哈，一包包起来就把这个
0: 贴上去，
1: 贴在那个旁边，是这样的。这两家的包装纸是我在江门地区那里收藏回来的，那就证明呢，我们呢在民国的时候呢，我们沿江的豆豉呢已经远销外地是这样，对啊，所以非常的难得。那我小小的这一张呢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呢是一个买豆豉的收据。就是卖东西，因为以前没有
0: 也有收据的，
1: 对啊，因为以前没有
0: 发票哈啊，
1: 那他呢就写了呢，豆豉一斤，
0: 哦，买多少还标明了，
1: 对对对对对，说明就是豆豉呢在那个年代呢已经是
0: 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面流通，
1: 它已经是就是一个家庭啊很通用的很常用的一种食材，但是呢它呢有一个传疑。为什么说怕传疑呢？因为呢，这一张东西呢，这里有一个版号哈，这个印号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还有代查，这个是不是在人家卖出的？
0: 哦，对，而且我还看到了时间，8月5，你看，
1: 对对对，
0: 就等于是说，在这个时间买了这么多东西，它就有一个收据。
2: 有着“阳江三宝”之称的阳江豆豉。以颗粒状的黑豆豉最为著名，阳江黑豆豉选用黑豆为原材料，经过选豆、洗豆、浸豆

0: 喜鹊、佩岩、搅拌、入城、天然发酵、晒干、回油等18道工序，历时40余天才能制成。根据阳江县志记载，阳江豆豉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农家自治。到了清末民初时期，以大规模生产并定销往周边城市，乃至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豆豉合作社。1954年，成立了阳江县地方国营豆豉厂。改革开放后，大批民营豆豉企业涌现，百花齐放，产品远销全球各地。这颗小小的豆豉，对于许多阳江企业来说，却有着大大的梦想。
1: 哎，可以，可以过岗了啊！
2: 这个是发酵，现在关键
1: 就是多少天了？
2: 今天要18天了。
1: 18天
2: 了，差不多了，完成了。氨基酸蛋白质已经达到了，现在去查这个风味，再以后17、18天的风味就来。
3: 刚开始的时候呢，阳江的一个本地人或者是客人啊、对这个阳江豆豉呢这个生产的工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4: 现在已经拉一半了，
1: 这个温度是可以。
3: 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厂房，把参观以及其他延伸的，包括好像餐饮啊、商场啊、非遗馆啊，都会融合在一起，来更好的带动了顾客的一个参观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旅游的一个产业和这个工业来进入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阳江豆豉呢，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所以呢，在这里更好把这个阳江豆豉能宣传出去。同时呢，我们也以这个蜡人的一个形象，塑造了一个传统的豆豉的制作工艺，把这个阳江豆豉文化能够更好的弘扬和发展。
1: 旧址那个分布都是列在这一边，所以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个阳江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文化。
3: 我们呢，这个工业旅游一个项目呢，也配备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展厅的一个部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展件这一部分呢是不可欠缺的啊。因此呢，我们也会把展件的一个文化融入我们一个企业当中，能够更好的一个带动企业的一个形象，也可以提高企业的一个综合能力和影响力。最后呢，就是可以通过美食的一个形式呢，给到这个顾客来品尝，能够更好的了解到阳江的一个美食文化。

襄城县粤调剧团又一代演员登上舞台。襄城县粤调剧团负责人方爱芝欣喜激动，仿佛看到几十年前自己的身影。

0: 上世纪80年代初，十几岁的方爱芝走了几十里乡间土路，走进襄城县乐调剧团的大门，来不及弹取一身尘土，就开始练功。排练厅、小舞台、院子里、小路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练功的身影。
1: 我从小就喜欢乡间乐调，能搁乡间乐调当名主演唱名戏。听老师们说，想当个主演唱名戏，那练功得吃苦受罪。我这一想着我能学成，当个名演员，我情愿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我也是甘心情愿，也是喜欢。
0: 方爱芝从小就是个戏痴，不就是苦练功吗？起五更，打黄昏，冒风雪，抗苦暑，喊嗓子舞刀枪，练得膀子酸疼，练得废寝忘食，练得眼泪汪汪，抹去泪水接着练。方爱芝算是品味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滋味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方爱芝苦练出一身唱念做打硬功夫，开始担任主角挑大梁，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台柱子。上世纪80年代末，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戏曲陷入低谷，艺人们为了生活依依不舍地离开剧团，另谋生路。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襄城乐调融为一体的方爱芝，却怎么也离不开剧团。尽管那个时期一年只能演十几场戏，一年只有300块钱的收入。
1: 我就要收入乡间乐调，那吃的烂片穿的破烂我也要收入，我就不信那么好的乡间乐调戏能吃穿吗？
0: 传承上千年的戏

马齿苋洗肥向阳，耐干旱和抗热。植株失水三到五天以后，只要入土得水，即能复活。发芽室温26到28摄氏度，植株生长室温25到30摄氏度。整个生长期对肥料的要求较高，特别要求较多的氮肥。疏松肥沃的土壤利于生长。马齿苋属短日照植物，对光照要求不严格，但在长日照条件下，生殖生长推迟，有利于营养生长。喜光，但也能耐阴。目前在生产上使用的有两个品种，一种是野生马齿苋，植株矮小，匍匐生长，适应性、抗病性和生长质强，但叶片较小，产量低，味酸，品质较差。另一种是菜用马齿苋，植株高大，经直立或半直立生长，生长势强，叶片肥大，产量高，酸味极小，品质好，但耐低温能力不如野生马齿苋。一、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的生态环境要求。近年来，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发展很快，同时国家对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也规定了标准。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制定标准时首先应考虑本地区环境污染物的特征及其在长期大量的生态毒理、生物活性、环境卫生等试验的结果，同时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加以修正，使其在技术和经济上能被社会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调查与评价导则的相关要求，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主要依据为 NVT391-2000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判定一个蔬菜基地是否满足生产无公害蔬菜所要求的生态环境的依据。无公害蔬菜的生产必须要在生态良好、没有污染或很少污染的环境中进行。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确定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条件之一，就是基地在最近三年不得使用任何化学物质。基地选点应远离工矿区、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的影响。同时，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应具有可持续的生产能力。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辖区内水气环境质量污染严重，土壤成为这些污染物的累积库，一些有毒物质的土壤背景值逐年上升，同时农业生产中长期使用的难以降解的有机氯、有机磷农药，造成了部分地区土壤农药含量超过当地的土壤背景值。二、基地选址的可持续发展。在生产区域选择时，首先要注意到它的环境条件，要充分考虑土壤、大气、水源等方面的环境因素，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基地的建设要尽可能选择在生态条件良好、远离污染源并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远离城市和污染较重的工厂区域，要与车流量较大的公路保持一定的距离。基地在选址上还要考虑到基地后期的发展和扩建，最好拟定后期发展用地规划，选址周边有充足的水源以

及进一步发展的预留用地。综上所述，无公害蔬菜基地项目的建设，不仅要重视项目前期的生态、土壤、大气、水等环境因素的现状，同时还要结合项目的投资、基地的规模以及该区域的环境质量。一、整地施肥。马齿苋种子细小，必须精细整地，才有利于出苗。整地前，每亩先施入基肥1000到2000千克，均匀撒布地面。土壤耕翻深20厘米，反复罢细，务必使土块细碎。然后做成宽1.3到1.5米、高10到20厘米的床，干旱少雨地区也可做低起，以利于灌溉。二、育苗。种子处理。播种前检验种子纯度、净度、铅粒重、发芽率、水分和病虫害等。温水浸种。将种子放入50到55摄氏度的水中浸种，随时补充热水，保持温度10到15分钟，然后加冷水降低温度。药剂处理，用福尔马林50到100倍液浸种20到30分钟，取出种子密闭熏蒸2到3小时，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可防治炭疽病和枯萎病。用硫酸铜100倍液浸种10到15分钟，取出用清水冲干净药液，可以防止炭疽病和枯萎病。用10%磷酸三钠溶液浸种，然后用水冲洗到中性为止，可预防病毒病。苗床消毒，用40%的福尔马林50到100倍液，在播种前3周，用喷雾器均匀喷洒在苗床上，用塑料薄膜盖严密闭5天，然后除去薄膜2周，待药性挥发后播种。播种、撒播，由于马齿苋种子细小，为使播种密度均匀，应将种子与其重量50到100倍的细沙混合均匀后再播。播后覆盖一层腐熟压粪或细土，厚度以不见种子为宜。播后浇足底水，当苗高15厘米左右时，即可开始采摘幼苗。期间应保持株距9到10厘米。以利于其他苗继续生长。一般在播后25天左右，株高25厘米以上时，可正式采收。扦插，扦插枝条从当年播种苗或野生苗上采集，把未开花结籽的植株分剪成长5厘米左右的茎段，每段留3到5个节。扦插前精细整地，并施入足量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扦插株行距为3×5厘米，插穗入土深3厘米左右，插后保持一定湿度，并适当遮阴，1周后即可成活，待发根后追肥。若栽培面积较小时，也可直接扦插到大田。三、田间管理。建苗补苗，直播的应及时建苗，以免幼苗生长过密，发育纤细柔弱。在苗高3厘米和7厘米时各建苗一次，保持株距10厘米左右，如有缺苗，用溅出的苗补齐。

松土除草，在两次建苗时分别进行松土除草，以后是土壤板结情况和杂草多少决定松土除草次数。灌溉排水，生长前期土壤干旱时应及时浇水灌溉，成株后抗旱力强但怕水涝，应注意排除积水，以免引起病害。肥料施用，马齿苋整个生长期对肥料的要求较高，特别要求较多的氮肥，但是氮肥的施用也应该符合无公害蔬菜施肥标准，这里就氮肥的施用技术加以详细讲解。马齿苋缺氮症状，马齿苋缺氮的显著特征是植株下部叶片首先褪绿黄化，再逐渐向上部叶片扩展，整个植株生长受到抑制，叶片呈灰绿色或黄色，窄小，新叶出得慢，叶片数少，严重时下部老叶呈黄色，干枯死亡，茎杆矮短细小，多木质，分叶分枝少，根受抑制后也表现为较细小而短，花果实发育迟缓，籽粒不饱满，严重时落果，不正常的早衰或早熟，种子小，铅粒重低，产量低，同时蔬菜产品品质下降，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生物碱以及维生素的含量减少。湿氮过多症状，氮素过多常使蔬菜生育期延迟，贪青晚熟，使蔬菜遭到早霜的侵害。氮素过多的主要表现为营养体徒长，细胞壁薄，叶面积增加，叶色浓绿，细胞多汁，植株柔软，易受机械伤，易引发植株的真菌性病害，植株群体密度大，通风透光不良，易导致中下部叶片早衰，抗性差，易倒伏，结实率下降，铅粒重降低，同时造成蔬菜品质的下降，使叶片中硝肽氮、亚硝胺类、甜菜碱、草酸等的含量增加，影响植物油和其他物质的含量。有时湿氮过多甚至会使土壤理化性状变坏，造成地下水污染等，特别在保护地栽培条件下更应重视合理施用氮肥。适合蔬菜施用的氮肥品种及施用方法，尿素属酰胺肽氮肥，含氮45%左右，肥效较胺肽氮肥或硝肽氮肥迟，做追肥时应提前4到8天施用，灌水要求在追肥后3到5天进行。表层施尿素会引发部分胺的挥发损失，可做基肥、追肥，不做种肥，做根外追肥效果也很好。助运时注意防潮。做基肥，先将尿素撒施于地表，然后翻耕，施后不宜马上浇大水，尿素做基肥用量不宜过大，一般占全生育期施氮量的40%左右为宜。做追肥，采用开沟、挖穴两种方式，或结合滴灌追施。调施穴施时，深度达10厘米左右，与土壤充分拌匀。施用时间要比其他胺肽氮肥提前。追施总量一般占全生育期施氮量的60%左右。结合各生育期对氮肥需求的特点，进行少量

多次追肥。做叶面喷施，主要用于蔬菜吸收养分能力衰退的中后期，以及蔬菜根系吸收养分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尿素作为叶面喷肥所用浓度，多数蔬菜以0.5%到1%为宜。喷施宜在早晚进行。根外追施尿素时，还可结合化学除草、药剂治虫以及其他肥料配合施用，效果更佳。硫酸铵，简称硫铵，为生理酸性肥料，含氮量20%左右，常温下存放不挥发不分解，易引起土壤酸化，吸湿性弱，在酸性土壤上施用硫铵应配合施用石灰或钙镁磷肥，但硫酸铵和石灰不能同时施入土壤，要分开进行。在碱性土壤上施用时，应注意深施钙土，可做基肥、种肥和锥肥。做种肥时，蔬菜种子与硫酸铵均应是干燥的，需混合均匀。施用时应配合施用有机肥料，不宜与碱性物质或碱性肥料接触或混用。碳酸氢铵，简称碳铵，含氮量17%左右，温度较高时易吸湿分解，有刺激性气味，且易吸潮结块，注运时要包装严密，保持低温干燥。碳酸氢铵易被植物吸收利用，不在土壤中残留，故长期施用不会对土壤产生不良影响，适用于各种土壤和作物。施用时应尽量减少在空气中的暴露时间，无论基施和锥施都应该注意深施并覆土，一般施肥深度以10到15厘米为宜，施后及时浇水，不宜做种肥和叶面肥喷施。做基肥施用时应结合耕翻开沟深施。凡是条播作物，可在离作物6到10厘米的行间开6厘米左右深的沟，每亩用10到15千克碳铵施在沟中，施后立即覆土。凡是点播作物，可在植株旁开穴戳洞，然后把碳铵施入穴中，之后立即盖土，每亩施用量15千克左右。注意事项：化学氮肥一次用量不要过大，使用深度应在10厘米左右，并与土壤充分混合。在秸秆还田、绿肥还田或施用腐熟的有机肥时，应配合施化学氮肥。氮肥施用量直接关系到可供蔬菜吸收的氮素的多少，在一定范围内，蔬菜产量和硝酸盐含量均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在施肥时期和施肥方法上要尽量做到科学合理。一般营养生长期对氮素需要量比生殖生长期要大，蔬菜追肥时间不宜太迟，要使氮素在植物体内有充分的转化时间。选择适宜时间采收，既可提高产量，又能起到减少硝酸盐含量的作用，而且对产量没有明显的影响。在商品菜采收时间前期，不能施用各种肥料，尤其是直接食用的叶类蔬菜，防止化肥和微生物的污染。最后一次追肥必须在收获前30天进行。一、选择适合的农药，优先选择生物农药。

生产中常用的生物杀虫杀螨剂有 DT、 阿维菌素、硫氧霉素、华光霉素、回强素、苦参碱、藜芦碱等。杀菌剂有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多抗霉素、武夷霉素、农用链霉素等。合理选用化学农药，严禁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高生物负极、高三酯农药及其复配制剂，如甲胺磷、氟南丹、氧化乐、氧化乐果、杀虫米、沙扑林、666、DDT、甲基异柳林、替灭威、灭多威、九效林、有机汞制剂等。二、掌握无公害蔬菜农药使用技术。科学用药要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农药，不能长期单一化，防止病原菌或害虫产生抗药性，利于保持药剂的防治效果和使用年限。蔬菜生长前期以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混用或交替使用为主，生长后期以生物农药为主。使用农药应推广低容量的喷雾方法，并注意均匀喷施，合理混配药剂，采用混合用药方法，达到一次施药控制多种病虫危害的目的。但农药混配要以保持原有效成分或有增效作用，不增加对人畜有毒性并具有良好物理融合性为前提。一般各中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中性农药与酸性农药可以混用，酸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碱性农药不能与其他农药混用，微生物杀虫剂不能同杀菌剂及内吸性强的农药混用，混合农药应随配随用，要严格按照期限执行农药安全间隔。菊酯类农药的安全间隔期5到7天，有机磷农药7到14天，杀菌剂中百菌氢、带森辛、多菌灵14天以上，其余7到10天。农药混配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马齿苋一次播种，多次采收，播后25天左右开始采收，采收标准为株高25厘米以上，开花前长出的嫩枝、新长出的小叶是最佳的食用部分，嫩茎的顶端可连续掐取，留2到3节主茎，取中上部，留茎基部抽生新芽，使植株继续生长，保持后期采收。采收时将茎掐断或用刀割断，切记连根拔掉。采收后每亩追施尿素5000克，采收一次相隔15到20天可采收。采收后除去杂质，捆扎成把上市，

0: 辽沈战役这场气势磅礴、意义深远的大决战，敢问历史启迪未来，在解放战争转折点故事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1948年9月12号到11月2号，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东北人民解放军纵横千里，浴血奋战，仅用52天时间就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东北全境。这一战是震惊中外的大决战，这一战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辽沈战役这一战是决定命运的，而我们锦州则是这场决定命运之战的关键所在。毛主席在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中反复强调，攻克锦州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里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汪牛屯的小村庄。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秘密进驻于此，开启了决战决胜的光辉旅程。10月14号上午，攻克锦州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待指挥所里发出攻城的命令。
1: 好劲啊，一会儿可就是万炮齐发，惊天动地啊。
2: 这回事情五大主力会餐，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吃得好。
3: 首长，观察所报，各总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由老百姓组成的担架队、救护队也跟随部队做好了抢救伤员的准备。
2: 我们打到了，
1: 之前部队就要跟着打。
4: 得民心者得天下，
1: 我们一定能攻克锦州。
3: 怎么样，下命令吧。
1: 好，

淹没在一片硝烟。

0: 战士们就冲进去了，那太危险了。战士们说，宁可救我们的炮弹炸死，也要冲出去把敌人的气势压下去。
1: 观察火炮，2379中队相继打开了突破口，成功发动64
0: 铁北地区扩张。
1: 好，地下党组织配合我们，我们的行动就更快了。我们的行动越快，就越主动，不能给犯案间一点喘息的时间。南面部队进展如何？
0: 据报告，79纵队进展顺利，正以小群多路的方式向各点攻击，速度很快。
1: 九纵、75团、76团两个尖刀连已经跨过了小凌河，在打开突破口时，76团尖刀连的红旗曾3次倒下，又4次竖起。战士们高举炸断旗杆的红旗，前赴后继，军威大振，以突入城内到达牡丹街。
0: 好，红旗就是冲锋的号角。
2: 二总报告，50尖刀连被铁道路基上的地堡火力挡住了，牺牲了许多战士。15团八连战士共产党员梁世英用身体顶住插进地堡的爆破口，与敌人
0: 同归于尽了。英雄啊，英雄，用自己的身躯为战友开路，我们的战士太伟大了。梁世英，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2: 塔山情况怎么样？塔山雷电一天以来已经打退敌人数十次，正营正环的很多，敌人未能前进一步，4个突击部队伤亡很大。司空首长表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完成阻击任务。
0: 不要怕伤亡，一定要堵住敌人。
3: 是。
2: 哦，张皇先报告，国民党西进兵团还在郑州到山台。坚持西进兵团，让胡宗顶着。
3: 是。
4: 当日黄昏，8纵打开城东突破口，3纵19团3名尖刀连指导员翟本兴亲自爆破，炸开省公署大门大将，部队冲进去，铲除了城北最后一个要点。各部队先后占领高等法院、神社、银行、60团指挥部等据点。15日中，残敌退守老城，7纵和2纵队又对老城发起攻击。18时，全歼锦州守敌。东边首长在这小小的指挥所里连续指挥31个小时。记得。就在锦州解放的第二天上午，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5: 张国出来没？
1: 出来了。据报告，这次战斗击毙敌军19000人，俘虏了8万人，其中少将以上34人，各种炮1121门，枪41000支，还有大批的物资正在湘潭中。
2: 赵国不讲话。
1: 进入锦州后，战士们严格遵守3大纪律8项注意和我们之前制定的入城纪律守则，人民军队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
6: 是啊，这不仅让我们的军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呐。
5: 哎，范汉杰鲁军团掌握没有？
7: 还没有。
5: 老罗、张龙，你们说他们跑到哪儿去呢？
0: 已经通知了各哨所严查，
6: 昨晚找了一夜还没消息，
0: 他飞不出去。
2: 9纵来电，在锦州城南俘获了范汉杰和卢俊全。
5: 好，回电，范卢被俘设备即刻押送总部，
2: 已经在押送的路上了。范汉杰化妆成逃难的商人，在城南的松山被9纵接获了。

0: 参谋，当得好啊！没想到你们打得这么好，打得真是正战。
1: 我知道这次阻击战牺牲了许多战士。
2: 报告，中共中央电报。
1: 耶，林彪、卓荣凡、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告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此次歼敌失败，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中式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剿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中共中央委员会。
0: 司令卢俊全，你呢？他是东北剿匪，让他自己说。我是国民党东北剿匪副司令，锦州指挥所主任樊汉杰。我是东北野战军林彪。
1: 锦州之战有何观感啊？哎，锦州好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扁担断了，桂军孤军深入，非雄才大略之人不敢作此贸然行动啊！
0: 你对塔山阻击战？
1: 怎么看？我是真想不通啊！从葫芦岛到锦州不足百里，6天6夜，我们国民党究竟是爬也该爬过来了，可只闻炮声不见人影。唉，
0: 卢司令，你有什么说的吗？
1: 一座楼打10分钟，我想怎么也能守个7-8天吧。结果你们打得太猛了，卢司令，你能不能给长春60师军军长曾泽生写封信，劝他放下武器？可以，曾泽生与我同在云南共事甚久。
3: 私交已深，是，我一定照办。待下令。是。报告，军委来电。攻克锦州以后，长春首义起义，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命廖耀湘的西泾兵团收复锦州，但在黑山遭到我军的顽强阻击。 黑山阻击战鏖战5天5夜，彻底粉碎了敌人，恢复锦州的梦想。随后，东北野战军在黑山大本山以东1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西泾兵团包围，战争场面十分壮观。林彪说：“告诉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

0: 命令第七、第八、第九纵队独立二师内蒙骑兵师日夜兼程占领营口，堵住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退路。
1: 是，
0: 我们马上派一个重炮连迅速赶到营口，协助独立二师占领营口，阻击退却的敌人。
1: 是，
0: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攻克锦州，取得了战役上的主动权，占领营口，堵住敌人的退路，全歼东北守敌，
1: 这才是画上圆满的句号。

张的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为我们再现了1948年10月5号到11月2号东野指挥机关在汪牛屯镇小村庄驻扎29天，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成功指挥辽沈战役的历史画面。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从中感悟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的政治觉悟和决战决胜的勇气魄力，也一定能够从中找到我们辽宁作为解放战争转折地的重要的历史内涵。首先，党中央对辽沈战役的战略决策重心在我们辽宁。在辽沈战役期间，党中央和东野指挥机关往来电报近百封。我们辽宁所属的地域名称，如锦州、易县、绥中、新城、沈阳、营口等，高频次地出现在这些电文手稿中。其次，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和决胜地在我们辽宁。辽沈战役中的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辽西维新战、解放沈阳营口等近90%的重要的战役战斗都发生在我们辽宁，近80%的东北国民党军也被歼灭在我们辽宁。第三，在辽沈战役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对东北野战军的支援也主要在我们辽宁。据不完全统计，仅1948年，我们辽宁参战的民工就达到了160万人，运送到前线的军粮达到7000万斤。我们辽宁人民成为人民军队最坚强的后盾。胜负之争，精神心现，对党忠诚源自坚定信仰。不负人民发自使命担当，在辽沈战役这场关乎全局问题的大决战里，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无数党员干部和指战员们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在党的旗帜下，以信仰之光照亮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这是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是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书记马云飞生前珍藏的档案。这本党章历经岁月沧桑，纸张陈旧泛黄，然而红色的字体在脆薄的封面上依然清晰明亮。马云飞原名叶宗汉，是河北省蛟河县人，早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要像一支火柴那样为劳苦大众在黑暗中照亮一条光线，纵然燃烧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是马云飞誓死践行的诺言。信仰之火一经点燃，必将燎原。抗战时期，蛟河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云飞辗转来到东北，直到1945年8月建立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他把所有的身心都投入到党事业之中，因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他时常长时间不能回家。这时候，马云飞的小儿子叶灵旭刚满2岁，突发感冒高烧不退，可妻子一直联系不到他，只能只身一人带着小儿子四处求医。当马云飞完成任务回到家，满心欢喜地喊道：“旭儿，爸爸回来了。”可小儿子却背对着他一动没动。妻子说：“孩子聋了，再也听不见了。”这一刻，马云飞抱着儿子流下了跪
疚的泪水。1948年10月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此时马云飞已经胜利完成任务，将国民党军守军情报秘密地转移到我军的手中。他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喜悦，激动地对妻子说：“我要亲眼看一看锦州的解放，痛痛快快地当个崩胎的共产党员了。”天还没亮，他就来到城北第3纵队指挥部，主动请战为部队带路。总攻发起，他带着突击营顺利突破一道道防线，直逼城北最后一道核心据点。突然，一串子弹飞来，马云飞倒在了血泊之中。眼看着身边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倒下，他紧咬牙关，忍着剧痛，用尽最后的力气，指示着前进的方向。经过31个小时激战，锦州解放了，天亮了。马云飞却倒在了黎明时刻，那一年他38岁。如今叶灵旭老人已白发苍苍，我搀扶着叶老走进纪念馆，他久久地凝视着父亲的雕像，用无声的语言诉说对父亲的思念。如果父亲还在，能够看到现在的锦州城，该是多高兴。今天锦州这座英雄的城市有一条大街叫云飞街，宽阔的长街上闪亮着英雄的名字，这是红色的记忆，这是信仰的永恒。信仰之火生生不息，百年大党架势风华正

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有一位叫梁丹丹的讲解员，他的身体里流淌着特等功臣梁士英烈士的血脉。他圆脸笑眼，像极了爷爷梁士英年轻的模样，可爷爷的样子却永远定格在26岁。丹丹无数次讲述着爷爷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来告慰先烈，陪伴爷爷。

0: 讲解员梁丹丹。同时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是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烈士的孙女。
1: 大家好，我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王佳音。今天呢，我将和我的同事梁丹丹一同带领大家回顾革命烈士梁士英的事迹。首先请大家观看一段惊心动魄的视频。

0: 这段影像选自1994年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等多家单位联合摄制的电视剧《辽石英》。辽石英是辽沈战役中的特等功臣，是锦州家喻户晓的英雄，是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灵魂。丹丹，为大家介绍一下爷爷。
1: 好，我的爷爷辽石英，1922年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镇的大梁界村，1946年1月参军，被编在独立团。春天由独立团调到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5师第15团机枪营当重机枪手。同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多次立功。1948年10月，在锦州攻坚战的前5天，爷爷从机枪营调到尖刀连尖刀排担任报贺组组长。14日，在攻锦战斗中，爷爷失了身战力道，牺牲时年仅26岁。
0: 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资料中找到的辽石英烈士的照片。想问一下丹丹，家里还有爷爷其他的照片吗？
1: 家里一直摆放的也是这张照片。其实爷爷生前没有留下过照片，这是在他牺牲之后，部队呢请专人通过我们家人的描述还有战友们的描述，为爷爷画的唯一的一张画像。
0: 我们再来看两件物品，大屏幕上的这两件物品呢，是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经过多方的努力征集并收藏到的与辽石英烈士相关的两件物品。接下来呢，由丹丹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半截腰带，这也是我的爷爷留下的唯一遗物。在攻锦战斗结束之后，战友们到爷爷的牺牲地方想找到他的遗体，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找到这半截腰带。这3块光筒残片是当时爷爷扎地堡时的光筒碎片。1964年7月21号，爷爷生前的战友金明清和王佩贤重回故地，在爷爷扎地堡的位置，由2位老人的指认挖出了7块光筒残片，为排长金明清。而这一张照片非常珍贵，是当时爷爷扎地堡时的原址人了。这座地堡它是一座暗堡，隐藏在铁路桥路基的西侧，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而且呢是一个可以3面扫射的火力网，当时不仅阻挡住爷爷所在的尖刀八连，

0: 就连在左侧策应的三连也被阻挡住，战士们硬冲了几次都被严厉的火网拉了回来，那组织了几次爆破都没有成功。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的爷爷主动请战，他已经把这个爆破筒塞进了地牢里，刚要转身的时候，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爷爷毫不犹豫地捡起了爆破筒，再一次塞进地牢，可刚一松手又被推出一尺多长。就在这危急时刻，爷爷用胸膛死死地顶住了爆破筒，炸毁了这座地堡，为我们的后续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通道。从拉燃导火索到爆破筒爆炸只有短短的7秒钟，然而就是这短暂的7秒却记载了梁世英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好，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梁世英的战友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当年与梁世英同在一支部队的严文丽对尖刀连冲锋的情景记忆犹新。
2: 这个地方我不炸掉，你往村里走，那个结果就多通知学生，这个爆破筒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爆炸，敌人陪着我腿，他陪着我的腿，
3: 他的那个有志气，跟我们说这个不得呀，向国民党进攻穷山，他的这个事情啊无法停下。
0: 梁世英与战友之间的深厚情感令人为之动容。好，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成绩单。大屏幕上的这张成绩单呢，是1948年6月梁世英在大练兵当中的成绩单。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五大技术梁世英都是优秀。问一下丹丹，爷爷的成绩是一开始就这么好吗？
4: 不是，我们来看哈，这张图片中有两项他最开始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土工作业，他最早拉8个立设伞兵坑啊需要70分钟，这是在战场上是非常慢的了，但是他并不服输啊，就向全连的土工作业能手叫杜万军学习，由原来的70分钟提高到最后12分钟就可以挖一个立设伞兵坑，成为全排的第一名。那投掷手榴弹主要还是因为他个子高不长个要领，那经过勤学苦练，由原来的27米那提高到最后的45米，成为全连的第三名。
0: 从报名参军到壮烈牺牲2年多的时间，梁世英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在辽沈战役中他舍身炸地堡，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行为，他已经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成长为了一名伟大的革命战士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为了新中国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丹丹，我听说你们家是3代从军。
4: 对，爷爷父亲和我都是一名军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段丹丹父亲的视频。
5: 回到故乡的是一缕英魂和一封特等功臣的通知书，哪怕过去了那么多年，提起父亲壮烈牺牲的那一幕，梁启英依然无法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抑制热泪盈眶，声音哽咽。
6: 他牺牲的时候眼里都全连干了，都喊着为梁世英报仇，确实在那个场面里给人的那种感觉那是说不来的感觉，那是为了战友也好，是为了整个这个战役也好，减少多少人员伤亡。

0: 志。在未来，世英精神也将不断激励着我们不懈奋斗，勇往直前。好，下面让我们看一段锦州世英街世英小学世英联传承世英精神的视频。
1: 锦州，这座历史用鲜血奠基的英雄城市，就像梁世英的故乡一样，也把梁世英镌刻在了城市的记忆里。这里也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世英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锦州市五塔区世英小学。攻克锦州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授予梁世英爆破烈士荣誉称号，授予所在连队突破锦州尖刀连荣誉称号。烽火硝烟中的顽强英勇，铸就了连队的赫赫威名。坚韧无畏，勇当尖刀，始终是梁世英连官兵最响亮的誓言，最坚定的行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无论官兵换了多少茬，梁世英永远是这个连队的精神象征，是连队的灵魂。
0: 如今，梁世英这三个字不再仅仅是一位烈士的名字，而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和价值指向，是英雄先锋的代名词。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锦州考察时指出，我们的红色江山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绝不允许江山变色，人民也绝不答应。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我们对英雄最好的纪念和最崇高的敬意。丹丹，如果有时光隧道可以让你见到爷爷，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呢？舞台交给你。

时无刻不在想着你。临行身后，部队登报找到了我，给家里分了房子。部队经常到家里来看望太奶奶。太奶奶是在于牺牲后的第11个年头去世的，部队和地方政府到家里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为他送终。您就放心吧，爷爷，你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梁家人因为你而自豪。爸爸和我都像您一样参军了，如今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部队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丹丹，你以后一定要去警中，去陪着你的爷爷，他太孤单了。爷爷，如今我就在您身边，我们已经隔空相守22年，每天我从园区走过，都会到您的墓前跟您说了那么多的痴心话，您都听到了吗？爷爷，我有一个愿望，我想这也是您的愿望，我想带您看一看您为之献出生命的锦州如今是什么样子。

先锋传递薪火，精神代代更续。回顾梁世英烈士走过的革命道路，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荡气回肠的英雄壮举，更是催人奋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位战斗英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祖国建设时期，他投身舰炮产品和装备生产线工作。他深藏功名30余载，始终坚守初心，不改英雄本色。他就是在辽沈战役中被授予独胆英雄称号的卜凤刚。他用朴实纯粹的一生践行了共产党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他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0: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毛主席的这句名言使我们锦州这座英雄城市闻名于世，家喻户晓。在我们锦州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小小的苹果在大决战中演绎出怎样感人的故事？苹果故事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让我们通过人民的苹果来共同了解。
1: 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一面仁义之师锦旗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而锦旗背后的故事更让总书记动容。那是辽沈战役期间，锦州的苹果已经熟了，解放军战士们无论是战斗在果园里，还是借住在老乡家中，没有人吃一个苹果，包括主公送的也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铁的纪律赢得了民心。总书记听了不吃苹果的故事后说道：“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相信大家会有疑问，为什么战士们一个苹果都没有吃？领袖毛泽东已经给出明确答案，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那么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回到75年前的那个秋天，去探寻一个小小苹果背后的故事。
2: 1948年秋，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关门打狗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在辽西地区集结，建锋直指东北咽喉要地锦州。在战前的政工会议上，时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的罗荣桓特别要求各纵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动老百姓的任何财物，并指着院子里接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掉在地上，都不能吃。这是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在当时东野各纵队中，不吃老百姓苹果蔚然成风。2011年4月，已经97岁高龄，在辽沈战役中担任九纵政委的李忠全老将军，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锦州城南生生果园里的故事。
3: 军队啊，很大，军队是我们战士那个人物，是平常吃的，你那儿人，是第二人，不止这么高的人，一样人的，那个人呢，还得有人，是那么多人的。
4: 报告指导员，刚才我们老乡到这果园，我把好的苹果都放进筐里了。这是个带疤的苹果，带疤的苹果也不能吃人。
5: 对，小张说的对。我知道大家有流泪，但咱们部队有纪律，群众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咱们都不拿。更何况是家中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帮忙捡苹果、储藏苹果，但没有人吃苹果的动人场景。

0: 这段故事被记录在吕村夫将军的回忆录《旋风部队》中。书中还写到，九连被施授予了军政两圣连的锦旗，并荣记集体大功一次。
1: 然而，像这样的荣誉锦旗不止这一面。第四纵队的老战士也为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2: 当时是我的轰子，有的凤爪掉地下了，地一有，但是暂时没有动。
3: 那一个苹果吃一个苹果有这么了不起？因为老百姓看不敢吃，因为都是群众的东西。
4: 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到了苹果地里去以后，算苹果落到天上落到地里以后，也不能也不点也不吃，也不能吃的。这一条这一距离是非常好的。
5: 你住在苹果地里，不能够破坏这个老百姓的苹果，不能随便吃苹果。要满月在白天。你找到一些主嘛，你不能随便的啊！你放几个钱的，你吃苹果了，那你走了那不行。
4: 你给我吃，我怎么吃？那不会吃啊，他吃了五分剂量，哎，这这方面的就是不好。哎，
6: 我们进城了，他原来那个路边上不是有这个也有卖小摊卖的，人那乱七八糟的苹果什么的都在那路上走。家庭一个一个，跟水果掉了一样的，转了眼没吃。

之师。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在北平西苑机场亲。

0: 秋毫无犯和仁义之师两面锦旗。
1: 1948年11月8号，也就是辽沈战役胜利后的第六天，东总发给党中央一封电报，对辽沈战役进行了全面总结，其中提到部队对执行战场及城市纪律进步较以前突出，易县、兴城、锦州、沈阳等城都没有侵犯私人工商业及城市人民的利益。在兴城解决战斗后，某原地组织大批苹果战士，以一个为重。毛主席通过这封电报第一次知道了解放军战士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当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事复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即将召开，人民军队自觉遵守纪律和对人民利益的尊重令毛泽东主席动容。如他后来所说，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我们坚信这份发自内心的感动对毛主席正在思考酝酿的两个务必重要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0: 很多观众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是什么时候提出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的名言？时间是1956年11月15号，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领袖名言。

0: 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拿。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耻是搞上的，而耻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贫功。
1: 此后毛主席在70年代又几次提出解放军战士

0: 是一个小小的苹果，折射出民心向北的精神密码。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大，
1: 呐喊
2: 万号不救的旋律，久久的党历史震撼。
3: 从人民共和国的黎明出发，数代人延续着

进入。解放战争转折地铭刻着的红色印记，蕴藏着从哪里来的精神源泉，是走向何方的

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解放战争转折地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辽沈东非奋进力量大型沉浸式党课到此结束，同志们再见。

今天这节课开始之前，请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滨魂社区名字的由来。1987年，合肥市委市政府为纪念抗日名将鲁宾会将军在皖战斗去了，在火车大道与太湖路交口落成鲁宾会纪念铜像。铜像正面是周恩来同志，题词人民的功臣鲁宾会同志不朽，这承载着我们对英雄的敬仰，也成为合肥人心中的记忆符号。滨魂社区因此而得名。接下来啊，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党课。我要从我们眼前的香樟树说起，和大家在香樟树下说一说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我们所在的广场有几棵50多年历史的香樟树，居民们喜欢在树下休闲娱乐，唠唠家常。社区两委啊，经常主动来到这里和群众啊说家长里短，倾听吉兰愁盼，一来一往中走进了群众的心里。我们社区党委啊也顺势而为，创建了香樟树下唠家常的协商品牌，它堪称我们社区的60项。高大的香樟树下，石桌石凳错落有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邻里故事。我们还建立了5步意识法，发动社区各方力量，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只要有诉求就有人管，只要有难题就有人解。香樟树旁侧的党群服务中心也藏着我们社区协商共建的发展故事。作为位于老城区的社区，公共服务阵地不足一直是难题，滨魂社区也不例外。幸运的是啊，2019年通过单位共建迎来了转机，结合三公一业营销，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把这1600平方的职工之家无偿给社区使用。2020年街道改造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不是冰冷的空间，而是承载希望的沃土。为了让这块阵地啊发挥最大的价值，居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为工人区规划出谋划策。随着我们根据居民需求进行设置公共服务、健康卫生等区，把服务面积最大化，办公区域最小化，这一大一小的对比啊，也彰显了我们为民服务的决心。同时我们积极连接合肥市龙石篮球场和全民健身院资源，对篮球场和健身广场进行改造，如今这里成了一片居民喜爱的欢乐海洋，充满了欢声笑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工作是可为素食平房，曾是我们大家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使其建砖木结构的平房鉴定为低级危房，让人看着揪心。2021年底，合肥市出台了5旧房解危办法，社区迅速成立临时党支部，推进

0: 结尾项目，结尾工作证作为群众工作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红色小管家和党员骨干挨家挨户走访，居民从最初质疑、抵触，到后来的理解支持，背后是无数次的沟通与付出。后续环节，我们邀请党员群众全程参与，让全国人民民主啊在这里生根发芽。2024年。 这个海归市首例潍坊结尾项目圆满收官，新居里独立的卫生间干净整洁，燃色从到了灶头，曾经的潍坊变成了承载居民幸福生活的温馨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贫困社区的底层治理过程中，涌现出许多闪烁的身影。
1: 退休职工陈永红，既是红色小管家，又是火罐艺术团团长。在一次社区红色家访中，他得知社区正在组建艺术团，便主动张罗起来，在社区的引领下，带领艺术团实现了华丽转身，从单纯的文艺社团成长为一支参与社区治理、关爱老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平日里走进苦瓜老人家中，为老人们表演节目。
0: 打扫卫生，他说：“作为党员，能为社区和居民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啊，我打心底里觉得开心。”民之所盼，政治所向，乡长树下老家常深刻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贫困社区的乡长树俨然成为了党组织和群众的联系桥。乡长树下蕴藏着大名声。 我们将继续怀揣初心，砥砺前行，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在乡长树下和居民们一起手挽手、心连心，共同绘就基层治理和谐新画卷，共同书写美好生活新篇章。

0: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时任法国驻北平领事机构医官的贝西耶很同情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的中国人民，不仅为中国红十字会服务，还在位于北平西郊阳台山路的住所贝家花园设置救助站，收治来往伤病员。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找到贝西耶，希望他能利用自己法国医生身份和贝加花园作为掩护，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刚开始贝西耶还能依靠汽车运输，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强了对汽油的管控，贝西耶只能依靠自行车了。他从北平市区的王府井出发，将药品运送到位于西郊山坳里的贝加花园。
1: 他以70多岁的高龄骑着自行车开始送医送药，他经常要骑40多公里的路，常常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0: 除了为根据地送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贝西耶还利用贝加花园掩护中共地下交通员和进步青年，以及在北平的外国人士逃离日军追捕，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其中就有另外一位国际友人林麦克，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本宪兵队闯进由美国教会资助的燕京大学，抓捕抗日师生。在日军到来之前，英国教授林麦可带着妻子和友人以及2只装满通信器材的箱子直奔贝加花园，后经游击队员护送顺利到达延安。1944年8月，林麦可在延安建成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大功率国际电台，9月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让世界第一次听到来自延安的声音。与贝西耶一样，向世界报道129运动，为青年学生提供保护的埃德加斯诺，

晋察冀军区培养通讯骨干的班威廉等许多国际友人，都以不同方式支持北平抗战。同时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蒂华，在南京大屠杀中千方百计保护中国难民的丹麦的辛德贝格和约翰拉贝等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直接投身中国抗战。

0: 海坨山下，归水河畔，这里是北京最北端的延庆区。而在延庆区的大庄柯乡，有这样连成片的七个村子，他们是李长沟、董家沟、慈母川、景儿沟、沙塘沟、劈破石、铁炉村。因地处十三陵后山，俗称后七村。抗日战争时期，平北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1: 1938年12月，有六名群众在沙塘沟村秘密入党，成立了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也由此点燃了平北抗战的星星之火。以沙塘沟村为核心的平北后七村呢，群众也纷纷自发组建了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组织来开展支前工作。
0: 由于日伪在平北统治严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非常艰难。1938到1939年，八路军曾两次挺进平北，但都被迫撤回。1940年元旦刚过，新组建的平北工作委员会和平北游击大队第三次挺进平北，到达劈破石村并驻扎下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昌延联合县政府在劈破石村成立，随后以后七村为依托，继续向怀柔、延庆川、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平北工委和平北游击大队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1: 昌延联合县政府地处平北抗日根据地南大门，到达平西与冀东根据地都相对方便。其次呢，这里地理环境好，处于山区，隐蔽性强，适合开展游击战。当时这里地处伪满、伪蒙江、伪华北三个。
0: 1940年5月，第一任县委书记徐志福到任，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由于后七村的抗日势力不断壮大，日军将这里视为眼中钉。从1940年开始，连续不断进行扫荡和搜山。1940年8月，县委书记徐志福突围时不幸中弹。当敌人逼近时，徐志福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决然举枪自枪，壮烈殉国。县长胡英被子弹击中，英勇牺牲。1984年，延庆县委县政府在烈士牺牲的长城脚下树立纪念碑，题写青史先烈血，红旗后人情，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2: 2025年6月5日，居住在八角中里社区的住家保姆张建荣在家门口发现了异常情况。
3: 我就是看见3:30的快递几天了没人取，那老太太是不是有啥事呢？
4: 这两天也没看见楼上她那个下楼什么的。
3: 对，看见
2: 快递。作为社区网格员，张建荣总能敏锐察觉社区里的细微变化，把每个住户的情况记挂在心。不过3:30与他而言隔

0: 这种就近关照成了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
1: 我就随时注意观察嘛，反正看见他们有困难啊啥的，注意点儿。哟，这快递，
2: 阿姨在吗？
0: 观察每天门口快递的取放情况，是张建荣确认李秀荣是否安好的无声约定。如今快递堆积了好几天，这一反常引起了张建荣的警觉。
1: 我想给他打个电话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电话那头始终传来无人接听的提示音，让李静心头一沉。
1: 因为他独居的话，年龄又比较大，电话也没人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0: 李静立刻将情况汇报给八角中里社区的书记李美红。
1: 那你查查他的具体情况，从咱们那个质网石格里边看看，
4: 看一下他家。
0: 为了实现网格精细化服务，在质网石格的石网一通端口录入了社区2444户居民的基础信息。
1: 上了这个质网石格以后，我会把信息都录入到电脑里面，在手机里面，我们可以手机端就可以直接查询。
4: 是
1: 独居了，
4: 独居老人，家里没有其他人了。
1: 那你看看他的这个联系人，从咱们那个质网石格里边看看。
4: 他之前登记过他嫂子的电话。
1: 要不这样，咱们一边走，你一边打，然后呢，咱们跟家属也联系，看看他具体的情况。
4: 哎，您好，
1: 跟他说，然后咱们现在过去，但是他最好是避开啊。
4: 那您快点过来吧，阿姨。
0: 质网石格里打通了多方的救援力量，此时。李美红在心里设想了多套应对方案。
1: 联系完了，咱们还得联系一下这个派出所，
4: 对，
1: 还有那个开锁的，
4: 行
1: 啊。然后你看让谁盯着点，如果需要还得给120打个电话，
4: 行
1: 啊。这样的话，对，咱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有事立马就联系就可以了。
0: 为了争取救援时间，李美红通过质网石格迅速发布信息，多方力量闻讯而动。
5: 对，李南天木门。
0: 当李秀荣家属赶到八角中里社区时，现场已经集结了一支救援队伍。
6: 社区的他们已经在门口了，派出所的也在了。我就特别害怕，一开门人都不行了，我就。
5: 李大妈，李大妈，李大妈，派出所的。啊，您能开点门吗？
1: 突然就听见特别小的声音，有回声，有答应的声音。
5: 您能开门吗？
0: 虽然声音非常微弱，但是门内终于传来了回应。
6: 派出所的那警察给他就是敲他的门嘛，敲他门，说你说我们你能不能给开开门？他说的动不了了，他说话了。
1: 哎呦，当时就觉得心里。就放松了，出了一口气，哎，人还好好的。
4: 在地下呢，在地下呢，在里边呢。
7: 都掉床底下了。
8: 行，那打幺二零。
9: 打幺二零。
7: 你好。
10: 护着
7: 他，
10: 就怕碰。
0: 医护人员迅速到达，评估了李秀荣的状况后，决定立刻送院治疗。
1: 像我们的网格员里边还有一个叫120应急担架队，是由物业保安担任的。
10: 慢点头，看着那个头，看着点头，看着点头啊！就不害怕，不害怕。
11: 行
10: 了，
11: 行了，你们几个。
0: 在社区应急担架队、社区民警和医护人员的默契配合下，李秀荣终于被安全地送上了救护车。
1: 这次也多亏了，就是。保姆张阿姨，也幸亏她发现的及时，举手之劳嘛，该帮的还得帮些。
0: 质网石格让网格员的眼、社区的手、多方人员的腿拧成一股绳，把安全防线支在居民家门口。在社区里，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人主动加入网格员队伍，成为服务邻里的一份子。
1: 围水七电

0: 这些公司啊，然后有退军人，还有公益律师，有社区医生，还有快递小哥，大家就会拧成一股劲儿，去共同想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1: 正是这些热心人的加入，让互帮互助的暖流在邻里间涌动，
2: 邻里之间都能互相照顾，我在这儿住的深有体会。
1: 始建于1986年的八角中里社区，历经40余年岁月沉淀，公共设施故障等问题时常找上门来。为了能第一时间响应居民诉求，化解这些日常麻烦，李美红想到了一个办法。
0: 这个展览有我们这个网格的格长的姓名、手机号，还有我们的网格一码通，通过这样呢，就能直接线上反映问题，或者直接打电话反映问题。
1: 在八角中里社区，网格信息公示牌随处可见，成为居民的绿色通道。
0: 最快的话，5分钟就能到现场。
3: 哎，师傅您好，我居委会的。
4: 哦，
3: 那个您这换管了，我听说。
4: 就是这个上面漏水了，就是上面
3: 里边那个支管，
5: 它是一个下水管是吧？
4: 裂了，基本上整栋楼上上下下都基本上都是这个位置会有问题啊，是吧？
6: 临时，就是用那个
5: 堵
6: 堵住零或者是胶糊一下，糊好了我们。那有承载支撑
5: 能保证多长时间啊？
6: 对，就是。
1: 上下水管道因为超龄服役导致漏水、堵塞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想要彻底解决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7: 他验收这个管道没有问题才能通气。
1: 八角中里社区搭建起老街坊楼门议事厅，楼道里的事儿大伙儿坐下来一起商量。
0: 这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也让社区的矛盾隐患就减少了。
1: 2024年5月起，八角中里社区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3: 现在楼上楼下漏水的报修是不是少了？
5: 对，只要改造过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2: 觉得这个确实还挺有用的，要不然上哪找去？打电话找谁呀？
8: 网格化管理以后呢，非常细，有什么事儿随时都能解决。
0: 就是每个车的车牌上有一个这个码，就你不仔细看可能看不见这小黑牌儿，
9: 是
0: 啊，然后它的电池里边也会有这么一个小码，如果它电池拿出去进这个楼里边，我们就会收到短信，谁谁谁的手机号在哪号楼，携带电瓶电池违规上楼操作，请及时处理。
1: 社区里还悄然出现了不少新变化，电瓶车有了一车一码，杜绝了电瓶入楼的现象。楼道和公共区域装上了无死角监控，居民心里更踏实了。
0: 我们八角街道叫温度八角，我们叫温情中里，就是希望有温度的感情，然后呢让我们和老百姓之间不是管理的这种层次，而是像家人一样，然后当他们有事儿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是像自己家里的人有事儿一样去为他忙活或者为他解决。
1: 如今通过智网十格体系，在八角中里社区16个网格已全面覆盖33个楼栋，累计解决居民诉求200余件，独居老人寻访率达到100%。一张网格支起民生保障的网，一份守望温暖千家万户的心。石景山区智网十格，以智赋能，以善聚力，让每个平凡人都能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让每个社区都成为有温度的家。

每年的八月，宁阳人小赵都会暂时放下工厂的工作。对他来说，秋天最重要的收获开始了。炎热的白天，和村里大多数男人一样，小赵抓紧休息，晚上则和亲属们结伴到自己的秘密区域里捕捉。

0: 而在这一年前的深秋，河北省的一个村庄里，老周一早就来到采泥场。周家是传承几代的烧窑匠人，这深深的大坑足以见证数代人的挖掘与劳作。这里出产着周边最好的河泥，是烧制陶品的上佳选择。为了一年后的特殊制作，老周一家必须抓紧时间完成烧制准备工作。还是这个炎热的八月，对一群人来说则是狂热。天津人王兆海早已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情，他在天津沈阳道谷物市场经商多年，老物件、老传统和老习惯让他对一种传统的休闲方式情有独钟。今天他赶到了老朋友家，土是去年从山东带来的，一遍遍的过滤，筛除其中任何的杂质和颗粒。茶与湿度适中的细土搭配在一起，混合而出一种青草的味道，王兆海认为能起到提神镇定的作用。中国人的茶道哲学萌生出这种奇特的共享，简单的过程让他们认真的仿佛一场仪式。每年的山东之行是早已安排的，为了此次的收获，王兆海丝毫不敢怠慢。在他的眼里，即将迎来的生灵与人是相通的，这几个瓷罐就是他的临时处所。两天后，他即将奔赴山东宁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八个字透露出天津玩家的不俗心态。老周、小赵、王兆海所准备的一切都是方寸之间的小虫所引发的。北方人习惯称蟋蟀为蛐蛐儿，古往今来有人为它而喜，有人为它忧，于是就有了由蛐蛐儿带来的人生百态和茶余饭后的乐趣。蟋蟀身负鸣虫和豆虫两大休闲之乐，《诗经》对蛐蛐叫声描述为有思乡悲愁之意。至于斗蟋蟀，最早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始，此后南宋权臣贾似道酷爱蟋蟀，他写的《蹴之经》是世界第一部蟋蟀研究专著，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平民百姓都乐于此道。几百年后，这一幕依旧出现在山东宁阳。宁阳蛐蛐儿是蛐蛐儿中的极品，性格刚烈、强悍而善斗，被誉为江北第一虫。一到季节，来自天南海北的虫迷川流不息，他们大量选购蛐蛐儿，一条上品动辄万元，这也使蛐蛐儿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的金虫。各个乡几乎都设有蛐蛐市场，以致有人说宁阳的农民一年有两个节日，春节和秋节。对他们来说，秋节虽然没有春节的温馨团聚，但比春节更加丰腴和实在。天津人玩蛐蛐儿，在国内独树一帜，传承悠久。从流行这里的小吃，都可体味天津虫迷多年带来的味道。三天前，为了赢得第一轮挑选的先机，蛐蛐迷王兆海就从天津赶来。作为资深玩家，他很少去市场选购，而是直接来到村里，这样可以用合适的价格挑到好虫。
1: 如果要是连五粒都没有，那简直太小了。
2: 这条虫子是大脖子、大牌子色，小立脸儿，
1: 这样来俩给你三十。
2: 这是这阵看大点儿，早晨看就小了。
3: 是，
2: 他一个把丝儿都伸开了。
4: 这俩好，这俩不要。
2: 没有用，这大肉撮没用。
0: 今年是王兆海来宁阳收蛐蛐的第八年，村里捉蛐蛐的老乡都与他相熟。虫迷中有句俗语叫虫王落在孩童手，所以王兆海对小孩子手中的蛐蛐也不敢轻视。但由于今年酷暑高温对蟋蟀的成长不利，逮到的好蛐蛐少之又少，这更考验玩家的眼力与经验。买蛐蛐既要运气也要勤奋，王兆海一家家挨户寻找，在价格和好虫的选择上斗智斗勇。
1: 干净包扎紧，就是小一号。
0: 一个个开罐验看，不厌其烦，如同大战之前大帅选将。对一个玩家而言，此刻状态是忘乎所以，疲热不侵，万一疏忽与好蛐蛐失之交臂是最痛苦的。
1: 还逮吗？
5: 不逮了，卖不了还逮，瞧热的哈。我跟你说，这个热乎的，你给我挨死我都不逮。
0: 虽然王兆海白天的收购并不成功，回到住处依旧仔细的上秤和分类。电子秤按两、钱、分、厘、毫来分重，能把蛐蛐的体重精确到一两的万分之一。一般相中的蛐蛐在六厘左右，八厘的大虫可遇不可求。暂时虽然失落，但爱虫心切的他依旧享受其中。
1: 一到这个季节，提前心就动了啊。五月几号就开始心动了，恨不得赶紧飞过来。不管自己怎么干，平常日子身体条件多么不好，到这日子必须得想法出去，跟朋友、跟圈儿朋友一聚会，别管烦恼和身体不舒适都舒适，那种美是自然的，顶吃药还管用。
0: 一切都需要耐心和等待，或许今晚的田地里就有期待的收获。由于退耕还林和过度捕捉，蛐蛐的种群资源已大不如前，捉虫人的田地自是秘而不宣。小赵虽然才19岁，但捉蛐蛐已经13年了。3年前他捉的一只青虫就卖了1000多元。
6: 虫子来了，都是糖的。
0: 虽然今年高温影响了蛐蛐的收成，在密集的玉米地里，为了防止蚊虫和玉米叶的割伤，厚厚的迷彩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夜晚，温度也接近38度，但是再辛苦也不能放弃这珍贵的时节。多年积累的经验让小赵有了逮蛐蛐的有效办法，他和堂哥搭伴全靠汤和听两项功夫。汤就是在地里不断走动捕捉受惊的蛐蛐，但不容易碰到好虫，因为越是好蛐蛐越淡定，泰山崩于前而不动。
6: 可以下来了。

0: 完了，
1: 这
0: 好，这个位置。
1: 可能你觉得能卖多少钱？
0: 是立马不给，但是好的肥，这个好就好在牙齿上。
2: 听是通过虫鸣判断方位，当人走过时，蛐蛐儿会停止鸣叫，捕虫人迅速在原地等候，慢慢确定位置，然后挖洞照网。有时候捕一只蛐蛐儿会花费数小时。

0: 但却容易捕到上品。捕到小的蛐蛐，小赵则会放生，涸泽而渔是不可以的。
1: 哎呦，送买来的。我碰见三个了，
2: 屁谁？
1: 有点像人的，有点没像人。
2: 从这个方向，看他的后腿，看他的力度。
1: 我去，屁子好，我的是短粗，他的是长细长，碎人头。
2: 碎人头。
1: 嗯，
2: 不是很看得像，因为这个腿粗。
1: 可以能换念。
2: 是吗？
1: 啊，你老早起来卖去的，
3: 是吧？

0: 清晨的农庄，蛐蛐的鸣叫声反而增加了一抹宁静。宁阳蛐蛐生在这一方水土，这里属钙质褐土，土质肥沃，可供蛐蛐吃的食料众多，如此使得宁阳成为鸣虫生息繁衍养成的风水宝地。清晨五点，忙碌一夜的男人回家休息，农妇们带着蛐蛐向村口汇合，自发的蛐蛐集市也早已排出数里之遥。天南海北收蛐蛐的人们都希望在源头捡漏买到好蛐蛐，以办自己百日之乐。王兆海也租了一个摊位，由于好蛐蛐数量有限，现在有人以人工养殖冒充野生蛐蛐，这种蛐蛐叫做白虫，看上去膘肥体壮，其实战斗力很差，是需要慧眼识别的。其实再好的高手也没法判定蛐蛐是否称雄三秋，这也是让玩者沉醉的魅力所在。忙碌一夜的小赵让堂兄把晚上的收获带到了集市，昨夜抓到的蛐蛐最终被王兆海相中，以300元购得。
1: 你这里的蛐蛐岁最大，
0: 卖者与买者的辛劳均有回报，而且据说几天后秋雨将至，随着温度的下降，他们期待的好蛐蛐将会破土而出。宁阳蛐蛐生意最红火的季节，河北省陶土艺人老周的窑口也即将火光冲天。今天天津蛐蛐罐经营者张新亮驱车来到老周家，他将监督自己预定的500个蛐蛐罐半成品重要的烧窑。养蛐蛐必须提供一个和野外差不多的生存条件，养好虫的器具讲究的是成泥罐，藏风透气，适合蛐蛐居住。老年间的名罐万里张、赵子玉是历代玩家追逐的名器，蕴含很多斗蛐蛐的故事与传奇。随着近年来蛐蛐产业愈加兴旺，不断的需求让蛐蛐的一切水涨船高，而蛐蛐罐的传统手工制作却逐渐被抛弃。这些精品出窑后，用普洱茶、首乌、石榴皮、牛膝等多味中草药垫底，再加多次水煮去除土中的火气，便可成为蛐蛐上好的养罐。张新亮希望守住传统天津蛐蛐罐的手艺，留住朴素而深邃的外形，细腻如同玉石的质感，感受茶余饭后的亲切文化。这精美器物的前世就是老周去年挖掘的河泥，在经过晾晒、成泥、揉泥几个环节后，蛐蛐罐被制作成胚。进窑前的罐要进行长时间晾晒，利用自然阴阳的调和去除湿气，罐太干容易炸裂，太湿则容易变形。蛐蛐罐有南北之分，其主要区别在南盆薄而北盆厚，这是南暖北寒气候决定。张金亮与周海清把罐胚一层层垒到窑中，这样摆放可以让其受热均匀。 烧制的燃料是玉米秸秆，从开始烧制到最后烧成，24小时不停地把玉米秆填入窑内。近年来，随着电窑的普及，传统柴窑烧制出来的自然之美被人们逐渐淡忘。这完全要靠周海清十几年的经验与一夜的坚守，方可烧出玉石光泽、手感清凉的上乘之作。郑板桥总结画竹三境界为：眼中有竹，胸中有竹，脑中有竹。烧罐也是如此，导致罐子分成3、6、9等的关键就是温度。火与土的排斥与融合，不同颜色的火产生奇妙不可控的窑变。这一刻，窑内升腾的火光褪去污垢，留下泥土的本真。人们在生活中的努力，不也是追求光辉一刻后的平静吗？赏玩花鸟鱼虫作为娱乐活动，多少可以折射出现代人渴望返璞归真的意趣。在当今社会建成风尚，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花鸟鱼虫市场。邢老师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出现在天津大丰桥蛐蛐市场。由于退休前是体育教师，邢老师之名实至名归。在这个月份，市场里早有一些人已经按耐不住，让蛐蛐儿一展身手。
2: 看看，出圈了吗？
3: 出圈了，
4: 已经收事了。
2: 嗯，牢了。
0: 因为对蛐蛐儿是行家，常有玩家向他请教今年蛐蛐儿行情的风吹草动和历年蛐蛐儿大战的历史掌故。
5: 他的小罐装都是模子，哎，就是专门给蛐蛐提帘用的。
6: 啊。这是几接几个头？下一个。
5: 这个是就是个小纸盒，龙形还算不错，相貌也不小，腿短都够用了。
7: 谢谢。
5: 这小黄村头脸稍微有点平相嘛，
7: 对对对，嗯，
5: 如果相貌再大点，这更好了。还有好一点的吗？
7: 有好一点的，筐里的好一点。
5: 再再。
0: 邢老师玩蛐蛐儿，不去山东，就在天津购买。每年8、9、10三个月，来自山东的商贩云集于此，带来的蛐蛐儿被称为山货。行家从中未必不会找到漏网的虫王。
5: 这都是老熟人了，这个，这都是京城来的，这个，都是老熟人。嚯，这蛐蛐不错，相貌挺大的，尾峰也够长，相貌也够大。
0: 玩蛐蛐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邢老师和几位老友每天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约定即将到来斗蛐蛐的日期，足以抹去晚年的一抹寂寥，多了几许生活的意趣。经过半个月的蛐蛐季，购买了近300条蛐蛐，满载而归的王兆海回到天津，把蛐蛐暂时放在自己的玉器店里。刚收来的蛐蛐儿都需要换食和调养。第一步，用甘草熬制的水给蛐蛐儿洗澡，降温去火，逐步让在野外的蛐蛐儿适应罐中的生活。玩蛐蛐儿分为4个阶段：选、养、排、斗，也就是挑选、喂养、排除差的蛐蛐儿，剩下佼佼者最终一较高下。养蛐蛐儿需要极大的耐心，王兆海为了跟蛐蛐儿朝夕相处，就把品相上佳的蛐蛐儿带进养房中喂养，不但要搭配雌蛐蛐儿，而且每天必须喂水喂食，观察蛐蛐儿的状态。
8: 我就喜欢这种，这个各种杂粮弄成面儿家，
4: 吃完涅槃粪了一搁一点水就行，这是胃。
0: 几百条蛐蛐逐一照顾，如果不是真正的爱好者，恐怕早就厌倦。数十种谷物混合做成的食料是他独家配置。王兆海依旧认为蛐蛐与人相通。
4: 就是喂完了，大家没事还想起来看一眼，临睡觉时。

0: 在闽清县池原镇的一座老宅里，吴广镇和陈景斌正在忙碌着。从早上5点多开始备菜，早上10点多正是最为忙碌的时候，各种山珍海味被紧张却有序地准备着。东家为刚刚降临的孙子庆生，要用地道的家乡菜宴请宾客。
1: 就我们池原镇，这个池原烤豆腐算比较有特色的。正常我们池原这边都会要求，东家都要求要上。然后我们就是说，这附近的来这边也都为了尝这道菜。
0: 陈景斌口中的这道菜并不贵重，也不稀有，但却必不可少。
2: 每个酒席上面都有这道菜，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口味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豆腐嘛，你可能吃的感觉人开始非常饿的时候了，吃一点可能也是填饱的这样子。
0: 南煎干、蟹蒸粉、鲍鱼羹，这些美食在闽清的乡宴中都是大菜，它们或是闽菜中的名菜，或是价值不菲的海鲜，但是在可豆腐的面前却又显得平常了。在宾客陆陆续续来到之前，所有的菜品都已基本制作完成，其中的一些哪怕没有完成也都在蒸屉中保温，除了可豆腐。
2: 豆腐的话都是选用我们本地的那个嫩豆腐，因为本地的那个水质啊比较好，豆腐做出来的话也比较软嫩。还有备料的话，就是一般是海鲜干货，就干贝、海蛎干这些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前期备料的话比较多，比较麻烦。
0: 在宾客快要坐满时，可豆腐才正式开始制作，从下料到出锅不过短短数分钟。分装之后，一碗碗可豆腐被火气迅速地放到了宾客们的桌上，确保每一碗的新鲜与烫嘴。这就是闽清乡宴的头菜，一道材料简单却意义非凡的香味。可豆腐具体流传于什么时候已无从考证，这是闽清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家常。

0: 菜。不过据民间传说，可豆腐因为出锅后没有热气，没吃过的人会因为菜品滚烫而出丑，还为林则徐宴请中外宾客时解过围。在吴广镇的记忆里，现在的可豆腐与儿时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
1: 早先的时候只有那个海蛎干，还有那个香菇，以前那个黄花菜，也没有其他东西，因为以前肚子比较匮乏。
0: 配料上的不同只是其次，正宗的闽清可豆腐主料是当地产的嫩豆腐。豆腐作为华夏祖先伟大的发明，遍布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这是黄石与石膏的化学反应。在闽清当地做豆腐都遵循古法，天未亮商户们就开始磨豆煮豆浆，混入石膏冷却，于是便有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在吴广镇这样的厨师看来，豆腐的好坏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1: 因为我们当地的豆腐就是比较软嫩那种，我们因为当地这边的水质比较好，以前听人家讲，他说如果这个豆腐如果在外面做的话都没有这个味道。
0: 豆腐的好坏，水质是至关重要的方面。当地的山泉水或深井水清澈甘甜，本地黄豆则是粒粒饱满，如此制作出的豆腐外表虽然拙朴，却能在久煮中吸纳辅料及汤汁的味道，依旧保持软嫩。如今驰援可豆腐制作的辅料多达十数种，其中主要的味觉构成就是各种海鲜干货。
1: 现在做的话，我们添加了很多那个干货，还有那个菌类、菇类这样子，这样比较多一点。海蛎干啊，还有那个蛏干啊、干贝啊，还有那个花蛤干啊这些，还有那种墨鱼干啊，就是添加的东西比较多，口味上面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
0: 驰援可豆腐，可并不是烧烤的烤。豆腐做起来使用汤水半焖半煮，在驰援的土话叫慢慢可，含有小水泡汤慢火未烧的意思。如此多的配料，为的是让豆腐能够吸收入味，所以在可之前辅料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
2: 正常是像海蛎干什么放下去腌制比较香，也不会那么腥。
0: 海鲜干货需要先在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在锅烧热之后姜蒜煸香，然后加入海鲜干货，一方面让海味中的蛋白质加热便于豆腐吸收，另一方面让海鲜里的腥味去除，之后便是数小时熬制的大骨汤登场，乳白的汤汁将海味吸附，等待着主料豆腐的加入。
3: 哎，吴师傅，那咱们现在这个烤豆腐的前期工作应该都做好了吧？汤料也好了，啊，调料也都下去了。那接下来该下豆腐了吧？最主要的主角还没上来是吧？那行，咱们赶紧把豆腐下下去吧。哇，这一大块豆腐，这个豆腐是专门定制的吗？就只有咱们驰援有是吗？哎，您这给我什么意思？我来下吗？
4: 没错。
3: 那这个不用切一下吗？
4: 不能切。
3: 不能切啊？
4: 手掰的，因为切的话就是豆腐不入味。
3: 哦，就是一定要用手这样把它掰下去，切的话就会味道没有那么好，是吧？太完整了，是不是？那要怎么弄啊？我有点害怕。您先示范一下吧。
4: 很标准。
3: 很标准啊！哇，忽然间感觉我今天也贤惠了一把，整块豆腐都放下去哈。然后咱哇，好香啊！我一边放豆腐一边再咽，慢一点，我慢一点。我从面上应该没有那么烫，是不是？如果底下就特别烫，是不是？
4: 小心。
3: 太好吃了，真的是太好吃了，是我长那么大吃过最好吃的豆腐，真的是很好吃。因为你们本身这个豆腐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有那个豆子的味道，完了这个豆腐里头呢还有那个海鲜，还有香菇的味道，可以说是所有的味道，这个鲜味也有，那种蔬菜的味道也有，都融在。

0: 边了，还有这个花生又很香哈、啊，太好吃了。
1: 吴广镇作为可豆腐的制作传人，一直也在思考着能让这道家乡美食走出驰援，登上异乡的餐桌。
2: 以前的这个配方配料啊，我们现在有增加了更多的食材，也有减掉一些，因为有些的话也不适合那种包装的，像黄花菜还是比较容易发酸啊，这样子不容易存放，所以我们把它去掉了。

0: 乡长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好，大雄你好你好。哎，
0: 今天想过来有关于阳江豆豉酿制技艺的一些情况，跟你了解一下。
1: 行行行，哎，里面请。
0: 好好。我们的历史渊源的记录当中只了解到民国十四年的一个记录，但是我知道在民间一些博物馆当中，就好像是五车斋这样子的话，它会有很多书籍，很多古老的一些物件，可以找到我们阳江豆豉酿制技艺的一些历史发展的一些历程的东西。
1: 那我手上拿的这一家呢，是民国时候的啊豆豉的一个包装，一面呢就是说，沿着这个啊山号啊这个荣誉号，
0: 荣誉号，
1: 那还有一边呢就是这个豆豉的啊色香味的一个介绍啊，因为呢这个历史比较悠久，所以也边。原来全部都烂掉了，对，但是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对，它就证明了我们阳江的豆豉还是一个啊历史悠久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食品。另外一家呢也是同一个版号，也是同一个一个商家，
0: 对，
1: 一个商家，就是以前呢就卖豆豉呢，就是因为用那个纸来包装的吧，啊，以前没有，它就是没有那个铁盒纸的，没有那个罐的哈。一包包起来就把这个
0: 一贴贴上去，
1: 贴在那个旁边是这样的。这两家的包装纸是我在江门地区那里啊收藏回来的啊，那就证明呢我们呢啊在民国的时候呢，我们沿江的豆豉呢已经远销外地啊，是这样，对啊，所以非常的难得。那我小小的这一家呢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呢是一个买豆豉的收据啊，就是卖东西，因为他以前没有
0: 也有收据的，
1: 对啊，因为以前没有
0: 没有发票哈
1: 啊，那他呢就写了豆豉一斤
0: 哦，买多少还标明了
1: 对对对对对，说明就是豆豉呢在那个年代呢已经是
0: 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面流通
1: 啊，已经是就是一个家庭啊很通用的、很常用的一种东西啊，但是呢，它呢有一个传疑啊，为什么说它那个传疑呢？因为呢，这一张东西呢，这里有一个版号啊，这个一零零号是吧？但是还有待查，这个是不是在阳江卖出？
0: 哦，对，而且我还看到了时间。8月5，你看，
1: 对对对，
0: 就等于是说，在这个时间买了这么多东西，它就有一个收据。
2: 有着阳江三宝之称的阳江豆豉，以颗粒状的黑豆豉最为著名。阳江黑豆豉选用黑豆为原材料，经过选豆、洗豆、浸豆、

0: 治区。喜区配盐，搅拌入城，天然发酵，晒干，回油等18道工序，历时40余天才能制成。根据阳江县志记载，阳江豆豉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农家自治。到了清末民初时期，以大规模生产并定销往周边城市，乃至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豆豉合作社。1954年，成立了阳江县地方国营豆豉厂。改革开放后，大批民营豆豉企业涌现，百花齐放，产品远销全球各地。这颗小小的豆豉，对于许多阳江企业来说，却有着大大的梦想。
1: 这个毛还可以给够干啊！
2: 这个是发酵，现在你发现
1: 就是多少天了？
2: 这个要18天了。
1: 18天了。
2: 差不多了，完成了。按计说蛋白质已经达到了，现在去查这个风味，再以后17、18天的风味就。
3: 刚开始的时候呢，阳江的一个本地人或者是客人啊，对这个阳江豆豉呢这个生产的工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 这个温度是可以。
3: 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厂房，把参观以及其他延伸的，包括好像餐饮啊、商场啊、非遗馆啊，都会融合在一起，来更好的带动了顾客的一个参观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旅游的一个产业和这个工业来进入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阳江豆豉呢，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所以呢，在这里更好把这个阳江豆豉能宣传出去。同时呢，我们也以这个辣人的一个形象，塑造了一个传统的豆豉的制作工艺，把这个阳江豆豉文化能够更好的弘扬和发展。
1: 就是那个分布都是列在这一边，所以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个阳江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文化。
3: 我们呢，这个工业旅游的一个项目呢，也配备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展厅的一个部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展件这一部分呢是不可欠缺的啊，因此呢，我们也会把展件的一个文化融入我们一个企业当中，能够更好的一个带动企业的一个形象，也可以提高企业的一个综合能力和影响力。最后呢，就是可以通过美食的一个形式呢，给到这个顾客来品尝，能够更好的了解到阳江的一个美食文化。Thank you.

襄城县越调剧团又一代演员登上舞台。襄城县越调剧团负责人方爱芝欣喜激动，仿佛看到几十年前自己的身影。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十几岁的方爱芝走了几十里乡间土路，走进襄城县越调剧团的大门，来不及弹取一身尘土，就开始练功。排练厅、小舞台、院子里、小路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练功的身影。
1: 我从小就喜欢乡下乐调，能搁乡下乐调当名主演唱名戏。听老师们说，想当个主演唱名戏，那练功得吃苦受罪。我这一想想，我能活成当个名演员，我情愿吃多少苦受多少罪，我也是甘心情愿，也是喜欢。
0: 方爱芝从小就是个戏痴，不就是苦练功吗？起五更，打黄昏，冒风雪，抗苦暑，喊嗓子舞刀枪，练得膀子酸疼，练得废寝忘食，练得眼泪汪汪，抹去泪水接着练。方爱芝算是品味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滋味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方爱芝苦练出一身唱念做打硬功夫，开始担任主角挑大梁，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台柱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戏曲陷入低谷，艺人们为了生活依依不舍地离开剧团，另谋生路。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襄城乐调融为一体的方爱芝，却怎么也离不开剧团。尽管那个时期一年只能演十几场戏，一年只有300块钱的收入。
1: 我就要守着乡下乐调，哪怕吃的烂点穿的破点，我也要守着。我就不信那么好的乡下乐调戏能失传吗？
0: 传承上千年的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熬过严冬的戏曲艺术迎来了崭新的春天。2013年，经过民主选举，方爱芝走上襄城县乐调剧团负责人的岗位。面临着艺人年龄老化、人才断档、多年没有原创剧目的困境，方爱芝心急如焚。
1: 我们这一代演员已到中年，但是这剧团十几年也没有招生新的演员，也没有创派新的剧目，这不中啊。我们这一代演员虽守住了乡下乐调，还得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0: 方爱芝和同事在全省各地遍访年轻人才，培养出了孙克强、牛芳、赵少阳、任燕宁、李永奎、汪银龙一批优秀的演员和演奏员。年轻一代襄城乐调人成为剧团的中坚力量，为襄城乐调的传承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襄城乐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2018年9月2日，剧团应邀进京，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襄城乐调展演活动，演出新编历史戏《智审巡抚案》，受到首都观众和专家好评。2019年，剧团创作排演的大型现代戏《生日泪》先后荣获河南省第八届黄河戏剧节大赛金奖、许昌市第八届戏剧大赛特别奖、第15届河南省戏剧大赛一等奖、许昌市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并入选喜迎建党百年、百年百场河南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取得了襄城乐调百余年来的最好成绩。2023年，剧团创作排演的廉政家风传承戏剧《抉择》入选许昌市纪委监委优秀反腐倡廉戏剧，在全市巡演。2017年以来，襄城乐调先后有3部大戏《智审巡抚案》《生日泪》《抉择》在全市各县市区巡演，是许昌市8个国有剧团中唯一一家在全市巡演的剧团。2024年重点打造的新编历史剧《绝地剑母》已经搬上舞台。方爱芝的心中不仅装着襄城乐调的今天，剧团又招收了一批16、17岁的新生代，他们 是香城月调的明天、后天。
1: 戏曲人肩负着文化自信、培根铸魂的使命，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关怀，有全县父老乡亲们的热爱拥护，香城月调一定会枝繁叶茂、薪火相传。

0: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1: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2: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强调广西要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政，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班子成员、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而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巨变是新时代伟大变革中的朵朵浪花，工业蝶变则让共同富裕之船扬帆远航。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党委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广西主动服务

0: 家周边外交战略，及其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2: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披岭成渠，凿山通海，平陆战队开河先锋，把种种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牢记嘱托，在公司党总支的带领下，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经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
4: 不是全靠着这个扁担来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3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现在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建设得很好。
0: 米光波所说智慧口岸，是指友谊关智慧口岸。它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治国必治边，兴边富民才能稳边固边。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全国各地的货物正由4通8达的交通网络运输到沿边口岸，源源不断地进入东盟市场。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5: 实施新边富民行动，事关民族团结，事关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西新边富民行动20余年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改善了边境地区民生福祉，守住守牢守好了祖国南大门。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产业兴旺，经济繁荣，百姓生活蒸蒸日上， 伴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步伐，共同赋予幸福家园建设的美好图景，正在巴桂大地全面铺展。

0: 慢点儿，注意安全这块儿，那上边不好搁。这是在搁那个防火道，我们就是护林员，夏天吧是抚育，主管是种树啊，冬天主要以护林防火为主，现在是搁防火隔离带。
1: 秋季到来，严凤云和村民们就开始了他们又一年的冬季护林防火工作。
0: 护林这个肯定重要啊，到什么时候都重要。现在国家提倡乡村振兴、生态旅游振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如今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湖门村向绿而行展开了一幅以生态之笔绘富民强村的新画卷。
2: 更好的保护这个资源呀，一不能污染水源，二保护这咱这个林子嘛，让它是更旺一些，对环境更好一些嘛。只有好的环境，人多了，你的经济才能上来。
3: 大家都知道，总书记提出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2005年在安吉提出来的。我们现在讲五大发展理念啊，尤其是绿色发展理念，实际上根源啊就是粮山理念。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理念是要引领我们整个经济，或者从乡村的角度来讲，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它是一个前提条件。另外一个呢，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国家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国土啊在乡村，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生物多样性也在乡村。所以说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啊就在乡村。
1: 2007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在全国组织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活动，对成绩突出、成效显著的地区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截至2023年10月，北京有7个区获得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其中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首绿换金，是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在美丽昌平的生动实践。绿水青山强调的是生态优势，金山银山强调的是经济优势，但生态优势并不是直接的经济优势。那么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呢？
3: 我怎么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首先呢，这两者它是一个转化的意义，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就是一定是要可以转化的。价值的实现呢，它一定要是基于一个市场。第二个呢，我们也需要有这种政策的这种推动，从而促进它为这些生态环境去支付啊，支付真正的这个真金白银。
1: 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路径一：生态修复，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提升。做法一：开展生态修复和治理，增加生态产品供给。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挖矿的时候的场景，工人捡那洞子里边往出运。当时锰银矿是我们村里的那个产业支柱。
1: 从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湖门村经营采矿业的繁荣历史。
5: 山里钻洞的都是，窟窿都满了都，全空的里头。
1: 由于依靠银山锰银矿发展采矿业，当地的经济效益上去了，但是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却受损严重。
2: 吃这个资源饭肯定不是永久性吃资源饭的，因为毕竟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1: 从2006年开始，湖门村村民生态意识得到觉醒，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关闭了矿山，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2: 关停矿山之后呢，一是上边政府给一些支持，矿山恢复啊，就是一些裸露的岩石或是裸露的这个矿渣清理，完了是做一些绿化，首先就把生态保养起来了。
1: 湖门村锚定绿色发展方向，推进乡村绿化美化，明确了建设生态民俗旅游村这一发展定位，不断提高村子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奠定了湖门村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基础。和湖门村相似， 位于两山基地丰台区王佐镇的千灵山生态修复项目，也是矿山生态修复的样本。在千灵山修复改造过程中，依托千灵山下特意保留的石灰开采断面，还原了工棚、灰窑及工作场景，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座灰窑遗址公园。如今的千灵山灰窑遗址公园宛若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展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成为丰台区的科普教育基地。
3: 一方面呢，要有这种技术的修复，也要看破坏发生在什么地方，有的可能我就要原样的修复，因为我要原原本本的保护。还有的呢，就是说我在修复中实际上也是开发了新功能，回到它的过去的生态功能，但是同时因为这种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吸引人的这种到来，那么有人了、有人流了，可能你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资金啊、消费啊就都来了。
1: 做法二，开展全域环境综合整治，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6: 把他们搬迁到村中来，就是比较安全、交通还比较便利的地儿，也为他们提供方便，也保护了生态，也保护了水源嘛。
1: 为打造生态宜居的村居环境，持续提高生态旅游竞争力，西太平村继生态修复后又启动了库区搬迁改造、完善村域基础设施等项目，打出了一套生态提升的组合拳。
6: 基础设施完善以后，所有的这些项目都能往许多吃生的饭，发展乡村旅游，大生态牌嘛，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既符合汉溪政策，也能发展我们的产业。
3: 对于乡村来讲，它是有很多功能，首先是这个生活的一个场所啊，另外一个呢也是生产的场所，那么同时呢它也可能是投资的场所，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功能呢都要求乡村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和比较好的人居环境。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都在这个学习千万工程啊，千万工程的起点实际上就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做法三，推动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生态红利。
0: 我们每天的任务是核桃的白色垃圾漂浮物，我们那面积比较大，从这一圈下来吧，差不多得2个多小时。
1: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当地充分发挥河长、林长网格化管理作用，把管护工作精细化、长效化，让每个村民都是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和受益者。
7: 现在放眼一瞧，青山绿水，现在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了，都大家伙都愿意回来了，在家里边都能挣钱了，
0: 农村也建设了，我们也受益了。
1: 把景观变名片，把森林变资产，把氧气变产品，吴门村和西太平村都将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了当地发展和群众增收，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3: 让人们从这种保护环境中受益。只有他从这里面受益了，他才会有内生动力说去保护好这个环境，所以这就是形成这种两山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循环。
1: 路径二，生态产业化经营，推进生态加发展模式。做法一，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
8: 48年的时候，我们村7个民兵就在这块打了国民党一个伏击战，一次俘虏了38个国民党正规军，这么一个红色故事。
1: 田庄村位于门头沟区深山区，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革命老区，近年来根据门头沟区的功能定位和雁翅镇的发展思路，田庄村以红色革命设计为主线，挖掘红色历史，在下大力气保护红色资源的同时，还找到了村庄发展的新思路。
8: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它就是这些红色资源还有这个绿水青山，再一说我们门头沟区又是生态涵养区，只能在这个绿水青山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资源上下功夫。我们发展这个发布性它是得意的，好些需要挖掘。
1: 这些年田庄村两委坚持红色传承、绿色发展、红绿融合的理念，规划了京西第一党支部纪念馆、星火玫瑰谷、 南山红色交通
9: 的发生，
10: 环境还
11: 加入后，
12: 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全世界
13: ：There is a police station in Western China dedicated protecting migratory birds。
14: 在中国，有无数致力生态保护的队伍，我们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们也是你们中的一员。

个方面，一个是莲雾正造果生产技术，还有一个是产期调节生产技术。莲雾的正造果生产技术和产期调节技术这两个技术同时实施的话，基本上能够实现莲雾鲜果的周年供应，因此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叫做莲雾的周年生产技术。这两个技术在催花这个步骤上面是有区别的，而在花轴拉长之后，后面的花果管理以及后面的果实采收措施上面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蓝色底的这个部分跟橙色底的部分。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正造果生产技术。在我们进行正造果生产技术具体措施讲解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莲雾品种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莲雾品种都适合进行正造果生产。比如说粉红笋这个品种，它并不适合正造果生产。那我们把它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时候，就会遇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裂果率会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70%-80%的果实都会发生裂果。还有就是果实的着色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图片中所展示的，中间那张我们几乎看不到莲雾的果实上面有红色这个色泽。第三就是它的糖度会非常的低，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甜，味道非常淡，还有就是海绵体会偏大，这样果实的可食率部分就会很下降。因此呢，我们选择这个莲雾的品种进行正造果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选育的这个紫红莲雾品种是最适合在福建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正造果生产的技术措施。首先是要增施花前肥，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肥料营养的积累能够促使花芽更好的形成跟发展。那一般这个措施呢是在二月中旬进行的。那我们所采用的肥料呢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已经充分发酵完的这个羊粪或者鸡粪，这些有机肥。当然了，自己腐熟的这个有机肥也

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发酵完整，这样子避免后面会引起烧根现象发生。那施肥的方法呢，我们建议用钩施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像图片这展示的在树的两侧挖沟，那另外一种就是沿这个树冠的滴水线来挖这个环状型的沟。在我们施完肥之后呢，可以在3月的中旬前后来进行催花前的一个修剪。这个修剪呢，我们主要是以疏剪为主，那就是要把这个打架的交叉的这个枝条剪掉，还有病枝落枝剪掉，特别是向上生长的这种土长枝，这种土长枝呢，它会在后期长得又细又长，不仅是把树体的营养消耗掉，而且会挡住光线，影响光合作用。那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树体的通风透光，这有利于后期的树体营养的积累以及果实的发育。我们完成修剪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催花了。催花的时间呢，大约是3月底4月初。我们所使用的是药剂的催花方法。那可以，我们用的药剂呢，就是毒死提300倍液加上爱多收2000倍液。一般呢，选择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或者阴天来进行树冠上的喷施。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前后要喷施2次，中间间隔7天。那喷药后如果遇到了3天内就下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追加这个喷施药剂1次。莲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的果树呢，所以它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这个会不断的大量的抽生这种红色的新梢出来。那为了减少这个新梢跟花芽竞争营养呢，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剪除的新梢。那些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这个新梢嫩梢6到7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剪除新梢，然后以保证后面树体的营养供给给花芽的发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促进这个花序轴的拉长。花芽呢，如果产生之后呢，莲雾它正常的花芽就是花序是比较短促的，而且花蕾非常的多，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这样子在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果实就容易发生畸形，而且容易落果。因此呢，我们要在花蕾大概绿豆大小的时候呢，喷48%的赤霉素10 ppm， 然后这样会促进花序的这个主轴跟枝轴的拉长，有利于后面的结果。当花芽大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疏除跟留选花穗。那这个标准一般是一棵树大概有70%的花穗开始现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留花的原则就是留树冠中下部的花，这就说明树冠的上部以及树冠的外围的花我们尽量是不留的。那每穗花是留5到7朵左右。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树干上朝上生长的这些花穗我们是不留的，因为随着果实的发育，果实重量的增加呢，就容易引起落果。当果实呢长到2.5到3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疏果了。疏果呢，整个是根据树体的状态来进行的。一般呢，我们一棵树会留100串到150串的果实，那每穗呢一般留3到4个的果。那果应该把过大或者过小的果都去除掉，留这个中间这个图片所显示的这种果实均匀的大小的这个果实。这样子的话呢，果实的成熟期就会比较集中，有利于后期的进行管理。那果实套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采用白色的单层纸袋，这种纸袋的成本大概一个就是4-5毛钱。那在我们进行套袋之前呢，要喷一下拖布精来进行灭菌，消毒一下，然后把后期这个套袋的时候要注意把上面的那个铁线要拧得紧一点，以防止在后期果实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雨水的话流进去，容易引起果实的腐烂。在整个催花技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田间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催花的15到20天之后呢，也就是图片上显示的这个花的这个三叉戟形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灌水，这样子呢能防止这个花芽的干枯。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花进入这个小分粒的时期呢，我们要增加这个肥料，大概是每株树呢施入复合肥1000克左右。然后在花的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现蕾期中花期呢，这个过程我们要进行叶面的追肥，一般我们使用叶霸，然后追2到3次的叶面肥。
在果芋发是果实的发育期间呢，如果遇到这种天气比较干旱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灌水，这样子呢能够保持果实的正常发育，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这个果实的裂果发生。那中间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在套袋前的时候呢，我们要真丝复合回一次，大概是株丝复合回1000克。那还有就在果实这个迅速长大膨大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要进行叶坝来叶面追肥，大概是2到3次，这样以保持果实有足够的营养来进行生长。后面讲一下这个莲雾的病虫害防控。在病害上呢，莲雾主要要注意果腐病跟炭疽病。莲雾的果腐病呢，一般发生在果实成熟的时候，那它会在果面形成一个水蛭状，后期呢它就会扩大，形成这种黑色的斑或者深紫色的斑。那在防治上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注意，是果园的一个管理，要加强果园的管理，要把这个病枝啊、干枯的枝条及时的清理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果腐病还要注意果园湿度的管理。那在发病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到表格上所列的这个常用的药剂，比如说50%的扑克拉门4000倍液来进行喷施，来防控这个病害。第二个就是果实的莲雾的这个炭疽病，炭疽病呢，它会发生在叶片上面，还有花上面跟果上面都会发生。那如果发生叶片上面呢，就容易引起叶片的枯萎掉落、枝梢的这个干枯，那果实就会影响果实的品质。同样的就是在防控上面，果园的管理是最重要的。那接着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常用的药剂呢，我们一般是在新梢抽发期或者蟹化期的时候呢，用60%的赛菌灵可食性粉剂1000倍液，或者是其他的这三种药剂的组合进行喷施。下面来了解一下这个莲雾虫害的防控。虫害主要是蓟螨跟果实蝇。那蓟螨呢是可以危害叶片、嫩梢、花以及果实。那如果危害的叶片啊，就会引起叶片的卷曲，然后最终掉落，影响后面的光合作用。那果实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锈斑果。所以呢，在蓟螨的防控上面，我们应该在花序抽身出来的时候呢，用福氨氢橘子乳剂或者是这个氯氟氢橘子乳剂来进行防控。那果实蝇呢，现在在我们福建漳州地区呢发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它的雌虫呢会把这个卵藏在果实的表面上面，然后幼虫一孵化出来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所以呢会引起果实的腐败，然后掉落，而且之后呢，这个成虫还会落到附近的土壤里面来化蛹。所以呢，我们这个防控上面应该是在发生的盛期的时候呢，用毒死皮或者是二维菌素，这个分别是1000或者3000倍液来防控。那同时呢，喷的时候呢，不只是树冠旁边的那个草丛或者树丛也要注意，要喷到位。我们现了解完正照果的生产技术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场基调节生产技术。那我们前面也有说，场基调节与正照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催花是技术环节是不一样的。那在进行这个场基调节是具体生产措施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福建省莲雾果实适宜成熟期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福建省呢，那冬季的温度还是偏低的，而且近年来呢，全年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都是在12月或者1月，所以呢，如果你的莲雾果实选择在这个时期成熟是并不适宜的，因为很经常这个时候的果实呢很难以成熟，而且容易产生裂果，会影响我们的商品率。那怎么来选择这个成熟期呢？那一般正常我们在福建呢，就是8月中旬到11月下旬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什么时候来进行场基调节呢？那就要根据我们整个场基调节实施的过程大概是150到160天，往前推成熟期，往前推150到160天，就是我们进行场基调节技术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场基调节具体的一个措施。首先就是一个修剪扬梢，在我们进行催花之前呢，要进行一个修剪扬梢。这边与正照果不一样，我们在进行场基调节的修剪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采用重剪而不是采用疏剪。我们剪完了一般只留下这个主干的部分，
剪完之后立马要进行施肥促梢，就是使这个新的枝梢生长出来，然后

促烧的话，我们肥料是以复合灰为主的，一般的每株要施2到3公斤左右，然后这样会促使树体迅速的抽生出2次的烧。抽生完烧之后出来，我们要根据第二次烧形成颜色比较浅的时候，并没有像第一次烧这样转成浓绿色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来进行这个40-40度的遮阳处理。我们遮阳的话，一般是采用90%的孔度的这个遮阳网进行全束的覆盖，把这个绳子绑在主干上面来固定住，然后遮阳的时间处理一般是40到50天，具体的时间呢是根据天气温度的高低来进行的。如果是在7-8月份，一般是40天左右；如果是到9月份之后，温度下降，时间要相应的延长。与遮光同步进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黄波来进行催花处理。催花黄波的话，一般是在树体的主干处进行的。黄波的宽度一般是以1厘米为宜，深度是要达到形成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花的一个措施。那催花的药剂选择上面呢，是与正照果没有不一样的，但是呢，应该注意除网跟这个喷药催花必须在同一天完成。那一般我们就是上午把遮阳网掀开之后，下午就要进行喷药催花。那催花后一般是10到15天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催花的效果。而从结束完催花之后，从后续的花序花轴的拉长一直以来到后面果实的采收的这个措施呢，都是与正照果生产技术相同的，那我就不再一一的复述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培训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谢谢。

马齿苋为马齿苋科一年生草本植物。马齿苋又名马齿菜、马舌子菜、荷兰菜、长命菜、长寿菜、马勺菜、酸米菜、瓜子菜等，生于平原及山区潮湿肥沃的地方，遍布全国。无公害马齿苋生产标准要求商品马齿苋中农药残留量、硝酸盐含量和其他有害物质的含量不超过允许标准，因此必须把好马齿苋基地的选址关和种植过程的无害化关。其生产的技术路线应该是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协调应用化学防治技术和其他防治技术，采取控制农药、化肥、重金属污染的技术和管理措施。本篇就来详细介绍马齿苋无公害栽培技术，供您参考。一、食用价值。马齿苋营养丰富，适应性强，一生几乎无病虫害。作为一种野菜，中国老百姓食用已久，确实别具风味。夏秋季节采拔，茎叶茂盛，幼嫩多汁者，除去根部，洗后烫软，将汁轻轻挤出，拌入食盐、米醋、酱油、生姜、大蒜、麻油等佐料和调味品，做凉菜吃，味道鲜美，滑润可口。也可烙饼，做馅儿蒸食。我国许多地方的群众至今还有将马齿苋洗净、烫过、切碎晒干作为冬菜食用的习惯。马齿苋鲜菜或粗加工产品极受人们的青睐。二、药用价值。马齿苋性味酸寒，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之功效，主治热力脓血、热淋、带下、痛肿恶毒、丹毒。一年生草本，全株无毛，经平卧或斜倚伏地铺散，多分支圆柱形，长10到15厘米，淡绿色或带暗红色，叶互生，有时近对生，叶片扁平肥厚，倒卵形，似马齿状，长1到3厘米，宽0.6到1.5厘米，顶端圆钝或平结，有时微凹，基部楔形，全圆，上面暗绿色，下面淡绿色或带暗红色，中脉微隆起，叶柄粗短，花无梗，直径4到5毫米，长3到5朵，簇生之端，素果卵球形，长约5毫米，盖裂，种子细小，偏斜球形，黑褐色，有光泽，直径不及1毫米，具小油状凸起，花期5到8月，果期6到9月。马齿苋洗肥向阳，耐干旱和抗热，植株失水3到5天以后，只要入土得水即能复活，发芽室温26到28摄氏度，植株生长室温25到30摄氏度。整个生长期对肥料的要求较高，特别要求较多的氮肥，疏松肥沃的土壤利于生长。马齿苋属短日照植物，对光照要求不严格，但在长日照条件下生殖生长推迟，有利于营养生长，喜光，但也能耐阴。
目前在生产上使用的有两个品种，一种是野生马齿苋，植株矮小，匍匐生长，适应性、抗病性和生长性强，但叶片较小，产量低，味酸，品质较差。另一种是菜用马齿苋，植株高大，经直立或半直立生长，生长势强，叶片肥大，产量高，酸味极小，品质好，但耐低温能力不如野生马齿苋。一、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的生态环境要求。近年来，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发展很快，同时国家对绿色无公害在技术和经济上能被社会接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调查与评价导则的相关要求，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主要依据为 NVT391-2000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判定一个蔬菜基地是否满足生产无公害蔬菜所要求的生态环境的依据。无公害蔬菜的生产必须要在生态良好、没有污染或很少污染的环境中进行。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确定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条件之一，就是基地在最近三年不得使用任何化学物质。基地选点应远离工矿区、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的影响。同时，绿色食品

同时农业生产中长期使用的难以降解的有机氯、有机磷农药，造成了部分地区土壤农药含量超过当地的土壤背景值。二、基地选址的可持续发展。在生产区域选择时，首先要注意到它的环境条件，要充分考虑土壤、大气、水源等方面的环境因素，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基地的建设要尽可能选择在生态条件良好、远离污染源并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远离城市和污染较重的工厂区域，要与车流量较大的公路保持一定的距离。基地在选址上还要考虑到基地后期的发展和扩建，最好拟定后期发展用地规划，选址周边有充足的水源以及进一步发展的预留用地。综上所述，无公害蔬菜基地项目的建设，不仅要重视项目前期的生态、土壤、大气、水等环境因素的现状，同时还要结合项目的投资、基地的规模以及该区域的环境质量。一、整地施肥。马齿苋种子细小，必须精细整地才有利于出苗。整地前每亩先施入基肥1000到2000千克，均匀撒布地面，土壤耕翻深20厘米，反复罢细，务必使土块细碎，然后做成宽1.3到1.5米、高10到20厘米的床。干旱少雨地区也可做低起，以利于灌溉。二、育苗。种子处理。播种前检验种子纯度、净度、铅粒重、发芽率、水分和病虫害等。温水浸种，将种子放入50到55摄氏度的水中浸种，随时补充热水，保持温度10到15分钟，然后加冷水降低温度。药剂处理，用福尔马林50到100倍液浸种20到30分钟，取出种子密闭熏蒸2到3小时，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可防治炭疽病和枯萎病。用硫酸铜100倍液浸种10到15分钟，取出用清水冲干净药液，可以防止炭疽病和枯萎病。用10%磷酸三钠溶液浸种，然后用水冲洗到中性为止，可预防病毒病。苗床消毒，用40%的福尔马林50到100倍液，在播种前3周用喷雾器均匀喷洒在苗床上，用塑料薄膜盖严密闭5天，然后除去薄膜2周，待药性挥发后播种。播种撒播，由于马齿苋种子细小，为使播种密度均匀，应将种子与其重量50到100倍的细沙混合均匀后再播。播后覆盖一层腐熟压粪或细土，厚度以不见种子为宜。播后浇足底水，当苗高15厘米左右时，即可开始采摘幼苗。期间应保持株距9到10厘米。以利于其他苗继续生长。一般在播后25天左右，株高25厘米以上时，可正式采收。扦插，扦插枝条从当年播种苗或野生苗上采集，把未开花结籽的植株

分剪成长五厘米左右的茎段，每段留三到五个节，扦插前精细整地，并施入足量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扦插株行距为三乘以五厘米，插穗入土深三厘米左右，插后保持一定湿度，并适当遮阴，一周后即可成活，待发根后追肥。若栽培面积较小时，也可直接扦插到大田。三、田间管理。见苗补苗，直播的应及时见苗，以免幼苗生长过密，发育纤细柔弱。在苗高三厘米和七厘米时各见苗一次，保持株距十厘米左右，如有缺苗用渐出的苗补齐。松土除草，在两次见苗时分别进行松土除草，以后是土壤板结情况和杂草多少决定松土除草次数。灌溉排水，生长前期土壤干旱时应及时浇水灌溉，成株后抗旱力强，但怕水涝，应注意排除积水，以免引起病害。肥料施用，马齿苋整个生长期对肥料的要求较高，特别要求较多的氮肥，但是氮肥的施用也应该符合无公害蔬菜施肥标准，这里就氮肥的施用技术加以详细讲解。马齿苋缺氮症状，马齿苋缺氮的显著特征是植株下部叶片首先褪绿黄化，再逐渐向上部叶片扩展，整个植株生长受到抑制，叶片呈灰绿色或黄色，窄小，新叶出得慢，叶片数少，严重时下部老叶呈黄色，干枯死亡，茎杆矮短细小，多木质，分叶分枝少，根受抑制后也表现为较细小而短，花果实发育迟缓，籽粒不饱满，严重时落果，不正常的早衰或早熟，种子小，铅粒重低，产量低，同时蔬菜产品品质下降，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生物碱以及维生素的含量减少。湿氮过多症状，氮素过多常使蔬菜生育期延迟，贪青晚熟，使蔬菜遭到早霜的侵害。氮素过多的主要表现为营养体徒长，细胞壁薄，叶面积增加，叶色浓绿，细胞多汁，植株柔软，易受机械伤，易引发植株的真菌性病害。植株群体密度大，通风透光不良，易导致中下部叶片早衰，抗性差，易倒伏，结实率下降，铅粒重降低，同时造成蔬菜品质的下降，使叶片中硝肽氮、亚硝胺类、甜菜碱、草酸等的含量增加，影响植物油和其他物质的含量。有时湿氮过多甚至会使土壤理化性状变坏，造成地下水污染等，特别在保护地栽培条件下更应重视合理施用氮肥。适合蔬菜施用的氮肥品种及施用方法。尿素属酰胺肽氮肥，含氮45%左右，肥效较胺肽氮肥或硝肽氮肥迟，做追肥时应提前4到8天施用，灌水要求在追肥后3到5天进行。
表层是尿素，会引发不反氨的挥发损失，可做肌肥、椎肥，不做种肥，做根外椎肥效果也很好。助孕时注意防潮。做肌肥，先将尿素撒施于地表，然后翻耕，施后不宜马上浇大水。尿素做肌肥用量不宜过大，一般占全生育期施氮量的40%左右为宜。做椎肥，采用开沟、挖穴两种方式，或结合滴灌椎石。调施穴施时，深度达10厘米左右，与土壤充分拌匀。施用时间要比其他胺肽氮肥提前。椎施总量一般占全生育期施氮量的60%左右。结合各生育期对氮肥需求的特点，进行少量多次追肥。做叶面喷施，主要用于蔬菜吸收养分能力衰退的中后期，以及蔬菜根系吸收养分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尿素作为叶面喷肥所用浓度，多数蔬菜以0.5%到1%为宜。喷施宜在早晚进行。根外追施尿素时，还可结合化学除草、药剂治虫以及其他肥料配合施用，效果更佳。硫酸胺，简称硫胺，为生理酸性肥料，含氮量20%左右，常温下存放不挥发不分解，易引起土壤酸化，吸湿性弱，在酸性土壤上施用硫胺，应配合施用石灰或钙镁磷肥，但硫酸胺和石灰不能同时施入土壤，要分开进行。在碱性土壤上施用时，应注意深施钙土，可做肌肥、种肥和椎肥。做种肥时，蔬菜种子与硫酸胺均应是干燥的，需混合均匀。施用时应配合施用有机肥料，不宜与碱性物质或碱性肥料接触或混用。碳酸氢胺，简称碳胺，含氮量17%左右，温度较高时易吸湿分解，有刺激性气味，且易吸潮结块，助孕时要包装严密，保持低温干燥。碳酸氢胺易被植物吸收利用，不在土壤中残留，故长期施用不会对土壤产生不良影响，适用于各种土壤和作物。施用时应尽量减少在空气中的曝露时间。无论肌施和椎施，都应该注意深施并覆土。一般施肥深度以10到15厘米为宜。施后及时浇水，不宜做种肥和叶面肥喷施。做肌肥施用时，应结合耕翻开沟深施。凡是调拨作物，可在离作物6到10厘米的行间开6厘米左右深的沟，每亩用10到15千克碳胺施在沟中，施后立即覆土。凡是点拨作物，可在植株旁开穴戳洞，然后把碳胺施入穴中，之后立即盖土，每亩施用量15千克左右。注意事项：化学氮肥一次用量不要过大，使用深度应在10厘米左右，并与土壤充分混合。在秸秆还田、绿肥还田或施用腐熟的有机肥时，应配合施化学氮肥。氮肥施用量直接关系到可供蔬菜吸收的氮素的多少，在一定范围内，蔬菜产量和硝酸盐含量
均随氮肥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在施肥时期和施肥方法上要尽量做到科学合理。一般营养生长期对氮素需要量比生殖生长期要大，蔬菜追肥时间不宜太迟，要使氮素在植物体内有充分的转化时间。选择适宜时间采收，既可提高产量，又能起到减少硝酸盐含量的作用，而且对产量没有明显的影响。在商品菜采收时间前期，不能施用各种肥料，尤其是直接食用的叶类蔬菜，防止化肥和微生物的污染。最后一次追肥必须在收获前30天进行。一，选择适合的农药，优先选择生物农药。生产中常用的生物杀虫杀螨剂有 BT、 阿维菌素、硫氧霉素、华光霉素、回强素、苦参碱、藜芦碱等。杀菌剂有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多抗霉素、武夷霉素、农用链霉素等。合理选用化学农药，严禁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高生物负极、高三酯农药及其复配制剂，如甲胺磷、氟南丹、氧化铬、氧化铬果、杀虫米、沙扑林、666、DDT、甲基异柳林、替灭微、灭多微、九效磷、有机汞制剂等。二，掌握无公害蔬菜农药使用技术，科学用药。要注意交替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农药，不能长期单一化，防止病原菌或害虫产生抗药性，利于保持药剂的防治效果和使用年限。蔬菜生长前期以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和生物农药混用或交替使用为主，生长后期以生物农药为主。使用农药应推广低容量的喷雾方法，并注意均匀喷施，合理混配药剂，采用混合用药方法，达到一次施药控制多种病虫危害的目的。但农药混配要以保持原有效成分或有增效作用，不增加对人畜有毒性并具有良好物理融合性为前提。一般各中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中性农药与酸性农药可以混用，酸性农药之间可以混用，碱性农药不能与其他农药混用，微生物杀虫剂不能同杀菌剂及内吸性强的农药混用，混合农药应随配随用，要严格按照期限执行农药安全间隔。菊酯类农药的安全间隔期5到7天，有机磷农药7到14天，杀菌剂中百菌氢、戴森辛、多菌灵14天以上，其余7到10天。农药混配剂执行其中残留性最大的有效成分的安全间隔。马齿苋一次播种，多次采收，播后25天左右开始采收，采收标准为株高25厘米以上，开花前长出的嫩枝、新长出的小叶是最佳的食用部分。
嫩茎的顶端可连续掐取，

留2到3节主茎，取中上部，留茎基部抽生新芽，使植株继续生长，保持后期采收。采收时将茎掐断或用刀割断，切记连根拔掉。采收后每亩追施尿素5000克，采收一次相隔15到20天可采收。采收后除去杂质，捆扎成把上市。

0: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宣讲团为大家带来一堂《辽沈丰碑奋进力量》大型沉浸式党课。在这堂课里，我们将共同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辉煌历史，重温辽沈战役这场气势磅礴、意义深远的大决战，感悟历史，启迪未来，在解放战争转折的故事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1948年9月12号到11月2号，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东北人民解放军纵横千里，浴血奋战，仅用52天时间就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解放东北全境。这一战是震惊中外的大决战，这一战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辽沈战役这一战是决定命运的，而我们锦州则是这场决定命运之战的关键所在。毛主席在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中反复强调，攻克锦州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里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猫牛屯的小村庄。1948年10月5号，东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秘密进驻于此，开启了决战决胜的光辉旅程。10月14号上午，攻克锦州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待指挥所里发出攻城的命令。
1: 好劲啊！一会儿可就是万炮齐发，惊天动地啊！
2: 这回事情五大主力会餐，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吃得好。
3: 首长，观察所忙，各纵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由老百姓组成的担架队、救护队也跟随部队做好了抢救伤员的准备。
2: 我们打报告，
1: 之前部队就要跟着打。
4: 得民心者得

0: 还有大批的物资正在湘潭中。战火不讲话，进入锦州后，战士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我们之前制定的路程纪律守则，人民军队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
1: 是啊，这不仅让我们的军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老百姓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呐。
2: 哎，范汉杰鲁军团找过没有？
0: 还没有。
2: 等我，张红，你们说藤头哪去了？
1: 已经通知了各哨所严查，昨晚找了一夜还没消息，他飞不出去。
3: 报告首长，九纵来电，在锦州城南俘获了范汉杰和卢俊全。
2: 好，回电，范卢被俘设备即刻押送锦州，
3: 已经在押送的路上。范汉杰化妆成逃难的商人，在城南的松山被九纵截获了。
1: 辛苦了，苏静同志，你们在塔山的阻击战打得好，打得顽强。你这个参谋当得好啊！
4: 没想到你们打得这么好，打得真是正事儿。
2: 我知道这次阻击战牺牲了许多战士。
3: 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剿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中共中央委员会
5: 报告，范汉杰、卢俊全押到。
1: 好啊，范主任押来了，走。
2: 你们两个都是谁呀？
6: 我是国民党第六兵团司令卢俊全。
2: 你呢？
6: 他是东北剿匪。
2: 让他自己说。
7: 我是国民党东北剿匪副司令、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2: 我是东北野战军林彪。请问范将军对锦州之战有何观感呢？
7: 哎，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扁担断了，贵军孤军深入，非雄才大略之人不敢作此贸然行动啊。
2: 你对塔山阻击战怎么看？
7: 我是真想不通啊！从葫芦岛到锦州不足百里，六天六夜，我们国民党军就是爬也该爬过来了，可只闻炮声不见人影。唉，
1: 卢司令，你有什么说的吗？一座楼打十分钟，我想怎么也能守个七八天吧。结果你们打得太猛了。
2: 卢司令，你能不能给长春六十军军长

0: 曾泽生先生信，劝他放下武器。
1: 可以，可以。曾泽生与我同在云南，共事甚久，私交也深。是，我一定照办。
2: 待下令。
3: 是。
4: 报告，军委来电。
5: 攻克锦州以后，长春守敌起义，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命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收复锦州，但在黑山遭到我军的顽强阻击。黑山阻击战鏖战5天5夜，彻底粉碎了敌人恢复锦州的梦想。随后东北野战军在黑山纳本山以东1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将西进兵团包围，战争场面十分壮观。林彪说，告诉部队，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纵队不要跑失，师不要跑团，大家都去找廖耀湘就行了。经过2天战斗，国民党西进兵团10万余人全部被歼，镇阳等残余之敌一看败局已定，准备向营口逃窜。前线指挥所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又做出攻占营口、堵截敌人的部署。
6: 命令第7、第8、第9纵队，5里2师、内蒙骑兵师日夜兼程占领营口，堵住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退路。
1: 是。
6: 我们马上派一个重炮连，迅速赶到营口，协助独立2师占领营口，阻击退却的敌人。
1: 是。
6: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攻克锦州，取得了战役上的主动权，占领营口，堵住敌人的退路，全歼东北守敌。
1: 这才是画上圆满的句号。

0: 的情景剧《辽沈战役》的历史瞬间，为我们再现了1948年10月5号到11月2号，东野指挥机关在光牛屯镇小村庄驻扎29天，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成功指挥《辽沈战役》的历史画面。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从中感悟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的政治觉悟和决战决胜的勇气魄力，也一定能够从中找到我们辽宁作为解放战争转折地的重要的历史内涵。首先，党中央对辽沈战役的战略决策重心在我们辽宁。在辽沈战役期间，党中央和东野指挥机关往来电报近100封。我们辽宁所属的地域名称，如锦州、义县、绥中、兴城、沈阳、营口等，高频次地出现在这些电文手稿中。其次，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和决胜地在我们辽宁。辽沈战役中的锦州攻坚战、塔山阻击战、辽西维新战、解放沈阳营口等，近90%的重要的战役战斗都发生在我们辽宁，近80%的东北国民党军也被歼灭在我们辽宁。第三，在辽沈战役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对东北野战军的支援也主要在我们辽宁。据不完全统计，仅1948年，我们辽宁参战的民工就达到了160万人，运送到前线的军粮达到7000万斤。我们辽宁人民成为人民军队最坚强的后盾。胜负之争，精神心限，对党忠诚源自坚定信仰，不负人民发自使命担当。在辽沈战役这场关乎全局问题的大决战里，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无数党员干部和指战员们矢志不渝，前赴后继，在党的旗帜下，以信仰之光照亮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这是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是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书记马云飞生前珍藏的独白。这本党章历经岁月沧桑，纸张陈旧泛黄，然而红色的字体在脆薄的封面上依然清晰明亮。马云飞原名叶宗汉，是河北省蛟河县人，早在青年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要像一支火柴那样为劳苦大众在黑暗中照亮一条光线，纵然燃烧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是马云飞誓死践行的诺言。信仰之火一经点燃，必将燎原。抗战时期，蛟河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云飞辗转来到东北，直到1945年8月建立中共锦州地下党支部。他把所有的身心都投入到党的事业之中，因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他时常长时间不能回家。这时候，马云飞的小儿子叶灵旭刚满2岁，突发感冒高烧不退，可妻子一直联系不到他，只能只身一人带着小儿子四处求医。当马云飞完成任务回到家，满心欢喜地喊道：“旭儿，爸爸回来了。”可小儿子却背对着他一动没动。妻子说：“孩子聋了，再也听不见了。”这一刻，马云飞抱着儿子流下了跪
1: 救的泪水。1948年10月14日，锦州攻坚战打响，此时马云飞已经胜利完成任务，将国民党军守军情报秘密地转移到我军的手中。他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喜悦，激动地对妻子说：“我要亲眼看一看锦州的解放，痛痛快快地当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了。”天还没亮，他就来到城北第三纵队指挥部，主动请战为部队带路。总攻发起，他带着突击营顺利突破一道道防线，直逼城北最后一道核心据点。突然，一串子弹飞来，马云飞倒在了血泊之中。眼看着身边的战士一个飞却倒在了黎明时刻，那一年他38岁。如今叶灵旭老人已白发苍苍，我搀扶着叶老走进纪念馆，他久久地凝视着父亲的雕像，用无声的语言诉说对父亲的思念。如果父亲还在，能够看到现在的锦州城，该是多高兴。今天锦州这座英雄的城市有一条大街叫云飞街，宽阔的长街上闪亮着英雄的名字，这是红色的记忆，这是信仰的永恒。信仰之火生生不息，百年大党，架势风华正。

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有一位叫梁丹丹的讲解员，他的身体里流淌着特等功臣梁士英烈士的血脉。他圆脸笑眼，像极了爷爷梁士英年轻的模样，可爷爷的样子却永远定格在26岁。丹丹无数次讲述着爷爷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来告慰先烈，陪伴

0: 家好，我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梁丹丹，同时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是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孙女。
1: 大家好，我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王佳音，今天呢，我将和我的同事梁丹丹一同带领大家回顾革命烈士梁世英的事迹。首先，请大家观看一段惊心动魄的视频。

0: 这个影像选自1994年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等多家单位联合摄制的电视剧《梁实英》。梁实英是辽沈战役中的特等功臣，是锦州家喻户晓的英雄，是锦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灵魂。丹丹，为大家介绍一下你。
1: 好，我的爷爷梁实英，1922年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镇的大梁子村，1946年1月参军，被编在独立团。春天由独立团调到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5师第15团机枪营当重机枪手。同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多次立功。1948年10月，在锦州攻坚战的前5天，爷爷从机枪营调到尖刀连尖刀排担任报课组组长。14日，在攻锦战斗中，爷爷舍身炸地堡，牺牲时年仅26岁。
0: 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资料中找到的梁实英烈士的照片。想问一下丹丹，家里还有爷爷其他的照片吗？
1: 家里一直摆放的也是这张照片。其实爷爷生前没有留下过照片，这是在他牺牲之后，部队呢请专人通过我们家人的描述还有战友们的描述，为爷爷画的唯一的一张画像。
0: 我们再来看两件物品，大屏幕上的这两件物品呢，是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经过多方的努力征集并收藏到的与梁实英烈士相关的两件物品。接下来呢，由丹丹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半截腰带，这也是我的爷爷留下的唯一遗物。在攻锦战斗结束之后，战友们到爷爷的牺牲地方想找到他的遗体，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找到这半截腰带。这3块棒筒残片是当时爷爷炸地堡时的棒筒碎片。1964年7月21号，爷爷生前的战友金文清和王佩贤重回故地，在爷爷炸地堡的位置，由2位老人的指认发出了7块爆破残片，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国家一级文物。这3块呢，就陈列在我们纪念馆中。
0: 之前播放了电视剧《梁实英》当中梁实英舍身炸地堡这个片段，其实呢还有很多细节是不为人知的，都有哪些细节由丹丹为大家详细的讲述一下。
1: 好，这张照片呢就是爷爷生前的排长金文清，而这一张照片非常珍贵，是当时爷爷炸地堡时的原始原貌。这座地堡它是一座暗堡，隐藏在铁路桥路基的西侧，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而且呢是一个可以3面扫射的火力网，当时不仅阻挡住爷爷所在的尖刀8连，就连在左侧侧应的3连也被阻挡住，战士们硬冲了几次都被严密的火网拉了回来，那组织了几次爆破都没有成功。就在这关键时刻，我的爷爷主动请战，他已经把这个爆破筒塞进了地堡，刚要转身的时候，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爷爷毫不犹豫地捡起了爆破筒，再一次塞进地堡，可刚一松手又被推出1尺多长。就在这危急时刻，爷爷用胸膛死死地顶住了爆破筒，炸毁了这座地堡，为我们的后续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0: 从拉燃导火索到爆破筒爆炸只有短短的7秒钟，然而就是这短暂的7秒却记载了梁实英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好，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梁实英的战友他们是怎么说的。
2: 当年与梁实英同在一师部队的严文丽对尖刀连冲锋的情景记忆犹新。
3: 这是这个地方我不炸掉，你往村里头那个人保队头通知学生，这个爆破筒他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爆炸，敌人陪着我推，他陪着我里头。
4: 他的那个有志气，跟我们这个部队呀， 向国民党进攻出山。他的这个事情啊，无法停下。
0: 梁实英与战友之间的深厚情感令人为之动容。好，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成绩单。大屏幕上的这张成绩单呢，是1948年6月梁实英在大练兵当中的成绩单。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五大技术梁实英都是优秀。问一下丹丹，爷爷的成绩是一开始就这么好吗？
1: 不是，我们来看哈，这张图片中有两项他最开始的成绩并不是很好。土工作业，他最早拉一个立设伞兵坑啊，需要70分钟，这是在战场上是非常慢的了。但是他并不服输啊，就向全连的土工作业能手将杜万军学习，由原来的70分钟提高到最后12分钟就可以挖一个立设伞兵坑，成为全排的第一名。他投掷手榴弹，主要还是因为他个子高，不长得要领。那经过勤学苦练，由原来的27米，那提高到最后的45米，成为全连的第三名。
0: 从报名参军到壮烈牺牲，2年多的时间，梁实英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在辽沈战役中，他舍身炸地堡，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行为。他已经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成长为了一名伟大的革命战士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为了新中国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丹丹，我听说你们家是3代从军。
1: 对，爷爷、父亲和我都是一名军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段丹丹父亲的视频。
5: 回到故乡的是一缕英魂和一封特等功臣的通知书，哪怕过去了那么多年，提起父亲壮烈牺牲的那一幕，梁启英依然无法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以致热泪盈眶，声音哽咽。
6: 他牺牲的时候，眼泪都全脸不沾眼，我喊着我为梁启英报仇。确实，在那个场面里给人的那种感觉，那是说不出来的感觉。那是为了战友也好，是为了整个这个战役也好，减少多少人员的伤亡，是连队这么多年了。所以连队每天我们都到解放区和清兵的时候，被这位烈士。鲜花圈也好，是不是扫墓也好，这也是我心里做我们后代是应该做的。
0: 丹丹，我注意到父亲的手是有伤。
1: 对，父亲呢，18岁参军，他本名啊叫梁德学，那到部队之后，首长呢给他改名为梁启英。寓意呢，就是继承爷爷的遗志，做好接班人。父亲的手啊，是因为他们部队有一次在野外拉练，住在山洞里。那当天晚上，他们在帮厨的时候，有一名战士，他是踢翻了一个油灯，当时洞内大火就着了起来。那父亲为了救战友出去，就先把他推了出去。我的父亲呢，没有及时跑出来。造成了全身大面积烧伤，昏迷了20多天，并且呢做了植皮手术。那伤好之后，因为大量的麻醉药影响到父亲的脑神经，他不想给党和部队添麻烦，

0: 像我们的网格员里边还有一个叫120应急担加队，是由物业保安担任的。
1: 慢点头，看着他的头，看着点头，看着点头啊！就不害怕，不害怕啊！
2: 行了，行了，你们几个。
3: 在社区应急担加队、社区民警和医护人员的默契配合下，李秀荣终于被安全地送上了救护车。
4: 这次也多亏了就是保姆张阿姨，也幸亏她发现的及时，
5: 举手之劳嘛，该帮的还得帮些。
3: 置网时隔让网格员的眼，社区的手，多方人员的腿拧成一股绳，把安全防线支在居民家门口。在社区里，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人主动加入网格员队伍，成为服务邻里的一份子。
0: 煤水气电这些公司啊，然后有退役军人，还有公益律师，有社区医生，还有快递小哥，大家就会拧成一股劲儿，去共同想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3: 正是这些热心人的加入，让互帮互助的暖流在邻里间涌动。
6: 邻里之间都能互相照顾，我在这儿住的深有体会。
3: 始建于1986年的八角中立社区，历经40余年岁月沉淀，公共设施故障等问题时常找上门来。为了能第一时间响应居民诉求，化解这些日常麻烦，李美红想到了一个办法。
0: 这个展览有我们这个网格的格长的姓名、手机号，还有我们的网格一码通，通过这样呢，就能直接线上反映问题，或者直接打电话反映问题。
3: 在八角中立社区，网格信息公示牌随处可见，成为居民的绿色通道。
0: 最快的话，5分钟就能到现场。
7: 哎，师傅您好，我居委会的。哦，那个您这儿换管呢？我听说。
8: 就是这个上面漏水了，就是上面
7: 里边那个支管，
9: 它是一个下水管是吧？
8: 裂了，基本上整栋楼上上下下都基本上都是这个位置会有
10: 问题。对，临时，就是用那个
9: 堵，
10: 堵住了，或者是胶糊糊一下糊，好之后那什么这支
9: 能保证多长时间啊？
10: 对，就是。
3: 上下水管道因为超龄服役导致漏水、堵塞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想要彻底解决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11: 他验收这个管道没有问题才能通行。
3: 八角中立社区搭建起老街坊楼门议事厅，楼道里的事儿大伙儿坐下来一起商量。
0: 这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也让社区的矛盾隐患就减少。
3: 2024年5月起，八角中立社区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7: 现在楼上楼下漏水的报修是不是少了？
9: 对，只要改造过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6: 觉得这个确实还挺有用的，要不然上哪找去？打电话找谁呀？
12: 网格化管理以后呢，非常细，有什么事儿随时都能解决。
0: 就是每个车的车牌上有一个这个码，就你不仔细看可能看不见这小黑牌
13: 啊，
0: 然后它的电池里边也会有这么一个小码，如果它电池拿出去进这个楼里边，我们就会收到短信，谁谁谁的手机号在哪哪号楼，携带电瓶电池违规上楼操作，请您及时处理。
3: 社区里还悄然出现了不少新变化，电瓶车有了一车一码，杜绝了电瓶入楼的现象。楼道和公共区域装上了无死角监控，居民心里更踏实了。
0: 我们八角街道叫温度八角，我们叫温情中立，就是希望有温度的感情，然后呢让我们和老百姓之间不是管理的这种层次，而是像家人一样，然后当他们有事儿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是像自己家里的人有事儿一样去为他忙活或者为他解决。
3: 如今通过置网时隔体系，在八角中立社区16个网格已全面覆盖33个楼栋，累计解决居民诉求200余件，独居老人寻访率达到100%。一张网格支起民生保障的网，一份守望温暖千家万户的心。石景山区置网时隔，以智赋能，以善聚力，让每个平凡人

0: 每年的八月，宁阳人小赵都会暂时放下工厂的工作。对他来说，秋天最重要的收获开始了。炎热的白天，和村里大多数男人一样，小赵抓紧休息，晚上则和亲属们结伴到自己的秘密区域里捕捉足以致富的良机。而在这一年前的深秋，河北省的一个村庄里，老周一早就来到采泥场。周家是传承几代的烧窑匠人，这深深的大坑足以见证数代人的挖掘与劳作。这里出产着周边最好的河泥，是烧制陶品的上佳选择。为了一年后的特殊制作，老周一家必须抓紧时间完成烧制准备工作。还是这个炎热的八月，对一群人来说则是狂热。天津人王兆海早已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情，他在天津沈阳道谷物市场经商多年，老物件、老传统和老习惯让他对一种传统的休闲方式情有独钟。今天他赶到了老朋友家，土是去年从山东带来的，一遍遍的过滤，筛除其中任何的杂质和颗粒。茶与湿度适中的细土搭配在一起，混合而出一种青草的味道，王兆海认为能起到提神镇定的作用。中国人的茶道哲学萌生出这种奇特的共享，简单的过程让他们认真的仿佛一场仪式。每年的山东之行是早已安排的，为了此次的收获，王兆海丝毫不敢怠慢。在他的眼里，即将迎来的生灵与人是相通的，这几个瓷罐就是他的临时住所。两天后，他即将奔赴山东宁阳。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八个字透露出天津玩家的不俗心态。老周、小赵、王兆海所准备的一切都是方寸之间的小虫所引发的。北方人习惯称蟋蟀为蛐蛐儿，古往今来有人为它而喜，有人为它忧，于是就有了由蛐蛐儿带来的人生百态和茶余饭后的乐趣。蟋蟀身负鸣虫和豆虫两大休闲之乐，《诗经》对蛐蛐儿叫声描述为有思乡悲愁之意。至于斗蟋蟀，最早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始，此后南宋权臣贾似道酷爱蟋蟀，他写的《蹴之经》是世界第一部蟋蟀研究专著，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平民百姓都乐于此道。几百年后，这一幕依旧出现在山东宁阳。宁阳蛐蛐儿是蛐蛐儿中的极品，性格刚烈、强悍而善斗，被誉为江北第一虫。一到季节，来自天南海北的虫迷川流不息，他们大量选购蛐蛐儿，一条上品动辄万元，这也使蛐蛐儿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的金虫。各个乡几乎都设有蛐蛐市场，以致有人说宁阳的农民一年有两个节日，春节和秋节。对他们来说，秋节虽然没有春节的温馨团聚，但比春节更加丰腴和实在。天津人玩蛐蛐儿在国内独树一帜，传承悠久，从流行这里的小吃都可体味天津虫迷多年带来的味道。
1: 你坐起来。
0: 三天前，为了赢得第一轮挑选的先机，蛐蛐迷王兆海就从天津赶来。作为资深玩家，他很少去市场选购，而是直接来到村里，这样可以用合适的价格挑到好虫。
1: 如果要是连骨力都没有，那简直太小了。
2: 这条葱笋，大脖子，大牌子色，小立脸儿，
1: 这样来俩给你30。这是这字看大点儿，早上看就小了。
3: 是，
1: 他一个把色都伸开了。
4: 这俩好，这俩不要。
1: 没有用，这大肉撮没用。
0: 今年是王兆海来宁阳收蛐蛐的第八年，村里捉蛐蛐的老乡都与他相熟。虫迷中有句俗语叫虫王落在孩童手，所以王兆海对小孩子手中的蛐蛐也不敢轻视。但由于今年酷暑高温对蟋蟀的成长不利，逮到的好蛐蛐少之又少，这更考验玩家的眼力与经验。买蛐蛐既要运气也要勤奋，王兆海一家家挨户寻找，在价格和好虫的选择上斗智斗勇。
5: 赶紧包扎紧，就是小一号，
0: 看真好。一个个开罐验看，不厌其烦，如同大战之前大帅选将。对一个玩家而言，此刻状态是忘乎所以，疲热不侵，万一疏忽与好蛐蛐失之交臂是最痛苦的。
1: 还逮吗？
6: 不逮了，卖不了还逮，瞅着了哈。我跟你说，这个热乎的，你给我挨死我都不带。
0: 虽然王兆海白天的收购并不成功，回到住处依旧仔细的上秤和分类。电子秤按两、钱、分、厘、毫来分重。能把蛐蛐的体重精确到一两的万分之一。一般相中的蛐蛐在6厘左右，8厘的大虫可遇不可求。暂时虽然失落，但爱虫心切的他依旧享受其中。
5: 一到这个季节，提前人心就动了啊。5月几号就开始心动了，恨不得赶紧飞过来。不管自己怎么干，平常日子身体条件多么不好，到这日子必须得想法出去，跟朋友、跟圈朋友一聚会，别管烦恼啊和身体不舒适都舒适，那种美是自然的，顶吃药还管用。
0: 一切都需要耐心和等待，或许今晚的田地里就有期待的收获。由于退耕还林和过度捕捉，蛐蛐的种群资源已大不如前，捉虫人的田地自是秘而不宣。小赵虽然才19岁，但捉蛐蛐已经13年了。3年前他捉的一只青虫就卖了1000多元。
7: 虫子来了，都是糖的。
0: 虽然今年高温影响了蛐蛐的收成，在密集的玉米地里，为了防止蚊虫和玉米叶的割伤，厚厚的迷彩服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夜晚，温度也接近38度，但是再辛苦也不能放弃这珍贵的时节。多年积累的经验让小赵有了逮蛐蛐的有效办法，他和堂哥搭伴全靠汤和听两项功夫。汤就是在地里不断走动捕捉受惊的蛐蛐，但不容易碰到好虫，因为越是好蛐蛐越淡定，泰山崩于前而不动。
7: 飞下来了，完了，是。
3: 可能你觉得能卖多少钱？
4: 是立马不
3: 行，
4: 这
3: 米多少岁？
4: 这米好就好在这个样式上。
0: 听是通过虫鸣判断方位，当人走过时，蛐蛐儿会停止鸣叫，捕虫人迅速在原地等候，慢慢确定位置，然后挖洞照网。有时候捕一只蛐蛐儿会花费数小时，但却容易捕到上品。捕到小的蛐蛐儿，小赵则会放生，涸泽而渔是不可以的。
3: 哎呦，这么来的？嗯哼。嗯。嗯。我破下三个了。
4: 屁事。
3: 有人想扔的，有人没想扔。
4: 从这个方向，他拿着后腿，看他的力度。
3: 我去，屁事好。我的是短粗，他的是长细长。水人头，
4: 水人头，
3: 嗯，
4: 不是很看得像，因为这个腿粗，
3: 可以能换钱，
4: 对吧？
3: 啊，你老早起来卖一点，
2: 是吧？

0: 清晨的农庄，蛐蛐的鸣叫声反而增加了一抹宁静。宁阳蛐蛐生在这一方水土，这里属钙质褐土，土质肥沃，可供蛐蛐吃的食料众多，如此使得宁阳成为鸣虫生息繁衍养成的风水宝地。清晨五点，忙碌一夜的男人回家休息，农妇们带着蛐蛐向村口汇合，自发的蛐蛐集市也早已排出数里之遥。天南海北收蛐蛐的人们都希望在源头捡漏买到好蛐蛐，以办自己百日之乐。王兆海也租了一个摊位，由于好蛐蛐数量有限，现在有人以人工养殖冒充野生蛐蛐，这种蛐蛐叫做白虫，看上去膘肥体壮，其实战斗力很差，是需要慧眼识别的。其实再好的高手也没法判定蛐蛐是否称雄三秋，这也是让玩者沉醉的魅力所在。忙碌一夜的小赵让堂兄把晚上的收获带到了集市，昨夜抓到的蛐蛐最终被王兆海相中，以300元购得。
1: 你这里的确实是最大，
0: 卖者与买者的辛劳均有回报，而且据说几天后秋雨将至，随着温度的下降，他们期待的好蛐蛐将会破土而出。宁阳蛐蛐生意最红火的季节，河北省陶土艺人老周的窑口也即将火光冲天。今天天津蛐蛐罐经营者张新亮驱车来到老周家，他将监督自己预定的500个蛐蛐罐半成品重要的烧窑。养蛐蛐必须提供一个和野外差不多的生存条件，养好虫的器具讲究的是长泥罐，藏风透气，适合蛐蛐居住。老年间的名罐万里张、赵子玉是历代玩家追逐的名器，蕴含很多斗蛐蛐的故事与传奇。随着近年来蛐蛐产业愈加兴旺，不断的需求让蛐蛐的一切水涨船高，而蛐蛐罐的传统手工制作却逐渐被抛弃。这些精品出窑后，用普洱茶、首乌、石榴皮、牛膝等多味中草药垫底，再加多次水煮去除土中的火气，便可成为蛐蛐上好的养罐。张新亮希望守住传统天津蛐蛐罐的手艺，留住朴素而深邃的外形，细腻如同玉石的质感，感受茶余饭后的亲切文化。这精美器物的前世就是老周去年挖掘的河泥，在经过晾晒、成泥、揉泥几个环节后，蛐蛐罐被制作成胚。进窑前的罐要进行长时间晾晒，利用自然阴阳的调和去除湿气，罐太干容易炸裂，太湿则容易变形。蛐蛐罐有南北之分，其主要区别在南盆薄而北盆厚，这是南暖北寒气候决定。张金亮与周海清把罐胚一层层垒到窑中，这样摆放可以让其受热均匀。成制作 郑板桥总结画竹三境界，为眼中有竹，胸中有竹，脑中有竹，烧罐也是如此，导致罐子分成三六九等的关键就是温度。火与土的排斥与融合，不同颜色的火产生奇妙不可控的窑变。这一刻，窑内升腾的火光褪去污垢，留下泥土的本真。人们在生活中的努力，不也是追求光辉一刻后的平静吗？赏玩花鸟鱼虫作为娱乐活动，多少可以折射出现代人渴望返璞归真的意趣。在当今社会渐成风尚，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花鸟鱼虫市场。邢老师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出现在天津大丰桥蛐蛐市场。由于退休前是体育教师，邢老师之名实至名归。在这个月份，市场里早有一些人已经按耐不住，让蛐蛐儿一展身手。
2: 看看，出圈了吗？
3: 出圈了，
4: 已经收事儿了。
5: 嗯，牢了。
0: 因为对蛐蛐儿是行家，常有玩家向他请教今年蛐蛐儿行情的风吹草动和历年蛐蛐儿大战的历史掌故。
2: 他的小罐装都是模子，哎，就是专门给蛐蛐提帘用的。
6: 啊。飞飞机接机头上一个。
2: 这个是就是小纸盒，龙形还算不错，相貌也不小，腿短都够用的。
7: 谢谢。
2: 这小黄嘴头脸稍微有点平相嘛，
7: 对对对，嗯，
2: 比我相貌再大点这更好了，还有好一点的吧？
7: 有好一点的，筐里的好一点。
2: 对。
0: 邢老师玩蛐蛐儿，不去山东，就在天津购买。每年八九十三个月，来自山东的商贩云集于此，带来的蛐蛐儿被称为山货。行家从中未必不会找到漏网的虫王。
2: 这都是老熟人了，这个挺这都是挺常来的，这个都是老熟人。

0: 这气势不错，相貌挺大的，威风也够长，相貌也够大。
1: 玩蛐蛐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景老师和几位老友每天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约定即将到来斗蛐蛐的日期，足以抹去晚年的一抹寂寥，多了几许生活的意趣。经过半个月的蛐蛐季，购买了近300条蛐蛐，满载而归的王兆海回到天津，把蛐蛐暂时放在自己的玉器店里。刚收来的蛐蛐都需要换食和调养。第一步，用甘草熬制的水给蛐蛐洗澡，降温去火，逐步让在野外的蛐蛐适应罐中的生活。玩蛐蛐分为4个阶段：选、养、排、斗，也就是挑选、喂养、排除差的蛐蛐，剩下佼佼者最终一较高下。养蛐蛐需要极大的耐心，王兆海为了跟蛐蛐朝夕相处，就把品相上佳的蛐蛐带进养房中喂养，不但要搭配雌蛐蛐，而且每天必须喂水喂食，观察蛐蛐的状态。
2: 我就喜欢这种，这个各种杂粮弄成面下，搁完就把粪里一搁，一点水就行，这是喂。
1: 几百条蛐蛐逐一照顾，如果不是真正的爱好者，恐怕早就厌倦。数十种谷物混合做成的食料是他独家配置，王兆海依旧认为蛐蛐与人相通。
2: 就是喂完了，大家没事还想起来看一眼，临睡觉之前还得看一下。昨天早晨起来头一眼前看那个耐看的几个，这就是耐，喜欢它。
1: 一个月内他不会参加比赛，精心的喂养将会让蛐蛐蓄势待发，

0: 在闽清县池原镇的一座老宅里，吴广镇和陈景斌正在忙碌着。从早上5点多开始备菜，早上10点多正是最为忙碌的时候，各种山珍海味被紧张却有序地准备着。东家为刚刚降临的孙子庆生，要用地道的家乡菜宴请宾客。
1: 就我们池原这边，这个池原烤豆腐算比较有特色的。正常我们池原这边都会要求的，东家都要求要上。然后我们就是说，这附近的来这边也都为了尝这道菜。
0: 陈景斌口中的这道菜并不贵重，也不稀有，但却必不可少。
2: 每个酒席上面都有这道菜，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口味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豆腐嘛，你可能吃的感觉人开始非常饿的时候了，吃一点可能也是填饱的这样子。
0: 南煎干、蟹蒸粉、鲍鱼羹，这些美食在闽清的乡宴中都是大菜，它们或是闽菜中的名菜，或是价值不菲的海鲜，但是在可豆腐的面前却又显得平常了。在宾客陆陆续续来到之前，所有的菜品都已基本制作完成，其中的一些哪怕没有完成，也都在蒸屉中保温。

0: 除了可豆腐。
1: 豆腐的话，就是选用我们本地的那个嫩豆腐，因为本地的那个水质啊比较好，豆腐做出来的话就比较软嫩。还有备料的话，就是一般这海鲜干货，就干贝，海蛎干这些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前期备料的话比较多，比较麻烦。
0: 在宾客快要坐满时，可豆腐才正式开始制作，从下料到出锅，不过短短数分钟。分装之后，一碗碗可豆腐被火气迅速地放到了宾客们的桌上，确保每一碗的新鲜与烫嘴。这就是闽清香宴的头菜，一道材料简单却意义非凡的香味。可豆腐具体流传于什么时候已无从考证，这是闽清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家常菜。不过据民间传说，可豆腐因为出锅后没有热气，没吃过的人会因为菜品滚烫而出丑，还为林则徐宴请中外宾客时解过围。在吴广镇的记忆里，现在的可豆腐与儿时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
1: 早先的时候只有那个海蛎干，还有那个香菇，以前那个黄花菜也没有其他东西的，因为以前物质比较匮乏。
0: 配料上的不同只是其次，正宗的闽清可豆腐主料是当地产的嫩豆腐。豆腐作为华夏祖先伟大的发明，遍布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这是黄石与石膏的化学反应。在闽清当地做豆腐都遵循古法，天未亮商户们就开始磨豆煮豆浆，混入石膏冷却，于是便有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在吴广镇这样的厨师看来，豆腐的好坏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1: 因为我们当地的豆腐就是比较软嫩那种，我们因为当地这边的水质比较好，以前听人家讲，他说如果这个豆腐如果在外面做的话都没有这个味道。
0: 豆腐的好坏，水质是至关重要的方面。当地的山泉水或深井水清澈甘甜，本地黄豆则是粒粒饱满，如此制作出的豆腐外表虽然拙朴，却能在久煮中吸纳辅料及汤汁的味道，依旧保持软嫩。如今驰援可豆腐制作的辅料多达十数种，其中主要的味觉构成就是各种海鲜干货。
1: 现在做的话，我们添加了很多那个干货，还有那个菌类、菇类这样子，这样比较多一点。海蛎干啊，还有那个蛏干啊、干贝啊，还有那个花蛤干啊这些，还有那个墨鱼干啊，就是添加的东西比较多，口味上面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
0: 驰援可豆腐，可并不是烧烤的烤，豆腐做起来使用汤水半焖半煮，在驰援的土话叫慢慢可，含有小水泡汤、慢火未烧的意思。如此多的配料，为的是让豆腐能够吸收入味，所以在可之前，辅料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
2: 正常是像海蛎干什么放下去腌一下，比较香，也不会那么腥。
0: 海鲜干货需要先在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在锅烧热之后，姜蒜煸香，然后加入海鲜干货。一方面让海味中的蛋白质加热，便于豆腐吸收；另一方面让海鲜里的腥味去除。之后便是数小时熬制的大骨汤登场，乳白的汤汁将海味吸附，等待着主料豆腐的加入。
3: 哎，吴师傅，那咱们现在这个烤豆腐的前期工作应该都做好了吧？汤料也好了。啊，调料也都下去了，那接下来该下豆腐了吧？最主要的主角还没上来是吧？那行，咱们赶紧把豆腐下去吧。

0: 这一大块豆腐，这个豆腐是专门定制的吗？就只有咱们驰援有是吗？哎，您这给我什么意思？我来一下吗？
1: 没错。
0: 那这个不用切一下吗？
1: 那不能切。
0: 不能切啊。
1: 手掰的，切的话就是豆腐不入味。
0: 哦，就是一定要用手这样把它掰下去，切的话就会味道没有那么好，是吧？太完整了，是不是？那要怎么弄啊？我有点害怕，您先示范一下吧。
1: 没事没事，这个。
0: 你随意吗？
1: 随意，
0: 大小都可以吗？
1: 差不多这样。
0: 小一点吧，因为我看我们吃到嘴里的是，我这样是对的吗？
1: 豆腐下锅的话，这样搅一下它还会碎。
0: 哦，就会就散掉。那可能切的话就太工整了，是不是？那
1: 切它就是不入味了。
0: 那主要目的就是用手掰，就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汤料的味道能够入到这个豆腐里边。那您帮我点评一下，我这个做的对不对？很标准啊！哇，忽然间感觉我今天也贤惠了一把，整块豆腐都放下去哈。然后咱哇，好香啊！我一边放豆腐一边在咽口水。然后咱们这个放完豆腐以后要做什么呢？
1: 豆腐要烧制一会儿，因为
0: 要收汁，
1: 慢慢的就是要让它煮一会儿。
0: 要煮多长时间？
1: 大概10分钟左右。
0: 我觉得我已经把它掰出花来了。这样差不多了吧，一块豆腐都进去了，我洗过手了，放心，放心吃。
2: 在驰援可豆腐中手工熬制的猪油是另一个味觉秘密，与普通做菜的花生油不同，猪油浓稠更能够锁住菜品的热量，动物油脂独特的醇厚味道进一步让清爽的豆腐吸收辅料的精华，最后加入淀粉勾芡，这外表冷静下的火热美味也有东方冰淇淋的美称。
0: 好的，那现在这道由我帮手的驰援烤豆腐就已经完成了哈。哇，闻起来那个香味儿已经是让我流口水了，看起来就色香味俱全的一道菜啊。我赶紧先尝一下好不好？
1: 哎，先不着急。
0: 为什么不让我吃？
1: 就我们的豆腐就是有一个特点，他说看着没有热气。
0: 哦，对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发现了哈，因为确实没有热气，本来一刚出锅应该是热气腾腾的哈，现在这个都没热气。
1: 我们这个豆腐的话，放那个自己熬制的猪油，还有勾芡的话，就把热气分在
0: 裹在里边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就是这个就烫嘴豆腐，这底下是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啊，心急吃不了。那我慢一点，我慢一点。我从面上应该没有那么烫，是不是？如果底下就特别烫，是不是？
1: 小心。
0: 太好吃了，真的是太好吃了，是我长那么大吃过最好吃的豆腐，真的是很好吃。因为你们本身这个豆腐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有那个豆子的味道，完了这个豆腐里头呢还有那个海鲜，还有香菇的味道，可以说是所有的味道，这个鲜味也有，那种蔬菜的味道也有，都融在这里边了。还有这个花生又很香哈，太好吃了。
2: 吴广镇作为可豆腐的制作传人，一直也在思考着能让这道家乡美食走出驰援，登上异乡的餐桌。
3: 以前的这个配方配料啊，我们现在有增加了更多的食材，也有减掉一些，因为有些的话也不适合那种包装的，像黄花菜它是比较容易发酸啊，这样子不容易存放，所以我们把它去掉。

0: 长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好，大雄你好你好。哎，
0: 今天想过来有关于阳江豆豉酿制技艺的一些情况，跟你了解一下。
1: 行行行，哎，里面请。
0: 好好。我们的历史渊源的记录当中，只了解到。

0: 国14年的一个记录。但是我知道在民间一些博物馆当中，就好像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它会有很多书籍，很多古老的一些物件，可以找到我们阳江豆豉酿制技艺的一些历史发展的一些历程的东西。
1: 那我手上拿的这一家呢，是民国时候的豆豉的一个包装，一面呢就是说阳江这个它商号啊，这个荣誉号，
0: 荣誉号，
1: 那还有一边呢就是这个豆豉的色香味的一个介绍啊，因为呢这个历史比较悠久，所以也编了全部都烂掉了，对，但是这个非常的有意义，对，它就证明了我们阳江的豆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食品。另外一家呢也是同一个版号，也是同一个一个商家，
0: 对，
1: 这一商家的，就是以前呢就卖豆豉呢，就是因为用那个纸来包装的嘛，以前没有，它就是没有那个铁盒纸的，没有那个罐的啊，那一包起来就把这个呢一包装纸呢，是我在江门地区那里收藏回来的。那就证明呢，我们呢，在民国的时候呢，我们
2: 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众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4: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强调广西要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政，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班子成员、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

0: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党委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1: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不是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感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智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延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2: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3: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披岭成渠，凿山通海，平陆战队开河先锋，把种种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牢记嘱托，在公司党总支的带领下，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地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经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
5: 就是全靠这个扁担来扛出来的，才有今天的。每天都3万人的哦，很陡很坡，陡坡的路， 不知道挑了多少万斤东西了这条扁担了。

0: 叫做智慧口岸，想不到间接的很好。
1: 米公波所说智慧口岸，是指友谊关智慧口岸，它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治国必治边，兴边富民才能稳边固边。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全国各地的货物正由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运输到沿边口岸，源源不断地进入东盟市场。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2: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事关民族团结，事关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西兴边富民行动20余年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改善了边境地区民生福祉，守住守牢守好了祖国南大门。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产业兴旺，经济繁荣，百姓生活蒸蒸日上。伴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步伐，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建设的美好图景，正在八桂大地全面铺展。

0: 慢点儿，注意安全这块儿，那上边不好搁。这是在搁那个防火道，我们就是护林员。夏天吧是抚育，不管是种树啊，冬天主要以护林防火为主。现在是搁防火隔离带。
1: 秋季到来，尹凤云和村民们就开始了他们又一年的冬季护林防火工作。
0: 护林这个肯定重要啊，到什么时候都重要。现在国家提倡乡村振兴、生态旅游振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如今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湖门村向绿而行展开了一幅以生态之笔绘富民强村的新画卷。
2: 更好的保护这个资源呀，一不能污染水源，二保护着咱这个林子嘛，让它是更旺一些，对环境更好一些嘛。只有好的环境，人多了，你的经济才能上来。
3: 大家都知道，总书记提出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2005年在安吉提出来的。我们现在讲五大发展理念啊，尤其是绿色发展理念，实际上根源啊就是粮食理念。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理念是要引领我们整个经济，或者从乡村的角度来讲，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它是一个前提条件。另外一个呢，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国家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国土啊在乡村。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生物多样性也在乡村，所以说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啊就在乡村。
1: 2007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在全国组织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活动，对成绩突出、成效显著的地区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截至2023年10月，北京有7个区获得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其中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首绿换金，是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在美丽昌平的生动实践。绿水青山强调的是生态优势，金山银山强调的是经济优势，但生态优势并不是直接的经济优势。那么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呢？
3: 我怎么去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首先呢，这两者它是一个转化的意义，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就是一定是要可以转化的。价值的实现呢，它一定要是基于一个市场。第二个呢，我们也需要有这种政策的这种推动，从而促进它为这些生态环境去支付啊，支付真正的这个真金白银。
1: 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路径一：生态修复，促进生态产品价值提升。做法一：开展生态修复和治理，增加生态产品供给。
4: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挖矿的时候的场景，工人捡那洞子里边往出运。当时锰银矿是我们村里的那个产业支柱。
1: 从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湖门村经营采矿业的繁荣历史。
5: 山里钻洞子都是，窟窿都满了，都全空的里头。
1: 由于依靠银山锰银矿发展采矿业，当地的经济效益上去了，但是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却受损严重。
2: 吃这个资源饭肯定不是永久性吃资源饭的，因为毕竟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1: 从2006年开始，湖门村村民生态意识得到觉醒，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关闭了矿山，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2: 关停矿山之后呢，一是上边政府给一些支持，矿山恢复啊，就是一些裸露的岩石或是裸露的那个矿渣清理，完了是做一些绿化，首先就把生态保养起来了。
1: 湖门村锚定绿色发展方向，推进乡村绿化美化，明确了建设生态民俗旅游村这一发展定位，不断提高村子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奠定了湖门村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基础。和湖门村相似， 位于两山基地丰台区王佐镇的千灵山生态修复项目，也是矿山生态修复的样本。在千灵山修复改造过程中，依托千灵山下特意保留的石灰开采断面，还原了工棚、灰窑及工作场景，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座灰窑遗址公园。如今的千灵山灰窑遗址公园宛若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展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成为丰台区的科普教育基地。
3: 一方面呢，要有这种技术的修复，也要看破坏发生在什么地方，有的可能我就要原样的修复，因为我要原原本本的保护，还有的呢就是说我在修复中实际上也是开发它的新功能，回到它的过去的生态功能，但是同时因为这种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吸引人的这种到来，那么有人了、有人流了，可能你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资金啊、消费啊就都来了。
1: 做法二，开展全域环境综合整治，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6: 把他们搬迁到村中来，就是比较安全，交通还比较便利的地儿，也为他们提供

0: 方便，也保护了生态，也保护了水源吧。
1: 为打造生态宜居的村居环境，持续提高生态旅游竞争力，西太平村继生态修复后又启动了库区搬迁改造、完善村域基础设施等项目，打出了一套生态提升的组合拳。
0: 基础设施完善以后，所有的这些项目都能往许多吃生的饭，发展乡村旅游，大生态牌嘛，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既符合海岸区政策，也能发展我们的产业。
2: 对于乡村来讲，它是有很多功能，首先是这个生活的一个场所啊，另外一个呢也是生产的场所，那么同时呢它也可能是投资的场所，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功能呢都要求乡村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和比较好的人居环境。包括咱们现在这个都在这个学习千万工程啊，千万工程的起点实际上就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做法三，推动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生态红利。
3: 我们每天的任务是核桃的白色垃圾漂浮物，我们那面积比较大，从这一圈下来吧，差不多得2个多小时。
1: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当地充分发挥河长、林长网格化管理作用，把管护工作精细化、长效化，让每个村民都是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和受益者。
4: 现在放银桥，青山绿水，现在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了，都大家伙都愿意回来了，在家里边都能挣钱了，
3: 农村也建设了，我们也受益了。
1: 把景观变名片，把森林变资产，把氧气变产品，吴门村和西太平村都将自然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了当地发展和群众增收，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2: 让人们从这种保护环境中受益。只有他从这里面受益了，他才会有内生动力说去保护好这个环境，所以这就是形成这种两山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的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循环。
1: 路径二，生态产业化经营，推进生态加发展模式。做法一，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
5: 48年的时候，我们村7个民兵就在这块打了国民党一个伏击战，一次俘虏了38个国民党正规军，这么一个红色故事。
1: 田庄村位于门头沟区深山区，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革命老区，近年来根据门头沟区的功能定位和雁翅镇的发展思路，田庄村以红色革命设计为主线，挖掘红色历史，在下大力气保护红色资源的同时，还找到了村庄发展的新思路。
5: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它就是这些红色资源，还有这个绿水青山，再一说我们门头沟区又是生态涵养区，只能在这个绿水青山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资源上下功夫。我们发展这个老百姓才得意的，好些需要挖掘。
1: 这些年田庄村两委坚持红色传承、绿色发展、红绿融合的理念，规划了京西第一党支部纪念馆、新火玫瑰谷、南山红色交通线等线路景点，不断丰富游客们的旅游体验，
5: 让他感受到有空气也好，风景也好，像一个大花园似的，再加上红色旅游这块能吸引城里人，
1: 成为北京市红色培训和旅游创新发展的示范区，走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绿色转型发展的创新之路。
2: 绿色是资源，红色那也是资源，它也是附着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山水之上的。所以为什么讲这个生态的产业化呢？它就是把这种生态把变成一种产业，另外一个呢把我们已有的产业或者未来的产业变得更加清洁，从两端的发力啊，让这种乡村的生态越来越好。
1: 做法二，打造自己的生态品牌。
6: 大家随我脚步来到了这所小学，实际上它就是田庄高小的所在地，做了一个整体规划，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叫星口研学的红色文化一体化的建设。
1: 这些年围绕村庄的发展主线，田庄村星火研学红色文化一体化体系愈加完善，打造了星火田庄的红色文旅品牌，

0: 么要找准这个品牌定位，实际上根据我们村的这个叫红色文化新村、绿色生态富村这条主线，所以我们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同时呢，我们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的同时呢，也能把我们的村的这个品牌呢做得越来越好。
1: 像田庄村这样，通过生态品牌的打造，越来越多地方和根植地方的好品好物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我们要打造这种品牌，可以是单品的品牌，比如说地理标识农产品或者认证的农产品，是吧？有机的、绿色的，是吧？也可以是区域公用品牌，让这个产品增值。比如说历史山根，包括山东的聊城，我们说大农业，它有聊胜于筹啊。生态品牌呢，一方面呢，它向消费者传递就是，这是一种比较生态友好的农产品。另外一方面，它反过来对生产者来讲，它会有一套规程、一套标准去要求它按照生态友好的这种形式去生产，啊，所以就是最后就是目标就是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格。
1: 做法三，延长产业链条，推动三产融合发展。位于密云水库上游的密云区冯家峪镇，全镇海拔在200至1000米之间，林木绿化率高达93.45%。由于保护水源，
3: 如果你有问题，养蜂遇到问题的话，咱们的人2个小时之内，大力船就会到村里。而且咱们在每个村还有小的技术人员，养蜂大户养殖比较好的。
1: 近年间，在全镇12个村，共发展中蜂养殖户190户，中蜂存栏1.7万群，预计产蜜13万公斤，收入1300万元。
4: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被确立为中华蜜蜂小镇，我们下一步呢还是要坚持这个饲养中蜂，下一步会设想蜂蜜相关的保健食品呀、化妆品呀，我们可能要探索这些产业，持续的增加农民的收入。
1: 在冯家峪镇西口外村的崖壁上，数百个蜂箱内，成千上万的蜜蜂们正在辛勤劳作，形成远近闻名的意境。以中蜂养殖、蜂产品体验为特色，依托崖壁蜂场，充分发掘中蜂濒危物种保护的影响力，形成蜂文化凝聚下的特色品牌，将中蜂产业与民宿、休闲、观光等深度融合，推进中蜂加旅游融合发展，初步形成了集蜜蜂种业、蜜蜂养殖、蜜蜂文化和蜜蜂旅游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生态资源向生态经济转化。
2: 这种延长产业链呢，一方面呢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啊，就是以某一个产品为核心，但是呢我的产业链是贯通到生产啊、流通、销售、旅游等各个环节的，所以呢这种产业的融合啊，那确实是农业增值一个很大的潜力。
1: 路径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5: 两个都这么高了去一个，如果是说这个主树这么粗，他这么一个一个，你去他干嘛呀？他竞争不过他了。
1: 山林抚育不仅可以培养优势树种，而且对庄户村村民而言，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让腰包鼓起来的产业。
5: 集体林场的受益，现在主要是靠森林抚育经费。今年的抚育任务是1400多亩。抚育经费应该在50余万元，将来随着林木的生长，公益林会有许多成台，20年后、30年后就会变成经济效益，这是长远效益。
1: 生态补偿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原则，由各级政府或生态受益地区以资金补偿、产业扶持等方向向生态保护地区购买生态产品，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采购公共性生态产品，彰显生态产品的内在价值。
2: 因为生态它具有这种正的外部性，所谓的外部性呢，就是说你享受了我这个服务，但是你没有为此而付钱，那么这个生态补偿就是弥补这个外部性。所以生态补偿呢，一般来讲呢有几种形式，一种呢就是市场化的补偿，就是说这个产品是好的，那么我通过贴一些标签、一些认证，还有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政府的这种补贴，当然还有一些横向的生态补偿。
1: 路径四，探索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福建省南平市通过构建森林生态银行这一自然资源管理

0: 发和运营的平台，对碎片化的森林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向经济发展优势的转化。
1: 你比如说北京也有环境交易所，包括现在这个国内的这种碳交易，这实际上就是环境权益的一个交易，有国内的碳市场，还有国际的碳市场。确实现在这个交易的这个渠道，包括交易的范围啊，都在不断的这个扩容。
0: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需要多样化的实践路径，而且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保障两山成果转化。为助力首都生态涵养区建设，北京市分别在全市七家基层人民法庭加挂环境资源法庭牌子，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高效、便捷、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2: 平谷法院在我们京海湖人民法庭创建全市首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司法实践创新基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转化为司法实践，让绿色司法浸润人心，让绿水青山造福百姓。
1: 要建立这个两山转化的长效机制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个呢，还是要改变我们的头脑啊，要有思想的武装，就是让每个人都有这种保护的意识。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这种市场的这个激励。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有制度的保障，制度的护航。刚才讲的是市场，这个讲的是从我们的制度上，从政策上要有这种制度的保障。这样的话呢，我们多管齐下啊，让这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大家的一种内生的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产业的要求，也是对发展的要求。
0: 实践证明，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从增绿量到增颜值，从护生态到谋致富，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生态收益正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也让人们切实体会到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成效。
3: 路线被清楚啊！
4: 知道了，知道了。

0: 永多呢？哪去了？
1: 喂，永多，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喂，
0: 这水壶也不收好。
2: 哎，小刘，醒醒，快醒醒！
3: 这是哪儿？
2: 哎，我们摔下来了，前面就是悬崖，摔到哪？我看，来，我扶你起来。
3: 你是？
2: 所长你都不认识了，摔到头了吧？来，我看看。
3: 所长，
2: 快起来，快起来，要起雾了。
1: 所以我们是因为抓捕偷猎者才摔下来的。
0: 你这臭丫头，让你别逞强，别逞强，你非不听，光顾着追人，现在知道摔下来的后果了吧？
1: 哎，所长，那现在怎么办？这里越来越冷了。
0: 先别急，我估摸着我们摔下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从这儿往上爬能回去。
1: 哎，所长，我们赶紧走。
2: 别动，别动！哎，老了不中用了，摔下来的时候又到了。
1: 那还能站起来吗？
2: 不行。
1: 那怎么办？
2: 小刘，你听我说，你刚工作的时候让你背的道坡庆寻户点，还记得吗？
1: 记得，道坡庆寻户点115个山梁，747个山道，老松树林往那
0: 边走树林。
2: 把这湖水带上。从这儿爬上去，回到坡庆。快起雾了，小刘，你知道快起雾在哀牢山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雾气、人流。
2: 带上水，爬上去，寻找支援。

0: 不行，所长，这是必须留给你。我不可以找到小溪的。
1: 再耽搁，我们俩谁都出不去。我命令你，趁着月色爬上去。
0: 不行，所长，我不能丢下你。
1: 你记得规定，还记得吗？
0: 最后一口水留给新人，可是所长，我可以找到绳子把你吸上，我可以把你背上去的。绳子，
1: 小刘，
0: 我的绳子呢？
2: 我命令你带上水壶，寻找支援。我在这等你。我要走，一起走。
3: 快走！所长，所长，
2: 快走！所长，
4: 小刘，
3: 李工，
2: 所长，
4: 醒醒，
3: 赶快醒醒，走，我们要走了。所长。
0: 哎呀，快快快！快
5: 喝酒所长，快点！臭丫头，所长，我不是在这好好的吗？
0: 我们不是在悬崖上吗？
5: 悬崖上，你可不要追我。水壶。
0: 大白天的，这孩子在说胡话呢。
5: 那天的梦，我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是老水壶的故事却依旧在我们派出所传承着。 最后一口水留给新人的传统也依旧保留。我是刘永多，来自中国云南哀牢山中的一个派出所。我们随候鸟而迁，赴候鸟而行。如今有无数的年轻人加入了我们的守护队伍中，他们在为候鸟保护而发声。环境很好，
6: 知道一种鸟类消失，
7: 加入候鸟。
0: 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全世界，我们也是你们中的一员。

个方面，一个是莲雾正造果生产技术，还有一个是产期调节生产技术。莲雾的正造果生产技术和产期调节技术这两个技术同时实施的话，基本上能够实现莲雾鲜果的周年供应，因此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叫做莲雾的周年生产技术。这两个技术在催花这个步骤上面是有区别的，而在花轴拉长之后，后面的花果管理以及后面的果实采收措施上面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蓝色底的这个部分跟橙色底的部分。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是正造果生产技术。在我们进行正造果生产技术具体措施讲解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莲雾品种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莲雾品种都适合进行正造果生产。比如说粉红怂这个品种，它并不适合正造果生产。那我们把它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时候，就会遇到以下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裂果率会非常的高，最高的时候呢，能达到70%-80%的果实都会发生裂果。还有就是果实的着色会有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如图片中所展示的，中间那张我们几乎看不到莲雾的果实上面有红色这个色泽。第三就是它的糖度会非常的低，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就不会甜，味道非常淡。还有就是海绵体会偏大，这样果实的可食率部分就会很下降。因此呢，我们选择这个莲雾的品种进行正造果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研究所所选育的这个紫红莲雾品种是最适合在福建进行正造果生产的。接下来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这个正造果生产的技术措施。首先是要增施花前肥，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肥料营养的积累能够促使花芽更好的形成跟发展。那一般这个措施呢是在二月中旬进行的。那我们所采用的肥料呢是建议大家买这个已经充分发酵完的这个羊粪或者鸡粪，这些有机肥。当然了，自己腐熟的这个有机肥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发酵完整，这样子避免后面会引起烧根现象发生。

那施肥的方法呢，我们建议用钩施的方法，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像图片这展示的在树的两侧挖沟，那另外一种就是沿这个树冠的滴水线来挖这个环状型的沟。在我们施完肥之后呢，可以在三月的中旬前后来进行催花前的一个修剪。这个修剪呢，我们主要是以疏剪为主，那就是要把这个打架的交叉的这个枝条剪掉，还有病枝落枝剪掉，特别是向上生长的这种土长枝，这种土长枝呢，它会在后期长得又细又长，不仅是把树体的营养消耗掉，而且会挡住光线，影响光合作用。那修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达到一个树体的通风透光，这有利于后期的树体营养的积累以及果实的发育。我们完成修剪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催花了。催花的时间呢，大约是三月底四月初。我们所使用的是药剂的催花方法。那可以，我们用的药剂呢，就是毒死皮300倍液加上爱多收2000倍液。一般呢，选择天气条件比较好的晴天或者阴天来进行树冠上的喷施。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前后要喷施2次，中间间隔7天。那喷药后，如果遇到了3天内就下雨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再追加这个喷施药剂1次。莲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的果树呢，所以它在适宜的温度下生长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它这个会不断的大量的抽生这种红色的新梢出来。那为了减少这个新梢跟花芽竞争营养呢，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个剪除的新梢。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在这个新梢嫩梢6到7厘米的时候，我们要剪除新梢，然后以保证后面树体的营养供给给花芽的发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促进这个花序轴的拉长。花芽呢，如果产生之后呢，莲雾它正常的花芽就是花序是比较短促的，而且花蕾非常的多，会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这样子在后期结果的时候呢，果实就容易发生畸形，而且容易落果。因此呢，我们要在花蕾大概绿豆大小的时候呢，喷48%的赤霉素10 ppm， 然后这样会促进花序的这个主轴跟枝轴的拉长，有利于后面的结果。当花芽大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疏除跟留选花穗。那这个标准一般是一棵树大概有70%的花穗开始现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操作。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留花的原则就是留树冠中下部的花，这就说明树冠的上部以及树冠的外围的花我们尽量是不留的。那每穗花是留5到7朵左右。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在树干上朝上生长的这些花穗我们是不留的，因为随着果实的发育，果实重量的增加呢，就容易引起落果。当果实呢长到2.5到3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疏果了。疏果呢，整个是根据树体的状态来进行的。一般呢，我们一棵树会留100串到150串的果实，那每穗呢一般留3到4个的果。那果应该把过大或者过小的果都去除掉，留这个中间这个图片所显示的这种果实均匀的大小的这个果实。这样子的话呢，果实的成熟期就会比较集中，有利于后期的进行管理。那果实套袋的话，我们现在一般采用白色的单层纸袋，这种纸袋的成本大概一个就是4-5毛钱。那在我们进行套袋之前呢，要喷一下拖布精来进行灭菌，消毒一下，然后把后期这个套袋的时候要注意把上面的那个铁线要拧得紧一点，以防止在后期果实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雨水的话流进去，容易引起果实的腐烂。在整个催花技术结束之后呢，其实这个田间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催花的15到20天之后呢，也就是图片上显示的这个花的这个三叉戟形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灌水，这样子呢能防止这个花芽的干枯。第二个时期就是在花进入这个小分粒的时期呢，我们要增加这个肥料，大概是每株树呢施入复合肥1000克左右。然后在花的整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现蕾期、中花期呢，这个过程我们要进行叶面的追肥，一般我们使用叶棒，然后追2到3次的叶面肥。在果实的发育期间呢，如果遇到这种
天气比较干旱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灌水，这样子呢能够保持果实的正常发育，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这个果实的裂果发生。那中间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在套袋前的时候呢，我们要真丝复合回一次，大概是株丝复合回1000克。那还有就在果实这个迅速长大膨大的这个时期呢，我们要进行叶坝来叶面追肥，大概是2到3次，这样以保持果实有足够的营养来进行生长。后面讲一下这个莲雾的病虫害防控。在病害上呢，莲雾主要要注意果腐病跟炭疽病。莲雾的果腐病呢，一般发生在果实成熟的时候，那它会在果面形成一个水渍状，后期呢它就会扩大，形成这种黑色的斑或者深紫色的斑。那在防治上呢，我们首先当然要注意，是果园的一个管理，要加强果园的管理，要把这个病枝啊、干枯的枝条及时的清理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果腐病还要注意果园湿度的管理。那在发病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到表格上所列的这个常用的药剂，比如说50%的扑克拉锰4000倍液来进行喷施，来防控这个病害。第二个就是果实的莲雾的这个炭疽病，炭疽病呢，它会发生在叶片上面，还有花上面跟果上面都会发生。那如果发生叶片上面呢，就容易引起叶片的枯萎掉落、枝梢的这个干枯，那果实就会影响果实的品质。同样的就是在防控上面，果园的管理是最重要的。那接着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常用的药剂呢，我们一般是在新梢抽发期或者蟹花期的时候呢，用60%的赛菌灵可食性粉剂1000倍液或者是其他的这三种药剂的组合进行喷施。下面来了解一下这个莲雾虫害的防控。虫害主要是蓟螨跟果实蝇。那蓟螨呢是可以危害叶片、嫩梢、花以及果实。那如果危害的叶片啊，就会引起叶片的卷曲，然后最终掉落，影响后面的光合作用。那果实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锈斑果。所以呢，在蓟螨的防控上面，我们应该在花序抽身出来的时候呢，用福氨氢橘子乳剂或者是这个氯氟氢橘子乳剂来进行防控。那果实蝇呢，现在在我们福建漳州地区呢发生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它的雌虫呢会把这个卵藏在果实的。我们先了解完正照果的生产技术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场基调节生产技术。那我们前面也有说，场基调节与正照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催花是技术环节是不一样的。那在进行这个场基调节是具体生产措施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福建省莲雾果实适宜成熟期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福建省的那冬季的温度还是偏低的，而且近年来呢，全年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都是在12月或者1月，所以呢，如果你的莲雾果实选择在这个时期成熟是并不适宜的，因为很经常这个时候的果实呢很难以成熟，而且容易产生裂果，会影响我们的商品率。那怎么来选择这个成熟期呢？那一般正常我们在福建呢，就是8月中旬到11月下旬之间是比较合适的。那什么时候来进行场基调节呢？那就要根据我们整个场基调节实施的过程大概是150到160天，往前推成熟期，往前推150到160天，就是我们进行场基调节技术开始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场基调节具体的一个措施。首先就是一个修剪养梢，在我们进行催花之前呢，要进行一个修剪养梢。这边与正照果不一样，我们在进行场基调节的修剪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采用纵剪而不是采用疏剪。我们剪完了一般只留下这个主干的部分，剪完之后立马要进行施肥促梢，就是使这个新的枝梢生长出来。然后促梢的话，我们肥料是以复合肥为主的，一般的每株要施2到3公斤左右，然后这样会促使树体迅速的抽伸出2次的梢。抽伸完梢之后出来，我们要根据第二次梢形成颜色比较浅的时候，并没有像第一次梢这样转成浓绿色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来进行这个适时适度的遮阳处理。
我们遮阳的话一般是采用90%的孔度的这个遮阳网进行全束的覆盖，把这个绳子绑在主干上。

来固定住，然后这样的时间处理一般是40到50天，具体的时间呢是根据天气温度的高低来进行的。如果是在七八月份，一般是40天左右；如果是到9月份之后，温度下降，时间要相应的延长。与遮光同步进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黄波来进行催花处理。催花黄波的话，一般是在树体的主干处进行的。黄波的宽度一般是以1厘米为宜，深度是要达到形成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花的一个措施。那催花的药剂选择上面呢，是与证照果没有不一样的，但是呢，应该注意除螨跟这个喷药催花必须在同一天完成。那一般我们就是上午把遮阳网掀开之后，下午就要进行喷药催花。那催花后一般是10到15天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催花的效果。而从结束完催花之后，从后续的花序花轴的拉长一直以来到后面果实的采收的这个措施呢，都是与证照果生产技术相同的，那我就不再一一的复述了。以上就是我今天培训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聆听，谢谢。

至亲至爱的同志，来信已读。什么是革命精神？一时之间，我也难以作答。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和你说说我的经历和心里话。

0: 愿你从下面这些人和事中得到一些启示。
1: 曾经有一位革命先驱在这里出生、成长、战斗，他的名字叫伍石英。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对未来的憧憬，怀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奋起抗争，淬炼信仰，让共产主义的光芒穿越时空，照亮了每个人的心。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在思想启蒙的时刻，伍石英遇见了无数仁人志士。

在军阀和团阀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中，他决心要找到一条救国图存的复兴之路。

巨人在怒吼，他听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终于找到了那束能拯救中国的希望之光。为了寻求祖国的解放，五十英他走出了象牙塔。作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用超乎常人的脚下功夫走出了特属于他的革命道路。在1929年的反团阀斗争中，他三更天从白沙陀出发，步行前往上清寺、化龙桥等地取回传单和标语，在连夜去马王乡、童贯驿、跳灯乡等地张贴，在天亮前返回。大家都称他为飞毛腿、铁脚杆。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也是一段峥嵘的岁月。四次被捕，三次越狱，他用非凡智慧与反动势力开展了10年斗争。一天夜里，国民党特务和跳灯乡丁到白沙陀抓捕五十英。五十英随即掐一段麦草管含在嘴里，跳入猪粪坑中，在粪水中靠麦草管换气。待特务搜索无果离去后，五十英随即转移。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屠杀中，他倒在了重庆解放的前3天。机警的他伏于渣滓洞的囚室死角，躲过了机枪的扫射，在逃离的最后一刻，看到了无力翻越围墙的狱友们，义无反顾折返，先后救下了肖忠鼎、孙崇等4名难友，自己却倒在了重庆解放前的最后一刻。

0: 武士英前辈，我是来自75年后的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的党徽。
1: 党徽，真漂亮啊！

0: 您听，叮叮当当，那是新时代的人们建设未来的声音。您看，即便曾经饱受深重苦难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新的
1: 美好。防疫形势异常严峻，
2: 我们第一时间呢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紧急抽调了传染病、水、消毒、食品等方面的业务骨干和有经验的专家，组成了三支应急队伍，紧急赶往门头沟、房山和昌平，开展灾后卫生防疫的技术指导和现场处置，以确保呢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的实现。这儿
1: 淹了。灾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战场。刘晓峰、童颖、杨鹏三名中心领导随即带领三支防疫专家队伍，冒着生命危险向受灾地区挺进。
3: 这个桥应该是断了，然后赶紧又紧急的修一个临时的。
1: 由于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大部分位于山区，洪水所到之处，房屋倒塌，桥梁、路面塌陷，前进的道路可谓是困难重重。
4: 让老百姓尝尝，你这个把水烧开了，对吧？
5: 你家厕所是就是自己家里都没问题，对吧？现在这十一项应急指标是不是已经符合了？
3: 看一下感光指标，闻闻味儿。
1: 山区农村地区多是自备井供水，当被洪水淹没倒灌，供水及管网设施受损严重，同时人畜粪便、垃圾、各种杂物等污染水体，极易造成传染病爆发流行，灾区人民的生活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何保障灾后生活饮用水安全，成为此次疾控专家们的首要工作重点。
6: 水池子，嗯，啊，您烧开了喝，千万别那个
7: 别吃生水。
6: 吃生水。
1: 根据实验室检测需求，疾控专家分别用含有不同保存剂的容器瓶采集水样，用于检测病原微生物和一般化学指标。三个区共有水源井近700处，遍布深山、洼地、丛林，专家们冒着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第一时间徒步巡回采集水样。与此同时，后方检测人员24小时应急值守，样来即做，即出即报。虽然已经预想到了水质情况不容乐观，但当检测结果出来后，他们还是感到触目惊心。
8: 房山地区有207口井是从8月2号到3号采的样，那么这207口井，只有10%是合格的，其余的卫生指标都是不合格的。水如果不处理好，对这个疫情防控肯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确实是当务之急。
1: 然而，从传染病角度，病原微生物是风险最大的污染源，其中包括痢疾杆菌、伤寒杆菌、诺如病毒等多种病原微生物，加上灾后居住条件被破坏，蚊蝇、老鼠滋生，又逢夏季闷热潮湿的环境，水体、食物污染风险显著增加。这些微生物的繁殖非常迅速，很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结束监测工作，夜晚疾控专家们还要将全天掌握的数据及时汇总上报。缜密细致的

0: 报告为研判疫情防控策略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只有第一时间排查出灾区用水的健康隐患，才能确保老百姓可以喝到放心安全的饮用水。
1: 这次疾控中心给我们检测完以后，我们肯定用着更放心了。
0: 除了水样的采集和研判，暴雨过后北京的积水增多，气温湿热、蚊蝇鼠类等病媒生物的危害监测和环境消杀工作，对于灾后防疫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2: 跟它如果说有活动交叉的话，那么我们群众可能受感染的机会就会增大。所以说我们一是从种群包括密度以外，我们还要对它的病原血进行监测。
3: 这是今天的第几只？
4: 第三只。
0: 在灾区，疾控专家们通过连续监测，及时收集鼠、蚊、蝇密度资料，指导科学防治病媒生物和科学有序环境消杀，切实有效阻断病菌传播渠道。同时，疾控专家们还不厌其烦、细致耐心地向群众和工作人员讲解灾后防病、消杀、饮食、用水等各方面注意事项，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单。
5: 像咱们陆村，140多年了，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市疾控跟区疾控相继的来到咱们村里，帮助这个村里消杀，给予这个村里边这个消毒液跟这个漂白粉，还有这个消杀知识的支持，我觉着他们非常伟大。
0: 由于受灾严重，房山区部分村庄通讯信号不畅，时有时无，与指挥部的沟通也是断断续续。然而，就在大家紧张有序地开展现场检测时，突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
6: 啊，他们好好的，你现在是在医院呢吗？放医院了，就那么突然呀？
0: 原来

草原旅游的话啊，大家当然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再坐车了，是吧？比较慢，然后再进入草原，还得下了车，再坐汽车，再倒这个，再倒那个，不需要了，我就直接坐上小型的这种飞行器，啊，我在大草原上逛啊、游啊，是吧？那你说多自在呀，多方便呀，多舒服啊，是不是？所以啊，这方面的低空经济啊，这是经济学家现在新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呢大有可为啊。我赞成在这些地方啊，以后包括邮件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需要啊，等集展到一车的时候我们再往那儿发啊，所以那儿的报纸看的也晚，邮件到的也晚啊，不需要。那这样的发展大有可为啊，因为中国的这种高山地区，大家看地图啊，高山地区、沙漠地区，是吧？草原地区啊，那比我们内地的平原啊和我们发展起来的城市啊，比这个地方要多得多。当然，还有一方面，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要做好各种监管工作，我们要做好各种法律的制定，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我们要让大家去这些地方很安全、很放心、很舒服。你不能到那去，三天两头出事故，这个不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第四方面的工作啊，必须要做好。朋友们，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啊。我们不能推给未来，但是我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啊，我们现在正赶上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大爆发、大发展时代呀，是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你想想多幸运呐，多幸福啊！像我，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也赶上了啊，那个时代我们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嘛。改革开放我也赶上了，现代智慧化社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那我也要赶上，是吧？所以让我们一起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创新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我们成为了时代儿，我们的生活，我们下一代人的生活都过得非常好。这一讲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曾几何时，一种出口商品，福建白茶的出口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而其中过半源自建阳。在建阳，白茶有着悠久的历史。
1: 按照张廷福老先生的说法，就是福建白茶创制时间是在1785年这个时间。我们建阳白茶呢，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老的农业干部，就是他在70、80年代一直在我们建阳这边做很多年的工作哈，不管一些茶农啊，然后还有一个茶人啊，还有一个茶叶店啊，经过后面经过取证啊，就是发现了我们建阳的白茶的创制时间大概在1772年，它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可以考证的时间，它这个时间呢，大概呢是比福鼎的1785年早了个10-20年的时间。
0: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白茶也曾红极一

0: 时，建阳白茶更是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产量。在蔡金龙看来，建阳白茶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当地独特的生长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建阳的白茶是靠天吃饭更多，它要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要碰到好的天气啊，不能碰到阴雨天，也不能碰到有大晴天。如果是阴雨天，它茶叶呢就会做出来茶就是欣赏度不够，就会很味道很沉闷。如果是碰到那个大晴天，就是干得太快掉，它这个茶的就是青草味又除不掉，就是说达不到一个成品茶的标准。然后这样呢，它这个整个地理环境呢就是这个通风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菜茶的这个叶子薄，就是这个这种茶刚刚跟这个地理环境相配合，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生长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0: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因素，让建阳出产的白茶更多了几分浑然天成的自然气息，被誉为闽茶中的独秀一枝。而要说到建阳白茶中的上品，那一定是藏身于建阳大山中的张墩贡眉，也称小白茶。其实白茶按其鲜叶原料的茶树大小品种来划分，有大白和小白之称。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曾提出，关于白茶生产历史是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不过现在的市场上见到的大多是大白茶，小白茶却少为人知，所以在张墩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白茶的种植被大白茶所取代。
2: 大白茶是从开放以后了，那个正好那边引过来，那以前之前说是贡眉啊，以后我们这边抗日的荒山里面都是那个小白茶，就是开了整片整片的，每个村都几百亩都是小白茶。
3: 我们这边大白茶跟小白茶这边树种区分，大白茶是半乔木品种，我们是灌木品种。在口感当中，我们呢更就是内质更丰富，我们的茶籽主要是由茶籽来播，就播种的来种的。那茶籽就是说这边长出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这种茶园，它那个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那蜜蜂给它授粉呢，那然后这个籽再结起来，再拿来育种，所以我们的小白茶的口感就是丰富多彩的，比较可以讲是像百草园这样子的。那大白茶呢，它是用无性黄质的，它那种呢就是比较单一，所以它在这口感当中跟我们是没办法比的。
0: 随着小白茶逐渐走进人们视线，在张墩，小白茶又兴旺了起来。值得欣慰的是，它的制作技艺在张墩制茶人的手中并没有失传。身为建阳区白茶协会会长的李全弟，就是张墩贡眉小白茶传统制作的传承人。
3: 在89年的时候就介入这个茶叶做茶的，后面就看到一个。台湾的有个客人，他说有问我有没有这个白茶，啊，要一定要您这个张墩的贡眉白茶。那我这种我是说，像这种我们之前在70-80年代，我们建阳张墩贡眉小白茶，那是风靡，可以说风靡世界了。后面我就心里在想，那我们自己家里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在做。做这种小白茶，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回家也把这种小白茶给它恢复起来做起来，所以就回来就盖了一个这种厂，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小白茶了。
0: 小白茶的种植追求自然，而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最自然最原始的。张墩的小白茶制作人力求以传统的工艺保留小白茶的品质特征。
3: 所以我们山东贡美小白茶就制作工艺，就是传统制作工艺，就从来都没停过。第一个就是采摘这个茶青，采摘茶青要嫩采啊，要就是勤采，要这个采的质量，就是这种原料要首先要采好，原料采好了，那这种采回来就我们像要晾青了，晾青这种呢最好是用开筛的方式，这种古老的这种开筛方式呢，就是说用一次性的就能解决问题，比方呢抓了一把呢放下去抖一下就能够散开，这个能够摊开，这种呢就在茶叶的这没有什么损伤，所以这种呢就它就是萎凋的这个质量更高。
0: 与其他茶叶制作不同的是，小白茶的鲜叶在脱水这个环节上不需要人工的太多干预，小白茶采取自然萎凋的方式，让新鲜茶叶在自然环境下脱水风干。
3: 萎凋的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萎凋红掉了或者是黑掉了，那这种呢就会影响了口感，影响质量。还有第三个就是警惕，是警惕在主要把一些像一些蜡片啊、黄片啊、黄砂啊，还有一些杂草啊，这些给它警惕干净。
4: 咱们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把这堆茶里头把它分一个等级是吗？好的坏的
3: 基本上没有，不要那分的，就把一些蜡片啊、一些红砂啊，还有杂草
4: 挑出来，
3: 挑掉就可以了。
4: 就剩下都是好的了，
3: 剩下都是好的。
4: 那蜡片跟红砂咱们另有他用，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红砂就可以用来孩子身上痒啊，可以用水煮一煮洗澡。那这个蜡片有什么作用呢？
3: 也一样的，也都是
4: 都是可以的。
3: 你跟他泡茶喝。
4: 这也可以喝，那就是口感上可能跟这个就会有差别，是吗？
3: 对，这会有会涩。
4: 比较涩哈。那像不像像我们这个挑拣好的，就是都是好的，就对了，算极品了。
3: 对，
4: 是吗？
0: 剪梯后的小白茶还需要经过云堆、烘焙、装箱等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是每一步都影响着最后的口感。作为一年四季都能采摘的茶叶，在不同的季节收获的小白茶也有着不同的口感。用李泉地的话说，喝小白茶不仅仅喝的是一种饮品，喝的更是四季变换自然之味。
3: 春茶的小白茶，它的口感是非常清爽，这种春天的气息啊，这样很清爽甘甜的。那在夏天的时候，那这个就比较有一个涩感，那这种整个它的水是比较饱和一点，就不是那么好喝的。秋天呢，秋天它的生长呢就更慢一点，它的内含物也比较好，它的香气也是比较足的。那冬天的冬片，那它也就是说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是很长，它就是说成熟期啊更长，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味道也是不错的。
0: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张敦小白茶的质朴无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住世事的变迁，与酒弥真。它不时地提醒身处浮躁都市的人们，不忘初心，返璞归真，方得始终。

0: 对于豆豉这一家乡味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身在深圳欣喜家乡的上市公司 CEO 黄德满。
1: 这个老板，你一个
2: 对
1: 沈阳鱼嘛，这个阳江豆豉做鱼，
2: 阳江豆豉酱底也好，或者你做上这个萝卜丝，你做个萝卜丝，用那个阳江豆豉酱焖这个萝卜丝，好不好？陈皮啊，这个拿这个好，这个是阳江豆豉香辣酱的吧？这个萝卜丝，特别是无香香晒这种香晒的萝卜丝，用那个豆豉酱一焖呢，一定是非常鲜美，非常好吃啊！大概4-5块钱的成本，在上海阳江那种小海上很便宜的，1000块钱的小海江，就是等于多款起香小海江，是阳江豆豉和阳江产的那个小海江所做的啊。
3: 我从小就吃豆豉长大，我从懂事直到我妈就开始做豆豉了，一路以来吃我妈做的阳江豆豉，一路吃她的豆豉长大的，这种对豆豉吧有个深刻的记忆。
2: 多少行李？对 OK。
3: 就是阳江豆豉啊，香焖小海鲜啊，焖的还是从颜色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那个这个红亮啊，按照阳江豆豉这种味道还是非常的纯正啊。让我先试一个味道啊。这个阳江豆豉焖出这个小海鲜呢、啊，这个确实，这个非常的鲜香，有非常浓郁啊这个豉香的味道，而且非常的鲜，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做菜的啊，阳江也毗邻海边啊，也，你买的海鲜淡水也好，海鲜也好，都会下阳江豆豉做这道菜。
4: 56个民族5000年下来。大家直到现在点击率最高的500道菜，我们要用一酱尝菜，这类型大概有20-30个产品，能够一个产品单像我们像牛拌蕾那样，一个牛拌蕾能够做出30道菜，
3: 确实很香啊。豆豉可能要做两类的，要做两
4: 年豆豉平江在阳江大部分都是通过手工这样制作，生产率很低，我们这个同时也会带入一些这个类似一些不好的菌群啊。那么我们实现两级封闭性定向投入这个菌种进行发酵。第二个，我们能够做的全自动上线，这也是对阳江豆豉的一大改进。
5: 我们在研发这条自动生产线的这个过程中啊，是在整个行业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介绍的，就是整个一片空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最大限度的用机械化、数字化来改造了这个传统工艺的各个环节。第二个，我们是克服了传统产线这个杂菌的不易控制的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符合国标、欧标和美标啊，能够出口是不成问题的。
0: 不断创新的还有鬼婆豆豉冯卫国。他利用阳江靠海渔业发达的优势，创造性的推出鱼仔辣味即食豆豉的鬼婆豆豉，又是如何让这一创新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的？
6: 这是我们生长在海边嘛，喜欢都是用点豆豉啊，蒸鱼啊，蒸什么鱼啊，我们就想到了用一个豆豉蒸鱼仔。哦，老板娘，我往那里一夹一夹，那一夹给钱干拿了。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那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到市场里去转去看，走访那些人呢怎么做吃好吃的啊，跟他们交谈。
5: 这口酒很便宜啊，那卖便宜，卖降价，还某产业也要卖嘛。
6: 后来就不断的研发这个产品，最终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的，只有厨房的东西，味精什么的，盐呐、这些东西，姜啊、蒜这些东西，这是很干净的一个 食品，它是一道菜，都是一道菜，送他一只品尝，免费品尝。哎，他吃过，他要买，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还可以把这种推销方式。阳江豆豉这么多年了哈，一直是我们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一种财富。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要提高它的质量，保护好它的

0: 名声，我就希望大家同行都是这样做，这样做阳江豆豉才走得更远，我们豆豉也才走得更远。
1: 有创新就有坚持，刘昆仑不仅坚持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还致力于传统豉油的改良。
2: 阳江的豉油跟阳江的豆豉实际上是共生品，在最早生产阳江豆豉的时候呢，它会在那个陶缸的底下会有一些水分，这是那个豆豉的汁儿，阳江豉油最早的一个工艺就是那样子来的。我们小时候我们就是除了吃阳江豆豉，还偶尔会拿一点阳江豉油来吃，感觉那个东西真的是人间美味。
3: 这些小陶缸从小到大见证着阳江豆豉跟豉油的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民国初年的小陶缸，一直到解放前后的那个中的陶缸，再到70年代的陶缸，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上百年的历史了。
2: 我们前身是军联号，它是成立于1921年，离现在都有1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都从事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一直见证着这个历史的变迁跟发展。实际上在我做豆豉这个行业之前呢，我已经从事食品生产啊，食品研发这块已经有20几年了。之所以从中途转行呢，也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也做着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但是他上了年纪了，70来岁，他很难再带着这个家族这个行当去往上面发展了。那他一直跟我唠叨着希望我回来，说我就决定回来。现在的新式的酱油发展得很蓬勃了，但是在阳江改革开放之后，豉油这个产量逐步就式微了，甚至被人们遗忘了，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个零添加，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怎么样使它发扬光大？实际上在阳江的地方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选很好的本地种植的黑豆，解决土地丢荒的问题，它解决了农业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我们这个阳江豉油不至于被这个历史所淘汰，它还可以发新枝，可以重新进入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将一个好的东西把它给留住留下来。
1: 同样在生产豉油的还有豉二代梁登廷，不过他还有一样坚持。
4: 其实我们除了做豆豉之外呢，我们还做豉油，我是将本身传统的豉油的香气加上现在的酱油的鲜甜度，我们做了二合为一。因为以前的话阳江本地豆就是每家每户那农民伯伯啊就是种出来，然后就是拿过来给我们卖给我们，或者是带一斤豆子过来然后混一斤豆豉回去，就给一块两块钱的加工费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换的做法，或者是卖给我们。但是慢慢后我就发现这个豆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想如果没有豆阳江本地豆了怎么办。其实我也尝试过用其他地方的豆，试过好多个豆了，发现确实是做不出阳江本地豆的那种香气。 所以我就回来就是引入机械化，再加上以前大学学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啊，慢慢尝试做出了规模化种豆的情况，到时候的话就可以直接是跟基地合作，我们输出技术，他们按我们方法来种，这样也可以解决阳江本地豆稀缺的问题。我们阳江本地豆是有四种的，其中有一种是做阳江豆豉是特别好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里面是有一些花纹的，我们大家就说这些是龙门豆，所以我下一步是想将这种豆的话就是做进一步育种，到时候我们的种子的话就是做出的豆子就会控制好，就是所有的豆都是这种龙门豆。而且我们阳江豆的话，因为它的结荚期会比较短，所以它的豆子也是比较细小，所以这样做出的豆豉的话，它是皮薄又厚，脂肪含量高，做出的豆豉呢，它是有另外一种香味在里面。我们是准备将原来的厂房重新改造一下，加几套生产设备，在保证原来的生产工艺基础上，我们还加上就是现代的灭菌技术，还有就是里面的温控湿控，就是将这个豆豉做得更好。也接访了好多同行，他们也表示阳江本地豆做豆豉确实是好，就是原材料的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我大胆的想象，如果我将这个做好之后，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豆豉厂会坚持用阳江油黑豆来做豆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阳江豆豉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高。
5: 也就是说，我们的阳江豆豉能够畅销国内外，那它的质量、它的口感，作为我们餐桌上的食品，作为一个菜式的佐料，那它在我们全世界里边，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那我们也是通过工业旅游的项目来带动阳江豆豉产业的一个发展，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阳江豆豉。那么我们更想是着重这个把这个阳江豆豉来推动到全国乃至全球，让这个阳江豆豉飘香万里。
7: 做这个阳江豆豉其实是支撑我们做刚才讲的爆款美食。我们既然做了阳江豆豉啊，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将阳江豆豉做到成为一个能出口全球商业文明程度最高最发达那些国度，比如欧美意啊这些地方。
0: 我在北方吧，长大，我是阳江人，在北方是很少看到豆豉，所以这个豆豉这个市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希望把阳江的豆豉这种文化推向全国其他的地方，更深入的开发一些产品。
3: 因为现在做阳江豉油的企业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加入进来，使我们阳江豉油这个老产品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最想也最希望能够突破的一个工作。
4: 如果种植成功的话，那未来肯定是有一大部分的合作社或者生产基地会跟我们合作，到时候的话阳江本地豆的产量肯定是越来越高了。
1: 在一代又一代阳江豆豉人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阳江豆豉必将飘香万里，香誉全球。

0: 他是一位心脏科医生，总在治愈人心。他感受生命的脆弱，也见证信念创造的奇迹。从心脏重症监护室到双心门诊，他将心理干预融入心脏疾病治疗，牵头制定国内首部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填补了这一标准的空白，为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注入了新活力。今天我们对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双心医学中心主任刘梅妍，走进他的双心世界，感受一位医者的温暖心声。双心的治疗这个概念在咱们国内来说算是比较新的吗？在当时
1: 应该还算是比较新的吧。最早呢，其实这个英文翻译过来叫 psychocardiology， 中文翻译要信达雅的话哈，可能就叫双心，会更加的有标志性。双心治疗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时间呢，我就要判断这个病人的心脏问题、情感问题、情绪和心脏之间的关联的问题，然后只有把这判断清楚了，我才能够尽快的开展治疗，治疗才能奏效，所以这就是双心的治疗。
0: 您就一直挺强调，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疾病后面的人的，但我觉得，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再稍微长的时间，对于大家去完全呈现自己这个时间依然是很短的。那您怎么能够做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去看到他的病后面的那个人的状况？
1: 实际上，一个人得了病，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很关注他心脏的整个病理的情况，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他这个病是怎么形成的。就一般人而言哈，他无外乎是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生物的特质，就比如说他有没有胆固醇高，他血糖是不是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心理的状态，这个是一个焦虑的人，他或者他是一个抑郁特质的人，或者他是一个超敏感的人。第三个呢，就是他的社会性，还有我们专业的行话，就是他是谁，他每天都在做什么，他跟谁在一起，就几乎就都包括了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属性。一般来讲，我们说当医生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应该能判断出来。医生一定是要有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敏感性，这需要很多年的训练。我记得有一个女性病人哈，心跳到120，她甚至来就诊的时候她都不愿意坐着，她就站着，心动过速。再往下查呢，结果发现她有特别严重的贫血，特别严重的失眠，就双重夹击哈。我就问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不好好吃饭。她说她说大夫，我都这十年都没吃饭了，我从来不吃碳水。她时间长了之后呢，她有过度消耗，她就睡不着觉。我就跟她说，我说你都这样了，咱那个需要吃什么样的药来做什么治疗。然后她走的那一刻啊，她扭过头来又问我，她特别不甘心，她说大夫还有什么法子让我更瘦一点。所以其实就疾病而言哈，表面上是看病，实际上是要看这个得了病的这个人。因为如果你很多的关键点get 不到的话，即便是你治了他现在的病，也防范不了他后续的病。
0: 每周二下午是刘梅妍医生的出诊时间，这一天诊室外总是聚集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求医者。在患者面前，刘梅妍永远耐心十足，他会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诉说身体的痛楚和内心的焦虑，同时敏锐地捕捉关键信息，探求疾病形成的心理和环境因素。正是这样的长期观察，让他开始关注到中国女性心脏病患这个群体，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中国女性双心问题研究。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讲冠心病这一段，其中就有女性冠心病、女性心梗的这种章节。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当时的原话，就是说中青年女性的急性心梗 是很少见的，属于罕见病。但是我这些年发现哈，已经很常见了。女性的心肌梗死，女性的突发的心血管急症，女性的高血压，女性的这个心动过速，很多很多。
0: 是因为您观察到它变成常见病，才倒推您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研，是吗？
1: 做这个调研其实源于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这个负责我们急诊的大内科的一些会诊，很多病人我们在抢救过程当中发现哈，就是他自己不想活了，医生费太大的力气哈，效果也差，先得让他愿意活着，这个很重要。
0: 没有求生欲，对医生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1: 对，不管是他得什么样的心血管病，只要他自己想活着，我觉得这个后续医疗手段他就能够发挥作用，就能救治成功。所以其实就解开一个人的心结，然后让他真正的留恋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不敢说热爱，真的就是让他觉得我还值得再停一停，留下来多陪伴一些家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中国女性的目前主要存在的这种我们专业内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其实就设定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研，它的前因后果看得非常清楚，大概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睡眠时间在缩短，因为她白天忙工作，回家来之后就晚上忙家务，靠压缩自个儿的睡眠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多重社会角色的一个任务。第二个呢，就是她压力很大，因为现在中国妇女哈，她受教育的这种程度，受教育的比例应该说是前所未有。越是这样呢，她越在单位，在她那个行业当中独当一面，但是她回到家里头呢，她往往会说我额外的还要再多做一点，
0: 会觉得对家庭有亏欠。
1: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整个高血压，高血脂，就各种毛病是危险因素，是提前的，总是觉得家里人事儿、工作事儿最重要，自己的事儿吧先放一放吧，即便有点不舒服，我忍忍吧，我熬熬吧，来看病的时候就会是晚期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女性疾病它本身是不典型的，这种不典型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往往它会受情绪化的一些影响，当她真有病的时候，家里人会觉得她在闹脾气，她心里不高兴，当真的发现她就是心脏病急症发作了，再送医院往往就晚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因素情绪因素分不开，而且我们越来越普遍的看到哈，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病谱，它混杂了抑郁、焦虑、失眠的问题，还有些这个妈妈呢，每天还要吃剩饭，把自个儿吃的胖胖的、油油的，一量血压也是高的，血糖也是高的，你想说服她，说你好好治你的病，你要怎么怎么样，特别困难。
0: 我刚才一直觉得就是说双心治疗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您是一个其实临床医生，一个心脏病的临床医生，其实您是在做一些心理医生的事儿，甚至不止心理医生的事儿，您真的是对待一个就是他的病，他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再去看他为什么去得，包括您说您治好现在的病还不行，还得去怎么去预防未来的疾病的发生，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苗头。所以这件事情对医生来说会不会有点费力不讨好了，就是很辛苦，
1: 应该说是不能说不苦哈，但是也是乐在其中。就我们这个病人他得了病很痛苦，你给他治好了之后吧，你会觉得他特别可爱，就他这种可爱哈，他能会传递给你就变成特别开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医疗的本质就是要帮助别人解决他的痛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哈，是专业内的还是专业外的，你把它结合好，来救治病人，这是最最重要的。
0: 那有没有一种声音，比如说你做好自己的那点事儿就行了呗，把这个心脏病治好就行了呗。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的，就包括我最早在监护室开展我们双薪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还有我们老主任他就特别担心，他 就跟我说，他说刘明岩，你这么好的一个医生，嗯，你可不要走偏门哦。他说他不高兴那是他的事儿，你把他病治好了就行了，你管他高兴不高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老主任这样的话，但是后面就很快他的观点就变了，因为他看到有些人的命运确实是通过双心治疗得以改变。然后还有就是，就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担心我，如果你老是陪着他说这说那，我们的病人就会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后来发现不是，恰恰是双心治疗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我们常规治疗看不到的世界，找到了这个以往的方法解决不了的一些办法，其实这就是打开心门的钥匙。
0: 在刘明岩看来，病人带着病痛而来，无不寄希望于医生可以妙手回春，药到病除，而这份信任与期待落在医生眼里，就像要在悬崖边接住下坠的人，那份既怕抓不牢又怕撑不住的压力如影随形，成为每个临床医生都必须面对的职业考验。
2: 因为我们看影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医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坎节，会导致对自己是不是要从事这个行业会有一些信念的动摇。您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1: 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带我的老师就坚持说我应该到这个最病人最重的地方去锻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医院的监护室工作，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重症监护室，就 CCU。 大家都戏称为说是那个是太平间的前一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每天天不亮就要进到那个监护室，推开那沉重的门，然后等我晚上出来的时候吧，再推门的时候就天都是黑的。即便是这种超长的超体力负荷的工作哈，依然是觉得充满遗憾，就是因为好多病人嘛，他就你就眼见着他那个生命之光就像那小火苗扑一下就灭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护工，就是病人去世了，最年轻的那个医生就要把病人去世了的病人推到太平间去。我记得有一天推了7个病人，看门老大爷都烦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小刘你怎么回事啊，他说你看看你这书念的还博士呢，你所有处理不了的不都还得交给我来解决吗？说完之后他就笑了哈，但我心里还是很难过，我觉得我始终不能摆脱就我收到的这个病人，我看见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们用尽办法但是呢回天无力，就看着他走了。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我始终反对说医生要封闭掉自己的感情。你就看这个病人，他活了你也用不着多高兴，他死了你也用不着多悲伤。我觉得我特别反对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都是人哈，每个人其实他生命当中都有起起伏伏，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怎么能够说毫无感情呢？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要坚持的，充满情感的去救治病人，因为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最大的力气来回应你，尽量的活着，才有可能创造奇迹。
3: 刚才您讲到就是可能有一些同行或者是前辈会跟您讲说要封闭自己的感情，可能也是一种对您的保护，您不这样做的话，您不会因为这个职业在某个时刻感受到那种暗黑那种抑郁状态吗？
1: 在我工作6-7年的时候确实是经历过，就是当我看到重病人也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明明是他只要听医生的话他的命运就可以扭转的，他也不听，我也说服不了他。还有一些人呢就完全的就对医疗是个误解的状态，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
2: 很无力。
1: 对，我就觉得我还要不要当这医生呢？我这样做有没有价值啊？但是很短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
2: 您就自己就过来了？
1: 对，自己要想办法过来。所以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对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同事，在他工作第六七年的时候，我都要格外的注意。因为你在工作六七年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错觉，你觉得医院里头所有的事儿你都懂，你这个专业里所有的病你都能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事儿你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说这个人病入膏肓了哈，你没有办法，尽管你可以给他做手术吃好多好药，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结局。还有些人呢，是一些个性或者是认知上的问题，你突破不了他内心的屏障，他也不接受你的治疗，人就会产生一种沮丧感吧，甚至一种自我怀疑。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讲，我说你们要防范这样的心态，要知道很多病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他看起来的那么容易。他要说他没好，往往是的，他要说他好了哈，他不见得是真的。其实这时候医生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自我突破，这样的突破包括专业上的成长，还有自己内心的成长。其实这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精神上的强大来弥补的。
0: 权威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3.3亿，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发病和死亡率双生的病种。作为从医30多年的临床医生，刘梅岩深知这一疾病的复杂性，如何基于临床的有效的操作流程以及规范的体系建设，更好地帮助病人，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是刘梅岩和团队始终坚持的课题。2024年初，刘梅岩联合全国权威医疗机构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制发布了《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作为我国双心医学领域的首个诊疗标准，填补了这项标准的空白。
2: 就这个指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出台，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影响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影响力？
1: 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有几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冠心病的治疗呢，摆脱了以往的单一的靠药物、靠介入、靠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第一时间呢，我们要评判患者的精神、心理、情绪的状态，然后避免引发他这些疾病的一些积染因素，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根本性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认知能力是一个病人他从患病到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我这么说可能有一点抽象，讲一个前一阵我们收过的一个病人的例子。他呢是3肢病变，然后突然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的大夫呢就第一时间就给他把血管都开通了，家里人就觉得哎呀，你们安贞医院真是太棒了，起死回生。然后我同事们就跟他讲说别高兴太早，到了晚上8点多就开始犯病，突然从床上跳下来拔下他那个输液的针，然后就试图要去扎人。然后我们不是有防范吗，就把这个给他取掉了，给他按部就班的治疗，然后第二天好了。然后再问他的时候，你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呀，我断片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术后的专网状态所出现的，
2: 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
1: 哎，对，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南，我们就知道哎，什么样的病人有这种高风险病人，我们提前把它识别出来，把它这个准备好，关键时候治好了就没事了。但这些病人如果你没有事先的防范的话，实际上它是很可怕的。然后一旦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所以这个指南的这样的一个推出哈，就现在来看的话，它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诊治的一个水准吧。
1: 是的，应该说提升了这个诊疗的水准，然后更加的综合的能够形成解决病人的这种能力。 就不光是治疗，还有个防范，
3: 嗯，
1: 还有一个再评价，
3: 嗯，
1: 然后再促进康复的作用。
2: 那我们现在双星医生除了咱三甲医院有，就他已经深入到哪一个层级的医院了？
1: 在社区啊，我们目前在北京有三四十家，就是比较大的这种那个社区医院，都有双星的专病门诊。全国有五十几家的这种双星的基地，然后也是在大的医院影响大的这个学科发展，包括这个医生的一些双星技能的培训提升，都在发挥它的作用。
2: 嗯，所以这些年来，您很大的精力也会投入在这件事儿上。
1: 对。其实就是体系的建设嘛。
2: 所以当医生这么多年，您自己认为您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那种高光时刻是？
1: 其实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对病人的真挚。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他说刘医生，我带着骨灰盒来的，我把家里的房子都已经卖掉了。他说如果你们治不好，我也就地就在这儿，让家里人就把我埋了。后来我看了看他的病历，我就跟他说：“我说治得好，我说你不信，你在我们这儿第22次住院怎么样？”后来就治好了。我记得这个又过了两年，那个老人家再来看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高光时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儿，我去会诊的时候，那一年他15岁。当时所有的这个，在这之前的诊断，包括他当地的诊断，就是不良窦素。就那个时候，不良窦素是要打掉窦房结，要装起搏器的，就不知道这个病实际上是叫惊恐发作，是一个神经源性的行动过速。你打掉窦房结，装起搏器也没有用。后来治他的这个神经损伤、神经代谢，完了后来就好了。好了之后，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就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没有。他说阿姨，我就想来告诉你，哎，我已经上大学了。就那个时候也是高光时刻。
0: 体察病患之痛苦，分享病患之幸福。在患者眼中，刘梅妍是天生的医者，不仅拥有治愈病体的医术，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对刘梅妍来说，这份看似注定的选择背后，却藏着一个未曾开启的平行人生。
2: 其实你以前的愿望是要当警察的，对吧？要考公安大学的。
1: 对。
2: 嗯，
1: 我差一点就考上了。
2: 被谁阻止了梦想的实现？
1: 我当年是报的是公安大学的刑事侦探专业，全山东只有招一个女生，我是排在第一的。当时那个警官他特别想要我，他就跟我说：“你回去啊，要把这长头发剪了，我们通知书过几天就会到。”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等来的是医学院的通知书，我就很纳闷儿。很多年之后，后来那个警官就找我来看病，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出专家门诊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刘斌，你还认得我是谁吗？后来我说我当然是认得了，我说我那搬着小板凳在我们门口坐了一个月也没迎来通知书啊，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他就说是因为你妈妈不同意。回家问我妈，我妈就他一开始他试图不承认，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就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当警察。他说如果我想你当警察，你从事那么危险的工作，他说我都活不了。我是能够理解的，就作为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哈。尽管我不认同，
2: 但是尊重。
1: 已经就这样了，也没办法改变了。
2: 他现在还会去想吗？如果不做医生的话，想会去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1: 我相信我干别的，我也会认认真真的尽力把它干好。
2: 对，所以您觉得怎么样是一个值得过的人生？就是就您自己的经验去总结，就是是一段美好的，是值得分享的一个人生。
1: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个，一本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我不知道你听说过，你们这一代可能都没听说过。它的作者叫蒋子龙，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

实不是说你选这个职业，职业就会选你。它大概意思吧，就是这是双向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本来想当警察来着，没当成，然后就被选择成一个医生，然后就这样的，这个做该做的事儿，这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吧，在推动前行，把事情做好，感受好，然后把任务完成好，应该说这么做，这种充满善意的又忙碌的这个人生，还是有价值的，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再起航，在志愿服务老街坊的公益之路上勇毅前行，续写人生辉煌。他就是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北京金春四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金春。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程宇龙，是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曾服役于海军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北京市石景山区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张金春。
1: 高中毕业后，张金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部队，因为热爱写作，善于写作，他被大家称为张秀才，也先后前往多个部门担任文书。对张金春而言，部队是让自己脱胎换骨的地方，更开启了他做好事的人生路。
2: 我在部队里面就给这个孤寡老人家里面去做好事，我觉得穿了这种军装必须以一个军人的形象和标准要求自己，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完全是在部队养成的。在社区里面做一些老年人的活动，感觉到是老年人非常的需要咱们去帮助，所以每一次他们那种拉着手啊不放，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那种付出啊非常值得。
1: 2017年，张金春离开部队，成立了恩泽社会工作事务所，成为肩扛社工责任、投身爱心公益的引领者。在深入社区走访的过程中，张金春发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一辈子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拍过，于是他邀请专业摄影团队为社区老人们免费拍照，将照片送到老人手中。
2: 我们派志愿者给他们拍照片，拍了照片之后放大冲洗之后呢，装到相框里面再送给他们，他们也非常感谢，因为我们的服务。最后呢，就是把家里面包的这个包子，是吧，包的饺子煮好了送给我吃。这次我就感觉他这些老人很可爱，也是因为他们这种举动就打动了我。
1: 张金春先后成立了小喇叭文明宣传志愿服务队、新长征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蒲公英科普宣传志愿服务队等多个志愿者队伍，在服务百姓、服务地区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中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更是寄托了

0: 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后顾之忧。
1: 近年来，张金春的团队获得了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机构、军嫂志愿服务示范品牌、北京市绿色环保公益组织、五 A 级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示范品牌等20余项殊荣。张金春也成为大家眼中名副其实的公益老兵。
0: 在我获得的所有的荣誉当中，我最喜欢这个称，叫做我是一个公益老兵，就是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老兵代表一个群体，就是我不仅代表我自己，代表的是我们所有的现役和退役的战友，是吧？其实我的今天也是很多战友帮助的结果，那我也希望通过我来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
1: 张金春像冬日里的暖阳，凝聚着温暖社会的力量，他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也让老兵力量在公益事业中迸发着勃勃生机。

0: 在八桂大堤这个共同生活的大家庭里，各族儿女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服务好辖区的企业和各族群众，是社区党委最上心的事情。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林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林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活动，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社区党委打造

要满足各族群众服务需求的社区党建综合体，提供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敞开式、零距离便民服务，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你吃完了？
1: 对呀、啊，好香啊！
0: 可以倒奶茶了。
1: 好，倒点奶茶先。
0: 这个有茶，嗯，好，这个难吃，这个是好吃。
1: 真的吗？
2: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0: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都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2: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0: 我感恩我张玉芬姐姐的事，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2: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两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
0: 我困难的时候看到了共产党员为人们怎么服务，然后我得到的这些爱，他们对我的付出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
2: 随着思想的火花燃起，阿斯古丽很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党组织一定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察，2021年8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们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在广西，多民族的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早已成为常态。超过163万个家庭由2个以上民族组成，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占到全区家庭总户数的10%以上，10口之家，情融5族，比比皆是。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扎好同心结，画好同心圆。广西各级党委政府把民族事务治理同市域治理、基层治理有效衔接起来，各基层社区组建起3000余个民族之家和服务中心，持续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
3: 党中央提出全面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政策，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础，同时也为大力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三江侗族自治县将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担任安置楼的楼长，负责就地协调群众就业需求，利用万亩茶园、生态工业园等生态产业，组织搬迁群众从事茶园建设、茶苗种植、施肥管护等工作，总体实现一户一就业目标。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欠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吃同一桌宴，跳同一支舞，唱同一首歌，这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场景。每逢春节、广西3月3、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广西各地社区里居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一起唱山歌，做五色糯米饭、舞龙、吃长桌宴。这些传统节庆活动和人们的歌声、笑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2: 户县市社区打破了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分离，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可以促进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为我国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提供了破题之道。
1: 这天早上，北海侨港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侨调解矛盾。
3: 大家都是侨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1: 侨港是全国最大的归侨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侨港镇成立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侨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4: 我20多年的涉侨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1: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近年来，侨港镇还通过搭建侨之家服务平台，开设侨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安居乐业的侨港人将这份喜悦与海外亲朋分享，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近年来，北海市实施互联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以网格化管理服务提升治理效能，部门协同解决群众诉求，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同胞之情跨越山海，广西通过持续举办广西3月3走进港澳、贵港澳青少年交流计划、侨约八贵、贵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等活动，打造链接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与家乡的情感纽带。这样的情感是拳拳赤子的桑梓之情，也是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 一家亲。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牢固的基石是民族团结。八桂大地各族群众出力谱行，戮力同心，共同谱写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的锦绣篇章，共同畅想新时代新征程的和谐欢歌。

0: 良心，你的良
1: 心呢？
0: 你的良心呢？
2: 谁？谁在说话？你是谁？
0: 我是你的良心。
3: 拒绝以公谋私，比让你的良心谴责你

0: 小刘啊，你这个工程目前的问题可真不少啊。
1: 是是是，多谢张总关心。
0: 我关心有什么用啊，你这个质量明显都过不了关嘛。
1: 别啊张总，这不都还是您计划的事儿吗？
0: 这是干什么，小刘？

0: 现在混得可以啊，都是副总啊。
1: 都是老同学，你可别抬举我呀。
0: 谦虚。
2: 我最近手头上有个项目，正好需要你帮忙。
1: 我能帮什么忙？
0: 又谦虚。
2: 我懂了。

0: 张总，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小美。
1: 张总，久仰您的大名，这一杯小美敬您。
0: 张总，上次我们谈的采购的那个实习，你再考虑考虑。

0: 作茧自缚，作茧自缚，作茧自缚啊！
1: 谁在说话？
0: 要你看，要你看！
1: 你是谁？
0: 我就是你的明天。

0: 拒绝收受贿赂，别让明天陷入绝望。微山湖，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渔业资源丰富。金秋十月，这里的螃蟹开捕了。在当地，螃蟹的吃法有很多，清蒸、辣炒、盐焗、熬粥，各具风味，让食客们大饱口福。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螃蟹养殖面积20多万亩，很多养殖户靠着养殖螃蟹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但是我们却接到当地一位养殖户的求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微山县的螃蟹交易市场，因为我们的求助户崔峰要来这里卖螃蟹，所以啊，我们就约在这儿见面。趁着在他来之前，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螃蟹的市场行情。大哥，您今天带了多少螃蟹？
2: 300多斤吧。
1: 预计今天能卖多少呢？
2: 10000多块钱。
1: 满意吗？
2: 还行还行。
3: 今天价格还行，今天在40左右。
4: 400多斤的话，大概可以卖个20000多块钱吧。
0: 经过了解得知，今年的螃蟹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螃蟹的个头越大，这价格也就越高。这时，求助农户崔峰也来到了交易市场，他的螃蟹怎么样呢？
5: 来，兄弟，看螃蟹怎么样？
6: 小的螃蟹不值钱，多的话也就最多12块钱，母的话20多块钱差不多。
5: 还能多给点吗？
6: 不行。
3: 这个公蟹顶多给你18块钱，母蟹25左右，
5: 25是吧？
3: 你多了不行。
6: 有点太小了吧？看一下。
1: 2两多，2两6。当时我和崔大哥真的是问了好多家，别人给的螃蟹的价格也不高，大概就是10块20块左右。崔大哥的螃蟹真的个头太小了，照别人的比，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0: 求助农户崔峰，42岁，求助问题：螃蟹个头小，价格低。跟着崔峰又询问了几家收购商。由于螃蟹个头小，给的价格都不是很高，最后只能以平均20元一斤的价格出手。卖完螃蟹，帮小妹跟着崔峰回到了他的蟹塘。
1: 崔大哥，看着这面积还不小呢，
5: 有20来亩。
1: 那现在咱们池塘里还有多少螃蟹啊？
5: 还有2000来斤吧。
1: 哦，那您这是第几年养螃蟹了？
5: 第一年养的，今年头一年养，不太懂。
0: 崔峰有10多年的养鱼经历，这两年他看到螃蟹的市场行情不错，开始养殖螃蟹。一年的忙碌，眼看到了收获的时候，捕捞了几次螃蟹的个头都不大，对于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更是让他揪心。
1: 我感觉比您今天带到市场上的还要小一些呢。
5: 小的我没好意思拿到市场卖的，市场也不好卖，人也不愿意收着吧。今天螃蟹养的小，不值钱啊，估计亏20块钱吧。
0: 为了帮求助农户崔峰解决螃蟹长不大的难题，帮小妹通过栏目组专家库找到了当地一位养殖螃蟹的高手。
1: 咱为什么要在夜里面捕螃蟹呀？
7: 夜里螃蟹上岸很容易找到的。
0: 乡土专家李恩义40岁，山东省微山县猛进村人，养殖螃蟹14年，养殖基地300多亩。
1: 哦，
7: 多不多？
1: 这么多只啊！它们在缓慢地爬上来。
7: 对，
1: 好多只，而且个头都特别大。

0: 这个有六两，六两的大螃蟹，个头太大了。我们先看一下螃蟹吧。好，行，好。这个蟹子啊，实在是太小了，小的有点可怜。这个螃蟹小，原因有很多。你这个塘子的浮萍草太多了，这个太多了，全塘都是。这个浮萍草在你总塘的面积，应该最多占40%，40%。
1: 捞过之后，捞的生长太快，都。
2: 浮萍是一种浮叶植物，叶片漂浮在水面上，根系沉在水中，可以吸收池水的氮磷等元素，有一定的净化水质作用。但是如果浮萍过多，把水面封闭住了，阳光照射不到池底，底部的水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水草死亡腐烂，导致池底变坏发黑，水质变差，池水浑浊。
0: 水浑了，它不会出现大规格的螃蟹。清水应该是带点嫩绿的，你这个没有，只有水是清的，一个螃蟹才能养成大规格。清水养大蟹嘛。
2: 螃蟹个头小，除了水草的原因，乡土专家怀疑可能还与投放的蟹苗有关系。
0: 那你放苗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1: 放苗不匀，起码是成倍的。
0: 蟹苗太小了，苗种太小，螃蟹呢长得就慢。你放的是一亩地是多少头？
1: 一亩地放1000多尾吧。
0: 1000多，那你放的也有点太多了，密度过高。那你来年再放苗的时候再投苗，最好是放点大规格的苗，比方说40到60，50左右。那个每亩地吧，别超过900。
2: 乡土专家李恩义经过查看，找到了螃蟹长不大的原因，也给出了来年再养螃蟹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今年池塘中还没有卖出的螃蟹又该怎么办呢？
3: 李老师，看看今年能不能补救的办法，让我螃蟹再长大一些。
0: 不可能，没有办法。
2: 螃蟹想要长大，需要经历一次次的蜕壳。然而到了秋季，螃蟹达到性成熟，不会再蜕壳，所以崔峰池塘里的螃蟹不可能再长大。
0: 当时心里很难过，还是想为他挽回一些损失。有时候看到别人的蟹子不赚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不好受的。我认为都是养蟹嘛，能帮就帮帮大家。
2: 专家的解决方案究竟是什么？夫妻二人是否能够认同？一切都留给明天揭晓。乡土专家李恩义带着崔峰夫妻来到一个螃蟹养殖户的蟹塘参观。
0: 待会让他们看看你养的螃蟹。
4: 行，看看吧。今年你养的怎么样？养的小规格小吧？
5: 规格小。
6: 李老师，你为什么带大哥嫂子到这儿来呀？
0: 因为这个养殖户呢，他一开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的螃蟹呢也小，水草不好，跟他情况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建议他，你暂养一下。然后他呢，后来也听了，通过搞这个暂养技术，然后呢，也给他弥补了一些损失。
2: 暂养就是将池塘中已经成熟的螃蟹捕捞起来，暂时养在网箱里，等待出售。
1: 这个网箱多少钱一个？
5: 这个网箱在200左右吧。
1: 哦，这一套啊。
3: 这个暂养那个螃蟹，是不是能提高咱那个效益呢？
5: 从这往后，螃蟹市场的螃蟹要渐渐就要少了，螃蟹少了之后，自然这个价格都要提上去了，能增加咱的效益。
3: 哎呀，咱今天来对了。
1: 对，我得好好学习也是。
3: 你看看人家那螃蟹养的多好，
1: 又白又大。
3: 太大了，真羡慕人家。那请问一下，你这螃蟹在市场能卖多少钱？
5: 现在最低得60。哎呀，
1: 这一斤卖我3斤钱。现在你的螃蟹这涨价那么大，价格那么高，还在为什么涨价？
5: 我现在等着再高的价格嘛。现在的价格慢慢这天天都有涨，我再涨几天再开始慢慢出售了。
2: 螃蟹成熟后集中上市，有竞争，价格相对低一些。 采用暂养技术将螃蟹转移到网箱里精心饲喂，在保证螃蟹品质的同时等待价格错峰销售，这样一来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通过和养殖户交流，崔峰对养殖螃蟹有了新的认识，两人决定按照专家的建议暂养螃蟹。
7: 早啊！
0: 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是吧？
4: 准备好了。
3: 我买那个暂养的网箱。
0: 那个竹竿也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我们先把那个浮萍捞掉，把这个竹竿绑到绳子上，把绳子拉紧啊！我们两边一块收，好，开始吧。

0: 这样多好了，对不对？对对对，
1: 太好了。俺平常的都是脏黄土一点点的捞，这边捞完那边又长起来了，太沉了。哎呀，
2: 经过四人共同努力，池塘中的浮萍已经捞出一半多。秋季温度低，浮萍生长繁殖速度慢，可以每隔三四天打捞一次。
0: 这个鸡也太硬了。
2: 安装好暂养网箱，接下来需要把地笼里捕获到的螃蟹转移到网箱里。
0: 最好暂养到那个元旦。
3: 元旦是吧？
0: 对，价格一好你就出手。
2: 通过帮扶，螃蟹长不大的原因终于找到了。崔峰夫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相信来年他们一定能够养出大螃蟹。黑水虻，一种腐蚀性昆虫，它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种虫态。幼虫烘干以后可以作为水产、畜禽、宠物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它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可以说全身是宝。在自然界中，黑水虻以腐烂的有机物为食物，有人就利用它的这个特性处理厨余垃圾，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可谓是一举两得。山东省聊城市的曹凯迪从2020年开始养殖黑水虻，却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4: 求助农户曹凯迪，29岁，求助问题：黑水虻产卵量少。
5: 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5: 您这黑水虻是在哪里？我只看到黑黑的表面一层。
6: 这上面都是，基本上都是。
5: 哦，我看到了。哎呀，就这密密麻麻的白色的。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哇，这可以用手抓吗？
6: 对对对对对对。
5: 好。您能放一点在我的手上吗？我想感受一下。它就像我们吃的那种蚕蛹，但是要小一点。哇，它现在在我手上蠕动，我已经受不了了。
6: 它有的可能人比较害怕这个。
5: 哎，我看这些小虫子都蠕动，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6: 我现在遇到问题就是

0: 卵少。
1: 卵比较少。
0: 对，卵比较少，然后它现在还卵不够用。
2: 黑水虻的一生非常短暂，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只能存活30到40天的时间，其中卵孵化成幼虫需要2到4天，幼虫经过8到10天的生长慢慢变黑，就不再吃东西，逐渐化成蛹，在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下，蛹经过10到15天的时间羽化，就变成会飞的成虫。
0: 这里面，
1: 哇，
0: 哎，你先我先扫一扫啊，也有虫子。
1: 我的天哪，它长得要有点像萤火虫，但是要比它大好多。
0: 对。
1: 那为什么它们都往我的脸上跑？
0: 因为它可能是虫子比较喜欢亮丽的这个颜色，应该。
1: 这是什么植物的叶子呀？
0: 树叶，假树叶。
1: 假的？
0: 对，假树叶。
1: 哦，还真是。
0: 它虫子3天之内，它不是不进食吗？上面就是给它喷点水，叫它喝水。
1: 哦。
0: 然后在这个树叶上交配。
1: 就是交配完产卵的话，产到哪里呢？树叶上吗？
0: 那不是，它产卵到这个小箱子那儿。
1: 这种白色的就全都是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样仔细一看，每一层的粪湿里面都是。
0: 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满的。
1: 哦，这个里面更空。
0: 这里面就是卵，对。这里面200平方，
1: 嗯，
0: 一天可以正常来讲能出2公斤左右，正好够我那4个朋友用。他现在是才出不到1公斤，所以说就不够，要少一半左右。
2: 因为产卵量少，曹凯迪准备的4个幼虫养殖大棚，如今只有2个投入使用，另外2个大棚只能暂时空着。
0: 这个棚养殖面积是600平米吧，然后它这是3个池子，一天的话可以出1吨虫。
1: 一吨虫？
0: 对，一吨虫都2000斤，然后斤1块钱，然后可以2000块钱，一个月的话就是可以卖到6万，它成本也很高，
1: 哦，
0: 包括人工啊，电费，还有就是地租，刨去这些，一个棚大概有2万多块钱。
1: 哦，那4个棚的话就是，
0: 哎，8-9万块钱吧。要是全部养殖好，差不多可以这样。它现在是1个半棚，
1: 嗯，
0: 所以说它还有2个棒闲着，它现在一个月只能是3万多块钱，
1: 嗯，
0: 只能说是保本，所以说就压力比较大。
2: 曹凯迪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跟着家里人做水族生意，但最近几年家里的生意到了一个瓶颈期，曹凯迪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经过调研，他发现黑水虻养殖是一个新生事物，饲料成本低，容易管理，利润还比较高，于是他就决定养殖黑水虻，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3: 在城里干好好的，自己也有生意啊，我也说不听他，那你自己干吧，闯荡闯荡吧。
0: 既然是想自己想好好干，就把它干到底，就一定要努力，不管是困难或者说是怎么样，想方设法一定要自己坚持下去。
2: 针对曹凯迪遇到的难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殖黑水虻的高手。
0: 打开织物脱口，
4: 正在开门，
0: 直接把衣服脱这个窗口里边。
5: 我脱完之后，我的那个积分直接到卡上了，是吧？
0: 对，它会关掉门，自动给你称重，然后兑换积分，直接到你卡里边。
2: 乡土专家王存秀，35岁，养殖黑水虻7年，每年生产商品虫300多吨。曹凯迪每天到菜市场收集剩菜叶子和瓜果，而今天我们找到的乡土专家却在小区通过推广垃圾分类，让大家自觉把厨余垃圾投放到固定位置，从而收集黑水虻的食物。
0: 哎，王老师，你看，这是我产卵箱。
6: 哦，你的产卵箱，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产卵板的问题？
0: 没有发现。
6: 它为了保护它的后代，它不会在这个缝隙大里边产。
1: 哦，这个缝隙对它还有影响？
6: 对，你知道这个缝隙最适合它产卵是多大吗？
0: 不知道。
6: 1到2毫米，不能大于2毫米。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走，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你这是换了阳光板，改建的是吧？
0: 对。
6: 加上外边这个天气很晴朗，这个光照是没问题的。下雨跟阴天的时候，你用什么？
0: 我开灯啊。
6: 你这个是什么灯啊？
0: 这就是用的白色灯，
6: 白色 LED 的。
0: 哎，白色 LED 灯，
6: 没效果的。
2: 黑水虻在繁殖期间，光照强度直接影响成虫的交配活跃度。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天气比较晴朗，黑水虻成虫主要在上午进行交配，但如果遇到阴雨天，光照不足，黑水虻成虫就很少进行交配，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补光。 乡土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像曹凯迪使用的这种单色补光灯效果不明显，那种模拟太阳光的全光谱 LED 补光灯效果比较好。
6: 灯串啊，活力不大，你看它不怎么飞，啊，正常的话，这个光线灯泡全部都要飞起来了，再寻找配偶去了。
0: 它应该是乱飞的是吧？
6: 对，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嗯，
6: 走，咱去看一下你的蛹。
0: 哦，
6: 看到你的蛹你就知道了。你这个蛹大小不一，你看看这个多大，这都这么小。
1: 哎，还真是。
6: 这个如果羽化以后呢，它也产不了卵，可能变成羽化以后就死掉了。
2: 乡土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幼虫期。
6: 太小了，它这个个头最大的顶我那边是个头最小的。
0: 有多大差距啊，王老师？
6: 对，你喂的什么料啊？
0: 我喂的是我这个附近有一个菜市场，然后我经常给它拉一些这个菜叶子啊、果品之类的过来喂它。
6: 它的营养太单一了。你要给它加一些餐厨垃圾，这样呢它营养比较全面，
0: 个头什么的我感觉不小了。
6: 要不你明天拿点你的上面虫蛹给我们对比较一下。
0: 哦，那也可以。
6: 哎，凯迪，这个是我们的幼虫养。
0: 你这虫子是几天的虫子呀？
6: 我七八天的。
0: 哎，正好我这个也是七八天的虫子，来对比一下我看看。
6: 行，来你拿出来几个。
0: 哦，我这个是小很多啊。
6: 对，
0: 就感觉好像我这个很瘦小的样子。
6: 对，它这个偏小又瘦，等于是啊营养不良。
2: 黑水虻的一生中只在幼虫期进食，所以在这一时期它需要更多的能量供应。黑水虻的食量很大，一条3斤重的鲤鱼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能把鱼吃光。

0: 所以当营养不足或食物不够时，黑水虻的幼虫个体偏小，繁殖能力变差，这是曹凯迪的黑水虻产卵量少的主要原因。参观完幼虫养殖棚，王存秀又带着他们来到繁殖棚。
1: 哎，你这边虫挺好，王老师啊，
2: 到处都在乱飞，
1: 到处乱飞。
3: 哎，对。
1: 哦，我看你这边灯都开了。
3: 对，这个就是我跟上次跟你说那个模拟太阳的补光灯。
1: 哦。
3: 看一下我们上下板。
1: 好。
2: 好。
1: 哎，王老师，你这个卵是挺多哈。都满了，
2: 嗯，真是看不到缝隙。
3: 这两块的，你那都满满的。
1: 对对对对，
0: 乡土专家的养殖场让曹凯迪大开眼界，他也从中看到了差距。参观完乡土专家的养殖场，曹凯迪决定听取乡土专家的建议，在饲料中添加厨余垃圾。可是这厨余垃圾该去哪里收集呢？
3: 你的养殖场附近啊，有我们那个餐厨余的点儿。然后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到时候你可以对接一下。
1: 啊，行，那非常感谢王老师。
3: 那么到了清明节了嘛，阴雨天比较多，要把这个补光灯要安装上，要不然阴雨天的话，它会影响它交配产卵。
1: 行行。
2: 王老师来了。
4: 你好，王老师，给你拿些东西。
3: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2: 你这是忙活什么呢？
4: 王老师，前天你说这个间隙太大，我就这个改了一下。
3: 来量一下。你改的挺好，
4: 这是吧？
3: 对。
4: 哦，这个是你昨天前天说的灯，
3: 模拟太阳灯的。
0: 所有的灯安装好以后，几个人一起合作，将补光灯悬挂到假叶片的上面。
4: 真好看，真漂亮，真漂亮哈、
2: 啊！很亮堂，是不是？
4: 这样可能对产卵量可能会提高很多。下一步，
3: 嗯，对，
4: 对吧？
3: 一定要记住，就是连续下雨一天的时候
4: 啊，
3: 我们你把那个灯打开，
4: 嗯，
3: 就是每天9点到下午3点，
4: 哦，这个点打开。
3: 对，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咨询我，
4: 行行行，
3: 好吧？
4: 好，真幸，真幸好，真幸
3: 好，没事没事，
4: 都干到9点了，
3: 没事没事。
0: 安装完补光灯，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在这短短3天的时间里，曹凯迪学到了很多知识，更新了观念，对未来也更有信心。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在养殖黑水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敞，越走越顺利。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济宁市的梁山县，这里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发祥地，水浒一百单八将，我最喜欢的还是鲁智深，因为他嫉恶如仇，粗中有细，尤其是拳打镇关西的段落让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很疑惑，那就是镇关西作为一个屠夫，他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到底又好不好吃呢？今天啊，咱们就去探寻一下。
1: 梁山县地处鲁西南，与河南省接壤，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梁山县也因此名扬天下。那在《水浒传》中，屠夫镇关西卖的猪肉究竟是什么品种呢？我们记者小林首先来到梁山县的一个景区，因为他听说这里有一个说山东快书的艺人，每天都有表演，所以我们记者打算先听一段山东快书，看看这里面是否隐藏着答案。
2: 弄恼了恶霸镇关西，鲁大，你这种说法了不得，你三番两次我饶你，你左顾右溜把我气，拼了吧，打了吧，有你无我在阵地，劈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鲁大头上劈。鲁大一见刀来刀，一闪身形躲过去，走上近前，只一伸手抓着这个把刀用力气，喝喊一声起来吧，呼的声举到半空里了，喊了声门外众人闪开了，他把镇关西囫囵个的给扔出去了。
1: 这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山东快书表演非常精彩，声情并茂，有张有弛。可是我们记者看完表演之后，还是没有搞明白这镇关西究竟卖的是什么品种的猪肉。随后他就换了一个思路，准备去问问当地人，看看他们是否知道答案。
0: 您好，梁山县本地人吗？
3: 是。
0: 我想问一下，在水浒里面镇关西卖的猪肉是什么品种您知道吗？
3: 是我们梁山本地的黑猪肉。
0: 黑猪肉？
3: 对，
4: 我们梁山的黑猪。
3: 梁山黑猪肉。
1: 我们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问了几个人，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惊人的一致，看来这镇关西卖的猪肉就是梁山黑猪肉。通过了解得知，梁山黑猪是当地一个地方品种，从唐朝开始，梁山县就开始饲养黑猪，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过去，梁山黑猪大都是农户散养，规模不大，后来慢慢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养殖企业，进行工厂化养殖。随后我们记者就联系了一家当地的黑猪养殖企业，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赵姓燕，两个人换上隔离服就进入了养殖区。
0: 咱这养了多少头猪啊？
5: 现在养了八千多头。
0: 八千多头全是黑猪吗？
5: 对。
0: 哇，那这规模还挺大的。
5: 搁了当地是比较大的。哦。
1: 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梁山黑猪的毛比较稀疏，额头宽大，猪嘴很长，上面还有微微的凹陷，黑猪的耳朵也很大，松松垮垮的垂在头的两侧。我们记者以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黑猪，可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和外貌似乎和别的地方的黑猪略有不同。
0: 咱这梁山黑猪和其他的黑猪比起来有什么特点呢？
5: 它这个一般都是体型外貌跟别的不同。
0: 体型外貌
5: 啊，对，属于中等型猪。再一个呢，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额头上都有个倒八字。
0: 倒八字？
5: 倒八字，俗称倒八字妹。哦。然后呢，它的这个猪的肚子呢是中等的，是下腹带下垂。你像那个梅山猪了，他们那个肚子都托底，咱这个不一样。
0: 体型有一些差异。
5: 对，体型有点差异。
0: 属于运动型的。
5: 是运动型的，对。
1: 我们记者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梁山黑猪的体型的确是比较匀称。至于额头上的倒八字眉，在小猪身上不是很明显，但在大猪身上看上去就比较清晰。除此之外，我们记者还有了一个发现。
0: 哎，我看咱这圈里的黑猪颜色还都不一样呢。
5: 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它的特点就是有两种颜色。
0: 两种？
5: 对，一个是纯黑色，一个是灰黑色，这两种。
0: 哎，这两头就不一样，你看那头就是灰色，
5: 对，
0: 旁边那个就是纯黑。
5: 对。
1: 梁山黑猪的颜色虽然不大一样，但看上去都非常活泼，经常成群结队在猪舍里跑来跑去。但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猪是一种比较懒的动物，吃饱了就睡。可 可是这里的黑猪为什么看上去生龙活虎、活泼好动呢？
0: 那边有好多小猪在绕着跑啊！
5: 啊，对，咱这个梁山黑猪呢是比较爱运动。
0: 爱运动？
5: 啊，对。
0: 哎，猪不是应该懒懒的吗？
5: 咱这个猪呢是跟他们不一样的方法，就是叫它多运动。长骨骼的时候多运动，它的肉质好。
0: 每天都要运动吗？
5: 对，每天都有30公里的运动。
1: 赵青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本性好动，尤其是成长发育阶段更是顽皮。为了能让黑猪多运动，赵青燕特意扩大了猪圈的面积，让黑猪在里面能够自由活动，这样还可以增强它的抵抗力，不容易生病。就在说话间，有一群黑猪慢慢围拢过来，这引起了我们记者的好奇心。
0: 哎，这些小猪怎么都围过来了？
5: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组成家族，就是说跟人很亲近。
0: 哦，哦，哎，之前见到的就是，啊，一只要一进来或者一接近就呼隆全跑开了，他们好亲近啊。
5: 他这个是比较胆子比较大。
1: 梁山黑猪的胆子比较大，即使是陌生人也很容易接近。这时我们记者注意到，当黑猪在逐渐靠近它的时候，都是先用鼻子闻一闻、嗅一嗅，然后再不断靠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它这一生总是迷迷糊糊的，那个眼看不清楚，看不多远。
0: 啊，还是个近视眼。
5: 近视眼，对。
0: 也就是说，它们的鼻子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5: 对，它是靠这个鼻子去闻，是吃的东西还是包括是玩的东西，它都是靠鼻子去闻。
1: 梁山黑猪虽然视力不太好，但嗅觉和听觉非常发达。猪群之间主要靠嗅觉和听觉相互保持联系。当然，黑猪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主要是靠嗅觉。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除了胆子比较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产子率高。
0: 它一胎能产多少呢？
5: 一胎一般的就是17-18头，多的产到20多头。
0: 这么多啊？
5: 对。
0: 嗯，奶够吃吗？
5: 这个一般的都够吃，这个有特殊情况呢，有产的多的跟产的少的可以寄养。
0: 寄养？
5: 可以寄养，叫它认干妈。
0: 可是不是自己的猪宝宝，它会认吗？
5: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啊。
5: 没问题。
1: 因为赵青燕的养殖规模比较大，并且自繁自育，所以它可以灵活调配，让每一头刚出生的猪宝宝都能得到细心的照料。哺乳期的梁山黑猪以母乳为主，当它断奶之后，赵青燕就根据黑猪的生长特性，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为它们搭配不同的食谱。
5: 咱这个梁山黑猪呢，这个是比较耐出事。
0: 耐出事。
5: 哎，去了喂这个豆粕、玉米、麸皮之类的东西呢，像咱这些青绿饲料，也都是给它吃的。
0: 哦，这些咱自己种的是给猪吃的。
5: 一个是地瓜秧，一个是咱那个玉米，玉米秸秆、玉米都可以给它吃。
0: 都可以给它吃。
5: 对。
1: 赵兴燕在养殖场附近流转了400多亩土地，种植地瓜和玉米，给黑猪提供食物。与此同时，黑猪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还田，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可谓一举两得。因为梁山黑猪耐粗饲，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养殖的时候，玉米秸秆和地瓜秧都可以充分利用。赵兴燕经过测算，自己种植可以大大降低养殖的成本。
5: 在这个梁山黑猪呢，就它的特点是长得慢，
0: 长得慢，
5: 肉质好，对。哦，
0: 那它什么时候出栏呢？
5: 从出生到出栏得达到一年以上。
0: 一年以上？
5: 对。
0: 那出栏的时候它体重有多沉？
5: 体重在就100公斤左右。
1: 赵兴燕告诉我们记者，梁山黑猪长到30千克以后，骨骼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从这以后呢，开始长肌肉和脂肪，但是梁山黑猪肌肉和脂肪的生长速度比较慢，这个阶段就是给它吃再好的精料，它还是不紧不慢地长着，所以赵兴燕就把黑猪放在大圈里放养，让黑猪多运动，使猪肉的肌红纤维发育充分，上市的时候肉的红颜色会更红。在出栏之前还要经过2个多月的育肥，主要是为了让肌间脂肪得以沉积，这样黑猪在屠宰之后，瘦肉中会分布一些肥肉，也就是俗称的大理石花纹，使猪肉更加香嫩。在梁山县，黑猪养殖具有悠久的历史，猪肉的吃法自然已有很多。随后赵兴燕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程湘云，特意请他为我们做几道拿手菜。
0: 陈老师啊，我特别想知道咱梁山的黑猪肉用什么做法最能体现它的特色呢？
6: 梁山的做法，一个就是红烧肉。
0: 红烧肉，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呀。
6: 对，很普通的家常菜，做出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1: 全国
6: 这个肥肉做出来晶莹剔透。
1: 红烧肉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全国各地做法不同。在梁山县，红烧肉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猪肉切成块状，肥瘦相间，然后用热水焯一下，去掉浮沫，捞出备用。炒锅加热，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放入姜片，爆出香味以后，再加入葱段，翻炒几下，放入花椒、肉蔻、八角、香叶等佐料，再加适量甜面酱，均匀翻炒，加适量酱油，最后放入肉块翻炒，加适量清水，再加适量白糖，先大火烧开，再开小火慢炖半小时左右，收汁，这道晶莹剔透的红烧肉就做好了。程祥云告诉我们记者，除了红烧肉之外，梁山黑猪还可以烹饪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小吃——蚌肉。
0: 蚌肉，这是什么做法？
6: 这个蚌肉它是不过油的。哦，它以前是用一个蚌子做出来的。
0: 那现在呢？咱还用蚌吗？
6: 现在演化到不用蚌了，只是用锅就可以。
0: 用锅，那口味会有改变吗？
6: 没有改变，它做出来也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1: 蚌肉是梁山特色传统小吃，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蚌肉采用五花肉或是里脊肉，配以传统工艺，在砂蚌中用木炭文火精心烹制而成。蚌肉的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5厘米左右的条状，在锅中放适量清水，水烧热以后加适量姜片、葱段，再放入切好的五花肉，撇去浮沫，放入肉蔻、八角、白芷、香叶等佐料，加适量糖色，再放入少许酱油，先用大火煮20分钟左右，改小火炖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适量食盐，这道蚌肉就做好了。在梁山，蚌肉和米饭是最佳搭档，那它究竟味道如何呢？咱们还是听听食客的说法吧。
7: 这个肉肥瘦相间，挺好吃的，感觉口感也挺好，
8: 肥而不腻，吃起来糯糯的感觉。
1: 详细了解了梁山黑猪肉的做法之后，我们记者继续踏上此次梁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记者了解到，近些年梁山县的畜牧业发展迅速，除了有地方品种梁山黑猪之外，还养殖了其他品种的猪，比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肚长大三元猪。品种虽然平淡无奇，但在梁山县的一个养殖场，它的养殖模式非常特别。那它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随后我们记者就找到了这家养殖场，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韩健，两个人穿上隔离服就来到了养殖区。
0: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咱这猪舍挺有特点的，来了之后看外观上就感觉还挺普通的呀。
9: 对，要是看外观的话没有明显的这个区别，但里边就不同了。哦，我们的小猪啊住的是恒温舍，吃的是营养餐。
0: 恒温舍营养餐？
9: 对。
0: 那恒温舍是什么呢？
9: 恒温呢就是我们通过负压通风啊，环境自动控制，全年为这个保持在25度左右。
0: 全年控制在25度啊？
9: 这样呢比较适合小猪的生长。
1: 在梁山县，一年四季温差比较大，这猪舍里面是如何保持温度恒定呢？随后在韩健带领下，我们记者就准备到猪舍里面去看看。可还没走进猪舍，小林就被大门上贴的一对猪宝宝卡通图画吸引住了。
0: 哟，这弄的小猪的画这么可爱啊。
9: 是啊，这是我那个特意制的，看到之后大家这个心情比较好。
0: 这猪妈妈产宝宝了。
9: 对，是啊，
0: 好，继续看看
9: 里面看看。
1: 打开猪舍大门，让我们记者感到惊奇的是，里面并没有看到猪，

0: 最后，小林就推开一个房门，首先吸引他的不是里面的小猪，而是走廊上的一张躺椅，上面还有一床被子。
1: 那怎么还有个躺椅啊？还有被子？
2: 那个躺椅啊，是晚上铲小猪的时候啊，为了防止压死小猪，我们工人休息的地方。
1: 哦，就工人必须要在这看着才行。
2: 是的，因为他在生产的当天有些木桌不牢实，防止压死小猪，临时休息一下。
0: 人在猪舍里休息，这让我们记者大开眼界。随后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猪舍。猪舍的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左右，四周几乎是全封闭的。可让我们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这猪舍里没有一个窗户，但里面并没有太大异味儿。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实现了一个新的通风系统。这个呢是一个进风口，新鲜的空气啊从上面这个下来。但我们脚底下是一个出风口，空气啊实行一个负压通风，空气是一个方向流动的。
1: 这是进风口啊？
2: 对。哇，
1: 光这一个屋子就有6个进风口。
2: 是的。
1: 怪不得没什么异味儿。排泄物呢咱要怎么处理？
2: 排泄物呢，这底下是一个池子啊，我们要定期处理。
1: 这是个漏缝板，直接漏下去了。
2: 对，有一个管道，然后呢直接就通向沼气池。
0: 所谓的负压通风指的是在猪舍外面下端墙壁上安装了一台负压风机，源源不断地抽走室内空气，导致室内空气压力瞬间比大气压小，这样外界空气在大气压压力下通过猪舍上面的进风口进入室内，形成定向稳定的气流带。因为气流从上而下朝一个方向流动，这样就可以带走室内空气中的异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这套通风系统的发明人恰好在这个养殖场搞技术服务，小林正好想请教一下他是怎么想到发明这样的排风系统的。
3: 猪每天都要排出大量的粪便和尿来，那么这个粪便和尿呢在猪舍里边很容易产生氨气、二氧化碳等有毒的气体，那么如果猪啊呼吸到不新鲜的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得病。所以猪在猪舍里边必须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猪不容易得病，而且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0: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猪的排泄物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会产生氨气、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对猪的呼吸道、黏膜、眼结膜等都会产生刺激。猪长期处于有害气体中，品质变弱，抗病力下降，肠胃病增多，生产性能降低，严重的还会引起结膜炎、支气管炎、肺炎、肺水肿、咳嗽等病症发生。而这套排风系统不断循环往复送来新鲜的空气，就可以保持猪舍的空气清新，猪在里边生活自然就非常舒适。
1: 咱这个猪舍是怎么保持恒温的呢？
3: 我们这个猪舍啊是经过特殊的保温处理。夏天呀热空气进不来，冬天呀冷空气也进不来。
1: 夏天如果屋子里热怎么办？
3: 夏天外面的空气肯定是很热的，那么我们对热空气进行冷处理，冷处理之后冷空气进入这个猪舍里边，所以猪啊夏天呼吸的是冰凉的空气。
0: 因为这个猪舍的四周墙壁和顶部都使用了保温隔热材料，到了寒冷的冬天，猪本身就会散发一部分热量，再辅以热光灯、暖气片等增温措施，就能保证猪舍里的恒定温度。
3: 小猪呢，因为它很小啊，它需要温度更高一些，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热光灯。
1: 这是个热光灯。
3: 对，这是个热光灯，
1: 就像浴霸一样。
3: 对，是这样。这样的话呢，就是局部温度能达到30度，那么小猪啊在这个环境里面它就很舒服了。
0: 葛金山告诉小林，在养猪过程中，除了要给猪保持舒适的生活环境之外，喝的水也非常重要。因为养殖场的水线都很长，水在水线中存留，如果温度升高就容易滋生细菌。
3: 特别是夏天呀温度比较高，所以这个管道啊很容易滋生细菌，那么滋生细菌之后，那么的水就被污染了，如果猪喝到不新鲜的水之后就很容易得病。而且抵抗力也在下降。对，所以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水管进行定期的清理。

0: 猪在生长的过程中喝水量比较大，据统计，猪每吃一斤饲料要喝十斤水，所以猪喝的水和健康程度密切相关，水干净，猪自然更加健康。在猪舍里，我们记者看到，有些小猪正挤在一起，呼呼大睡，有些小猪在互相嬉戏，看上去憨态可掬。
1: 这些小猪应该都还在哺乳期吧？
2: 对，这一栏小猪都在哺乳期，还得吃奶呢。
1: 好可爱呀！
2: 对，
1: 这可以抱一抱吗？
2: 可以，那你想抱吗？
1: 可以可以，哎，看他们好活跃，活蹦乱跳的。
0: 最后，葛金山就抓了一只小猪，递到我们记者手里。这只小猪大概是因为害怕，拼命挣扎。
1: 好大的劲儿啊！
2: 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就抱到手里就是。
2: 这个小猪啊，很健康的。
1: 活蹦乱跳的，就是
2: 对，
1: 热乎乎、胖嘟嘟、圆鼓鼓。
0: 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别看这些小猪看上去非常笨拙，实际上它们非常聪明，尤其是记忆力惊人，对于闻过的东西几乎是过鼻不忘。
2: 这个小猪啊，记忆力是非常强的。
1: 记忆力好？
2: 对。
1: 怎么体现的？
2: 它吃那个奶头是固定的。
1: 固定的？
2: 对，如果我们认为的把它划了奶头的话，它还是要跑回原来的奶头那去吃的。哦。
0: 小猪出生后20天左右就进入断奶期。葛金山告诉我们记者，仔猪断奶是猪生长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一般来说，仔猪断奶之后因为不太适应新的食物都会掉膘，但葛金山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断奶掉膘的问题。
2: 因为他吃奶吃习惯了，要么换饲料他不吃，要么吃了之后他不消化拉稀。
1: 那这个阶段要吃什么呢？
2: 对，后来呢我们就给他喂这个热锅奶。
1: 热锅奶？
2: 对。
1: 这是什么呀？
2: 那热锅奶可是好东西，里面有乳清粉，有大豆浓缩蛋白，有小米酶解蛋白。哦，
0: 所谓的热锅奶其实也是一种猪饲料，只不过它外观看上去像奶粉，并且在调配的时候也像奶粉一样要用热水调配，之后看上去也很像豆奶，所以就把它称之为热锅奶。
2: 做这个热锅奶的时候啊，打上几个鸡蛋，效果会更好。
1: 哇，还加鸡蛋呢？
2: 对，
1: 这营养就更丰富了。
2: 你看小猪吃多好。哦，
1: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2: 一般的这一包这个热锅奶啊，再打上6个鸡蛋。
1: 六个？我看这上面标着是1000克。
2: 对，一公斤。
1: 一公斤？
2: 对。哦，
1: 是六个。
2: 6个鸡蛋。
0: 热锅奶的调配过程是这样的。先把鸡蛋磕到盆里，用搅蛋器搅拌均匀，然后按照比例加一定量的热锅奶，再搅拌均匀，倒入适量热水，搅拌成细细的糊状，等凉了之后就可以喂给小猪吃了。
1: 这闻起来确实有一点那个豆奶的味道。
2: 香吧？
1: 挺香的啊，小猪吃这个好幸福啊。
0: 因为热锅奶的营养非常丰富，并且也非常适合小猪的口味，所以在断奶期，小猪吃了热锅奶之后不仅不掉膘，还能长2斤。葛金山告诉小林，这里的小猪过了断奶期之后吃的饲料也有一点不一样了。
2: 断奶之后啊，它不同的阶段它是吃不同饲料的。哦，但是不管哪种饲料，在饲料里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抗生素。
1: 不加抗生素？
2: 对，一点也不加。
1: 那能行吗？
2: 对，那不加抗生素就用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能改善肠道环境，还能提高猪的免疫力。
0: 2015年，在全国兽药综合治理5年行动方案中就提出，鼓励养殖户选择未添加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推进健康养殖。而葛金山他们的养猪合作社在猪饲料的配置上更是讲究，小猪断奶期给小猪喝热锅奶，等过了断奶期逐步饲喂微生物发酵饲料。微生物发酵饲料可以提高饲料利用率，还可以调理小猪的肠胃，让小猪生长得更加健壮。
1: 高老师，那这样算下来咱猪吃得这么好，那肯定长得更快喽。
2: 事实上长得不是太快。哦，甚至可能更慢一点。
1: 要慢一点？
2: 对，就是正常的三元猪啊要5个月出栏， 而我们这个猪呢要六个月出栏。
1: 哦，晚了一个月呢。
2: 对，六个月出栏的话呢，它里面的风味氨基酸含量最高。
0: 养殖方式挺特别，出产的猪肉自然也非常有特色，猪肉里边的风味氨基酸含量高，猪肉吃起来就特别香。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葛金山就找来当地的大厨孟庆芳，特意请他给我们记者做一道特别的菜肴。
3: 今天在这个五花肉啊，给你做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1: 不一样的吃法？
3: 对，
1: 这五花肉我还吃的挺多样的，咱这个我会没吃过吗？咱这今天要怎么做？
3: 我们这个做这个五花肉只用葱姜盐
1: 啊。就这几种啊？
3: 对。哦，
1: 我看您那个锅里也不是汤就是清水。
3: 对，就是清水。
1: 清水煮五花肉啊？
3: 对。
1: 这能好吃吗？
3: 你一会儿你可以品尝就知道了。
0: 孟庆芳做的这道菜叫白水煮肉，做法非常简单，先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片状，然后在清水中加适量姜片和葱段，将水烧开后放入五花肉，煮4到5分钟后加适量食盐即可出锅。煮出来的五花肉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蘸醋、酱油或其他调料一起食用。
1: 好劲道啊！
3: 对，
1: 而且和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我原以为会有点腥，但是这个却没有，就是淡淡猪肉的清香。
3: 对，
1: 好香啊！
0: 出乎我们记者的预料，没想到这白水煮肉味道还不错，尝到了猪肉的原汁原味。孟庆芳告诉我们记者，不单单五花肉可以直接用清水煮，猪头、猪耳朵、猪蹄儿、猪内脏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烹饪，他们还用这种方法做成全猪宴，颇受食客的欢迎。
4: 光看这个颜色知道这个猪皮冻颜色很清淡，但是吃起来呢，这个冻入口即化，滑而不腻，很鲜，很好吃。
5: 这个肝啊，看这个颜色有点深，好像和外边的颜色不太一样，不太好看，但是吃着这个口感啊，就后味有个甜味儿。
6: 这个大骨头只加了葱姜盐，看上去很清淡，吃起来呢很有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7: 吃到嘴里边的那种感觉就是鲜，就是香，那种有那种肉的那种清香味儿。
0: 尝过白水煮肉之后，我们即将结束此次凉山县的美食探索之旅。两种猪的品种非常普通，但它们独特的养殖模式以及猪肉的不同味道，还是给我们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一黑一白，一个传统，一个现代，一种养殖模式遵从猪的天性顺势而为，一种养殖模式啊精心呵护体贴入微。道路虽然不同，但只要科学饲养，用心经营，就能养出食用安全、品质优异的好猪。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黑龙江省饶河县的东北黑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自然保护区，我们听说过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东北虎自然保护区。东北黑风，国家为什么要给它设立一个保护区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寻找东北黑风的路程。东北黑风属于蜜蜂科蜜蜂属西方蜜蜂种，是在黑龙江省饶河地区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典型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的优良地方蜂种。哦，原来这东北黑风是一种优良的地方蜂种，那它长什么样呢？东北黑风的具体形态特征，从蜂王看，体色分为两种，一种背板为黑色，另一种第二三节背板有褐色环带。东北黑风的雄蜂背板为黑色，毛深褐色至黑色。东北黑风的公蜂背板为黑色，有的在两到三节背板有小褐色斑，毛棕黑色，体长12到13毫米，吻长6.2到6.7毫米，肘脉指数2.0至2.2。肘脉指数指的是将蜜蜂的前翅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前翅上两条脉纹相接点的位置变化反映出来的数据。东北黑蜂的产蜜量高，在正常年段数蜜期，15框蜜蜂的群是群产50到110千克蜂蜜。但是东北黑蜂的产王浆量低，在东北地区气候和蜜源条件下，群产王浆0.3到1.0千克，产花粉量居中，一般群产花粉3到5千克。了解了东北黑蜂的品种来源、外观形态以及生产性能，它还有哪些独特性状使它成为蜜蜂养殖中的佼佼者呢？东北黑蜂是在闭锁的自然环境里，通过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所培育的我国唯一的地方优良蜂种。专家认为，闭锁环境与人工参与是黑蜂形成的独特因素，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闭锁环境为黑蜂蜂种种源纯净提供了可能，为人工参与提供了条件。人工参与加快了优胜劣汰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蜂种的优越性。东北黑蜂的主要形态特征与其他蜂种相比较有着明显优势。东北黑蜂强壮有力，具有采集力强、抗病抗逆性强、耐低温等特点，这都是决定蜂胶等蜂产品品质的关键因素。东北黑蜂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适应恶劣的气候条件。饶河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到-42摄氏度，冬季日常最低温度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在这种温度下，东北黑蜂可在户外安然过冬，在酷暑的夏季，东北黑蜂也可在户外安然月下。东北黑蜂的抗病性强，蜂种的抗病性对蜂胶、蜂王浆等蜂产品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全国一些地方转地饲养实践证明，东北黑蜂与其他蜂种杂交可提高蜂产品产量30%以上。东北黑蜂，您听这名儿，这种蜂是不是只能在东、湖北的、河南的，还有广东、广西、青海的？看来这东北黑蜂的养殖范围还真是广多。
出行积极，性情温顺，开箱时安静，巢皮平整完整，以浅棕色为好，雄蜂防少。具有这些特点的蜂群就是优良的蜂群了。既然东北黑蜂的老家在东北，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东北地区的时令节气为您具体介绍一下东北黑蜂的蜂群管理。蜂群管理我们依照这样的谚语：春抓保暖壮蜂群，更换巢皮要跟紧，

下抓强群夺高产，蜂蜜辣姜全实现。秋抓繁殖采蜜浆，断树花过转回香。冬抓管教保安全，加工蜂具备明年。我们先看看春季管理都包括哪些内容。春季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应根据群势和气温逐步撤出蜂箱的外包装或保温物。撤出时先撤上面，后撤四周，最后撤箱底，先撤强群，后撤弱群。经过一冬的蛰伏，终于拆掉保温包装了，蜜蜂这时候要进行排泄飞翔。我们要做的是选择晴暖无风的一天，在上午10点以前把蜂群抬到场地，放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每箱间隔20厘米以上，可以分先后两批，隔一箱打一箱的朝门，并打开大盖草垫，促使蜜蜂出巢飞翔。及时进行排泄飞翔，可以改善蜜蜂的越冬状况，促进繁殖。而且在排泄飞翔时，通过养蜂员观察整顿蜂巢，可以改进越冬存在的缺点，减少第二年蜂群在越冬时的损失。蜂螨是节肢动物门、螯肢动物亚门、蛛形纲、立螨科的一种动物，它寄生在成年蜜蜂身体上或蜂盖的蜂巢内，寄生之后会造成蜜蜂寿命缩短、采集力下降，影响蜂产品产量。当户外温度达到15摄氏度以上，黑蜂频频出巢采集花粉、花蜜时，就要开始防治蜂螨了。因为这时蜂群尚未大量繁殖，巢内子皮不多，蜂螨没有完全潜入蜂房中，比较好治。我们把螨片放入蜂箱中，每隔半个月时间要更换一次。蜂群过冬以后往往形成强弱不均的情况，如果全场蜂群的群势都在5矿蜂以上，可以过一个月再进行调整。如果平均群势在5矿蜂，但强弱群势悬殊，就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从蜂多的蜂群里提出1矿子皮抖落工蜂，放入较弱的蜂群。注意不要将蜂王提出，这样幼蜂出巢后就能与新蜂群融为一家，壮大弱蜂群的群势。适当的奖励饲喂可以起到刺激蜂王产卵的作用，是促进蜂群发展的一项措施。巢内要有2到3千克的存蜜，然后把蜂蜜与水混合成蜜水倒入盆中，把蜂蜜水使用带有孔的塑料瓶漏到空皮上，把装满蜜水的皮放到巢箱的后端。为了加速蜂群繁殖，还要在恢复期将近结束和生产期即将来临时扩大蜂巢。扩大蜂巢可以分为2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要保持蜂巢的完整，隔3到5天加1矿，逐渐扩大。春天3至5矿的蜂群如果及时管理，2到3天就可产1矿卵。扩大蜂巢的第二阶段是在蜂数快满箱、子皮达到6到7矿时，这时把皮夹到产卵区中部，这样繁殖起来比较快。经过春季繁殖后，蜜蜂发展到10矿蜂左右，这时就要准备迎接流蜜期的来临了。在东北地区养殖黑蜂最主要的蜜源就是椴树，为了在椴树花开的时候保证采蜜群势，这时期首先要做的就是培育蜂王。培育蜂王最普遍的方法是移虫，也就是把蜂王的幼虫人工转移到王台里。这种培育蜂王的方法成功率高，蜂王出房时间一致，能有计划地培育出大批蜂王。移虫前要把育王框架放在哺育群内

到三小时，让工蜂整理蜡碗。接下来从蜂箱中取出一个未封盖的紫皮，放在轻轻抽出一虫针。幼虫十分娇嫩，所以移虫的动作要轻稳和迅速，一个幼虫只许挑起一次。移虫以后，把玉王矿的蜡碗向下翻转，防止幼虫被王浆淹死。然后把玉王矿放入哺育群中。在夏季，如果蜂箱的温度很高，会造成巢皮融化、幼虫死亡、幼蜂卷翅等不良后果，所以夏季要注意将蜂场建在通风有树荫的地方，降低蜂箱的温度。优质蜂王是培育和维持强群的前提条件，在蜜源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如果发现蜂王产卵量变小，不论是老王新王都要及时调换。如果发现产卵异常，例如一房多卵，或者把卵产在蜂房壁上，也要及时更换蜂王。在蜜源丰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蜂群的调整工作，增加群内的紫皮，把能产卵的巢皮及时调到产卵区，让蜂王产卵。发现蜂箱里蜜皮过多时，要及时放入新的巢储，让工蜂筑巢，促进蜂王产卵。或是从别的蜂群中调卵虫皮进行补充，使一个强群始终能保证4至5矿紫皮。这样工蜂能够积极的工作，保证生产器的产蜜量，也预防了分蜂热的产生。蜂群强大，采集蜂多，持续正常，才能多采蜜。在主要留蜜期前50天，要大量培养采集蜂。主要留蜜期开始时，要有12矿蜂以上，其中包括4至5矿紫皮。采蜜群要大开巢门，放宽蜂路，这样可以加强巢内的空气流通，加速蜜中水分蒸发，减轻蜂群的酿蜜工作，便于蜜蜂的出入。同时由于皮厚防身，可以多装蜜，多产蜡。取蜜时间要安排在蜜蜂采集之前，最好是第二天的一大早，不要在蜜蜂采集最繁忙的时候取蜜。这一方面是不影响蜂群的采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经过一夜的酿制后，蜂蜜酿制充分，质量较好。取蜜前要准备好装蜜容器、摇蜜机、滤蜜器、割蜜台、割蜜刀等，并洗刷干净。取蜜可以分为脱蜂和分离两个过程。脱蜂时，从蜂箱里面提出蜜皮，两手握实矿饵，用腕力上下迅速抖几下，把蜂抖落到蜂箱里，蜜皮上剩余的蜂用蜂扫扫落。抖完蜂的蜜皮送到摇蜜机旁，用经热水烫过的割蜜刀紧贴蜜盖，从下向上割，不要自上向下割，以免割下蜜盖扯毁巢房。蜜皮两面的蜜盖割完后，就可以放到摇蜜机的矿笼里摇蜜。摇蜜时要把重量相差不多的蜜皮放在一起，以减少摇蜜机的震动。摇完一面再还另一面，遇有较重的新蜜皮要多转换几次皮面，以免巢皮破裂。摇完蜜的空皮要及时送回巢内。7月末8月初，椴树留蜜已经结束，山区蜜源稀少，这时要及早把蜂群转运到浅山区采集芍条，或者转运到平原区采集向日葵、南瓜等植物的花粉花蜜。东北地区的养蜂员把这叫做夏进深山，秋返平原。转地的蜂群为了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一般要有4个以上的蜂盖紫皮。但是蜂盖紫皮会散发热量，过多的成熟紫皮出房后

还会使群势剧增，所以要平衡子皮，特别是风盖子皮要做到每箱大体平衡。排列时子皮应放在中间以减少震动，并可将风盖子皮与未风盖子皮交错排列，使巢内温度平衡。调整完转地蜂群的群势，就要封箱了。封箱时，在相邻的巢皮之间要加上木塞固定，防止蜜蜂在运输过程当中受到震荡挤压造成伤亡，并且在中间的巢皮上钉上钉子，不要把钉子全部钉入木塞，以方便取出。最后进行封盖，关上巢门。蜂群秋季管理与春季明显不同的是，春季要逐步扩大蜂巢，而秋季却要不断缩小蜂巢。这是因为经过采蜜，蜂群群势会下降，而且外界蜜源逐渐稀少，天气逐渐会变冷，蜂王产卵也越来越少。因此每次检查时都要提出多余的空皮，缩小蜂路到9至10毫米。产卵圈小的蛹皮要放在产卵圈大的子皮外部，以便于蜜蜂夜间保护这些子皮，此时一般不能加皮，尤其不能把空皮夹在子皮中间。这时候也要注意防止螨虫，使用药物为甲酸熏蒸剂，使用毛笔蘸取药液刷在巢框上。选留蜜批最好在椴树留蜜期内进行，如果秋季蜜源可靠，也可在秋季选留。选留方法是，秋季第一次取蜜时，选4-5个皮面平整无雄蜂房并且繁殖过几代蜂的满蜜皮，放在蜂箱边上，加宽蜂路，中间放上取过蜜的空皮或蛹皮。到第二次取蜜时，这些蜜皮已封盖，每个2到3公斤重，这时就可以提出来存放。贮存蜜皮的箱子要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要经常抽查，发现巢虫就及时熏杀。秋季从蜂群中抽出多余的巢皮，先用5%的新吉尔灭水溶液喷雾消毒，再用蜂扫扫去巢皮上的蜜蜂，然后用刀刮净巢皮上的蜂胶和蜡屑，削平凸起的房壁。处理完毕后，把巢皮存起来，留待明年使用。9月下旬，由于天气渐冷，蜂群在晚间已经开始结成蜂团。到10月上旬，就要整顿蜂巢，对蜂团进行一次再排列，为越冬做好准备。东北地区的越冬群势，山区要达到5到6矿蜂，平原区要达到7至8矿蜂，每矿蜂要留2.5公斤饲料。群势达不到标准者，最好合并。对于放5个巢皮的蜂巢，从靠近巢门的一侧开始，先放1个满蜜皮，接着放2个半蜜皮，最后放2个满蜜皮，这样蜂团会聚集在比较暖和的2个半蜜皮处，靠近巢门处留下的满蜜皮就成了整顿蜂巢后到越冬前的饲料。越冬时，蜂团从巢门向里滚动取得饲料。尽管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蜂群仍然能够很好的在室外越冬，这是因为蜂群本身就有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人工又给它覆盖了细碎的保温物，创造了适宜的条件。进行室外越冬时，由于箱内温度稳定，湿度适宜，所以蜂群安定，耗蜜量较少，死亡率低。室外越冬还有便于管理和春季增殖快等优点，目前东北地区采用室外越冬的比较普遍。室外越冬蜂群一般在立冬前后进行包装，首先要选择背风向阳比较干燥的地方作为越冬场地，对越冬场地进行平整和清理，

0: 平整是为了使蜂巢排列时高低一致，不会出现蜂巢内冷暖不均的现象。清理好场地后，先铺上一层稻草，稻草厚度在10到12厘米之间，然后把蜂箱并列放在稻草上，注意蜂箱的巢门向外，并紧闭巢门，在蜂箱顶部加盖一层稻草，在距离蜂箱20厘米左右处钉上木桩，使用蜂箱盖做挡板，在挡板和蜂箱之间塞上保温物，包装用的保温物可以是草、稻壳、锯末等。包装前一定要使保温物干燥。立冬这次包装只在4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元旦前后在顶部添加保温物，保温物的厚度在10厘米左右。11月上旬立冬以后，东北地区的蜂群进入漫长的越冬期。蜜蜂在越冬时活动微弱，代谢作用很慢，结成紧密的蜂团，以有效地保存食力。在漫长的越冬期内，蜂巢内适宜的温度是保证蜜蜂安全越冬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蜂巢内的温度是否合适呢？
1: 你看这个这个草啊是干的，可是锯末接触，这就呢证明呢这个蜂的呢不热，温度正好。如果这草要是湿了，咱们看了跟那个锯末的呢也化了，这证明呢里头热了。
0: 如果发现了蜂巢的温度高了，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热了就是把中间过道的锯末子稍微清一清，让那个透气就可以了。
0: 原来是这样，控制好了蜂箱内的温度，蜂群越冬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种越冬方法，蜂群越冬效果也比较好，但是经济成本比较高，比较适合山区的养蜂场，就是依山建立一个土窖，将蜂箱放入其中，在土窖门口挡上保温物，阻挡冷空气的进入。这种越冬的方式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开启蜂箱观察蜜蜂的越冬情况。到这里，关于东北黑蜂的四季管理我们也学习完毕了。最后我们再给您说说这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底是怎么回事。饶河地处我国黑龙江省东北部中俄边境，这里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自然风貌，为东北黑蜂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是亚洲为保护蜜蜂蜂种建立的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保护区是如何对东北黑蜂进行保护的呢？保护区隔离带为20公里，东北黑蜂与其他西方蜂种飞行半径是7.5公里。东北黑蜂在飞到7.5公里之后，在这个时候会顺利返回巢内。隔离带对面的蜂群也是飞到7.5公里，一共是15公里，加一起还有5公里，相互之间都是够不着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给东北黑蜂专门建立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要采集高质量的椴树蜜，最主要的是保护东北黑蜂的纯度。这对于我国蜜蜂种质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至亲至爱的同志，来信已读。什么是革命精神？一时之间，我也难以作答。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和你说说我的经历和心里话。愿你从下面这些人和事中得到一些启示。
1: 曾经有一位革命先驱在这里出生、成长、战斗，他的名字叫伍石英。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对未来的憧憬，怀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澎湃他看到了火光内惨烈的图像，他听到了围墙外凄厉的呼喊。

在军阀和团阀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中，他决心要找到一条救国图存的复兴之路。

巨人在怒吼，他听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终于找到了那束能拯救中国的希望之光。为了寻求祖国的解放，五十英他走出了象牙塔。作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用超乎常人的脚下功夫走出了特属于他的革命道路。在1929年的反团阀斗争中，他三更天从白沙陀出发，步行前往上清寺、化龙桥等地取回传单和标语，在连夜去马王乡、童贯驿、跳灯乡等地张贴，在天亮前返回。大家都称他为飞毛腿、铁脚杆。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也是一段峥嵘的岁月。四次被捕，三次越狱，他用非凡智慧与反动势力开展了十年斗争。一天夜里，国民党特务和跳灯乡丁到白沙陀抓捕五十英。五十英随即掐一段麦草管含在嘴里，跳入猪粪坑中，在粪水中靠麦草管换气。待特务搜索无果离去后，五十英随即转移。1949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屠杀中，他倒在了重庆解放的前三天。机警的他伏于渣滓洞的囚室死角，躲过了机枪的扫射，在逃离的最后一刻，看到了无力翻越围墙的狱友们，义无反顾折返，先后救下了肖忠鼎、孙崇等四名难友，自己却倒在了重庆解放前的最后一刻。

0: 武士英前辈，我是来自75年后的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的党徽。
1: 党徽，真漂亮啊！

0: 您听，叮叮当当，那是新时代的人们建设未来的声音。您看，这片曾经饱受深重苦难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新的模样。
1: 所以，什么是革命精神？是坚定的信念，是非凡的智慧，无畏的牺牲，是顽强的拼搏。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0: 苏芮残余环流的
1: 持续。全市平均降雨量累计达150以上。
2: 2023年7月29日起，北京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其中门头沟、房山、昌平灾情严重，部分房屋被淹，饮用水和食品供给中断，环境卫生极其恶劣，灾后防疫形势异常严峻。
3: 我们第一时间呢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紧急抽调了传染病、水、消毒、食品等方面的业务骨干和有经验的专家，组成了三支应急队伍，紧急赶往门头沟、房山和昌平，开展灾后卫生防疫的技术指导和现场处置，以确保呢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的实现。
2: 灾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战场。刘晓峰、童颖、杨鹏三名中心领导随即带领三支防疫专家队伍，冒着生命危险向受灾地区挺进。
4: 这个桥应该是断了，然后赶紧又紧急的修一个临时的。
2: 由于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大部分位于山区，洪水所到之处房屋倒塌，桥梁路面塌陷，前进的道路可谓是困难重重。
5: 跟老百姓强调，你这个把水烧开了，对吧？
6: 你家厕所是就是自己家里都没问题的，现在那十一降一指标是不是已经符合了？
4: 看一下感官指标，闻闻味儿。
2: 山区农村地区多是自备井供水，当被洪水淹没倒灌，供水及管网设施受损严重，同时人畜粪便、垃圾、各种杂物等污染水体，极易造成传染病爆发流行，灾区人民的生活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何保障灾后生活饮用水安全，成为此次疾控专家们的首要工作重点。
7: 水池子，您烧开了喝，千万别那个
6: 别吃生水。
7: 吃生水。
2: 根据实验室检测需求，疾控专家分别用含有不同保存剂的容器瓶采集水样，用于检测病原微生物和一般化学指标。三个区共有水源井近700处，遍布深山、洼地、丛林。专家们冒着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第一时间徒步巡回采集水样。与此同时，后方检测人员24小时应急值守，样来即做，即出即报。虽然已经预想到了水质情况不容乐观，但当检测结果出来后，他们还是感到触目惊心。
8: 房山地区有207口井是从8月2号到3号采的样，那么这207口井，只有不到10%是合格的，其余的卫生指标都是不合格的。水如果不处理好，对这个疫情防控肯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确实是当务之急。
2: 然而，从传染病角度，病原微生物是风险最大的污染源，其中包括痢疾杆菌、伤寒杆菌、诺如病毒等多种病原微生物，加上灾后居住条件被破坏，蚊蝇、老鼠滋生，又逢夏季闷热潮湿的环境，水体、食物污染风险显著增加。这些微生物的繁殖非常迅速，很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结束监测工作，夜晚疾控专家们还要将全天掌握的数据及时汇总上报。缜密细致的报告为研判疫情防控策略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只有第一时间排查出灾区用水的健康隐患，才能确保老百姓可以喝到放心安全的饮用水。
9: 这次疾控中心给我们检测完以后，我们肯定用着更放心了。
2: 除了水样的采集和研判，暴雨过后，北京的积水增多，气温湿热、蚊蝇鼠类等病媒生物的危害监测和环境消杀工作，对于灾后防疫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0: 跟它如果说有活动交叉的话，那么我们群众可能受感染的机会就会增大。所以说我们一是从种群包括密度以外，我们还要对它的病原血进行监测。
10: 这是今天的第几只？
11: 第三只。
2: 在灾区，疾控专家们通过连续监测及时收集鼠蚊蝇密度资料，指导科学防治病媒生物和科学有序环境消杀，切实有效阻断病菌传播渠道。同时，疾控专家们还不厌其烦、细致耐心地向群众和工作人员讲解灾后防病、消杀、饮食、用水等各方面注意事项，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单。
12: 像咱们陆村，140多年了，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市疾控跟区疾控相继的来到咱们村里，帮助这个村里消杀，给予这个村里边这个消毒液跟这个漂白粉，还有这个消杀知识的支持，我觉着他们非常伟大。
2: 由于受灾严重，房山区部分村庄通讯信号不畅，时有时无，与指挥部的沟通也是断断续续。然而，就在大家紧张有序地开展现场检测时，突然被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
13: 啊，我好好的，你现在是在医院呢吗？放医院了？就那么突然呀？
2: 原来那一通电话并不是指挥部的来电，而是一个让张贵宾更加难以承受的噩耗。
13: 媳妇告诉我说要走了，所以刚才警员也是安慰我有点回不来，我是怎么的，但是我努力，应该不耽误工作，要不打一电话没事，没事平静，人都安置好了，下午能回家就行了，能回家看各个医院就行。
0: 张老师应该是去年刚做过这个腰椎的手术，他的腰可能一直不好，也是今年也58岁了。我就觉着这个朱明老师非常的不容易。
2: 深夜，已经在房山奋战多日的靳伟，还在和同事们做着检测。靳伟一家都住在房山区，早前的洪水漫灌，他的家庭也受到了波及，还一度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14: 最后一个短信是我爸发给我说家里发大水了，然后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然后最快的打法我也做好了。因为工作的原因，保证咱们老百姓，整个房山区老百姓的水能够喝到安全的水，只能说选择先放弃家里现在的工作。
2: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就是这样一句重如泰山的托付，充分展示了疾控专家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境界。他们采水样、捕老鼠、测蚊蝇、助消杀、做检测、广宣教，人民的呼唤让他们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疾控精神一代又一代在接力。他们跑遍了每一个受灾村，每一口受灾井，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始终奋战在灾情一线。
15: 30多天里，没有发现传染病聚集性疫情，没有报告食品安全和饮用水安全事件，真正展示了疾控的专业实力，做到了大灾之后无大于。

着力点要放在实体经济上。应该说这个话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生存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竞争，而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你的商品质量比较低劣，技术水平比较低，这个成本呢，它又比较高。那你这个商品卖给谁呢？谁要呢？没有竞争力嘛。所以我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啊，包括党的以前的文件中，都特别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啊，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因为这样，在这个重要的论点提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呢头脑中一定要明确，我们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要放在高质量的实体经济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这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屹立于世界舞台之林必然的选择，必须的选择。那么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就是说我们要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是我们党的文件提出的三化，沿着这三化的方向要迈进。这次四中全会精神还特别提出，在这三化的基础上，我们要建成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国，包括制造强国，包括质量强国，包括航天强国，包括交通强国，包括网络强国等等。当然不至于就这么几条，但是这几条强国啊，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重点的着力的它打造的这么几个强国。这几方面的情况搞得比较好，这几方面建成了强国，那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那是不是就有了保障呢？那肯定是有了保障。所以文件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的比重，要构建以先进的制造业为骨干的这样一种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如果我们用比喻来做一个比方的话那么我想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比喻我们生活离不开方方面面的要求。那么实体经济呢，比如说我们去重庆吃火锅，重庆的火锅很有名那么你到重庆吃火锅实体经济就假如说就是重庆的这个火锅的一种九宫格的话，那么智能化就好比是我们使用的智能电磁炉。这个电磁炉起什么作用呢？就是给我们精准的控温，是吧？让我们吃得舒服一点呀。否则的话，火锅的火一会儿大了，一会儿小了，一会儿热了，一会儿烫了，一会儿冷了，
那你吃着肯定就不舒服。

富了啊。绿色化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是我们在火锅里边要放这个蔬菜，要新鲜的，是吧？蔬菜你二吧唧的，甚至蔬菜黄二吧唧的，那你吃着舒服吗？那肯定就不舒服了啊！我们必须要吃新的蔬菜，刚摘下来的蔬菜啊，散发着清香味道的蔬菜，是不是？那你吃起来多香啊！融合化呢，就好比是牛卷啊，裹着凤菜，对吧？有肥牛啊，我们还有猪肉，还有羊肉啊，等等这些肉啊，还有海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那多舒服啊，是吧？那我们就吃着非常舒服了啊。所以我们要吃这个火锅，是吧？这么有名的，全世界啊都很有知名度的重庆火锅啊，这些硬件也有，这些软件也有，而且都是高质量的。那你说你这顿饭吃的得劲不得劲呢？肯定得劲呢，是吧？所以啊，我们发展实体经济呢，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实体经济都可以啊，你几十年前不变的实体经济也都可以，那不是的，那必须是高质量的啊，这是必须的。那么怎么样实现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要求呢？今天这堂课呀，四中全会提出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一，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的产业。传统的产业当然是相对于新兴的产业而言的。那为什么要优化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呢？因为新兴的产业它毕竟是少数啊，你新发展起来的产业，比如说 IT 业，比如说智能机器人，当然好了，是吧？当然是越多越善的啊，多多益善嘛。但是它的数量毕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是少量的啊。大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就已经存在了的几十年的啊这样一种产业。那这些产业它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重要的地位啊作用，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我们还不能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现在高科技的行业，电子行业发展得这么快，应该说很多传统的生产方式呢都已经落伍了，比如说技术落后啊，效率低下呀，环境污染呀等等这些啊，怎么办呢？那就要我们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改造推动我们的传统行业向着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些方面来转型。我举个例子，比如沈阳某个集团，他过去出这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啊，这个他这个方案还比较高端了，是属于压缩机的零件加工方案。那么过去出呢，就像我们熬中药一样很慢，是吧？他三天才只能出一稿，现在运上了 AI 人工智能这套系统，那他出一稿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说呢，
用了这个软件之后啊，它3分钟就能够生成20多种方案，而且这20多种方案，每种方案怎么用，它还可以做个说明。那你说这效率提高多少啊？过去3天出一稿，现在3分钟能出个20稿，是吧？这不就是说，我们现在这套设计系统，它给这个制造业设计方案，不等于是等于开这个天眼了吗？是吧？因此，我们需要3个需要。我们需要在钢铁、煤炭等各个传统行业中，通过引入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提高劳动效率，降低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第一个需要。第二个需要，我们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的攻关，来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第三个需要呢，就是我们需要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我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们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这样的话呢，就提升我们国家这些传统产业啊，它在全球的产业链中它的地位。那我们的销售，我们的出口商品的质量不就很高了吗？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对策。第二个对策，就是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面讲的是传统产业，但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啊，它们代表着国家和世界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它们具有高成长性、高创新性、高附加值这么一种特点，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挣更大的钱。因此，我们就要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握住，要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它的支持力度。这个我想呢，大家都是能够理解的。这里边我们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资料，在唐山呢，它这个有个机器人共享的工厂。这个机器人共享工厂在新区里边在一个新区里边。这个新区内所有的小微企业都可以像点外卖一样，我需要用到什么设备，我就点一下这种共享设备，那么省了多少钱，你可以想象，是吧？假如我们每个企业各自为政，互不相通，我们用到的设备都需要自己去买一年也用不了2-3回，那成本多大？现在没什么成本了，你们用到的主要设备我都有啊，我可以共享啊，我稍微花点钱我就能用啊，那成本就大幅度的下降了。除此之外，这个新区的政府、企业银行，他们联合起来
组团发展一种叫做创制券，这么一种证券啊。那这个券呢，最高是10万元。然后你这个小微企业，你要进行新产品的试用吗？那可以啊，你就用这个券啊，创制券啊，来做你的投产试用啊，我们叫做中试，叫做这个费用。你看这个产业园呀，给大家服务的多好。这就好比东北的铁锅炖，大家吃过吧，很实在呀，他给你一盛一大碗，是吧？这个炖的呢，就是当地的产业链的协同啊。那么香的是什么呢？香的就是这个新区里边它的中小企业啊，因为它的成本可以最小化。那你说它发展的好不好啊？肯定比别的地方的中小企业它有更多的竞争力啊。当然我看到的资料是唐山的，肯定全国有很多新区啊都有类似的做法，或者还有不同的别的好的做法，这都能够促进当地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它更好的发展。因此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这些新兴领域呢，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啊。我们需要政府的引导，完善创新生态，吸引更多人才，吸引更多资金，吸引更多的技术，我们投入进去，我们让它发展得更好。我们还需要呢，帮助这些企业它开展好创新创业活动。中小企业啊，它不容易啊，它在竞争中，它好比是一条小船。那小船在大洋中，它行驶，它抵御风险、抵御大浪的能力，那肯定不如远洋啊这个航船呢，是吧？所以，我们需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些创新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让我们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能够更快地发展起来。这是第二点。第三一个举措呢，就是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的发展。服务业很重要，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呢，应该说对服务业不是太重视。但是服务业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所以四中全会啊，它就特别强调，我们要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提高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现实中也有例子。比如说在知识产权上，现在 AI 出来以后，人工智能它推动着版权的筛查啊，版权筛查。我们过去查一个专利啊，可是费劲了啊。你到专利局啊去查，它当然有电脑啊，但你也是查半天。现在有了 AI 之后啊，全球的专利库它都是联网的啊，一秒钟就可以把全球的上百万级的这种产品的专利库给查个遍。也有一个例子，
说有个企业要生产一种新型的袜子，啊，但这个袜子的设计它是有专利的呀，它这个专利侵不侵权呀，别人有没有申请过专利呀，他就去查啊，结果一查，哎，好，没有，啊，没有，他就可以生产了。这双袜子设计得非常好，所以袜子上市的第一个月，它就狂销了10万双。你想，这个速度多快呀，是吧？现在的袜子多少啊？你走到大街上，走到集市上，走到商店里边，哪儿没有袜子啊？但是它就销售得好，而且侵权的风险是没有的，因为你查过呀，没有专利和你是相同的呀。所以你说这个高科技对你的发展是有没有促进作用呢？当然是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对此我们就需要加快几方面的发展，需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说金融、物流、科技的服务等等。那么这些生产性的服务业，它可以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的支持。我们也还需要加强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比如说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方面，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常用的这些领域，是吧？比如在旅游行业啊，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高科技的啊这种服务业的发展呢，我们打造特色的旅游路线、特色的旅游产品，行不行呢？可以呀。我们出去旅游，哪儿的人多，哪个景点不方便，哪个地方下雨下雪了，我们通过这种服务业的发展，我们走之前一查，全知道，那你就避开嘛，是不是？你另外找个时间，另外找个机遇啊，再去旅游不行吗？我们到那一看，哎呀，这个东西好啊，那个产品好啊，那你不是可以买点儿吗？是吧？当地这个旅游啊产品、旅游业，它还可以创收等等啊。通过这些，我们的旅游服务业它的质量也上去了，它吸引的国内外游客，那怎么样了？那肯定是更多了嘛，是吧？所以服务业也必须要优质高效的发展。第四，我们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啊，它包括着交通、能源、通讯，就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外部的一些因素啊，这些它都属于啊，它们是我们国家啊，当然也是世界各国啊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条件，每个人都要用得到啊，很广泛的啊这样一种设施建设啊，这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基础设施呢，应该说从古就有啊，你走路总还有条道吧，但是要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那就要加大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啊，在网上有双十一啊，这个购物节，是吧？也叫光棍节啊。
那么双十一的购物，它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节日，那量很大呀，是吧？那包裹堆起来有多少，你想都不敢想，啊，怎么办呢？现在很多的网站啊，比如说京东呀、阿里巴巴呀，以及邮政的分拣呀等等，它都建成了自动的分拣设施，啊，自动的分拣设施，啊，所以几秒钟，啊，它这个速度啊，就能够处理很多很多的购买的包裹，啊，购买的包裹，啊，那这样既要应对双十一啊，不就很从容了吗？是不是？还有一种智能无人车。我看到的介绍啊，就是7.4立方米大小，但是这个无人车啊，能装多少斤货呢？能装500公斤货。过去都是人工的吧，啊，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他自己直接装啊，500公斤货，配送成本让企业直降40%，你看看，将近一半的成本，企业都省下来了。而且这种无人车，它能到各个乡村去，啊，使得我们的村民呢，啊，他如果是买一些包裹的话，过去多的话啊，那人员可是老费劲了，是吧？你的配车有时间少，有时间多。但是现在有这个无人车呢，它直接开到村庄里边去啊，你村民足不出户就能收到快递。你看看，这个等于是给这个村庄开了一个任意门，是吧？你再买什么样的包裹，我都有这个无人车能够你准确的、准时的给你送到这个村的这个快递店里面啊，快递点啊，旅店店啊。所以在交通领域，我们就要加快建设高速铁路啊、高速公路啊、城市轨道交通啊等等，提升交通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在能源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强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能源结构调整，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通讯领域里边呢，我们要加快 5G 建设、数据中心等这样一些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提供有力的支撑。好了，朋友们，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呢，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和政策。但我们这里要强调啊，这个政策它不能是纸上的蚂蚁，大家说起来很重要，但是做起来很迟钝、很拖延，那不是，必须要像田间的老黄牛那样。我们还要把这些政策呢，吃透嚼烂，变成我们群众的一种自觉行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变成企业财务账上的真金白银。通过这个，我们来挣钱，我们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国家的企业、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你说对不对呢？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我们知道呢，在当前时代的浪潮中，党的20届四中全会呢，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这个新的要求和目标包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呢，就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党的文件给我们指出啊，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呢，给我们做出部署。要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呀，它是我们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它的关键力量，它们代表着科技前沿，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这是现代时代的风口。那么讲到风口，我想起啊，我们国家的企业家呢，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只要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那么其中的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说啊，就是新能源汽车了。这是我们当前的啊一个重要的风口啊，也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我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数据，就是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创了新高，达到2300万辆，产业规模呢达到3亿8000万。全球市场份额占到65%，连续12年是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应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结合。过去没有，过去都是传统企业。我们国家的传统企业啊，在世界体系中很不明显啊，过去一讲传统的汽车，那就是美国造呀、德国造呀、日本造呀等等。我们发展了很多年也没发展企业，但是我们通过传统啊企业向能源企业啊新能源企业的转型，而且新能源企业我们的续航里程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能开展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跨省也很方便，甚至到国外去旅行也很方便啊。这种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呀，不单纯啊是在使用价值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们说在经济效益上也很惊人啊，经济效益也很惊人啊。比如说啊，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带动的上下游

就业的人数就有1200万人之多，啊，这还是初步的统计啊，不一定是非常精确的，但是也可见呀，现在就业多难呢。在这么难的时候，这种汽车的发展啊，它能够带动上下游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直接的带动，我们人员就增加了1200多万人的就业。那你看，它对经济的发展会有多大呀？因此说，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谁能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这个风口上你抢占生机的话，谁就能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怎样才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根据20届四中全会精神呀，我梳理了4个方面啊，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就是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我们常说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到小平同志这里，他把这推荐一步，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啊。哪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落后，它会成为一个先进国家呢？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科学技术在现代啊，它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啊。这就像我们玩游戏啊，我们玩游戏必须不断的升级设备啊，你才能玩得好啊，你才能玩过别人呀。科学技术、科学创新就好比我们的升级设备啊，要经常升级，要不断升级，要及时升级，你升级了你才能比别人玩得好啊。因此啊，我们就要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啊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开展这些技术研究就是要突破关键核心的技术瓶颈，为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产品迭代升级啊，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低空经济等这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集群，我们才能得到快速发展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重视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俗话说呢，独木难成林。你只有一家企业它科技发展的好，当然这也不容易啊，这也很值得肯定，很值得鼓励。但是总是来说呢，它这个生态环境还不够理想，是吧？因为你孤零零的就一根木头啊，一根树木啊，独木不成林嘛。所以我们需要种下，我们需要养殖的是一片的创新森林。那要有一片的创新森林啊，就必须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啊，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而不只是为一个企业的发展，为某个人的发展啊，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话啊，我们看在我们国家啊，为什么呢？很多企业在啊美国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制下，它向外进行产业转移，转不出去。因为我们国家形成了产业链呀，是吧？我们造一种东西，它的上游、它的下游、它整个的各个环节，它都有一批企业在支撑啊。所以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和你国外迁移了一个企业到那之后，然后各方面都得从全世界进行调配，我们和它比，我们的成本要低得多呀，是吧？实际上我们劳动力成本现在已经不低了，对吧？工资呢也大幅度的提升，和周边国家相比，那工资比他们高很多。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因为是一个产业链，是一个产业生态，所以呢，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就是比别人便宜，而且质量还好，我们残次率低，我们优质率高，我们的产品过去啊也是很多人不太想用啊，不太爱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国产化就是质量可靠的这么一种标志啊，标签啊。因此我们要完善产业生态，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工作。他要做好哪些工作呢？至少有这么几方面吧，要树立创新意识，企业没有创新意识不行的，几十年老一套啊，机器设备也不更换呢，产品也不更换呀，傻大笨粗啊，那哪能行呢？那就要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在这么快的时代洪流中，你站稳脚跟，你保持不动，你发展壮大。另外呢，还要重视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啊、科研机构的合作，来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合作本身不是目的啊，它不是形式的啊，我随便找个高校，我随便找个企业，那我们俩合作一下啊，这样的话上级来考察的时候，我就说我和高校进行合作了，那不是，那是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你必须要有实际的成果，你必须让这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你的外脑有这么丰富，你自己的内脑不够用，你的双手也不够用，你用别人的手来帮助你，这有什么不好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要前瞻布局未来的产业。布局未来呀，就是要有战略性。这就好像在下一盘象棋也好啊，围棋也好啊，其他棋也好啊，甚至打扑克也好啊，大家都知道，那可不是单纯的啊，我把棋子儿往那一放，把牌张往那一放，这就可以了，不是的。你要有布局的这样一种思维，要有未来的思维，你要提前能够想到后几手你该怎么下。
别人出牌

来，你有几种方式来应对呀？国家也是这样，要探索未来十年胜负啊。你看为什么最近美国很焦虑？美国焦虑是有道理的，他的政策就是短期内效益最大化。我们和他的技术贸易，当然我们也有受益，但说句实在话，我们是吃亏的一方，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外边卖几十万双袜子才能够换回他的一件机器呀，没办法呀，你不换你没有啊，我们造不出来呀。他不都拿订单吗？我们南方很多企业不就是他的订单，根据他的订单进行生产呀？那这个订单里边是你挣钱多还是他的老板挣钱多呀？这道理不是很明显吗？所以啊，这个必须啊，你要对未来的十年发展，你怎么翻身，你怎么挣钱，你要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规划。那么一些重大企业呢，重大技术突破就是帮我们进行这种战略性的规划，比如说量子计算，这是高科技，我们平常听得很少是吧，我们现在主要用的是电子计算啊，过去是算盘。量子计算呢，它的速度很快很快，比电子计算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它在破解密码、在药物研制、在材料设计等各个领域的运用，就可以比过去的速度啊要快很多。量子计算用到新能源电池的研发上，比有关资料啊，它的周期可以缩短70%。你看，新能源汽车啊，新能源发展最大的一个瓶颈，我们就说就是电池啊，因为你的容量小，用的时间短。现在好吗？有电子计算帮我们设计，帮我们研发，这个周期大大的缩短，那这个新能源电池就能够更好的推广应用了。2026年的一月，我国9章3号的光电子计算机已经研制成功了。这个计算机是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之一，在特定问题上运算呀，它就比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快多少？说出来吓死你，要快1亿亿倍，注意这里是2亿呀，1亿亿倍，想都不敢想啊。那么这就实现了我们国家在量子科学上的一个里程碑突破。怎么样才能啊在未来企业产业上进行前瞻布局呢？我们也提几条对策，这需要我们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和留住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因为这个呢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高端人才、创新人才他才行。一般人才你能做量子计算吗？你摸不着门啊，是吧？所以必须要有这种高端人才的培养，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而且这种培养要从小开始，要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啊，要把优秀的人才能够给挑选出来。我们还要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因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这是全球性的产业，不是关起门来我靠自己的脑袋一拍说这个产业我做了我就一定能做到世界第一，可能吗？短期可能，长期肯定不行啊，是吧？谁家只是坐在门口啊，坐在屋里啊，自己一抛脑袋就能够想出发大财的方法呢？短期可以，长期也不行啊。所以我们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中，要加强与世界先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向华为企业学习啊！你看任正非讲啊，即使老美那么打压华为啊，任正非还讲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我们要积极的啊学习美国的先进的技术啊等等。人家打压你，你还要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才行，这样才能提升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国际化水平。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要通过制定通过政府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通过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我们为产业发展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我们要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资金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产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政府的支持啊，我打一个比方，就好比我们是在给创新的种子浇水施肥，那么种子种下去之后不管了，它能长得好吗？大部分是长不好的。我们通过给种子浇水施肥，这样的话它们才能破土出苗啊，才能茁壮成长啊，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创新我们的监管方式啊。我们的监管是要发展创业的投资，而不是限制企业的发展。我们也要建立未来产业的投资风险这种分担的机制我们也要促进我们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的发展，培育我们的独角兽企业。独角兽嘛，就是它还处于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要让它长成一个大象般的这么一个企业。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个统计，2025年我们国家的低空装备产业新设的企业同比增长了108.3%，飞机这个有点不放心是吧，它容易出事儿撞着楼怎么办呢？和其他的这样一种飞行器撞了怎么办呢？和我们有些汽车
比如说双层的

有将来要发展的这种能飞的汽车，和他们撞了怎么办呢？所以在城市里边发展这些低空装备产业啊，确实有它的难度。但是在草原就不一样了，我去草原去也去旅游嘛，有时间也进行一些考察，到那开个会什么之类的，那一看广阔无垠，干干净净的，天上的蓝天白云清清楚楚的，非常舒服。但是你要是看地上啊，你要是坐车去啊，那就费了老劲了，路也不是太好啊。当然现在很多地方修的路也不错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什么路啊，特别是在那些带有沙漠地带的啊，那些草原地区啊，它没什么路。这时间你发展低空产业不就很好吗？你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啊，你通过航空零部件的发展等这些方式，就可以很快的到这个大草原上啊去进行发展壮大。我就设想啊，我说有一天我去草原旅游的话啊，大家当然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再坐车了，是吧？比较慢，然后再进入草原，还得下了车，再坐汽车，再倒这个，再倒那个，不需要了，我就直接坐上小型的这种飞行器，啊，我在大草原上逛啊、游啊，是吧？那你说多自在呀，多方便呀，多舒服啊，是不是？所以啊，这方面的低空经济啊，这是经济学家现在新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呢大有可为啊。我赞成在这些地方啊，以后包括邮件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需要啊，等积攒到一车的时候，我们再往那儿发啊。所以那儿的报纸看的也晚，邮件到的也晚啊，不需要。那这样的发展大有可为啊，因为中国的这种高山地区，大家看地图啊，高山地区、沙漠地区，是吧？草原地区啊，那比我们内地的平原啊和我们发展起来的城市啊，比这个地方要多得多。当然，还有一方面，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我们要做好各种监管工作，我们要做好各种法律的制定，我们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我们要让大家去这些地方很安全、很放心、很舒服。你不能到那去，三天两头出事故，这个不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第四方面的工作。

0: 做哈，都放一些茶农啦，然后还有一个茶人啦，还有一个茶叶店啦。经过后面经过取证啦，就是发现了我们这样的白茶的创制时间大概在1772年，它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可以考证的时间，它这个时间呢大概呢是比福鼎的1785年早了个120年的时间。
1: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白茶也曾红极一时，建阳白茶更是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产量。在蔡金龙看来，建阳白茶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当地独特的生长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建阳的白茶是靠天吃饭更多，它要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要碰到好的天气啊，不能碰到阴雨天，也不能碰到有大晴天。如果是阴雨天，它茶叶呢就会做出来茶就是欣赏度不够，就会很味道很沉闷。如果是碰到那个大晴天，就是干得太快掉，它这个茶的就是青草味就除不掉，就是说达不到一个成品茶的标准。然后这样呢，它这个整个地理环境呢就是一个通风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小菜茶的这个叶子薄，就是这个这种茶刚刚跟这个地理环境相配合，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生长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因素，让建阳出产的白茶更多了几分浑然天成的自然气息，被誉为闽茶中的独秀一枝。而要说到建阳白茶中的上品，那一定是藏身于建阳大山中的张墩贡眉，也称小白茶。其实白茶按其鲜叶原料的茶树大小品种来划分，有大白和小白之称。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曾提出，关于白茶生产历史是先有小白，后有大白，再有水仙白。不过现在的市场上见到的大多是大白茶，小白茶却少为人知，所以在张墩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白茶的种植被大白茶所取代。
2: 大白茶是从开放以后了，那个最好那边引过来，那以前这边说是贡眉啊，什么我们这边抗日的荒山里面都是那个小白茶，就是开开了整片整片的，每个村都几百亩都是小白茶。
3: 我们这边大白茶跟小白茶这边树种区分，大白茶是棒乔木品种，我们是灌木品种。在口感当中，我们呢更就是内质更丰富。我们的茶籽是由茶籽的播就播种的，播种的来种的。那茶籽就是说这边长出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这种茶园。它那个都有开花结果的时候，那蜜蜂给它授粉，授粉了那然后这个籽再结起来，再拿来育种，所以我们的小白茶的口感就是丰富多彩的，也叫可以讲是像百草园这样子的。那大白茶呢，它是用无性黄质的，它那种呢就是比较单一，所以它在口感当中跟我们是没办法比的。
1: 随着小白茶逐渐走进人们视线，在张墩，小白茶又兴旺了起来。值得欣慰的是，它的制作技艺在张墩制茶人的手中并没有失传。身为建阳区白茶协会会长的李全弟，就是张墩贡眉小白茶传统制作的传承人。
3: 在89年的时候就介入这个茶叶做茶的，后面就看到一个。台湾的有个客人，他说有问我有没有这个白茶，他要一定要用这个张墩的贡眉白茶。那我这种我是说，像这种我们之前在70-80年代，我们建阳张墩贡眉小白茶，那是风靡，可以说风靡世界了。

0: 后面我就心里在想，那我们自己家里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在做这种小白茶，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回家也把这种小白茶给它恢复起来做起来，所以就回来就盖了一个这种厂，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小白茶了。
1: 小白茶的种植追求自然，而它的制作工艺也是最自然最原始的。张敦的小白茶制作人力求以传统的工艺保留小白茶的品质特征。
0: 在我们张敦贡美小白茶的制作工艺，就是传统制作工艺，就从来都没停过。第一个就是采摘这个茶青，采茶青要嫩采啊，要就是勤采，要这个采的质量，就是这种原料要首先要采好，原料采好了，那这种采回来就我们像要晾青了，晾青这种呢最好是用开筛的方式，这种古老的这种开筛方式呢，就是说用一次性的就能解决问题，比方呢抓了一把来放下去，抖一下就能够散开，这个能够摊开，这种呢就在茶叶的这没有什么损伤，所以这种呢就摊就是萎凋的这个质量更高。
1: 与其他茶叶制作不同的是，小白茶的鲜叶在脱水这个环节上不需要人工的太多干预。小白茶采取自然萎凋的方式，让新鲜茶叶在自然环境下脱水风干。
0: 萎凋的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萎凋红掉了或者是黑掉了，那这种呢就会影响了口感，影响质量。还有第三个就是警惕，是警惕在主要把一些像一些蜡片啊、黄片啊、黄砂啊，还有一些杂草了，这些给它警惕干净。
2: 咱们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是等于就是把这堆茶里头把它分一个等级是吗？好的坏的
0: 基本上没有，不要那分的，就把一些蜡片啊、一些红砂啊，还有杂草
2: 挑出来
0: 挑掉就可以了，
2: 就剩下都是好的了。
0: 剩下都是好的。
2: 哦，那蜡片跟红砖咱们另有它用，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红砖就可以用来孩子身上痒啊，可以用水煮一煮洗澡。那这个蜡片有什么作用呢？
0: 一样的，也都是。
2: 都是可以的。
0: 你跟它泡茶喝。
2: 这也可以喝，那就是口感上可能跟这个就会有差别，是吗？
0: 对，这会有会涩。
2: 比较涩哈，那像我们这个挑拣好的，就是都是好的，就对了，算极品了。
0: 对。
2: 是吗？
1: 剪梯后的小白茶还需要经过云堆、烘焙、装箱等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是每一步都影响着最后的口感。作为一年四季都能采摘的茶叶，在不同的季节收获的小白茶也有着不同的口感。用李全弟的话说，喝小白茶不仅仅喝的是一种饮品，喝的更是四季变换自然之味。
0: 春茶的小白茶，它的口感是非常欣赏，这种春天的气息啊，这样很欣赏甘甜的。那在夏天的时候，那这个就比较有一些涩感，它是这种整个它的水是比较饱和的，就不是那么好喝的。秋天呢，秋天它的生长呢又更慢一点，它的内含物也比较好，它的香气也是比较足的。那冬天的冬片，那它也就是说在生长过程当中也是很长的，它就是说成熟期啊更长，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味道也是不错的。
1: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张敦小白茶的质朴无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经得住世事的变迁，与酒弥真。他不时地提醒身处浮躁都市的人们，不忘初心，返璞归真，方得始终。

0: 对于豆豉这一家乡味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位身在深圳欣喜家乡的上市公司 CEO 黄德满。
1: 这个白盘鱼，一个
2: 对
1: 沈阳鱼嘛，这个阳江都是做鱼，
2: 阳江豆豉见底也好，或者你做好这个萝卜丝，你做个萝卜丝，用那个阳江豆豉酱焖这个萝卜丝，好不好？陈皮啊，这个拿这个好，这个是阳江豆豉香辣酱是吧？这个萝卜丝，特别是无咸三晒这种鲜晒的萝卜丝，用那个豆豉酱一焖呢，一定是非常鲜美，非常好吃啊！大概四五块钱的成本，在上海阳江那种小海站便宜的，几千块钱的小海站，就是等于做款起江小海站，是阳江豆豉和阳江产的那个小海站所做的啊。
3: 我从小就吃豆豉长大。我从懂事知道我妈就开始做豆豉了，一路以来吃我妈做的阳江豆豉，一路吃她的豆豉长大的，所以我对豆豉吧有个深刻的记忆。
2: 多少给你？对 OK
3: 啊，就是阳江豆豉啊，香焖小海鲜啊，焖的还是从颜色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这个红亮啊。按照阳江豆豉这种啊味道，还是非常的纯正啊。让我先试一个，先试一个味道啊。
4: 谢谢味道，等一下。
3: 这个阳江豆豉焖出这个小海鲜呢，这个确实，这个非常的鲜香，有非常浓郁啊这个豉香的味道，而且非常的鲜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做菜的啊，阳江也毗邻海边啊，也一买的海鲜淡水鱼也好，海鲜也好，都会下阳江豆豉做这道菜。
5: 56个民族5000年下来，大家直到现在点击率最高的500道菜，我们要用鱼酱、成菜、这类型，大概有20-30个产品，能够一个产品单像我们像牛半垒那样，一个牛半垒能够做出30多道菜，
3: 确实很香啊。豆豉可能要做两类的，要做两。
5: 阳江豆豉平常在阳江大部分都是通过手工这样制作，生产率很低。同埋这个同时也会带入一些这个类似一些不好的菌群啊。那么我们是向两极封闭性定向投入这个菌种进行发酵。第二个我们能够做的全自动上线，这也是对阳江豆豉的一大改进。
6: 我们在研发这条自动生产线的这个过程中啊，是在整个行业是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介绍的，就是整个一片空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最大限度的用机械化、数字化来改造了这个传统工艺的各个环节。第二个，我们是克服了传统产线这个杂菌的不易控制的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符合国标、欧标和美标啊，能够出口是不成问题的。
0: 不断创新的还有鬼婆豆豉冯卫国。他利用阳江靠海渔业发达的优势，创造性的推出鱼仔辣味即食豆豉的鬼婆豆豉，又是如何让这一创新产品风靡大江南北的？
7: 这是我们生长在海边嘛，喜欢都是用点豆豉啊，蒸鱼啊，蒸什么鱼啊，我们就想到了用一个豆豉蒸鱼仔。哦，老板娘，我往那里一夹一夹，那一夹给钱干拿了。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到市场里去转去看，走访那些人呢怎么做是好吃的啊，跟他们交谈。
8: 这孔雀很便宜啊，我那卖便宜，我那样子还某那某产业也要卖嘛。
7: 后来就不断的研发这个产品。

0: 最终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的，只有厨房的东西，味精什么的，盐呐、啊这些东西，姜啊、蒜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很干净的一个食品。它是一道菜，都是一道菜，打开就是一道菜，它是所以比较独特啊这样的。但是我们创业初期吧，就是资金比较少啊、这个而且你这个东西你做出来吧，它没人尝过，没人认识，没有人认识你，没人买你的，是不是啊？后来我就想到，我们是饭店在旅游区嘛，每一桌就送他一只品尝，免费品尝。哎，他吃过，他要买，这样就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还可以吧？这种推销方式。阳江豆豉这么多年了哈，一直是我们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一种财富。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要提高它的质量，保护好它的名声。我就希望大家同行都是这样做，这样做阳江豆豉才走得更远，我们豆豉也才走得更远。
1: 有创新就有坚持，刘昆仑不仅坚持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还致力于传统豉油的改良。
2: 阳江的豉油跟阳江的豆豉实际上是共生品，在最早生产阳江豆豉的时候呢，它会在那个陶缸的底下会有一些水分，这是那个豆豉的汁儿，阳江豉油最早的一个工艺就是那样子来的。我们小时候我们就是除了吃阳江豆豉，还偶尔会拿一点阳江豉油来吃，感觉那个东西真的是人间美味。这些小陶缸从小到大见证着阳江豆豉跟豉油的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民国初年的小陶缸，一直到解放前后的那个中的陶缸，再到七十年代的陶缸，这个过程一定延续了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前身是军盐号，它是成立于1921年，离现在都有100年的历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都从事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一直见证着这个历史的变迁跟发展。实际上在我做豆豉这个行业之前呢，我已经从事食品生产啊、食品研发这块已经有20几年了。之所以从中途转行呢，也是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一直也做着豆豉跟豉油的生产，但是他上了年真遗忘了，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个零添加，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怎么样使它发扬光大？实际上在
3: 之外呢，我们还做豉油，我是将本身传统的豉油的香气加上现在的酱油的鲜甜度，我们做了二合为一。因为以前的话，阳江本地豆就是每家每户那农民伯伯啊，就是种出来然后就是拿过来给我们卖给我们，或者是带一斤豆子过来然后混一斤豆豉回去，就给一毛一块两块钱的加工费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换的做法，或者是卖给我们。但是慢慢慢慢后，我就发现这个豆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想，如果没有豆阳江本地豆了怎么办？其实我也尝试过用其他地方的豆，试过好多个豆了，发现确实是做不出阳江本地豆的那种香气，

0: 所以我就回来就是引入机械化，再加上以前大学学的这个精细化管理啊，慢慢尝试做出了规模化种豆的情况。到时候的话就可以直接是跟基地合作，我们输出技术，他们按我们方法来种，这样也可以解决阳江本地豆稀缺的问题。我们阳江本地豆是有四种的，其中有一种是做阳江豆豉是特别好吃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里面是有一些花纹的，我们大家就说这些是龙纹豆，所以我下一步是想将这种豆的话就是做进一步育种，到时候我们的种子的话就是做出的豆子就会控制好，就是所有的豆都是这种龙纹豆。而且我们阳江豆的话，因为它的结荚期会比较短，所以它的豆子也是比较细小，所以这样做出的豆豉的话，它是皮薄又厚，脂肪含量高，做出的豆豉呢，它是有另外一种香味在里面。我们是准备将原来的厂房重新改造一下，加几套生产设备，在保证原来的生产工艺基础上，我们还加上就是现代的灭菌技术，还有就是里面的温控湿控，就是将这个豆豉做得更好。也接访了好多同行，他们也表示阳江本地豆做豆豉确实是好，就是原材料的量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所以我大胆的想象，如果我将这个做好之后，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豆豉厂会坚持用阳江油黑豆来做豆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阳江豆豉的竞争力也会越来越高。
1: 也就是说，我们的阳江豆豉能够畅销国内外，那它的质量、它的口感，作为我们餐桌上的食品，作为一个菜式的佐料，那它在我们全世界里边，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那我们也是通过工业旅游的让步来带动阳江豆豉产业的一个发展，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阳江豆豉。那么我们更想是着重这个把这个阳江豆豉来推动到全国乃至全球，让这个阳江豆豉飘香万里。
3: 做这个阳江豆豉其实是支撑我们做刚才讲的爆款美食。我们既然做了阳江豆豉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将阳江豆豉做到成为一个能出口全球商业文明程度最高最发达那些国度，比如欧美意这些地方。
4: 我在北方吧长大，我是阳江人，在北方是很少看到豆豉，所以这个豆豉这个市场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希望把阳江的豆豉这种文化推向全国其他的地方，更深入的开发一些产品。
5: 因为现在做阳江豉油的企业是很少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加入进来，使我们阳江豉油这个老产品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最想也最希望能够突破的一个工作。
0: 如果种植成功的话，那未来肯定是有一大部分的合作社或者生产基地会跟我们合作，到时候的话阳江本地豆的产量肯定是越来越高了。
6: 在一代又一代阳江豆豉人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阳江豆豉必将飘香万里，香誉全球。

0: 他是一位心脏科医生，总在治愈人心。他感受生命的脆弱，也见证信念创造的奇迹。从心脏重症监护室到双心门诊，他将心理干预融入心脏疾病治疗，牵头制定国内首部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填补了这一标准的空白，为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注入了新活力。今天我们对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双心医学中心主任刘梅妍，走进他的双心世界，感受一位医者的温暖心声。双心的治疗这个概念在咱们国内来说算是比较新的吗？在当时
1: 应该还算是比较新的吧。最早呢，其实这个英文翻译过来叫 psychocardiology， 中文翻译要信达雅的话哈，可能就叫双心，会更加的有标志性。双心治疗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时间呢，我就要判断这个病人的心脏问题、情感问题、情绪和心脏之间的关联的问题，然后只有把这判断清楚了，我才能够尽快的开展治疗，治疗才能奏效，所以这就是双心的治疗。
0: 您就一直挺强调，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疾病后面的人的，但我觉得，十几二十分钟或者再稍微长的时间，对于大家去完全呈现自己这个时间依然是很短的。那您怎么能够做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去看到他的病后面的那个人的状况？
1: 实际上，一个人得了病，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很关注他心脏的整个病理的情况，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他这病是怎么形成的。就一般人而言哈，他无外乎是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生物的特质，就比如说他有没有胆固醇高，他血糖是不是高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心理的状态，这个是一个焦虑的人，他或者他是一个抑郁特质的人，或者他是一个超敏感的人。第三个呢，就是他的社会性，还有我们专业的行话，就是他是谁，他每天都在做什么，他跟谁在一起，就几乎就都包括了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属性。一般来讲，我们说当医生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应该能判断出来。医生一定是要有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敏感性，这需要很多年的训练。我记得有一个女性病人哈，心跳到120，她甚至来就诊的时候她都不愿意坐着，她就站着，心动过速。再往下查呢，结果发现她有特别严重的贫血，特别严重的失眠，就双重夹击哈。我就问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不好好吃饭。她说，她说大夫，我都这十年都没吃饭了，我从来不吃碳水。她时间长了之后呢，她有过度消耗，她就睡不着觉。我就跟她说，我说你都这样了，咱那个需要吃什么样的药来做什么治疗。然后他走的那一刻啊，他扭过头来又问我，他特别不甘心，他说大夫还有什么法子让我更瘦一点。所以其实就疾病而言哈，表面上是看病，实际上是要看这个得了病的这个人。因为如果你很多的关键点get 不到的话，即便是你治了他现在的病，也防范不了他后续的病。
0: 每周二下午是刘梅妍医生的出诊时间，这一天诊室外总是聚集着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求医者。在患者面前，刘梅妍永远耐心十足，他会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诉说身体的痛楚和内心的焦虑，同时敏锐地捕捉关键信息，探求疾病形成的心理和环境因素。正是这样的长期观察，让他开始关注到中国女性心脏病患这个群体，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中国女性双心问题研究。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讲冠心病这一段，其中就有女性冠心病、女性心梗的这种章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原话，就是说中青年女性的急性心梗 是很少见的，属于罕见病。但是我这些年发现哈，已经很常见了。女性的心肌梗死，女性的突发的心血管急症，女性的高血压，女性的这个心动过速，很多很多。
0: 是因为您观察到它变成常见病，才倒推您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调研，是吗？
1: 做这个调研其实源于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这个负责我们急诊的大内科的一些会诊，很多病人我们在抢救过程当中发现哈，就是他自己不想活了，医生费再大的力气哈，效果也差，先得让他，愿意活着，这个很重要。
0: 没有求生欲，很对医生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1: 对，不管是他得什么样的心血管病，只要他自己想活着，我觉得这个后续医疗手段他就能够发挥作用，就能救治成功。所以其实就解开一个人的心结，然后让他真正的留恋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不敢说热爱，真的就是让他觉得，我还值得在。停一停，留下来多陪伴一些家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中国女性的目前主要存在的这种我们专业内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其实就设定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然后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研，它的前因后果看得非常清楚。大概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睡眠时间在缩短，因为她白天忙工作，回家来之后就晚上忙家务，靠压缩自个儿的睡眠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多重社会角色的一个任务。第二个呢，就是她压力很大，因为现在中国妇女哈，她受教育的这种程度，受教育的比例应该说是前所未有。越是这样呢，她越在单位，在她那个行业当中独当一面，但是她回到家里头呢，她往往会说，我额外的还要再多做一点，
0: 会觉得对家庭有亏欠。
1: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整个高血压，高血脂，就各种毛病是危险因素，是提前的，总是觉得家里人事儿、工作事儿最重要，自己的事儿吧先放一放吧，即便有点不舒服，我忍忍吧，我熬熬吧，来看病的时候就会是晚期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女性疾病它本身是不典型的，这种不典型，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往往它会受情绪化的一些影响。当她真有病的时候，家里人会觉得她在闹脾气，她心里不高兴。当真的发现，她就是心脏病，急症发作了，再送医院，往往就晚了。女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因素、情绪因素分不开，而且我们越来越普遍的看到哈，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病谱，它混杂了抑郁、焦虑、失眠的问题，还有些这个妈妈呢，每天还要吃剩饭，把自个儿吃的胖胖的、油油的，一量血压也是高的，血糖也是高的，你想说服她，说你好好治你的病，你要怎么怎么样，特别困难。
0: 我刚才一直觉得，就是说双心治疗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您是一个其实临床医生，一个心脏病的临床医生，其实您是在做一些心理医生的事儿，甚至不止心理医生的事儿。您真的是对待一个就是他的病，他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角度再去看他为什么去得，包括您说您治好现在的病还不行，还得去怎么去预防未来的疾病的发生，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苗头。所以这件事情对医生来说会不会有点费力不讨好了，就是很辛苦？
1: 应该说是不能说不苦哈，但是也是乐在其中。就我们这个病人他得了病很痛苦，你给他治好了之后吧，你会觉得他特别可爱，就他这种可爱哈，他能会传递给你，就变成特别开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医疗的本质就是要帮助别人解决他的痛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哈，是专业内的还是专业外的，你把它结合好，来救治病人，这是最最重要的。
0: 那有没有一种声音，比如说你做好自己的那点事儿就行了呗，把这个心脏病治好就行了呗。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的，就包括我最早在监护室开展我们双薪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还有我们老主任他就特别担心，他 他就跟我说，他说刘明岩，你这么好的一个医生，你可不要走偏门哦。他说他不高兴那是他的事儿，你把他病治好了就行了，你管他高兴不高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老主任这样的话，但是后面就很快他的观点就变了，因为他看到有些人的命运确实是通过双心治疗得以改变。然后还有就是，就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担心我，如果你老是陪着他说这说那，我们的病人就会质疑我们的专业性。后来发现不是，恰恰是双心治疗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我们常规治疗看不到的世界，找到了这个以往的方法解决不了的一些办法，其实这就是打开心门的钥匙。
0: 在刘明岩看来，病人带着病痛而来，无不寄希望于医生可以妙手回春，药到病除。而这份信任与期待落在医生眼里，就像要在悬崖边接住下坠的人，那份既怕抓不牢又怕撑不住的压力如影随形，成为每个临床医生都必须面对的职业考验。
2: 因为我们看影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医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坎节，会导致对自己是不是要从事这个行业会有一些信念的动摇。您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1: 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带我的老师就坚持说我应该到这个最病人最重的地方去锻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医院的监护室工作，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重症监护室，就 CCU。 大家都戏称为说是那个是太平间的前一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每天天不亮就要进到那个监护室，推开那沉重的门，然后等我晚上出来的时候吧，再推门的时候就天都是黑的。即便是这种超长的超体力负荷的工作哈，依然是觉得充满遗憾，就是因为好多病人嘛，他就你就眼见着他那个生命之光就像那小火苗扑一下就灭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护工，就是病人去世了，最年轻的那个医生就要把病人去世了的病人推到太平间去。我记得有一天推了7个病人，看门的老大爷都烦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小刘你怎么回事啊，他说你看看你这书念的还博士呢，你所有处理不了的不都还得交给我来解决吗？说完之后他就笑了哈，但我心里还是很难过，我觉得我始终不能摆脱就我收到的这个病人，我看见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们用尽办法但是呢回天无力，就看着他走了。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我始终反对说医生要封闭掉自己的感情。你就看这个病人，他活了你也用不着多高兴，他死了你也用不着多悲伤。我觉得我特别反对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都是人哈，每个人其实他生命当中都有起起伏伏，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怎么能够说毫无感情呢？其实这是我觉得我要坚持的，充满情感的去救治病人，因为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最大的力气来回应你，尽量的活着，才有可能创造奇迹。
3: 刚才您讲到就是可能有一些同行或者是前辈会跟您讲说要封闭自己的感情，可能也是一种对您的保护，您不这样做的话，您不会因为这个职业在某个时刻感受到那种暗黑那种抑郁状态吗？
1: 在我工作6-7年的时候确实是经历过，就是当我看到重病人也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明明是他只要听医生的话他的命运就可以扭转的，他也不听，我也说服不了他。还有一些人呢就完全的就对医疗是个误解的状态，那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
2: 很无力。
1: 对，我就觉得我还要不要当这医生呢？我这样做有没有价值啊？但是很短一段时间过去就好了。
2: 您就自己就过来了？
1: 对，自己要想办法过来。所以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对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同事，在他工作第六七年的时候，我都要格外的注意。因为你在工作六七年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错觉，你觉得医院里头所有的事儿你都懂，你这个专业的所有的病你都能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事儿你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说这个人病入膏肓了哈，你没有办法，尽管你可以给他做手术吃好多好药，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结局。还有些人呢，是一些个性或者是认知上的问题，你突破不了他内心的屏障，他也不接受你的治疗，人就会产生一种沮丧感吧，甚至一种自我怀疑。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讲，我说你们要防范这样的心态，要知道很多病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没有他看起来的那么容易。他要说他没好，往往是的，他要说他好了哈，他不见得是真的。其实这时候医生唯一要做的就是要自我突破，这样的突破包括专业上的成长，还有自己内心的成长。其实这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精神上的强大来弥补的。
0: 权威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3.3亿，是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发病和死亡率双生的病种。作为从医30多年的临床医生，刘梅岩深知这一疾病的复杂性，如何基于临床的有效的操作流程以及规范的体系建设，更好地帮助病人，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是刘梅岩和团队始终坚持的课题。2024年初，刘梅岩联合全国权威医疗机构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制发布了《冠心病合并抑郁焦虑的认知临床诊疗指南》，作为我国双心医学领域的首个诊疗标准，填补了这项标准的空白。
2: 就这个指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出台，对整个这个行业的影响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影响力？
1: 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有几个改变。第一个呢，就是冠心病的治疗呢，摆脱了以往的单一的靠药物、靠介入、靠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在第一时间呢，我们要评判患者的精神、心理、情绪的状态，然后避免引发他这些疾病的一些积染因素，然后让他能够得到根本性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认知能力是一个病人他从患病到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我这么说可能有一点抽象，讲一个前阵我们收过的一个病人的例子。他呢是三支病变，然后突然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死。我们的大夫呢就第一时间就给他把血管都开通了，家里人就觉得哎呀，你们安贞医院真是太棒了，起死回生。然后我同事们就跟他讲说，别高兴太早，到了晚上8点多就开始犯病，突然从床上跳下来，拔下他那个输液的针，然后就试图要去扎人。然后我们不是有防范吗，就把这个给他取掉了，给他按部就班的治疗，然后第二天好了。然后再问他的时候，你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呀，我断片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术后的专网状态所出现的，
2: 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
1: 哎，对，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南，我们就知道哎什么样的病人有这种高风险病人，我们提前把他识别出来，把他这个准备好，关键时候治好了就没事了。但这病人如果你没有事先的防范的话，实际上他是很可怕的。然后一旦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所以这个指南的这样的一个推出哈，就现在来看的话，它会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诊治的一个水准吧。
1: 是的，应该说提升了这个诊疗的水准，然后更加的综合的能够形成解决病人的这种能力。 就不光是治疗，还有个防范，
3: 嗯，
1: 还有一个再评价，
3: 嗯，
1: 然后再促进康复的作用。
2: 那我们现在双星医生除了咱三甲医院有，就他已经深入到哪一个层级的医院了？
1: 在社区啊，我们目前在北京有三四十家，就是比较大的这种那个社区医院，都有双星的专病门诊。全国有五十几家的这种双星的基地，然后也是在大的医院影响大的这个学科发展，包括这个医生的一些双星技能的培训提升，都在发挥它的作用。
2: 所以这些年来您很大的精力也会投入在这件事儿上。
1: 对，其实就是体系的建设嘛。
2: 所以当医生这么多年，您自己认为您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那种高光时刻是？
1: 其实最高光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对病人的真挚。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他说刘医生，我带着骨灰盒来的，我把家里的房子都已经卖掉了。他说如果你们治不好，我也就就地就在这儿让家里人就把我埋了。后来我看了看他的病历，我就跟他说，我说治得好，我说你不信你在我们这儿第22次住院怎么样，后来就治好了。我记得这个又过了两年，那个老人家再来看我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是高光时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儿，我去会诊的时候，那一年他15岁，当时所有的这个在这之前的诊断，包括他当地的诊断，就是不良窦素。就那个时候不良窦素是要打掉窦房结，要装起搏器的，就不知道这个病实际上是叫惊恐发作，是一个神经源性的行动过速。你打掉窦房结装起搏器也没有用，后来治他的这个神经损伤神经代谢，完了后来就好了。好了之后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所以有一天他来找我，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没有。他说阿姨，我就想来告诉你，哎，我已经上大学了。就那个时候也是高光时刻。
0: 体察病患之痛苦，分享病患之幸福。在患者眼中，刘梅妍是天生的医者，不仅拥有治愈病体的医术，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对刘梅妍来说，这份看似注定的选择背后，却藏着一个未曾开启的平行人生。
2: 其实你以前的愿望是要当警察的，对吧？要考公安大学的。
1: 对，我差一点就考上了。
2: 被谁阻止了梦想的实现？
1: 我当年是报的是公安大学的刑事侦探专业，全山东只有招一个女生，我是排在第一的。当时那个警官他特别想要我，他就跟我说，你回去呀，要把这长头发剪了，我们通知书过几天就会到。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等来的是医学院的通知书，我就很纳闷。很多年之后，后来那个警官就找我来看病，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出专家门诊了，然后他就他说刘斌，你还认得我是谁吗？后来我说我当然是认得了，我说我那搬着小板凳在我们门口坐了一个月也没迎来通知书啊，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他就说是因为你妈妈不同意。回家问我妈，我妈就他一开始他试图不承认，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就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当警察，他说如果我想你当警察，你从事那么危险的工作，他说我都活不了。我是能够理解的，就作为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哈。尽管我不认同，
2: 但是尊重。
1: 已经就这样了，也没办法改变了。
2: 现在还会去想吗？如果不做医生的话，想会去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1: 我相信我干别的我也会认认真真的尽力把它干好。
2: 对，所以您觉得怎么样是一个值得过的人生？就是就您自己的经验去总结，就是一段美好的，是值得分享的一个人生。
1: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那个，一本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我不知道你听说过，你们这一代可能都没听说过。他的作者叫蒋子龙，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不是说你选这个职业，职业就会选你。他 大概意思吧，就是这是双向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本来想当警察来着，没当成，然后就被选择成一个医生，然后就这样的，这个做该做的事儿，这可能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吧，在推动前行，把事情做好，感受好，然后把任务完成好，应该说这么做，这种充满善意的又忙碌的这个人生，还是有价值的，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0: 在八桂大地，这个共同生活的大家庭里，各族儿女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服务好辖区的企业和各族群众，是社区党委最上心的事情。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林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林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
0: 各区党建综合体，提供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敞开式零距离便民服务，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香味出来了。
1: 对呀、啊，好香啊！
0: 我们倒点奶茶了。
1: 好，倒点奶茶。
0: 这个有茶，嗯，好，这个难吃，也不是好吃。
1: 真的吗？
2: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0: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2: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0: 我感恩我张玉芬姐姐的事，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2: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两棵

0: 和考察。2021年8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们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在广西，多民族的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早已成为常态。超过163万个家庭由2个以上民族组成，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占到全区家庭总户数的10%以上，十口之家，情融五族，比比皆是。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扎好同心结，画好同心圆。广西各级党委政府把民族事务治理同市域治理、基层治理有效衔接起来，各基层社区组建起3000余个民族之家和服务中心，持续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
1: 党中央提出全面促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政策，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础，同时也为大力构建各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三江侗族自治县将党员干部新等生态产业，组织搬迁群众从事茶园建设、茶苗种植、施肥管护等工作，总体实现一户一就业目标。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逸桌宴，跳同一支舞，唱同一首歌。这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场景。每逢春节，广西3月3、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广西各地这些传统节庆活动和人们的歌声、笑声、掌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2: 户县市社区打破了民族交往过程中社会结构分离，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可以促进实现不同民族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各民族全方位嵌入，为我国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提供了破题之道。
1: 这天早上，北海侨港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侨调解矛盾。
3: 大家都是侨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侨港是全国最大的归侨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侨港镇成立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方
1: 多年的涉侨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近年来，侨港镇还通过搭建侨之家服务平台，开设侨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安居乐业的侨港人将这份喜悦与海外亲朋分享，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近年来，威海市实施互联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推行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以网格化管理服务提升治理效能，部门协同解决群众诉求，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同胞之情跨越山海，广西通过持续举办广西三月三走进港澳贵港澳青少年交流计划、侨约八贵、贵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等活动，打造链接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与家乡的情感纽带。这样的情感是拳拳赤子的桑梓之情，也是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牢固的基石是民族团结。八贵大地各族群众出力补行，戮力同心，共同谱写建设守望相助和谐家园的锦绣篇章，共同畅想新时代新征程的和谐欢歌。